0: 让我们以后能够健康、平安、快乐。
1: 我们一起加油努力，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去吧，完成你们的使命。出来吧，

0: 叔叔，爸爸到底去哪儿了？
1: 别担心，一定会找到叔叔的。
0: 我们继续找吧。谢谢你们。有发现吗？

0: 幸好你没事，我回来了。爸爸，你是怎么恢复的？是行舟，当时我以为他要袭击我，但没想到他分离了我和那只兽。
1: 俊阳，杨叔叔，你的体内怎么会有兽呢？是什么兽啊？
0: 我也不太清楚。
2: 你说当时有个黑影冲过来，难道你是被饕餮打中的时候撞上了那只兽，所以结合了？
3: 那就合理了。说起来，行舟能恢复俊洋洋的身体，就意味着他成功得到了那股力量了。
2: 如果他真的是饕餮，一旦收回力量，必定会统帅兽群，朝大家发起攻击的。我们得尽快找到他们才行，
4: 因为他们已经带村民去巡山了。
2: 这些日子你们都没有好好合过眼，先休息好，恢复体力。接下来怕还有硬仗要打。
3: 你们都先去休息吧，我去瞭望塔看守，以防凶兽来袭。
4: 我陪你。
5: 那我们轮流看守吧。
6: 第二轮就交给我和懒羊羊吧。
7: 后半夜就交给我和懒羊羊吧。
4: 那我们也出发吧。
8: 阵旗，
2: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9: 正在通知整个山海南界做好防御饕餮的准备。
2: 铃铛那边怎么样？
10: 他们一直在调整山海诀，

0: 应该很快就有结果了。
1: 那是市井的光鹤。
2: 什么？饕餮要出来了！
1: 喂，走之前先结账啊！
3: 是光鹤，快躲起来！
2: 大家准备好吃的喝的，接下来要在家里躲好。
3: 幸亏去得早，菜场都快被搬空了。
1: 我不喜欢洋葱啊！
2: 都什么时候了，还挑食？
3: 任何彩蛋都不能有事。

0: 那个饕餮会不会搞突袭？
1: 别怕，有任何情况立刻放出光鹤通知大家过来。有什么发现吗？又睁着眼睛睡着了。这些天你也累坏了，就让你小眯一会儿吧。
0: 脏脏包好吃。哎呀！
1: 这是
0: 饕餮出来了吗？
1: 为什么突然有这么多黑色的蝴蝶呀？
0: 难道是饕餮出来了？他们害怕的迁徙了。
2: 大叔。

0: 终于可以换班了。
1: 是啊，你们快来看看呐！我去巡逻的时候，发现好多受伤的凶兽，而且他们满身都是黑色的伤口。
2: 黑色的伤口，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啊！你们看，太罕见了，是一只黑色的蝴蝶。
1: 这不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黑蝴蝶？
4: 吱吱吱！
2: 吱吱！
5: 这不是奇雀吗？
6: 他们已经在奇雀的教导下变好了，可以让他进来吗？
2: 多谢了。
7: 还好伤得不是很重，我现在就带他去包扎。
2: 看来黑蝴蝶是针对凶兽的。
1: 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
8: 管他从哪里来的，凶兽平时总欺负我们，现在有黑蝴蝶收拾他们，我要把他写进伤害指南灵兽的那一类。
1: 黑蝴蝶会不会和行舟有关系？毕竟是在行舟夺走核心之后才出现的。
0: 可是行舟不是饕餮吗？
6: 我们得查清楚这些黑蝴蝶是从何而来。
5: 好，我们只要逆着他们的方向就能找到他们的源头。你们去调查吧，我必须守着天蝎营。
2: 黑蝴蝶毕竟是冲着凶兽来的，你们两个就留在村子里，别乱跑。
6: 我们往这个方向去看看。
1: 那我们去这边。
9: 暖羊羊，
10: 我也和你们一起去。

0: 不是让你们乖乖的留在天线营的吗？
1: 叽叽叽，叽叽叽叽。
0: 你们的意思是担心我们出事？哎呀，真是拿你们没办法。什么动静？九尾狐，
2: 灰太狼，那不是救行舟的凶兽吗？他们怎么也受伤了？
1: 去，去去去！
2: 这些黑蝴蝶究竟是什么来历？

0: 你就是我。果然是你。
1: 你为什么要伤害那么多的凶兽？
2: 你们两只凶兽居然没事，是我大意了。别跑！哎
3: 老弟，果然，
2: 我是该叫你行舟，还是星宇？
4: 什么？
5: 是哥哥的降生石，还亮着。你真的？是哥哥吗？是你吗？为什么会这样？哥哥，你不是被……
2: 我在封印中与饕餮合体了，而后出了封印。
5: 舅舅，所以你要利用饕餮的力量去杀光所有凶兽吗？能这么做的，
3: 活着。
5: 妈妈，
2: 星宇，
5: 哥哥，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0: 星落，快逃！星云，你一定要照顾好妹妹。啊！
1: 快逃！救命！救命！
2: 是庄寿师。
3: 你们住在这附近的吗？如果有需要，可以去天蝎营或百炼阁，他们会帮你们的。
2: 好。
4: 遁地兽、凶兽、奇雀、凶兽、盘飞兽、凶兽、九尾狐，九尾狐是……
2: 是凶兽。
4: 全都记得了。可怜的小兽，它受伤了。
2: 它是什么兽？
4: 没在山海指南上看到它，不过看样子应该是只灵兽。他恢复精神了。
2: 要不你以后就成为我的伙伴吧。干得好，副主。
5: 他和你合作得很好吗？
6: 奥弟，
2: 奥弟，你也很好。
4: 哥哥，陈大村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我现在就带您回去找大夫疗伤。是饕餮。
2: 幸好你没事。
4: 哥哥，你伤太重了，先去奇花树那里缓解一下，我再找其他方法救你。
2: 府主，你在做什么？为什么我恢复得这么快？
7: 你的灵，凶兽的东西，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什么？你的脚，你是风柱，也是凶手。你是不是饕餮派来的？为什么要伪装来骗我？我一直带着一只凶兽出生入死，现在要依托凶兽的力量苟活，真是可笑极了。你现在。

住口！住口！住口！

0: 越是来挑衅我，我越不能让他得逞。哥，不用杀他！用我的缚龙环。太好了，缚龙环果然能压抑他们的力量。或许未来我们就能和平相处，之后就不用再大战了。太天真了。
1: 难道和饕餮融合后就无法逆转了？

0: 量来对付凶手。
1: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54集，山海界，我回来了。
2: 寻踪线往这边去了。啊，为什么哥哥不告诉我们他已经回来了？
3: 我想可能是他一心想要消灭所有凶手，和我们理念不一样，所以在他变成行舟之后一直没有来找我们。
2: 但我觉得舅舅不告诉我们应该还有其他原因。无论是什么原因，我都要劝他回来。莹，麻烦你帮我通知铃铛他们，山海诀有变。
4: 那我们一起去找行舟。
2: 这件事我来做就好了。我是他唯一的妹妹，他会愿意见我的。
5: 我也去，他也是我的舅舅。

0: 舅舅，我们来接你回去。
1: 你们就不怕会受到伤害吗？
2: 你这是什么话？我们可是兄妹，不管你表现得多冷漠，我都不相信你会伤害我们。
0: 而且妈妈之前两次遇险都是你救回来的，你怎么会伤害我们呢？
2: 如果你是怕饕餮的意识出来作乱，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帮你们分离的。
1: 分不开的，而且有了饕餮的力量，我才能杀光所有的凶兽，还山海界一个安宁。
0: 可是并不是所有的凶兽都是坏的，很多被定义为凶兽的兽并没有做坏事，他们只是想和普通兽一样活在阳光下。
2: 是啊，我们以前遇到的那些凶兽也不全都是坏的。你看副主，暖羊羊发现他的时候，他正在找罗肥，我想副主一定是想找他的叶子来治疗你的内伤。你看他跟我们一样都是爱着你的。
1: 凶兽始终是凶兽，忘了吗？在我们小时候，那些凶兽造成多少人家破人亡，整片大地生灵涂炭，谁能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
2: 可是
1: 我心意已决，你们不要再说了。
2: 哥哥，
1: 他们来了。

0: 你们快走。
1: 不，我们要和舅舅一起走。

0: 进来吧，老钱，田芳同志来了。
1: 。
2: 老钱，对不起，我没能够保护好二哥跟老三。
1: 我都知道了，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随红他是个好同志啊，节哀顺变吧。来，先坐下。

0: 我们把物资都送到了，送过去了，收了，还见到了101集团军的刘司令。他怎么说？他说，于公为了打鬼子，东西可以留下，但是于私的话。 他永远不能原谅你背叛党国的行径。从此以后，桥归桥，路归路，恩断义绝。算了，不说这些了。我已经收到了组织上的命令。这次的拯救计划，你是怎么安排的？
1: 我想先了解一下皇协军内部的真实想法。

0: 哎，站住！干什么的呀？你们这是？
1: 哎，这位军爷啊，邱副团长是在这儿吧？
2: 我们找他。
0: 你们什么人？
1: 亲戚啊，我是他表姨父，这是他二表哥。
0: 啊、哦，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啊？
2: 带点酒。
0: 啊、哦，是真的啊？
2: 那还有假？听说邱太这孩子出息了，
1: 这不，我带着铁锤，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给他介绍个差事。
3: 长官，
0: 别骗老子！要是骗老子，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等着，哎，看好了，
1: 是。
0: 团座，副团座，外面人找你。
3: 找我？啊，
0: 说是你的，表姨父，二表哥。
3: 表姨父？二表哥？我没这门亲戚啊。
0: 没有？他妈的，敢骗老子，看老子怎么收拾他们。
4: 你等等，
0: 团座，还有什么吩咐？
5: 你说是不是咱们这说曹操，曹操就到？
3: 八路，哥，我先去看一眼。
6: 跟着去。
0: 哦。
2: 哎，怎么去了这么半天呢？
1: 这位军爷啊，他怎么去了这么半天没回来啊？
6: 等着，急什么？
7: 他们是什么人？
8: 报告太君，他们说是邱副团长的亲戚。
9: 亲戚？
1: 对对对，太君，我是邱太的表姨父。哎，你看，特产，来来来来来，土特产。特产，土特产。
7: 既然是亲戚，
1: 哎，
7: 那邱三为什么还不过来？
1: 啊，哎，进去叫了。
3: 坏了，
1: 这，哎，你好，
8: 哎，来了，
1: 表姨父。

0: 哎呦，表姨夫，哎，
1: 你怎么来了？你小子现在发达了，我们过来跟你沾沾光啊！
0: 下人不说两家话啊，对不对？二表哥，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
2: 表弟现在出息了，我们跟着一块过来，想混碗饭吃。
0: 不能这么说。
2: 太君，这二位是我亲戚，您看，亲戚，亲戚。好，哎，
0: 太君，这是土特产，孝敬您了。二表哥，终于把你们俩给盼来了，谢太君。那边怎么样？ 君ら二人、監視し続けろ。君ら二人、中へ運んでくれ。はい。千金。哥、八路人到了。
3: 这是我们范团长。范团长，你们好大的胆子呀！啊，
4: 哥，
3: 你闭嘴！再多说一句废话，连你一块拉出去毙了！给你们设了个套，你们还真敢往里钻呢！既然你们自己找死，老子成全你们！来人啊！
4: 你开什么玩笑？你要干什么呀？干什么？啊！还老子抓了俩八路，送到皇帝那儿论功行赏啊？干什么？哎，别动啊！别动！谁动，老子崩了谁！
3: 范团长，你这是真打算把我们交给鬼子？废话，
4: 不反了。
3: 怎么反？就你们这仨瓜俩枣！
4: 还有我手底下那帮就知道吃的窝囊废，
3: 那你还让这位邱副团长去找我们？对对呀，哥。哎，没错，没错。本来老子是想靠着你们八路，好好跟小鬼子干他娘一场。可谁知道呢？哎，你们八路就派来了俩人。 俩人，哎，俩人！哎，我就纳了闷儿了，哎，你们八路是怎么想的呀？拿老子当猴耍是不是？啊，拿老子和手底那帮兄弟的命当枪使是不是？嘿嘿，与其那样，老子还不如跟着鬼子呢，最起码有口饭吃啊。
0: 范团长，你怎么就知道我们这仨瓜俩枣的？
3: 收拾不了鬼子，这不明摆着呢吗？秃子头上的虱子呀！那你的意思就是想继续当汉奸，当亡国奴？谁他娘的想做？谁他娘的想做汉奸亡国奴？谁想？可能怎么办？鬼子兵强马壮，谁打得过？
0: 团长，不要总是拿这种话来当借口。小鬼子没那么可怕，你说你们不试试，你们怎么就知道收拾不了他们？对不对？这是鬼子的地盘，这可是我们中国人的地盘。更何况，就你们这营地里，也就一个小队的鬼子而已。哥。
4: 行，只要你们收拾得了小鬼子，那我们兄弟俩就跟着你干。但是之前，别拿我们兄弟俩的命冒险。
0: 那就一言为定，如果你们真的想反了鬼子，就把你们营地外边的那个太阳旗给降下来，其他的事儿就交给我们来办，怎么样？

0: 太君。
1: 板桥队长呢？
2: 在里面休息。

0: 在干什么？报告少佐，黄介军的酋长家里来了亲戚，给我们带了些家乡的土特产。怎么，酋长来了亲戚？
1: 嗨，我听说酋长昨天出了军营。
0: 嗨，说是奉了团长的命令。 出去买些酒菜，为我们接风洗尘。他一个人去的，还带了一个手下，但是带回酒菜的只有他手下一个人。他去了哪里？听他手下的人说，他昨晚去了烟花柳巷之地。昨天去了妓院，今天。 就来了亲戚，板桥队长，嗨，立刻集合队伍，包围军营，嗨，撇开交代，嗨。
2: 太君，有紧急军务。

0: 小子，
1: 啊，
0: 我听说你的亲戚来了。
1: 亲戚？
2: 远房亲戚是吧？
1: 啊，远房亲戚。
0: 他们现在在哪里？
1: 走了，刚走。
0: 走了？
1: 啊。
0: 这么近？
1: 哦，
2: 卑职害怕他们打扰军务，就
1: 打发他们走了。
0: 秋色，这样不好吧？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的亲戚远道而来，我们总得尽尽地主之谊吧。你说是吧？
1: 太君，都是乡下人，没那么多讲究。
2: 对，
0: 他们去了哪里？
1: 去哪儿了？去哪儿了？
2: 去看我娘去了，
1: 这是去我娘那儿了。
0: 叫他们回来，明天。我要亲自摆酒为他们接风，以显示我大日本皇军中日亲善之诚意。
1: 好，谢太君，谢太君。
0: 那就这么定了，明天我一定要见到他们。明天你也一起来参加。
2: 一定。
0: 小军，你认为他们的话可信吗？
3: 属下认为他们很有可能在说谎。
0: 你去查一下那个秋桑的亲戚是怎么回事。
3: 属下马上去查。
0: 一旦发现有可疑

0: 小鬼子好像只知道了什么。
1: 不要怕，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咱们一口咬定那是虐房亲戚，小鬼子查不出什么东西啊。
0: 现在只能以不变应万变。要是八路占上风了，咱就跟着痛打落水狗干小鬼子；要是八路不行，那鬼子那边也不落咱们什么把柄，你说是吧？
2: 是。
0: 啊，对了，兄弟，等天黑之后。 你把气给我降下来，老子倒要看看，那帮八路是光会耍嘴皮子，还是真有两把刷子。

0: 天放，你觉得范川和秋太说的话可信吗？
1: 一半一半吧。
0: 一半一半？什么意思啊？
1: 这些伪军啊，目前想反，但是没这个胆儿。看得出来，这一次他们真是被小鬼子逼急了，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去联系我们。
0: 有道理。
1: 这些伪军被小鬼子压迫了这么多年，平常让他们看见小鬼子都害怕，现在你让他们明目张胆的去跟鬼子干，哎呀，他们还真没这个勇气啊。
0: 那你是说，他们现在还在犹豫？
1: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马上行动啊，不能拖的时间太长。这时间一拖长了，他们好不容易鼓起来的这点勇气全没了，那我们可就前功尽弃了。
2: 那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坐山观虎斗。
1: 本来嘛，他们就是想看看咱们的本事啊。
3: 不就是一个小队吗？小意思。

0: 你别起来，好好休息，啊。 这个给你的，不，太君，我再也不敢乱要钱了。拿着，这是命令。嗯，<笑>这就对了。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忠诚的朋友。既然你是我们。 大日本帝国的朋友，那么我就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1: 太君，你说，
0: 你知道秋桑的家里住在什么地方吗？
1: 知道啊，东门胡同啊。太君，前面就是。
0: 太君，就这家。你去敲门。哎，邱大娘，在家吗？邱大娘，在家吗？
2: 邱大娘，是我，二狗。
1: 那个邱副团长让我给您送点吃穿住用的，
2: 用不着。我们邱家没有这个卖国的逆子。

0: 邱大娘，那邱副团长他也是一番孝心呐，他真的很惦记您呐。
1: 他要是真有孝心，也不会给小鬼子当狗。你回去告诉他，我们邱家世世代代就没有当汉奸的种。想让我认他这个儿子，那就让他调转枪头打鬼子去吧。
2: 八的，敬酒不吃吃罚酒。
3: 突击しろ。はい。
1: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3: 三个岁。
0: 慢着慢着慢着，太君，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老糊涂了他。您没事吧您？
4: 報告します。異常は一切ありませんでした。隊長、誰もいません。
5: 蓝太太，这个院子只有你一个人住？
6: 秋太是不是出事儿了？
0: 没事儿，能有什么事儿？
5: 住嘴！蓝太太，这个院子还有什么人来过没有？
1: 就我一个老太太。哦，
5: 那就是说，你根本没有什么远房亲戚。
1: 什么亲戚？
5: 蓝太太，你是不是很想你的儿子跟我们大日本帝国为敌呢？
2: 现在你可以满意了，你的儿子已经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敌人。
3: 长官来到。
0: 嗨。太君，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太君，我求求你了，你放了邱大娘吧。太君，我求求你了，放了邱大娘吧。大娘，大娘，
2: 八嘎。
0: 大娘，
2: バカ！勝手に動くな。
4: すみません、反省しますから。
0: 大娘。
2: そもそも利用されるくせに。彼を連れてけ。

0: 怎么旗子还在啊？这些伪军会不会反悔了？让他们反了小鬼子这种事儿，对于他们来说，本来就是很难做决策的。
1: 那咱们怎么办？
2: 队长，队长，
0: 走走走。

0: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 太久了。
1: 你们在干什么？
0: 今儿咱从这过，看看咱们这军旗啊，挂一个多月。

0: 就想把他叫来洗洗洗，
1: 不必了，九子，你不愧是大人。

0: 走了走了走了，咱走，走了走了。
1: 这咱这棋可以卸了吧？卸了吧？啊，
2: 叫下来吧。
3: 卸，卸个屁卸！走。

0: 起来，不要装死，起来。
1: 起来。
0: 起来，别小气。你过来。
2: 太君，
3: 太君来了。
4: 哎呀，哎，这不狗子哥吗？怎么了？
0: 带走，带走。
3: 狗子哥，
4: 狗子哥，你怎么回事？
3: 狗子哥，
4: 快！
3: 快，
4: 走，扶进去，狗子哥。
5: 少佐，属下已经查清楚了，邱太根本就没有什么远房亲戚。
6: 果然如此，传我命令，立刻将范川部队彻底控制。
5: 嗨，
3: 来，狗哥，
0: 你弄醒他。
3: 哎，是。
0: 你把这收拾干净，看好他。
3: 是，
4: 来，狗哥，醒醒啊，狗哥，
3: 你
4: 醒醒啊，狗哥，
7: 怎么回事？你去开门。到底怎么回事？赶快去告诉邱副团座，他老娘被小鬼子杀了。
4: 什么？

0: 快去呀！你快去！
1: 快快快快快！
2: 站住！
3: 给我偷的。
2: 嗨！

怎么了？鬼子把咱们的枪全给下了，还接管了咱们的岗楼。什么？哥，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 V 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 V 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

0: 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闷。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
0: 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8: 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

0: 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被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

0: 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你的学历是大专，你如果像我一样能提到这个研究生的话，哎，未来我们的收入可能就会好一些。
2: 两个多月的时候确实坚持不下去了，差不多学看了一个多小时吧，脑子混乱了。
3: 一个多小时混乱了？
2: 对，已经开始乱套了，记着记着就开小差了。
1: 当他决定放弃考研的时候，我真的我就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痛苦那一下子全爆发了。逼不动他，那我就逼我自己，然后就去读了博士。
2: 其实这么多年来让你跟着我受苦了，我也会努力工作，让我们以后能够健康平安快乐。
1: 我们一起加油努力，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

0: 退款。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怎么了？鬼子把咱们的枪全给下了，还接管了咱们的岗楼。什么？哥，你先出去。是。哥，这下可真玩大了。
1: 说这事儿就算了吧，是吧？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呢。明儿我就去跟鬼子说，我说我那俩亲戚有急事走，那他有什么办法呀？是不是？
2: 哎，我说兄弟，你呀。
3: 你真以为那些小鬼子一个个的都跟傻子一样啊？如果你要这么说，那就坐实了咱俩同体的罪名。咱现在是一点退路都没有了。
4: 团座，团座，
5: 又怎么了？
4: 副团座。
5: 你母亲被鬼子杀了。
4: 什么？你放屁！我娘在家好好的。是真的，是二狗哥亲口跟我说的。二狗子，是我亲生的，放开我！
6: 就是，都死你！老舅，老舅。

兄弟召集起来，跟鬼子干，干掉他们，给他拼了！

0: 你立刻把信子国的兄弟都叫过来，快去！
1: 是，
0: 快点。
2: 这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呀？
0: 不能再等了，一会儿你带着其他的兄弟随时准备接应我们，我带疯子他们先进去探一探。
1: 不行，太危险了，万一鬼子发现了你什么，你们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2: 那怎么办呀？既然他们这么相信咱们，咱们总不能让他们失望吧？你说呢？
1: 小心点吧。
0: 说的。

0: 队长，有何吩咐啊？
1: 干嘛来到？
2: 别动！
1: 再动就死！
2: 死得这个！
1: 快！
2: 别动！哎，等等！

大日本帝国立身之本，就是忠于天皇。我们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背叛。今天，我很失望。这两个人，作为义团之长，居然蛊惑军心，妄图叛乱，令我非常的愤怒。对于敌人，对于不忠于天皇的人，我们的态度只有一个：杀！

不行，这辈子不能跟你报仇。不过，游戏还没有结束。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们降级就是为了通知你们的同谋吧。

0: 队长，都安排好了吗？
1: 嗨，军营已为我军火力全面覆盖。

0: 我们的新主子，并不在乎你们的死活。不过，你们放心，我答应过你们的主子，要让你们陪着他们一起死。黄泉路上会很热闹的。
1: 疯子，
2: 老金，田放的，
1: 进去了。鬼子已经把伪军军营全给围了。
2: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 参谋长的意思，你们在门口守着，一个鬼子都别放出去。
2: 就你们几个进去啊？
1: 凑不够了，里面还有一个唐伪军呢。

先不着急，

Blanca.

0: 兄弟，哥对不住你，哥连累你了，害了你，也害了你老娘。哥，
1: 别说了，我冤了。
0: 弟兄们，我对不住你们，下辈子当牛做马，我还你们。
2: 二狗，别听他的，不能放下枪，不能放下枪！放了他们！
3: 大哥，聞こえないのか？
2: 这回你满意了吧？你放心，我们大日本皇军是言出必行的。放下枪，把枪放下，放下。

0: 范团长，都死光了，
1: 。
0: 那走吧。
1: 去哪儿？
0: 我已经说过，只要你干掉了小鬼子，老子以后就跟着你干了。我说话算话。
1: 我们八路军欢迎你们。
2: 弟兄们，
0: 以后咱们就跟着八路打小鬼子了，好不好？
3: 好。
4: 撤！
0: 撤！走！

0: 不对，不对，是这样，这样。哦，这样。哎妈，不对，不对，不对，拿过来，拿过来。你我来，你看着啊。那看了，是这个缝要在里边，把线从这拽过来，把线捋直，这样再把线带过来。
1: 一定要把线捋直。啊，我知道，我知道，我来，我来，我自己绕过来。嗯，把线捋捋清楚了。嗯，
2: 菲儿，你不是一向不喜欢做女红的吗？怎么突然转性了？
1: 啊，这里条件这么艰苦，我不能总麻烦你们呀。

0: 我们菲儿现在何止会女红，好像连鸡蛋汤也会做了。
1: 行，
2: 菲儿，我听说能改变一个人的只有爱情，是不是真的呀？
3: 小点声。
4: 小姐，你不是一直都盼着他的吗？
5: 谁盼着了？你别瞎说。
4: 难道我说错了？
5: 小姐，你快去啊！程天放真的回来了，走，走，走，
2: 走，走。
5: 我不去了，你们去吧，你们去吧。
2: 你，
5: 哎，你不去呀？
6: 啊，我还有重要的事儿做呢，你们去吧。
4: 这就是重要的事儿？
6: 哎，你快去吧。
5: 快去吧。

0: 你担心我，我这不是挺好的吗？不用担心。菲儿呢？她在绣荷包。
1: 绣荷包？
0: 啊！小姐在生气，上次小姐特意给你做的鸡蛋汤，结果你不打招呼就走了。
2: 田放，啊，参谋长，你快去看看小姐吧，小姐真的很担心你呢。去吧，田放哥。
0: 连声招呼都不打，说走就走。你以为你谁呀？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谁稀罕？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呦，
3: 笑什么笑？
4: 不是这块料，非要揽这瓷器活。
0: 有你管？
4: 行，我不管了。
0: 哎。
3: 你来干嘛？找你有事儿啊？有什么事儿？好事儿啊，跟我来。来，财大小，准备。来，快摇，快摇，
4: 开！
0: 啊，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
4: 就这儿啊。
0: 这儿。
4: 来看这帮烂泥扶不上墙的家伙！哎，别胡说！他们这帮人虽然说现在没什么用，但是好在他们都知道自己还是个中国人。他们敢离开鬼子起义到我们这边来，就说明他们都还是血性汉子。好，我说不过你，可你看他们那样，能打鬼子吗？顶多只能凑个数。
0: 所以啊，我现在就要让他们变废为宝。怎么变啊？你有训练经验，给你半个月时间，
4: 把这帮人都给我训练成在抗日战场上能够跟鬼子干的战士。我不干。
0: 这是命令。这是借口。陈天放，你要是讨厌我，你就直说。
4: 我除非儿以后，绝不再烦你。
0: 讨厌你？为什么？装，你再装，你就是想把我支开，离你越远越好。
4: 我为什么要把你支开？
0: 那你为什么要让我去训练他们？
4: 因为你有这个能力把他们都变成真正的战士。
0: 我？
4: 对
0: 啊，
4: 我就是想让这帮人知道。

0: 这女人都敢毫无畏惧地去跟鬼子干，他们这群大老爷们有什么不敢的，是吧？
1: 你真觉得我能行？
0: 当然。
1: 那我要是把他们都训练好了，你可得让我以后跟着你。
0: 行，你要是能够真把他们训练好了，我答应你。
1: 说了算数？
0: 算数。
1: 不许反悔。
0: 嗯，不反悔。
1: 嗯。
0: 哎。满意了吧？
1: 这还差不多。
0: 跟我来。
2: 马团长。
3: 哟，陈参谋长，你好，你好，你好。哎，这位。
2: 那儿，这位是范川，
0: 范团长。
3: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1: 好。
3: 那个，陈参谋长，有什么指示？你尽管说。
0: 你不是跟我抱怨，说你这帮人没有个兵样吗？
3: 就是啊，你也看见了，一个个的，没有一个成样的。
0: 所以啊，从今天开始，我给你派个教官，让你解脱出来，怎么样？哎呦，
3: 那感情太好了，啊，多多感谢啊，陈参谋长太感谢了。那赶紧吧，赶紧给我派过来吧。
0: 人已经来了，
3: 来了，哪儿呢？
0: 他，
3: 他呀？啊？
1: 怎么，不愿意？
3: 愿意，愿意。
4: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5: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啊。
6: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4: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风味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7: 凭5码 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8: 啊。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所以我们在。

0: 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1: 是，
0: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陈香不上头。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4: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牌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0: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1: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0: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1: 是。
0: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1: 对。
0: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1: 好。
0: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1: 是
0: 像是果冻一样。
1: 对，
0: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2: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曲，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御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3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

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端午至趋，重阳下沙。

0: 许久，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
1: 这个贵州王子酒满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多高到了5000，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呀、啊、人家呀、啊、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啊、也很诚，肯定啊感动得不行。
2: 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儿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3: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

0: 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兄，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4008263969。
14: 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大佐，不用说了，我知道，松井将军一直对我近期的表现非常失望。石天君，你是奉将军之命前来，你放心，无论如何你对我如何处置，我都会毫无怨言。大佐，你多虑了。松井将军就是担心你过于沮丧而丧失斗志。 所以才派属下前来洛安。松井将军十分肯定大佐对帝国效忠的决心，同时命我来辅助大佐彻底剿灭八路，为我军后方扫清障碍。
1: 辅助还是监视？
0: 属下不敢。
1: 石天君不必紧张，松井将军能宽恕我的无能，我徽宗 已经是感激涕零了，我一定会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剿灭八路和陈天放。

0: 这次来势汹汹啊！对我们的驻地已经形成了四面合围之势。看来，我们的阵地现在是岌岌可危啊！
1: 看来，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了。
0: 旅长的意思是转移。
2: 同志们，经旅党委研究决定，旅主力部队将于上午10点向西面突围。
3: 陈参谋长率旅警卫营负责掩护突围，下面由陈天放同志宣布突围方案。
4: 是。
3: 各位同志，上午9:30之前，旅主力部队运动至鬼子西面的第一道封锁线，旅警卫营。 运动至鬼子东面的第一道封锁线，上午9:45，旅警卫营向东面之敌发动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上午10时整，苍狼突击队掩护旅部机关，隐蔽突围，力争在天黑之前突破鬼子西面的三道封锁线。各部队突围时所处的具体位置，会后会有旅部参谋。
5: 下发之各团，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6: 散会。
5: 清风、柳间枪，你得住，留一下。
7: 老陈，你们面临的可是绝境啊！
3: 政委，您就放心吧，不把这小鬼子杀完。
7: 阎王爷可是不会收我的啊！
3: 天霸，我看这样吧，还是由我来负责掩护突围。您刚刚下达的突围命令，怎么能朝令夕改呢？
7: 好吧，那我把苍狼突击队留给你。
8: 不行，突围方案可是经过旅党委共同讨论决定的。
9: 报告陈参谋长。 能不能由我率领苍狼突击队一半队员留下来配合你掩护突围？强子率领另一半突击队员掩护吕部机关突围。
10: 为什么不是我？我留下，
9: 因为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0: 我必须留下。
1: 闭嘴！苍狼突击队必须全员掩护吕布机关，进行突围。都服从命令。
2: 陈天放同志，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掩护吕主力的突围任务，但是
1: 我要求你们必须突出来。
2: 放心吧，政委，你们突围成功之后，我会向北突围。北面这个方向可是鬼子难以想象的方向啊，这是他们占领的腹地，而且我可以断定。 目前他们在北边的防御相对是松懈，他们会认为我们会由东突围，之后呢，你们于西他乡，这样一来，鬼子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东面和西面。政委，那我的北面，好，天放，那我就把全里所有的重武器全留给你。
3: 但是你必须向我保证，带好你的兵，让他们好好的都活着回来。
2: 是。

0: 旅长，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出发！
1: 加走站。
2: 报告参谋长，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
3: 同志们，这次任务清风已经向你们下达了，我还是要向大家再次强调，你们在这次任务当中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旅部机关能够安全突围。
4: 是。
3: 这次的任务由清风全权指挥，都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3: 同志们，小鬼子已经逼近驻地了，形势危急，这次我希望同志们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
4: 是。

0: 那你呢？
1: 我带领警卫营掩护李主力部队突围。
0: 我要跟着你。
2: 胡闹！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军人应该服从什么
0: 命令？可上次你答应过我，去哪儿都让我跟着的，你说话不算数。
1: 尽快跟你们会合。
0: 你骗人！
1: 这一次我一定说话算话。
0: 我不信。

0: 那我听你的，
1: 这才对。你自己一定要小心。你也一样。
0: 这把刀跟了我很多年了，关键的时候还是非常管用的。

0: 参谋长，快点！参谋长，可算让我们赶上你们了。
1: 老范，你们在干什么？马上跟主力部队突围！
0: 哎，我们不撤，好不容易有机会能跟小鬼子好好干他一场。
1: 老范，现在不是应聘的时候，赶紧马上撤退！
2: 老陈，你答应过我的，让我们跟着你。
1: 邱队，带上范团长，马上撤退！
3: 陈参谋长，今天是我娘头七，我答应他老人家，傻鬼子，
1: 给他老人家报仇！
4: 杀了他！

0: 大总，我军正面正遭遇敌人的猛烈攻击。
1: 看来八路已经把主力全都压在这儿了。传我命令，马上对我军正面的八路展开炮火轰炸，同时其他方向开始收缩包围圈。
2: 嗨。

0: 我们必须在10分钟之内突破鬼子的第一道封锁线，再以最快的速度抵达鬼子的第二道封锁线。
1: 是。
0: 我希望所有的同志们都拿出12万分的勇气，你们所携带的每一秒钟都会给陈参谋长和警卫营增加12万分的困难。
1: 队长，赶紧加重力吧。

0: 大总，八路与我军战事胶着，再次阻断我军进攻。
1: 都说八路骁勇善战，看来果然如此。传我命令，马上展开新一轮的炮击。
0: 嗨，
1: 等一下，其他方向有动静吗？
0: 有一伙敌军正在向西突围，已经突破了我军第一道封锁线。
1: 应该是一群残兵败将，不足为患。既然八路想用主力与我军主力对决，那我们就成全他们。
0: 嗨。

0: 参谋长，咱们伤亡惨重，警备营已经损失过半。连长这么说，集中火力，准备迎战。
1: 参谋长，要是鬼子再来龙虎寨，那咱们就得全军覆没。
0: 连长，为了给我们的主力部队争取更多的撤退时间，跟同志们说。
2: 别无选择，让同志们准备战斗。
3: 是，准备战斗，准备战斗。
0: 老范，哎，后悔吗？不后悔。后啥后悔呀？
2: 就算战死沙场，也比给鬼子当狗枪才爽了。跟着你，死了也痛快。
0: 好，兄弟，给我赢！
2: 好，那咱们就接着打，
0: 接着打，
2: 好，
0: 打。

0: 我们已经突破了鬼子的第一道防线，鬼子的第二道防线肯定会加强戒备。柱子，你带十名队员从左侧迂回；强子，你带十名队员从右侧迂回。待我正面进攻达乡以后，你们俩迅速对鬼子发起攻击。
1: 明白。
0: 记住，带上弹药箱。

0: 留下两个兄弟等候周旅长，其余的兄弟给我走。
1: 是，
2: 我们俩留下。
3: 是。

0: 敌人火力太猛，我们顶不住了。伤亡情况怎么样？已经差不多了。
1: 同志们，集中所有的弹药。
0: 参谋长，咱们弹药已经所剩无几。
2: 小二位的又窝上来了，
3: 连长，战士们，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块儿，
0: 是，
3: 准备上刺刀，
0: 上刺刀。

0: 备。三。二。一。
1: Go!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

0: 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饱饱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 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

0: 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你的学历是大专，你如果像我一样能提到这个研究生的话，哎，未来我们的收入可能就会好一些。
3: 2个多月的时候确实坚持不下去了，差不多学看了1个多小时吧，脑子混乱了。
4: 1个多小时混乱了？
3: 对，已经开始乱套了，记着记着就开小差了。
2: 当他决定放弃考研的时候，我就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痛苦那一下子全爆发了。逼不动他，那我就逼我自己，然后就去读了博士。
3: 其实这么多年来让你跟着我受苦了，我也会努力工作，让我们以后能够健康、平安、快乐。
2: 我们一起加油努力，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5: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2: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里，后院的。

问题。

0: 弟兄们，你们的范团长、邱副团长都是大英雄，你们也一样。
1: 报告大佐，正面敌军已是强弩之末，相信我军不久便会攻破敌人的防线。不过，
2: 什么？
1: 不过，正面敌军似乎不像是八路的主力。
2: 为什么这么说？
1: 我仔细观察过这几次对抗，敌军虽然悍勇无比，多次阻断我军进攻，可是从兵力部署上看，人数并不多。 而且刚刚与我军展开一场肉搏战，如果是敌人主力，绝不至如此。
0: 八哥，狡猾的八路，他们的主力一定在向西突围。传我命令，我军正面主力马上分兵向西增援。
1: 嗨。

0: 队长，在我们前面左翼和右翼发现了大量鬼子，
1: 停止前进。
2: 看样子小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3: 那怎么办？
2: 这样也好，陈参谋长那边的压力会减轻很多。
4: 队长，你就直接说该怎么办吧。
2: 怎样？地图。
3: 哎，

0: 这个规则已经识破我们的计划了，那咱们怎么办？ 我们再坚守下去，没什么意义了。跟同志们说，全体向西后撤。
1: 不是向北吗？
0: 大部队还没有完全突围出去，还是那句话，别无选择。
2: 是，兄弟们，全体向西撤，快撤！

0: 队长，旅长来了。
1: 旅长，我们必须得改变一下突围的方向。为什么？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那你认为应该向哪个方向突围？
0: 退后石化里，向北突围。
2: 向北？
0: 对。 就是陈参谋长选择阻击日军后撤离的方向。有道理。我会率领苍狼突击队，牵制住日军主力3个小时的时间。陈参谋长那边的压力应该会在1个小时左右后减轻，他一定会判断出战局的变化。吕布机关向后撤离，并派出通讯员与参谋长取得联系之后，你们会在第1道封锁线的位置汇合。汇合之后，立刻向北突围。 一定会冲出鬼子的包围圈。
2: 好，来，解放同志，
0: 我明白我在做什么。我们苍狼突击队的所有队员都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0: 这。
1: 同志们，
2: 同志们，我们所面临的将是百倍于我们的鬼子。我要求你们，从现在开始，一个人就是一支战斗部队，给我狠狠地咬住鬼子，干死他们！
3: 是。

逃がすな。

阿姐。

0: 刘正，赶紧！刘正，滚！
1: 刘正，是首长，走！
2: 首长，你们怎么撤到这个方向了？
3: 冯子说，北侧是敌人封锁最薄弱的区域，那我们赶过来跟你们会合，设法突破。看来说的没错。
2: 冯子他们呢？
3: 带着他的突击队，全力拖住敌人，争取给我们脱离的时间。
2: 老营长，
4: 到！
2: 护林军官，全力向北突围。
4: 是，全体掩护，向北突破。

傻丫头，你可一定要顶住啊！

0: 哎呦，白死！
1: 吴叔，这时候你要死的，你不许死！
0: 我也不想死，我要陪着你一辈子。
1: 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只要你，我只要你荷花。
0: 他要是敢欺负你，我饶不了他。做鬼，也饶不了。

0: 你不想留给我，我蓝鬼子，你快走！
1: 不行，
0: 我们是姐妹，要死一起死。你胡说什么呢？死是凑热闹吗？能活一个是一个。
1: 这些年，咱俩情同姐妹。你心里想啥，我都知道。但是有一点，我们不一样。你有牵挂，我没有。你瞎说！能跟着天放哥跟你们在一起，我已经很开心了。
0: 你撒谎！你喜欢疯子，对不对？
1: 都到这时候，还说这些干嘛？
0: 你告诉我，你到底喜不喜欢疯子？ 所以我说，你有牵挂。

我的事情，你都是知道的。我爹娘，还有我姐，都是被日本人给杀的。打从南京跟着天放哥开始，我就告诉自己，除了报仇，我啥心思都没有。

0: 杀的小日本没有一百也应该有八十了，值了。就是现在到阴曹地府，我见到我爹娘，见到我姐，我也敢跟他们说，我替他们报仇了。
1: 你现在说什么？
0: 你要干什么？
1: 你记住我说的话，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出去。
0: 你要干什么？ 我想我爹娘，想我姐了。
1: 你这是去送死！
0: 不是我送死，是我送鬼子上路。死丫头，别忘了，嫁给疯子那一天，记住，要到我坟前敬我一杯喜酒，听见没有？
1: 不。

0: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0: 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3: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4: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它是万千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6: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8: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9: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它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抬腕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 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3: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4: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6: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力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你的学历是大专，你如果像我一样能提到这个研究生的话，哎，未来我们的收入可能就会好一些。
8: 两个多月的时候确实坚持不下去了，差不多学看了一个多小时吧，脑子混乱了。
9: 一个多小时混乱了？
8: 对，已经开始乱套了，记着记着就开小差了。
7: 当他决定放弃考研的时候，我真的我就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痛苦那一下子全爆发了，逼不动他，那我就逼我自己，然后就去读了博士。
8: 其实这么多年来让你跟着我受苦了，我也会努力工作，让我们以后能够健康平安快乐。
7: 我们一起加油努力，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0: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0: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2: 量身
1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

0: 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将算入鱼，算力交付，即中国移动阿里云智算中心项目昨天在新疆哈密市伊吾县正式开工。这一跨越千里的算力合作将为重庆产业升级注入怎样的新动能？来看新闻第一线的观察。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纵深推进，各地聚焦重点领域，全方位排查整治隐患，切实筑牢基层安全治理屏障。受冷空气影响，我市昨晚开始降雨降温，重庆今年的高温天气终于结束。

0: 各位好，欢迎您在这一时段收看第一眼新闻，我是钟吉。昨天，江蒜入渝，算力交付暨中国移动阿里云智算中心项目在新疆哈密市伊吾县正式开工，标志着江蒜入渝工程迈入新阶段。作为国家东数西算战略的具体实践，这一跨越千里的算力合作将为重庆产业升级注入怎样的新动能？来看记者从新疆哈密发回的报道。
1: 算力交付是今天活动的一大亮点和主题。从去年六月，重庆新疆算力基地首批算力在伊吾点亮并交付长安汽车使用。目前，哈密伊吾算力创新示范区已深度服务数十家重庆企事业单位，精准赋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低空经济、AIGC 内容生产等20余个领域。
2: 拿到交付后，我们会持续依托江蒜入渝算力资源，用天津金融大模型持续打磨能力，更好地以 AI 赋能业务。
3: 它的用算成本的降幅大概是在一个15%到30%，然后这一块呢，对于帮助我们

0: 重庆企业去吸引相关的这个研发落地啊，这个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1: 据介绍，重庆作为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对算力需求巨大，而江算入渝工程的目标就是将新疆丰富的绿色能源转化为低成本算力资源，并输送到重庆。
2: 蓬勃发展的算力需要源源不断的电力，而这也正是哈密的优势所在。这里风电、光伏等绿电资源富集，为大规模制算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绿电保障。
3: 重庆这块，因为它整个这个产业生态呢是非常丰富啊，然后呢各种应用场景非常多，但是呢从这个电力保障这块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更加有优势。现在我们经常说这个算力的这个尽头它就是电力，那我们就依托这种丰富的新能源，就是绿电，然后来支撑这个高效算力这种运行。
1: 江算有了，怎么入渝？一条低时延高可靠的跨省算力传输通道也已全面建成。
4: 现在我们的传输的这个水平实际上已经达到了我们业内的一个我认为是天花板。在当期的话呢，能够将我的时延控制在单向的16.2毫秒，且我们现在的稳定性是能做到99.99%。
2: 截至目前，我身后的示范区里面已经聚集了重庆移动、重庆和易鑫等19家算力企业。那么每个月呢，通过这里向重庆用户传输的数据超过了100 PB，成为算力传输新动脉。伴随重庆 AI 产业、智能制造业算力需求的持续井喷，中国移动阿里云智算中心项目开工，将新建万 P 级的全国产算力集群。
5: 这也是我们整个园区内最大的一个国产的智算中心。这些算力呢，将来都会送到重庆，对重庆的 AI 智能大模型的训练、智能网联汽车、工业这个智慧化转型等等各个领域，为重庆高质量发展进行赋能。
6: 将为江算入渝工程新增算力10000匹，持续提升江算入渝规模，为重庆33618信贷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与416科技创新布局提供绿色、高效、高质量的算力保障。渝新携手共同打造跨域算电协同标志性成果。
7: 全市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纵深推进，各地聚焦地质灾害、森林防火等重点领域，全方位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切实筑牢基层安全治理屏障。
1: 綦江区近日出现暴雨天气，当地交通巡查人员发现国道 G353 线中峰段突发30立方米边坡垮塌，落石阻断半幅路面，存在次生滑坡风险。当地立即封闭道路，联动交通规资部门专家现场勘测，科学制定抢修方案。
8: 第一时间抽调力量，派遣大型机械设备，全力投入道路抢修和隐患整治。
1: 仅用时12小时，当地便完成抢险作业，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9: 巡查员丁少，专家把脉，村镇联动，群专结合，把住了安全关。后续我们还将加密巡查，不让隐患过夜。
1: 中县近日在中州街道顺西社区杨挂坪滑坡隐患点举行地质灾害应急演练，有效磨合部门镇村联动、群众自救互救工作机制，切实把隐患防控关口前移。
10: 演练很实用，让我们遇到险情不再慌乱，同时提醒我们平常多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及时上报撤离。
1: 眼下正值森林防火关键期，开州区在多个乡镇开展森林防火实战演练，应急救援队深入高温林区进行野外合成集训拉练，层层筑牢森林防火墙。
11: 火情早发现，队伍早出动，明火早扑灭，坚决把森林火灾风险降到最低，守护好每一片山林。
1: 长寿区在4大森林高火险区域布设61处高位高精监控、150个智能卡口，全部接入智慧管控平台，依托智能算法自主识别火情隐患，人防加技防，织密全域森林安全防护网。
12: 发现的违规用火行为，联动森林防灭火系统调动，同步介入那个全方位的那个监管和查处。
1: 各地持续激活群防力量，全面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在永川，当地推出隐患随手拍有奖征集，广泛动员业主商户排查上报消防通道堵塞、飞线充电、楼道堆物等民生隐患，让身边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大渡口区近日举行首批网约配送员举报食品安全隐患奖励发放仪式，多名外卖骑手因提供

0: 品安全违法线索，获得现金奖励。
1: 建立了一个监管群，我们在群里中发印，他们去积极去处理举报的那个线索，都有十几条。我今天得到奖励最高的就是举报了一个幽灵外卖。
0: 目前大渡口区已聘任60名网约配送员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7月以来收到举报线索7条，立案10起，全域共治的食品安全防护体系不断完善，
2: 充分发挥外卖小哥移动探头作用，积极引导他们参与社会共治，也让他们的责任和担当被看见、被认可，体现了新时代劳动者，特别是新就业群体的社会责任与担当。
3: 9月8号下午3点多，大足区高坪镇月台村4组一块重约600吨的巨石从边坡石壁滚落，砸在下方的公路上。万幸的是，村里的网格员在前一天就发现隐患并及时预警，村道当天已熔断，禁止通行，所以未造成人员伤亡。9号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块长约10米、宽约5米、高约4米、估算重约600吨的巨石，将5米宽的乡村公路完全堵死，地面被砸出大坑，树木也被砸倒。
4: 平常啊，都在村上巡逻。前天呢，我走到那儿的时候，发现有险情，已经上政府报告了，
5: 发现岩壁出现新裂缝，有小块岩石掉落，通过镇村两级会商研判。及时采取道路熔断措施，在1天后岩石掉落，未造成人员伤亡。
3: 周边村民分析，巨石坠落可能跟前期持续降雨有关。经地质专家踏勘研判，目前初步拟定的整治方案是分解巨石、清除路障、维修道路，并将边坡上有裂痕、松动的石块进行爆破，提前摘除头顶的悬件。三峡库区2026年蓄水工作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万州航道处依托智能监测体系，强化航道服务保障，全力守护航道安全。9月9号，记者采访时，航道处工作人员正对万州牌楼长江大桥附近的航标进行清洁维护，并科学优化调整航标。在万州航道应急调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利用应急综合监测平台，整合250路高清视频监控、10处16方位气象测风仪，搭载 AI 智能识别算法，对辖区5区1域重点水域实行24小时可视化监测，自动识别航标位置、航标灯故障等隐患。
6: 随着三峡水库175米蓄水启动，库区水位上涨较快，航道服务保障压力增大。我们依托自主研发的应急综合监测平台，整合视频监控、船舶巡查、数字航道系统及无人机巡检资源，以科技赋能，全力保障蓄水区航道安全畅通。
3: 连日来，我市各地聚焦群众的急难筹盼，补齐服务短板，扎实推进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为市民带来触手可及的幸福感。
7: 老旧小区改造事关居民生活品质，在忠县新桥商贸片区老旧小区配套基础设施整治提升工程正有序推进，工程人员对楼栋外立面进行翻新，从源头化解外墙脱落、高空坠物等安全风险，改善片区整体居住面貌。
8: 抢抓有利施工天气，严格按照施工标准，保质保量施工，力争项目早日完工，切实提升居民居住品质。
7: 永川区启动排水管网更新改造工程，眼下地下管道作业井掘进施工正在多个片区同步展开，解决管道老化、暴雨积水内涝和污水溢流问题，通过系统升级地下血管，排除汛期风险。
9: 对排水系统来一次彻底的大手术，城区排涝能力将大幅提升，临江河等河道水质持续改善，群众雨天出行不再淌水，居住环境更加舒心。
7: 新学期到来，潼南区对部分中小学校周边进行微改造，划出彩绘护学通道和停车引导区，解决上下学高峰期人车混杂的问题。路边还投用直饮水设备，增设了家长等候区。
10: 我们的接学生现在有修得好，又有座位了。
11: 做好日常设施排查维护，持续优化完善护学配套，把校园周边民生实事办实办好。
7: 同样是优化城市治理，铜梁区推行城市道路分时潮汐管理，龙腾大道等地白天保障道路正常通行，夜间有序开放露天夜市。通过疏堵结合、精细规范治理，解决了以往流动摊贩杂乱扰民问题，同时又点亮了城市夜间烟火气。
12: 一点

0: 点压力都没有，就是一条街不收费就很好，就很好。
1: 我是带着孩子来这边玩的，玩的东西也多，然后很适合打卡。
2: 划定了300个临时摊位，设置了400个潮汐车位，同步升级了160盏路灯，新建了3座公厕，把油摊变成了家摊。
3: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从昨晚开始，我市多个区县迎来了降雨降温，而这也意味着重庆今年的高温天气结束了。而今天呢，重庆农今天呢，
4: 东地区已开始受冷空气影响，巫溪、奉节、巫山等地24小时降温在10摄氏度左右。受这股较强冷空气持续影响，预计到10号夜间，重庆各地都会出现降温降雨天气，大部分地区平均气温下降6到8摄氏度，局地可达10摄氏度。
5: 10日白天最高气温将降至20到27摄氏度，大部地区以小雨为主。在冷空气影响的时候，部分地区仍然还是伴有6到8级这样的一些阵型大风。随着本次冷空气的到来，重庆今年高温天气也将结束。
4: 气象部门表示，今年以来我市高温日数偏多，尤其7月高温突出，35摄氏度以上高温日数全市平均39天，较常年同期偏多11天，较去年同期偏少9天。
5: 一共出现了4次高温天气过程，最强为7月5号到8月2号这一次高温天气过程，持续了29天。此次过程的话也出现了极端高温，出现在7月22号的潼南，达到42.5摄氏度。
4: 至于重庆什么时候入秋，气象专家表示，连续5天的5日滑动平均气温稳定介于10摄氏度到22摄氏度之间，在此基础上，首个低于22摄氏度的日期即为入秋日，但截至目前，重庆还没有地区入秋。
3: 今天，重庆农业职业学院正式揭牌，成为我市第一所农业类公办高职院校。这所学校位于永川区，2025年5月获教育部备案，随后完成了首批1000人招生，共开设了现代农业经济管理、现代农业装备应用技术、休闲农业经营与管理、畜牧兽医、现代农业技术5个专业。好，重庆卫视呢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咱们稍后见。

0: 手机小字儿看不清楚，看电脑眼睛很累，远处人脸呢又是模模糊糊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折来折去的，不要着急，在超市里远近一体镜专业。
1: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
0: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欢迎关注午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夜间冷空气如期而至，我市西部和东北部偏北地区阵雨，南川、巫溪、武隆、万盛、经开区等4个区县的7个气象观测站出现8级以上阵型大风。预计今天白天中西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阴天有阵雨，其余地区阴天见多云，夜间降雨仍活跃在中西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虽然这次降雨不强，但伴随着明显的降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下滑到27度左右，高温天气得到有效缓解。不过气温起伏较大，请注意适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市区小雨，21到26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21到25度。万州阴，22到27度。潜江阴，17到23度。南岸小雨，20到24度。长寿阴转小雨，22到27度。江津小雨，21到26度。合川中雨转小雨，20到23度。南川阴，19到25度。綦江小雨转阴，21到26度。荣昌小雨，18到21度。梁平小雨，20到26度。垫江小雨，20到27度。中县阴，22到27度。云阳阴，22到28度。石柱阴，19到26度。秀山阴，17到19度。酉阳阴，16到21度。彭水阴，21到27度。万盛经开区小雨转阴，20到26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今天阮老师又请客了。
2: 对，我看到了，谢谢阮老师。有什么好东西啊，都忘不了我跟刚子。
0: 我先尝尝啊。
1: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0: 啊，不让吃啊？啊，
1: 想吃没那么容易。你先说说这是什么？你说对了，我就让你吃。
0: 这不是那个黑葡萄干吗？嗯，
1: 错
2: 错。
1: 嗯，错。
2: 葡萄干。啊，错了啊。刚子呀，阮老师能不让你吃，能拿走你的，但是他拿不走我的，知道吧？
0: 哎呀，这个他占优势了啊！
2: 看到没？嗯。
0: 哎，是葡萄干吗？
2: 葡萄干不是吗？有点那个味儿啊。哎，
1: 我就知道你们俩会答错。你吃的这个是蓝莓干啊？
2: 蓝莓干？嗯。
0: 这黑圆黑圆的，我还以为是葡萄干呢。嗯。那我也应该尝尝啊。那
1: 尝尝。
2: 这行挺好吃。
0: 尝尝。嗯嗯，小个大。哎呀，嗯，真的，嗯，软软糯糯的，有一种淡淡的那个梅果香。
2: 对。哎，阮老师啊，就是我们每天啊都会提到一个食材。嗯，但是今天说这个蓝莓，嗯，让我想起了一个词。
1: 什么词？
2: 稀罕物。
0: 东北话都上来了啊。
2: 稀罕物。嗯，这个东西我小时候没见过，一次都没见过。我好像得是成年之后我才知道这蓝莓。嗯，才吃上这个东西。
1: 就是对于国外来说啊，蓝莓确实是古老的野果，但是在咱们中国，蓝莓呢是新时代才流行的新水果啊。
0: 阮老师，嗯，那也就是说中国在很早之前是没有蓝莓的了。嗯，
1: 七八十年代呢，那个时候并没有人工种植的蓝莓，但是有一种水果

0: 那个时候是有的，叫都市，也就是野生蓝莓。那么在那个年代，我们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蓝莓它是抗氧化之王，只知道吃了这个蓝莓啊对身体好。
1: 都市，
0: 嗯，
1: 都市，
0: 嗯。
1: 没听过，
0: 没听过，
1: 应该不是我们徐州那边的食物。
0: 哎，不是你们那边的
1: 啊，
0: 是你们那边的，
1: 是俺们东北的。
0: 嗯，
1: 都市。
0: 嗯，
1: 我倒知道这个蓝莓是我们这个东北现在产很多。
0: 嗯，
1: 都市这个名儿我也真没听过。王老师，你这是听谁说的呀？
0: 我不是听谁说的，我是80年代的时候去过你们东北的大兴安岭去那玩儿。就在那儿呢，我就吃到了这个野生蓝莓。我记得我当时去那边的时候啊，我首先注意到的不是这个蓝莓这个果实，
1: 嗯，
0: 而是那边的守山人。
1: 守山人
0: 啊，对，那你们说说看，在大兴安岭的守山人，户外工作，风吹日晒，天天干农活，按理来说这个皮肤应该很差劲儿，很粗糙，对不对？那你们猜，大兴安岭的守山人？我去看的时候什么状态？我告诉大家，皮肤是健康的古铜色，那个眼睛很亮，就是黑白分明，气色很好。我就觉得，哎呀，他们吃的什么呀？这浑身都是劲儿啊！所以呢，我就问他们：“你们怎么保养的？你们吃什么东西啊？啊，精神头这么好啊？难不成你吃了什么？”是国外进口的什么好东西？
1: 嗯，
0: 因为我当时我就考虑，东北呢离有些国家呢还是挺近的，
1: 嗯，对，
0: 但他们认识个别的国家的人，这也合理，对吧？
1: 嗯，估计是这样啊。
0: 结果呢，
1: 嗯，
0: 被我这么一问，这些守山人，噗嗤笑了，他们说我一天干这么多的活，还谈什么保养啊？你要是说，问我吃点什么，我吃的最多的。就那小果子，那这个小果子就是咱们现在说的野生蓝莓，就它顺手往山里头一指，我往里边一看，哎呦，树上结着那小果子，满山遍野那都是啊，那野生的蓝莓的果实蓝得发黑，
1: 嗯，
0: 那个外头那层呢，就像裹着一层薄薄的白霜，
1: 对，
0: 然后他们都吃，那自然我也上手就摘了就吃呗，哎呦那个。哎呀，那个酸呐，那口水呀，简直是我都控制不住了。当地的守山人呢，还特别热情的就向我介绍，说你要是吃你觉得酸的话，回头到我屋里，我给你弄点农家蜂蜜，野生的那个蜂蜜，
1: 哎呦，
0: 你蘸点蜜吃，那就不酸了。
1: 哎呦，还能蘸蜂蜜吃呢？
0: 啊，
1: 那味道肯定差不了啊。
0: 那蘸的蜂蜜确实好吃啊，野生的蓝莓，你一蘸蜂蜜，酸甜酸甜的，就把我当时好吃的吃到什么程度？我吃完了，我这个手，我这个嘴唇全是紫的，就跟个猫一样。
1: 嗯，对，其实我们现在知道哈，就那个紫色的它是啥呢？它是属于那个超级抗氧化的成分，现在叫花青素。
0: 没错，
1: 嗯，
0: 那么这个花青素本身呢，它是一种天然的紫色的色素，是抗氧化的强者，所以。你们知道蓝莓和苹果的那个实验吗？
1: 什么实验呢？给我们讲讲。
0: 这个实验呢非常简单，如果我们很多朋友你们有兴趣的话呢，你们也可以在家里呢坐着玩。首先呢准备一个苹果，然后呢再准备几个像这样的蓝莓啊，外边都有卖的，然后我们把这个蓝莓跟苹果呀同一时间给它中间破开，让它们接触空气，待一会儿呢我们就会发现苹果芯儿的那一部分呢已经开始氧化，颜色呢就开始变得发黄发暗，有点像生锈那个颜色。但是我们再看同等时期切开的这个蓝莓，它那个颜色依然鲜亮，它不容易变质，这个就是因为花青素它拼命的抗氧化，阻止变老，这就是花青素最最直观的抗氧化的反应。
1: 哎，这挺有意思哈！
0: 啊，
1: 回家我可以带俩孩子一块坐着，让他们感受一下，
0: 嗯，
1: 就是感受一下这个花青素抗氧化的神奇的效果。
2: 对了，让我爱人也多吃点蓝莓啊！
0: 嗯，
2: 他总那个渴望做那些医美项目，我一直拦着，我看那些都没用，不如补充点花青素靠谱。
0: 这个是他是可以的。

0: 今天这些蓝莓干你就带回去让你爱人多吃点。
1: 真的呀？
2: 好嘞。
1: 那您不能厚此薄彼呀、是不是啊？
0: 你有数了吧？
1: 对，我这些我也打包带走，因为我家这小二哈、他挺喜欢吃这蓝莓的、而且每次吃的时候呢，就是吃药哈、他都是特别抗拒。
0: 那小孩哪不抗拒
1: 啊对，但是呢吃完药之后跟他说、你吃完了就给你蓝莓吃啊，他就高兴了啊，而且他吃完之后觉得这嘴里头哈、酸酸甜甜的，一点都不苦。
0: 那要是这样呢，我办公室里还有点蓝莓干，全都带给你家两个宝贝。
1: 那我替他俩谢谢阮老师。
0: 不用谢，不用谢啊。这个蓝莓它那个清甜味道能够解药的苦味儿，而且呢吃了蓝莓以后啊，还能让人心情放松，不那么难受。
3: 怪不得呢，我感觉这身体疲乏的时候啊，喝上一杯那个蓝莓汁啊就好很多。对了，还有那个蓝莓饼干、蓝莓蛋挞。
1: 我觉得你不是真乏力，你是因为那个馋病犯了、对吧？你吃完那蓝莓一解馋好了。
3: 我知道一个有意思的吃法啊，蓝莓炒饭。
1: 不是，你说的这都是啥呀？蓝莓炒饭那个能吃吗？你这不是黑暗料理吗？
0: 哎呀天哪，这是谁想到的这么一个吃法啊？
1: 对呀，
0: 真有这么做的吗？
1: 蓝莓炒饭
3: 有。因为网友非常喜欢吃蓝莓，又喜欢吃蛋炒饭，于是两个一结合就成了蓝莓炒饭。哎，你们没看过这个帖子吗？这个帖子一出现，被网友称为喜欢吃蓝莓和炒饭的都沉默了。
0: 这蓝莓一热就出那个汁儿水了，那连着那个大米饭这个锅里这么一和吧和吧，整个锅里全变成紫色的了。
1: 对，
0: 先抛开那个紫色那个饭的样子不说，就说这个营养肯定也不行啊。
1: 对呀，你看那样子那都是什么呀，都跟有毒了一样啊。而且蓝莓这么好，哦对，加了蓝莓这个营养怎么它就不行了呢？
0: 蓝莓呢最关键的营养呢，就你刚才不是也提到花青素了吗、这个花青素它怕什么呀？它是怕高温呢、你搁锅里那么炒饭，高温就会破坏花青素原本的活性跟营养，同时呢也跟着水分也流失了，最终留在食物当中的量就非常非常少，就相当于没了，没有了。
3: 那这些蓝莓干我要好好的对待啊，绝不能让他们的营养都流失了。那阮老师 接下来就辛苦您了呗。
1: 放心吧，有阮老师在，这些蓝莓干绝对是好吃又营养。
0: 你们俩人呢就知道吃，也不知道帮我分担分担。行，那今天的还是我来做，你们吃啊。我今天教你们一道颜值满分营养超高的奶香蓝莓芝士饼。制作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羊奶粉、普通的面粉、芝士碎、蓝莓干、白糖、食用油。首先羊奶粉加入40度的温水搅拌，完全融化，融化以后呢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准备面粉倒入碗中，加入少许的白糖，再慢慢的倒入羊奶，搅拌成酸奶一样的稠，而且呢能缓慢流动的面糊。然后芝士碎把它撕碎放入面糊中，搅拌均匀，让芝士半融的情况下，接下来平底锅刷极薄的一层油，小火预热，舀入一勺面糊，摊成小圆饼，表面上再摆上点蓝莓干，轻轻地把它按进去一半，不要把它压破。等这个饼子底部定型后，芝士也融化了，香味也出来的时候，即可出锅。今天的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就做好了，大家呢不妨在家里呢试一试。
3: 羊奶的润，芝士的纯，蓝莓的甜，面饼的软，哎，这几样结合在一起啊，那就是这个呀。哎，我这词儿都穷了。哎，反正是这个
0: 啊，又多一个，两个了。
2: 阮老师，我看到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啊，我这个口水也是直

0: 处处的往下流，就是一口下去哈，我感觉是既温润啊又香甜，还很治愈。嗯，
1: 那想要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的色香味满分，是要有点小窍门的。首先呢，你们俩也看到了，这个羊奶粉呢，要先用40度的水把它冲好，溶解好，绝对不能直接拌在面粉里。你直接拌特别容易结块，回头呢就不怎么香了。还有那个蓝莓干，我是最后放的，短时间的加热，花青素几乎不流失。再有呢，就是今天的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它全程我开的这个火都是小火，慢慢的加热，这样呢不会糊锅，也能很好的保留蓝莓里边花青素的营养。嗯，
2: 袁老师，我发现您真的是对每一道美食啊都是要求十全十美，既要好吃好看，还要保证营养。
1: 没错啊，那么今天这道美食呢，说十全十美的话呢也不为过。说蓝莓有三宝，抗氧化、抗疲劳，还能抗衰老。我先跟大家说说这个抗氧化，蓝莓里边的营养就像家里的喊了一个清洁工，能把家里的垃圾全部清理掉啊，减少身体的负担，这个呢就是抗氧化的作用。我再说说抗疲劳，蓝莓里的营养能够快速地补充身体的能量，缓解我们的疲惫。最后呢，我再说说抗衰老，蓝莓里的花青素能保护我们的细胞，减少岁月带来的损伤，延缓我们皮肤的松弛，还有气色暗沉，让我们每个人呢就看起来更加有精神。不光是能让我们的皮肤状态更好，还能让我们的身体机能更加稳定，老得更慢。那么今天的这道美食里，羊奶绝对是精华所在。羊奶它也有抗氧化、抗衰老、抗疲劳的好处。羊奶里天然的含有 SOD， 而且呢是活性比较高的，分子量呢又小，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它能直接清除身体里的一些自由基，相当于是我们身体里的清道夫。也有研究显示啊，说每天摄入大约200毫升的新鲜的羊奶，可使血清 SOD 活性提升大约27%。可以说羊奶啊，把这道美食的整体营养又上升了好几个高度，它跟蓝莓的结合是属于强强联合。
0: 对，还是之前说的那个话题，羊奶它好是好，它就是那股子膻味儿哈，让人受不了。
1: 不过你也说了，那是小时候学人光啊，现在的羊奶粉，尤其是新国标的羊奶粉，你去仔细的看看那个说明书，很多都是有三重脱膻技术的哦。还有，如果大家想要这个羊奶粉的营养更加全面一点的话，你就可以选择添加一些营养素的羊奶粉，比方说添加点钙。这个对于一些这个腰酸腿疼的朋友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吧。那有的羊奶粉它还添加了那个羊初乳呢，那羊初乳大家都知道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提高免疫力呢。那么还有更高级点的，还会添加点益生菌之类的，这些都是我们市面上属于顶级的营养比较全面的羊奶粉。
2: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好的羊奶粉里面啊啥都有，营养不用东拼西凑。
1: 没错，人体需要的不只是蛋白质，还有维生素啊、钙呀、铁呀、锌呐、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呀等等。如果羊奶粉它只是蛋白质含量高，其他的都很少，那就像吃饭只吃白米饭，绝对吃不坏人，但是不够养人。那么营养全面的羊奶粉就像是一顿搭配合理的营养餐，一杯下去，身体需要的大部分的营养都补齐了。其次呢，营养全面，人呢才好吸收，才不浪费。营养全面的这种羊奶粉，它各种成分相互配合，钙能更好的吸收，铁不容易流失，多种维生素帮助利用营养，咱们喝进去真正的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补钙。

0: 保护肠胃、抗疲劳、抗氧化等等。那么刚才我做的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呢，我总结一句话，就是羊奶奶香飘满屋，芝士绵密软乎乎，蓝莓酸甜清香味儿，花青素多护双目，外焦里嫩营养足，补钙抗衰两不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散步的云他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先来听一听。
3: 袁老师啊，您身上那种温柔从容、委婉大气的气质啊，真是太迷人了，不仅让节目吧更有感染力，更让我深深的着迷。每次看到您呐，都能被你的气质所打动，也慢慢学会了以温柔从容的心态面对生活。
0: 哎呀，谢谢这位先生的夸奖啊，说的我有点站不住了，不好意思了，不知道找个地方就躲一躲了。其实说实话啊，能给大家带去一些温暖和力量，我真的很开心，也谢谢大家呢一直的陪伴和支持。
2: 他下边还有一段这个文字的留言哈，他说，阮老师啊，我最近啊有点心事儿，睡眠开始不好了，也吃不下饭，都说这个牛奶助眠哈，我喝了之后呢就开始拉肚子，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还有像我这种情况啊，我牛奶拉肚子，我喝点羊奶行不行啊？但是羊奶吧，我又觉得太膻了，您说我应该怎么做呢？
0: 明白了，这位先生啊，喝点羊奶呢，这是一个您很好的选择，因为这个羊奶呢，有助于我们睡眠，因它里边含有色氨酸，可以帮助镇静安神，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同时呢，羊奶呢，它还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那么羊奶里呢，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元素、维生素等等一些营养物质，能够补充全面的营养。这个呢，对我们身体健康的是有很大帮助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要记住，您刚才说的牛奶，这个您不能再喝了啊，您出现拉肚子的情况是这个乳糖不耐受导致您这个拉肚子，不应该继续再喝牛奶了，应该换个羊奶来喝喝。羊奶里的那个乳糖含量呢，跟牛奶比是它是相当低的啊，比牛奶要低10%左右，而且呢，乳糖的分子结构呢是更加容易被人体分解的，可以减轻乳糖不耐受朋友的什么腹胀啊、腹泻呀等等一些情况。
1: 所以说这位朋友最适合喝的还是羊奶。
0: 对，
1: 但他觉得这个味道太膻了，怎么办？
0: 是，膻呢，这是因为咱们普通的羊奶呀，这个什么都不加。也没做什么处理，所以呢，它这个味道呢是比较单一的，甚至呢有点淡淡的那种奶膻味儿。那么现在我跟您说啊，有的羊奶粉或者说是调制奶，大多呢里边添加了点益生菌，还有菊粉呢，这些会让奶味儿更加丰富，能够盖住羊奶本身的膻味儿。这个调制奶的口感呢，如果您去喝一下，您会感觉到非常的顺滑。很多奶粉呢会调整溶解度和乳汁比例，那么如果你拿水一冲，冲出来以后你就觉得不膻也不腻，比这个纯羊奶要好喝很多。还有的那个调制奶呢，本身它里边含有的就是三重脱膻专利的，那么这种专利技术呢都是有专利号的，并且呢能够很好的改善羊奶的那个膻的那个口味儿。那这样一来，这样的羊奶粉是不是就更加适合您了？如果您没有买到这个三重脱膻技术的这种羊奶粉，您直接买羊奶也行。这个羊奶买回来你煮好以后放得温和一点，这个时候呢加点蜂蜜，加点红枣片，再加点桂花，增甜增香，掩盖它那个膻味儿。每天晚上睡觉前喝呢是非常能够助眠的。好的，那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天边一朵花啊，他说，阮老师啊，我最近上火了，牙龈都肿起来了
0: 啊。这位朋友他怎么了？
2: 他说呢，就是他买了5盒这个羊奶粉，看起来包装量。

0: 亮丽啊，美观，但是没想到的，仔细一看呢，它没有那个兴国标，
1: 嗯，
0: 然后他自己看这网上都说了，说这个选羊奶粉呢，就得选那个兴国标的，
1: 嗯，
0: 关键自己买回家才知道这羊奶粉它没有兴国标啊，
1: 嗯，
0: 所以现在呢就特别后悔
1: 啊，
0: 就觉得是白花钱了，本来自己吧这个免疫力就低，
1: 嗯，
0: 因为这个事儿吧一闹腾哈，这血压还高了。然后头晕头疼，
1: 嗯，
0: 一着急上火呢，这皮肤就起这小疙瘩，
1: 嗯，
0: 他说您帮着想想办法呗，这情况
1: 是是，这个我们很多朋友在购买任何东西的时候呢，一定不能心血来潮冲动消费，更不要说只是看产品的那个包装的表面，
2: 光看广告，
1: 哎，那个表面包装很，
2: 嗯，
1: 特别漂亮，
2: 嗯，
1: 啊，你不能光看那个包装的漂亮，一定要去多了解了解这个产品。我们就说这个羊奶粉吧，尤其是现在啊，这个新国标呢已经全面落地了，以前那种挂羊头卖牛奶，或者是掺那个牛乳清，还有那个加入大量的糊精的那种劣质羊奶粉，基本呢都已经被清退了。
2: 嗯，
1: 您呢只要认准新国标，就不会踩大坑。符合新国标的羊奶粉，它的核心优势呢是更纯、更严、更准、更放心。首先呢，它是原料纯，它只允许用羊奶做原料，禁止掺什么牛乳啊，杜绝那个挂羊头卖牛奶。还有呢，就是营养准，这个蛋白呀、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指标呢更加精细，一些营养元素都是很规范的添加。还有呢，对于安全卫生这方面的问题，新国标呢也是要求的非常严格。还有新的国标羊奶粉包装必须标注羊乳粉，来源透明，好辨别真假。所以说我们选择这个羊奶粉呢，就要选择新国标的羊奶粉，让您买得明白，让您吃得安心。
2: 嗯，看来这位朋友真的是买错了，花了冤枉钱啊，下次一定要好好的做做功课再去购买。
1: 这位朋友，您目前手里的这些所谓的这个羊奶粉，既然吃了觉得不舒服，暂时就不要吃了。那么在不过敏的情况下，您可以呢去泡泡澡啊，滋润滋润肌肤。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说到这儿。
0: 您先等一等，冉老师。因为这微友他后边还有一段文字哈，他说冉老师，我现在不敢自己啊瞎买这个羊奶粉了，
1: 嗯，
0: 想让您呢帮忙举办一次这个团购的活动，
1: 嗯，
0: 最好的您能帮着挑一挑那个好的新国标的羊奶粉，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再踩坑了。
1: 啊，我觉得是这位朋友买羊奶粉买怕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好，那么如果大家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啊，都有这样的想法啊，都有这样的需求，想需要这个好的新国标的羊奶粉，那我就帮你们找找看，尽我所能吧。
2: 嗯，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这位微友的名字叫广场舞林阿姨。他说阮老师，我原来是一个特别喜欢跳舞的人，
1: 嗯，
0: 但是最近呢也不知道怎么了哈，就开始变得这个腰酸背疼的。你说跳舞吧，没跳几下，这个脚后跟儿，
1: 嗯，
0: 就开始疼得不行了。
1: 哦，
0: 他说对了，他说自己的手指甲哈
1: 啊
0: 也变得很容易断
1: 啊，
0: 做的那个美甲
1: 啊
0: 都折了一小块。
1: 哎呦，
0: 他说自己今年才58岁，
1: 嗯，
0: 难道我就衰老了吗？
1: 嗯，
0: 啊，我应该怎么办呢？
1: 嗯，
0: 我想喝点这个羊奶粉，新国标的羊奶粉也有很多呀，但什么样的是适合我的呢？
1: 嗯，
0: 下边还是您能不能帮着我们举办一次羊奶粉的团购活动，这样就省得我们自己去挑了。
1: 嗯，那么大家呢要记住一句话，年龄它只是一个数字，并不是真正衰老的理由，有很多因素呢会加速我们的衰老，比方说衣食住行等等一些问题。那么您目前来说呢，羊奶粉是要喝一些的。首先呢，这位朋友啊，有一点您说得很对，要选择新国标的羊奶粉。其次呢，我觉得您目前的情况呢，一是缺钙，

0: 二是免疫力有点下降了，那最好是选择一款添加了多种营养成分的那种羊奶粉，比方说添加了羊初乳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母乳的初乳孩子免疫力都增强的。
1: 对，
0: 那我们要是吃点羊初乳的话，我们的免疫力不管是谁吃谁增强免疫力啊，对不对？或者您去选择一款添加一些益生菌的那种羊奶粉。
1: 对，听起来这样的羊奶粉哈，它就显得够贵，对吧？营养也全面。
0: 这样的新国标羊奶粉呢，它的核心优势呢是更纯、更严、更准、更放心。首先呢，它是原料纯，它只允许用羊奶做原料，禁止掺什么牛乳啊，杜绝那个挂羊头卖牛奶。还有呢，就是营养准，这个蛋白呀、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指标呢更加精细，羊乳粉的添加量要超过70%，这个奶源要纯正，蛋白天然好吸收，比牛奶呢是更加要温和，不容易让我们很多朋友说哎呦喝了牛奶我就胀腹上火，它不容易的啊，不容易胀腹上火。如果说里边再含点这个初乳粉呢，给我们提升一下抵抗力呀，如果是复合益生菌也添加一点呢，那还能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改善我们的消化吸收。整体配方是低脂好消化，营养很全面，兼顾肠胃、骨骼和免疫力。这样的羊奶粉我觉得适合大家长期去喝。关键呢，这种羊奶粉就是大家愁的就是膻，它这种羊奶粉米都好，就是味道好，不膻。至于这好多朋友都说那做一次新国标的羊奶粉的什么团购什么的，看来呢我觉得好像是有很多朋友有这方面的需求啊，可以啊，那我就去给你们找找看，但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哦。
2: 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

0: 你们放我一条生路，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1: Yoshi，你知道我们想干什么？

等我。疯子哥，我们来生再见。

助けて。死にたくない。助けて。お母さん。助けて。助けて。助けて。

0: 疯子哥。
1: 没事吧，青青？
0: 没事儿。
1: 菲儿他们呢？
0: 在那边。
1: 走。

自己。我说什么都不会离开你。

0: 叫你来呢，是想听你说一说我们苍狼突击队今后的打算。
1: 苍狼，咱们还能叫苍狼吗？圆圆死了。
0: 菲儿死了，子英死了，何华也死了。头儿，你知道吗？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他们的脸。怎么了？怎么就这么没人了？

我已经听了，其实我现在的感受跟你一样，但我想告诉你的，哪怕我们苍狼突击队打的就剩一个人，那我们苍狼突击队的番号。 虽说菲儿远远他们牺牲了，可是现在我们会有更多的队员加入我们，纪念他们唯一的方式，就是去杀更多的鬼子，让鬼子在未来听到我们苍狼二字，永远闻风丧胆。 苍狼从不言败，别让我失望。

0: 把这扶一下，来，贴好了，
1: 贴上，
2: 贴正点，贴正点，
0: 哎，那个，来，把这给我一下，
3: 来，好，
1: 啊，好，就这，就这。

0: 参谋长，如兰归队。如兰同志，欢迎你回来。
1: 田方同志，久违了。是啊，久违了。来，我来坐。菲儿他们牺牲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0: 哎，对了，你这回回来有任务吧？是。关于哪方面的？关于你。
2: 还有苍狼，同志们，这次鬼子的大扫荡，我们损失惨重，好多优秀的战友都离我们而去。我知道，大家心里都非常难过，但请相信，他们的鲜血绝不会白流。 他们的离去，会使我们更加前赴后继。

0: 要做的，不是对牺牲战友的黯然神伤，我们要鼓起12分的勇气和鬼子血战到底。根据上级指示，为了更好地保存实力抗击日寇，我部将化整为零，深入敌后，用我们机动灵活的战术最有效地去打击敌人。我部将分为3个独立支队，陈天放同志同时兼任旅参谋长，并任第二支队支队司令员，卢兰同志任第二支队政委。
1: 是。
0: 历经磨难方能涅槃，苍狼突击队是插向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刃，越经过磨砺，你们越加锋利，你们永远是一支让鬼子闻风丧胆的骑兵。
2: 请首长放心，苍狼定不负众望。
0: 我宣布重组苍狼突击队，我们要用鬼子的血来祭奠烈士们的英灵。
3: 用鬼子的血祭奠烈士的英灵。
0: 收起

0: 这帮畜生！
1: 下马，隐蔽。

0: 一个曹长，三个鬼子，其他的都是伪军。
1: 行动！
2: 把这个拿着，拿着这个，
3: 回来，快走呀！
2: 哥哥，来，把这装好。
3: 还我枪，枪，我的！哎，
2: 飞也快走，快去那边开枪！
1: 太君，
4: 你爹。
2: 那边还有吗？
3: 这样，这样。
4: 那边
2: 米子，哎，
4: なくなった。もっと取れ。はい。

0: 交枪不杀，
1: 蹲下，
2: 蹲下，蹲下，蹲下，蹲下！
3: 饶命啊！老军爷，饶命啊！饶命！饶命！饶命！都是日本人，
0: 把火给我灭了！
3: 嘿，
4: 非得吃枪子才能听明白哈！
3: 没事事，快灭火，快灭火，快快快，快灭火，快灭火呀！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快快附近这个炮楼应该是只剩下三个鬼子和一个班的伪军，
0: 等火灭完之后把这帮伪军给绑了，然后咱们就出发。

0: 你们的下场和他们一样。
1: 这次调集了40000多人对我们进行扫荡，扬言要在3个月之内吃掉我们，彻底毁掉我们的根据地。
2: 报告。
3: 对呀。
0: 行行，放心吧，我会想办法的啊。好，放心。
3: 参谋长，
1: 你小子来的还挺快啊。
2: 一接到命令就赶了回来，什么任务？
3: 都这是。
0: 潜入敌后。
3: 是啊，你这次的任务就是给我死死地咬住赤哨的部队，让他们彻底不投不顾，让他们没有机会去增援进山扫荡的日军，以缓解我主力部队的压力。记住，一定要给我死死咬住。
2: 是。
3: 另外就是要保护好在山下各村收集的公粮。你也知道，目前我们的部队粮食紧缺，如果有机会，就把粮食送进山里来。 这次任务事关重大，鬼子已经加强了对我周边地区的封锁力度。之前部队已经好几次运粮都没有成功，而且还牺牲了不少同志。所以这次组织上决定由你率领苍狼突击队来执行这个任务，
0: 保证完成任务。
3: 这次卢政委跟你们一起行动，出山之后一定要把鬼子的封锁区给我搅和的天翻地覆。如果有机会。
4: 就给我干掉赤裳。咱们兵分两路，我和政委各带一路，分别进入敌占区。到了敌占区，咱们先给他来点烟雾弹，虚张声势，然后把水搅浑。
5: 电乱号记住了吧？
0: 记住了。
4: 这次的行动，我们虽然化整为零，但是在给敌人制造混乱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觉得是我们的主力部队来了。
5: 明白。 就是把东家门大了里整，吓死小鬼子！
6: 你以为小鬼子都跟你一样没脑子，说吓就能吓死啊？
5: 哎，怎么说话呢？
0: 出发！

0: 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队的，治安队的。哎，别误会，别误会。
1: 没误会啊，我们是八路军。
0: 八路军，放枪，放枪。你们是八路军？
1: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
0: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您就是传说中的陈天放，陈队长吧？
2: 陈队长的大队伍在后边，先让你们认识认识我刘坚强。
0: 哦，嘿，坚强大哥，嘿，坚强大哥。
1: 今天放你们一马，麻烦您回去给池上带句话。哎，就说苍狼突击队来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5: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4: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5: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4: 对，
5: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的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4: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5: 对，
4: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嗯，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5: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4: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 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一对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5: 没错，
3: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
5: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4: 是的，
5: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4: 好，
5: 看朗维诗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4: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5: 是，
4: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5: 没错没错，
4: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5: 对，
4: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6: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5: 当然是真的了。
6: 你们那只要保真吗？
5: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4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6: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5: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6: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氏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氏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3: 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氏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氏飞轮表。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4: 对，
3: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氏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的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4: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3: 对，
4: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嗯，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3: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氏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氏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4: 太划算，太超值了。
3: 没错，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今天放你们一马，麻烦您回去给池上带句话，
1: 哎，
0: 就说苍狼突击队来了，改天我们一定到府上登门拜访，让他好吃好喝。
1: 哎，是是是，
2: 滚，
1: 是，哎，快快走。

0: 柱子
1: 啊，
0: 你带人绕到后面去，整点动静，越打越好。
1: 好。
0: 哎，走手之后，我们镇子口汇合。
1: 你自己小心啊。

0: 谁呀？
1: 猪羔子跑丢了，想进您家院子看看。
0: 猪羔子没有，兔崽子倒是有几只。
1: 那就麻烦您帮我们找找，找到了，我打断这几只兔崽子的腿。
2: 快起来！进屋。
3: 前两天呢，新大队派人送了信来，说同志们要下山，派我来接应你们。
1: 谢谢您了。我想这次来的目的我也不用多说了，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
3: 这个我知道，可是现在小日本盯得太紧了，不但每天进村抢粮食，还到处设了卡子，如果发现谁私运粮食，就地枪毙，可太狠了。
1: 是啊，不光是鬼子把粮食给劫了，我们负责把粮食运上山的同志也牺牲了。所以这次我们下山，苍狼突击队的首要任务就是拖住鬼子的增援部队，第二，把粮食运上山，打通运输线。如果有机会的话，还要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3: 好。可是日本鬼子为了看住咱老百姓，可下了狠心呢。最近村里这个狗腿子们可嚣张了，哎，每天呢都盯着老百姓的一举一动，而且呢还到各家各户院子里转悠，生怕谁家挖了地道藏了粮食。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3: 嗨，没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村东头啊，陈保长的儿子叫陈松，他平时就好赌，也不知道日本鬼子给了他什么好处，天天赌完钱就定时的看着老百姓一举一动，整个夜看门狗。你说陈保长人呢挺老实，怎么生出这么个玩意儿？真是。还有哦，村西头那韩磊夫妇，他的媳妇儿就是日本翻译官于鹏的小姨子。这小子韩磊啊，也是好赌之徒啊，跟着陈松一块儿赌钱，还看着老百姓。这是日本鬼子安在咱们村的眼线呐，老百姓们谁也不敢惹他们。真要是惹了他们，又让鬼子给杀了。
1: 那也就是说，如果不把这三个人给收拾了，咱们就根本没法在村子里开展工作，更别说筹集粮食了。
3: 嗯，这话在理。

0: 这就是陈保长家，估计这点啊，陈保长一个人在家，他儿子陈松呢，有可能耍钱去了。
1: 我进去。

0: 你什么人？土匪。浩瀚，我家东西你随便拿，只要你不杀我就行。啊！袋子里装的什么？这个对你没什么用。我把我家值钱的东西都给你。啊，是的。这是救我儿子命用的，你要也没什么用。 除了这个，浩瀚，我实话实说，我儿子是给日本人干事的，得罪了不少人。我刚刚装的是几只盘尼西林，是我刚从镇上偷偷收来的。不信你看，浩瀚，不信你看，
1: 这些药品跟你儿子有什么关系？
0: 浩瀚，坐下说好吗？

0: 其实啊，咱们都是中国人。你说，我也看不惯我儿子的所作所为啊。没办法，谁让他是我儿子呢？八路军来了，指定得给我儿子定罪啊。我就说啊，这个药是我儿子偷偷给八路军收的，八路军那儿一定能网开一面，放我儿子一条生路。现在日本人封山封得很紧，我也是个中国人呐，我不能帮着日本人呐，是不是？啊，
1: 就冲您这些话，只要你儿子肯悔改，我们一定放他一条生路。
0: 你是
1: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队长秦风。
0: 哎呀，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谢谢谢谢。
1: 这些药品您好好藏起来，等我们完成任务以后会一起带出去。
0: 哎，好好好。哎，秦队长，坐坐坐坐。
1: 秦保长，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既然您还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就请您也尽一份中国人的责任，
2: 帮我们筹措粮食。
0: 一定一定，我儿子的工作我来做。其实啊，他本性不坏，他就是胆小怕事，所以啊才给日本人做事。我一定劝他改邪归正，做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村西头那个姓韩的，
1: 韩磊。
0: 哎，对，
1: 我知道那边的事情我会去解决。您目前该做的就是私下联系周边几个村子的保长和乡亲们，让大家把粮食好好保护起来，等时机成熟了一块运出去。
0: 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联络周边的村子。

0: 是我儿子回来了。
1: 哎，要不要见见？
2: 先不着急，您儿子这边的工作还得麻烦您去做。
1: 放心，我一定做。

0: 小心点儿。
1: 爹，爹，
0: 来了，开门，来了，来了。
1: 爹，开门。
0: 哎呦，你在哪儿喝成这个样子？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小祖宗啊你！
1: 客气是客气，请我喝酒。
0: 喝酒也不能喝成这样啊！哎，走，进屋，进屋。哎，快进屋，快进屋吧，小祖宗啊！哎，真是没办法，
1: 好喝。哎，
2: 陈保长答应帮我们联络周边的几个村子，为我们收集粮食。他儿子那边，他也答应去做工作。你这边什么情况？
3: 韩磊两口子肯定有问题，他们自己家的密道里应该存着不少粮食。我去的时候，他们正拖着个麻包袋往里藏呢。
4: 有这个可能？鬼子每一次进村抢粮食，都是他们两口子带的路。我还看见韩磊媳妇儿往自家袋子里倒腾粮食呢。
2: 强子，这两口子你给我盯紧点儿，争取把他们家密道的位置找出来。
5: もうすぐです。前です。
6: 哎，在里边。你们看，谁来了？
2: 你们可算回来了。那边什么情况？
7: 石尚已经带着部队朝咱们这儿来了。顾老爹，你马上通知乡亲们下地道。
6: 好，那你们……
7: 我们就别担心了。我们下山找的不就是石尚吗？
8: 对，我非得给他吓尿裤子了。
3: 我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
6: 好，
2: 顾老爹，哎，您一定要多加小心。转告乡亲们，没有我的通知，千万不要离开地道。
6: 好吧，马上通知乡亲们。
4: 老头子，当心点儿。
2: 说说池上的情况。
7: 池上在距李庄20里处，将兵力分成了两路，他是想合围李庄。
2: 这个池上还挺有想法。下地道。
6: 他们不会有事吧？
4: 放心吧。
6: 那就好。哎，秦兄弟，你们小心点。
9: 放心吧。
6: 哎，

0: 前面就是鬼子进村的必经之路。
1: 那咱们就在这儿等他呗。
2: 隐蔽。
3: もうすぐです。

全軍隊気をつけ。前進だ。

0: 参与，把枪放下。参军，
1: 马哥，
2: 怎么回事？你眼睛瞎了？
0: 我们中计了，他们太狡猾了，真的不是我们的错，太君。
3: 隊長、敵は罠にかけたから、彼のせいではありません。
1: バカ。警戒態勢。進軍だ。
4: 加強警戒、急走。
0: 是，快快点，快，快点。
4: 情况怎么样？
5: 日本鬼子自己打起来了。
4: 好，
6: 鬼子打完了，又该折腾乡亲们了。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他们调回去，
7: 要不然我们到背后折腾他一下，我就不信打疼了他不回去。
6: 话是没错，可是从哪儿下手呢？
8: 哎，对了，前些天是何子伟军据点说要个做饭的。
4: 哦，对，
8: 追的还挺急。
6: 吃何子伟军据点，好主意啊。强子，你会做饭吗？
9: 哎，到了。
0: 哎哎哎，干什么呢你们？
9: 哎，老总，前两天啊说要个做饭的，这不我给拽来了
0: 啊。就他呀。
10: 军爷，
9: 冯队长在吗？
0: 在呢，在呢。
9: 哦，
0: 您这是？
9: 啊，来来来，兄弟们，吃点花生吧。啊，来来来，拿着拿着。
0: 你这么客气干嘛？
9: 拿着吧。来来，
0: 您这酒？
9: 哎，老总，这可是给你们冯队长的。
0: 啊，进去吧，进去吧，进去吧。
9: 走走走，走吧。

0: 啊，都不容易啊！回家娶媳妇儿，让我给拽来了。来，冯队长。啊，来，继续抽烟。喂喂喂，他们都不会抽，给我就行了。啊，好好好。哎，我火呢？给老总点火，快！
1: 哎呀，快点！
2: 哎，都看什么看呢？都走开，滚蛋！
3: 一帮穷鬼，该干嘛干嘛去。
0: 来，
1: 城管，穷光蛋一个，搞的。来，你会玩吧？跟我玩来吧。
4: 我不会。
1: 你不会啊？
0: 不是，你不会玩牌，带这么多钱干嘛呀？啊，
1: 我这钱是回家娶媳妇的。
0: 对，他娶媳妇让我给拽过来了，再多赢点不是更好娶媳妇吗？
1: 啊，对对对对对，来来来来，冯队长让你玩，来来来，坐坐坐。
0: 坐下玩上吧，
1: 玩上吧，
0: 别扶着他去啊！
1: 好，冯队长，
0: 开心了，
1: 太好了。
0: 玩
1: 了，来来来来来，来，冯队长。

0: 来来来，冯队长，马上马上，来，一起喝一个，喝一个，来来来来来，
1: 好酒量，
2: 来，再给您倒上，
1: 来，冯队长，
2: 不能喝，
1: 再喝点，
2: 这不能喝，
1: 您这海量，这海量不能喝了，
0: 来来来来来，
1: 冯队长，
0: 这钱啊，当然真就是我的了，
1: 是，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来，歇会儿，赶紧扶冯队长，歇会儿。
3: 钱，来来来来来，
4: 这有钱，来来来来来，
3: 刁绒大衣免费送，刁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刁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刁绒大衣送到家，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刁绒大衣给送来了，
3: 这么好的刁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
5: 真讲信誉，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6: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7: 2万多件。
5: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7: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竖个好口碑。
5: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今天。 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陈厂长交代。

0: 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1: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0: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1: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2: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皮皮草的标配。
0: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1: 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0: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3: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1: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2: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0: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2: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1: 好，哦，你把水直接
0: 上去啊！
1: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2: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1: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哈，
2: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

0: 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3: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4: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5: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4: 哎呀，好看吗？
5: 漂亮。
4: 后边呢？
5: 哎，真好。哎，
4: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0: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6: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7: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8: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6: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经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8: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9: 大家同学一场，
10: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11: 同窗不同路，
10: 正因为陈可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报仇，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12: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11: 同血不同心。
12: 怎么要查我？
13: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海他的嫌疑最大。
11: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6: 怕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8: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几位客官，里边请。
1: 几位喝的什么？
2: 西湖好茶。
1: 哎，好嘞，好茶一壶。
3: 城里的兵力明显减少了，看来池上为了对付我们，把大部队带到李庄去了。
4: 现在就看怎么能引起他注意了。
5: 那还不简单，直接把鬼子指挥部炸了不就完了？
1: 主子，
3: 你以为指挥部是你想进就进的吗？
4: 你们看，

0: 快点，快点！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1: 大家不要动。
2: 哎，队长，你看，通了，通了。
3: 通了，
4: 離させろ。
2: 哎，好话。
5: 哎，乡亲们，都出来吧！皇军不杀人，就是想和乡亲们聊聊。
6: 是啊，乡亲们，你们赶快出来吧！皇军不杀人。石头的娘，
5: 哎，赵大爷，你带着乡亲们都出来吧。
4: 彼を降りさせろ。
7: 哎，你下去。
3: 太远。
7: 快点啊！
4: 哥哥，
6: 下去。
3: 我下，我下，我下。
7: 快快快快！
3: 好好好，我下。
6: 小心点啊！

0: 彼女も同行だ。次は彼女だ。バカ！
1: 下去下去。
2: 英子，小心点儿。

0: 英子，
1: 下面咋样啊？
2: 别说话，快点。
0: 英子，下面咋回事啊？

0: 毒ガスだ。全員殺せ。
1: はい。

进不去就进不去呗，咱们又不是搬东西，弄点响完了。

0: 太君，太君，给您的菜和酒。
1: よし。
2: 行け。
1: よし。ああ、うめえなこれは。よくやったよ。

0: 谢了，兄弟，
1: 不客气。
0: 住了，小心炸你屁股！
2: 废话。
3: 老太太，出来一下。嘿，干嘛呀？
4: 大家快，哥哥！
3: 老太太，你说，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哪里？
5: 不知道。
3: 老太太，别给脸不要脸啊！我知道你们一家一直跟八路走得很近。
5: 你当然知道了，你们家都是属狗的，就是看不见人，闻着味儿也闻到了。
3: 你他妈骂谁呢？
5: 骂狗呢？怎么？你以为我骂谁呢？
3: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我一枪崩了你！
6: 喂。
7: おばあさん、あんたは中国人の中のこれだ。
3: 听见没有？皇军在夸你呢。
7: おばあさん、我ら大日本航空軍はここに助けに来たんだ。生活がよくなるよ。
3: 大家听到没有？太君说，太君是过来帮助大家的。是为了让大家的生活过得更加的好，
5: 更加的好。对，我们吃得饱，穿得暖，太君不杀人，不放火，不糟蹋妇女，没有比太君更好。

0: 何を言った。言え。
1: 罵倒しています。
0: バーカ。すぐ連れてけ。家計だ。
2: 你强的。我们的好死。
3: 哎呀呀，太君，太君呐，你能犯得着跟着我老太太生气吗？您气大了会伤身的啊！
1: 太君，これは神保町です。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
3: って。是是。
0: あんた、早漏突撃隊と食料の場所はわかるか？
4: 苍狼突击队，还有那个粮食在哪里啊？
3: 哦。啊，这我不知道啊，啊！
1: 隊長、知りませんって。
0: 哼，君は嘘つきだ。
4: 老实点。
0: 君は走ろう。
4: 你是不是八路？
3: 八路。太君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我呀，是太君的人，啊。
1: 太君，そんなことはない。皇軍の味方ですって。
3: 是啊。
0: ずっと補聴しているのに、何も知らない。君、失格だ。
4: 你是怎么干活的？你说你当保长这么久，你怎么啥都不知道？
3: 哎呦，我是，没做好。
0: 連れてけ。卡给的，
4: 拉出去，烧死！
5: 我太君，太君，他是我爹，啊，我爹可是良民。
1: 太君，彼は父親は良民ですって。
0: 早漏突撃隊と米の隠れ場所を知りたいだけだ。
4: 听到没有啊？你赶紧说出苍狼突击队和粮食的下落，那不就没事了吗？
5: 给我点时间，我让我爹说，好吧？稍等。
1: 隊長、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絶対に言わせるって。どうぞ。ちょっと休んで。
5: 现在保命重要，你就把粮食放在那儿，告诉他们，命值钱，粮食不值钱。啊，爹，
3: 滚！
6: 没骨气的东西！你说，
3: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儿子？不要脸！
5: 爹，
3: 你们干什么？
5: 爹，
3: 哎，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
5: 你跟太君说，你跟太君说，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把粮食给你找到。太君，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太君！
2: 我的好
3: 日文。好死！
5: 爹，
3: 小日本，我们的好死！
5: 了不起，爹！
3: 兔崽子，
5: 头上，
3: 放开我！我跟你拼了！我
4: 滚回去！
3: 哎，滚回去！小日本，不能好死！哎，老爹，
7: 老爹，
2: 老爹，
3: 老爹，
2: 老爹，
3: 老爹，
2: 老爹，
3: 老爹，
2: 老爹。
0: 協力しなければ一人ずつ五分ごとに殺される。
4: 再不说的话，皇军五分钟就杀一个人。
2: 老爹。

0: 别动啊！爷，梭罗突击隊と穀物はどこだ？
1: 你就快说嘛！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什么地方？

0: 你。
1: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

0: 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

0: 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
1: 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

0: 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

0: 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0: 克，急げ！走れんだ！
1: 兄弟们都打起精神，准备战斗！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1: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1: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Let's go.

让你死！

0: 柱子，打扫战场，陈松尸体就地掩埋。
1: 好，打扫战场，快！
2: 好，
3: 是。

0: 好好饶命，饶命！呀，饶命啊，饶命！你装的还挺像哈。
1: 我不是装的，
0: 起来吧。我是被吓晕的。
1: 去，
0: 饶命！对，饶命！饶命！我也是中国人，咱们中国人，不傻中国人。
2: 你他娘的也配当中国人？
0: 别杀我！别杀我！
2: 池上死了，城里的最高指挥官是谁？
0: 哎，我说，城里现在有一队治安兵小队在把守，为首的是一个队长。饶命！饶命！饶命！饶命！中国人，你饶命！
2: 把池上尸体给我带走。
0: 快快快，让开！快，混蛋，没看到，瞎了你的狗眼！池上队长受了重伤，快去抢救！快，快，快快！

0: 我们赶紧去报告队长，说池上队长受伤了。
1: 什么？重伤？ 走，跟我去医院。

0: 长，军少队长。
1: 慌什么呀你？
0: 师长队长是我衣食父母，我能不着急吗？要是队长有什么事，我该怎么办啊？队长，军少队长，队长，军少队。
2: 你父亲临走的时候，让你把粮食运出城。
0: 你们是什么人？
2: 苍狼突击队。
0: 长官饶命，饶命！运粮得要这样对砍条子。
2: 你就是我的条子，
1: 你要是不好使，
2: 我就把你撕了。
0: 好使，好使！长官饶命。
3: 绑起来，
2: 柱子，你在这儿等着，时机一到，立即撤离。还有你，翻译官先生，任何人不得入内。你要是不老实，就跟他睡一起。
1: 老实，我老实。
4: 走吧你。

0: 什么人？啊，队长，是您。
1: 是赵队长，让我把粮食运到山里去。
0: 这……啊啊！队长，那玉粮食的条子呢？
2: 他妈的，老子就是条子！
0: 啊，是，让开，你请。

0: まれ、文章。
1: 想造反呐？
0: 啊！
1: 你跟他们装粮。
2: 是是是，快点快点，我前方放下装粮，快点，
0: 快快快！
2: 要命了！
0: 装粮食，装粮食，
2: 快点！来来来，这边，快快快，够粮了，快点！
0: 来来，
2: 这边。
1: 好，何涵，你饶了我，实在，何涵，你饶了我，何涵，
3: 是抓过去，抓过去，抓过去，抓过去！趴趴趴趴呢？趴下，趴下，趴下，趴下！挺硬啊。

0: 来，这边。
1: 辛苦了，
2: 应该的。还有什么能效劳的？
1: 睡觉。
2: 睡觉。Yeah.

0: 有点热了，走。 时间差不多了，待会儿出了城，咱就奔山里走。
1: 八个，八个，你，八个。

0: 欺负人了吧？
1: 哎，你干什么呢？
2: 快！
3: 队长，
2: 余良人呢？
3: 都早就走了。
2: 你怎么不拦着呢？
3: 我拦了。

0: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快把那辆车腾出来！
1: 快点！快跑！这么大热天，包着块破布，伤口已经化脓了。
2: 庆丰应该是得了疟疾，
1: 什么？从他的重症状上来看，肯定是。那怎么办？
2: 疟疾需要用奎宁才能治疗，而且他的伤口化脓这么严重，必须用盘尼西林来消炎，否则这胳膊可能就保不住了。
3: 赶紧回根据地的卫生所吧。
1: 卫生所没这个药，这是日军明令禁止的禁药。
2: 离这最近的只有陆安，陆安的药店里应该会有奎宁。至于盘尼西林。
1: 恐怕只有陆安的日军医院才有。
3: 那我去买，实在不行，我就去抢。
2: 你什么时候能有点脑子？
3: 不管怎么样，总得救人吧。他可是我兄弟。
1: 还是我进城去买吧。
2: 我不同意。万一有什么危险，我怎么跟头交代？
1: 不行也得行，这是命令。
2: 你们抓紧时间把粮食运回根据地，随后到陆安的城外接应我。
3: 我跟你一起去，陆安我熟。
1: 好。
2: 小心点。
1: 开车上，快！
2: 小心！放平了，放平了，轻点，轻点，轻点，
1: 走。
2: 药店具体位置都清楚吗？
3: 当然，一共有三家，都清楚。
2: 咱们抓紧时间，
3: 快快快快，
2: 快点，快点，
3: 快快快，走。

0: 报告，这是你要看的资料。另外，这是新的盛方布局图，您过目。
1: 我感觉最近城里有点太安静了，我总感觉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0: 大佐的意思是安静不好？
1: 不，我是说反常。自从我们对八路的根据地扫荡以来，我们的后方就不断的被骚扰。我们这个地方就在与敌人接壤的最前端，反倒如此安静。我担心是八路又在酝酿什么新的阴谋，而且我刚得到的消息说，池上那边也被苍狼突击队袭击了。池上君已经为帝国捐躯。
0: 池上君他……
1: 所以我们不得不防。八路的每一次袭击都极其突然，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0: 哎，
1: 现在我们的主力部队都在进山围剿，剩下的城防部队兵力不多。从今天开始，所有的城防部队都要进行24小时巡查。以前以班为单位的巡逻队，现在要改成小队。另外，稽查队要24小时不停地盘查可疑人员，千万不能懈怠。
0: 嗨、哎。

回去回去。哎，等一下，走走走走，过去，走吧。哎，你，来来，过来。

0: 快走。你，哎，你过来过来。哎，今天干嘛去？
1: 陪媳妇回娘家。
0: 快快快快快快快！行，进去吧。下一个，下一个，
2: 来，下一个。
0: 哎。
3: 报告大总，一切安排妥当。
4: 好，你先下去吧。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会叫你。
3: 好。

0: 队长，刚刚药铺那边有情况。
1: 什么情况？
0: 有人在打探奎宁。
1: 奎宁？那不是禁药吗？
0: 对啊，我现在已经派人去找打探药的人了。

0: 我记得你说一共有三家，怎么想不起来了？
1: 确实还有一家，但是
0: 怎么了？
1: 那家离兵比较近呢、啊。
0: 咱们都已经进城了，兵在哪都一样。走。
2: 你们几个把城里所有的药铺监视起来，我马上去向鬼冢大佐报告。
3: 是。

0: 我们的行踪可能暴露了，这是最后一家药店了，也是唯一的希望了。现在不能去，万一被盯上了，药肯定就买不到了。
1: 那怎么办？等天黑再来。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

0: 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 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

0: 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

0: 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 颈肩腰腿痛

0: 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

0: 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大佐阁下，
1: 金队长，有什么事情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卑职发现有人在城内的药店打探奎宁，所以赶紧向您来汇报一下。有人打听奎宁？是的，卑职以为奎宁属于禁药，有胆量打探他的人一定是有问题。很好，你的警惕性很高。
0: 那你采取措施了吗？
2: 卑职已经安排手下将城内所有的药店全都监控起来，如果有人再敢打探，当场缉拿。你对帝国的忠诚，我会记住的。
1: 谢谢大佐，这是卑职应该做的。
0: 不过我提醒你，如果我是八路的话，你们这么盯着药店，我白天是不会去买药的，明白？
1: 明白。那卑职准备晚上好好的招呼我的客人。
0: 聪明人是一定会步步高升的。金队长，你就是我看见的聪明人。
1: 谢谢大佐阁下。那卑职就准备晚上去招呼我的客人了，就不多打搅你了。
0: 去吧。
1: 是。

0: 四五把枪指着你呢，不想变成筛子你就放老实点。
1: 你怎么知道我晚上会来？
0: 少他妈废话，乖乖的跟我们走，我可不想开枪打死你，断了我的前程啊。好了，你告诉外边弟兄收队。
2: 是。

0: 不想死就按我说的做，蹲下。今天晚上收获不小啊，回头我请大伙喝酒。
1: 队长，外面又抓到一个。嘿，今儿晚上好事成双啊！你们看好了他，我去看看。人呢？在哪儿呢？
2: 里面几个人？射！
1: 四，坐下，
2: 叫两个人出来，快点！
0: 里边出了两个人，帮我个忙，留下两个看着他就可以了。

0: 之前的机制哪去了？
1: 不开玩笑了，赶紧拆。
0: 谢了，应该的。为了方便我们出城，你只能先睡会儿。
1: 在这儿睡，得着凉啊。

0: 他们这是要闯鬼冢的日军医院，去抢盘尼西林啊！他们真是把鬼冢当摆设了。
1: 可是，他们不去的话，疯子的命就保不住了。

0: 我进去摸一下情况。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还是别去了。
1: 为什么？
0: 我能扮成护士，你能吗？
1: 不能。
0: 我会说日语，你会吗？
1: 不会。
0: 你摸清周边情况，然后找到撤退的路线。
1: 那你小心点啊。

0: 私カニとペンオートディキマス。
1: ありがとう。待ってる。

0: 我们将会在伽马卢湾，并以最大的火力向距离军火库最近的城门发动佯攻。
1: 明白，
2: 明白。
3: 报告，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

0: 你进来干什么？巡逻队进来之前我就进来了，赶紧跟我走吧。已经出不去了，走。
1: 报告大总，没有发现那个女的。
2: 那个女人已经跑了？应该不会，医院周围一直有人把守，没有发现有人出去过。医院一层、二层已经搜查过，没有任何发现，现在正在搜查每个角落，应该很快就会抓住那个女特务。从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为什么还没有抓到那个女人？
3: 相信很快就可以抓到，然后就知道他的目的了。
2: 恐怕已经是晚了。
3: 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
4: 嘿，听着，阿格里，我刚才听到最近了。

1: 咱们等着也不是办法，还是冲出去吧。这样，我先冲出去，你找机会从后面走。
0: 杨元奇注意力也是我去，根本没人知道你进来。
1: 咱们憋着也不是办法呀，只能后面抓住他。
2: 你杀痛快了，万一咱们俩都没出去，秦风怎么办？
0: 一会儿打起来，你一定要藏好。我冲出去以后，找机会逃走。
1: 什么？要打也是我上啊！
0: 他们找的是我，又不是你。
1: 我一大老爷们儿，你让我藏着？
0: 为了疯子，咱们俩必须有一个活着出去。拿着。

0: 突然增大。好啊！命令部队注意营地，从现在开始，不能向他行动还击。半个小时之后，部队有序撤退。
1: 是我们部队在攻城吗？
2: 肯定是参谋长派部队在佯攻配合我们。

大佐阁下及时赶到，不然的话，城南门很有可能会被攻破。大佐阁下神算。

0: 잠깐. 최가.
1: 陆军少将申谷连剑向冈村司令报告。嗯，
2: 申谷君，你来了，请坐。
1: 嗨，申谷君，身体好些了吧？属下的身体早已经无所谓好坏，只盼着有生之年能有机会为国捐躯。
2: 嗯，申谷君。

0: 怀坦荡，看破生死，就连我也自愧不如啊。
1: 司令过誉了，在下是将死之人，只盼着能够血染沙场，再无其他奢求。我想司令今天召我至此，也不只是为了跟我聊天吧。
0: 沈孤军豁达，战事繁忙，那我就不啰嗦了。我今天请沈孤军出山，确实有要事相托。
1: 司令请讲。
2: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
0: 我军四面捷报频传，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沈孤军应该知道我军的短板在哪里。
1: 军力。
0: 正是。四面开花的结果就是我军兵力越发分散，尤其是在中国战场，我们的战线确实拖得太长了。我军不仅要应付正面的敌人，隐藏在我们身后的八路更是让我们不堪其扰。八路是我们控制中国战场最大的麻烦。
1: 属下也深有其感呢。
0: 是啊，尤其让人困扰的是八路军神出鬼没，很难让人掌握他们的准确行踪。正因为他们行踪不定，所以我们更无法形成与敌人成建制部队正面交锋的机会。
1: 司令打算怎么做？
0: 擒贼先擒王。
1: 我想这应该就是我的任务。
0: 我决定把这次任务叫做斩首行动。开。

0: 参谋长，我回来了。
1: 疯子，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吗？
0: 顺利，解决了鬼子的一个情报站。这是从鬼子那儿得到的。上面写的啥呀？
1: 神骨连剑，你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
1: 这是他几天前发给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的一封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愿为日军后方之患效犬马之力。
0: 后方之患什么意思啊？

0: 怎么了？
1: 师部首长今天从前线回来。
0: 对啊。
1: 副总，过来。
2: 香，真香，
3: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4: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

0: 炒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

0: 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十一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里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罐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啊、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块9。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吧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麦爆丹、 黑芝麻核桃桑葚饭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辣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11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2: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也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辣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0: 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 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

0: 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2: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3: 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0: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2: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

0: 说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的学历是大专，你如果像我一样能提到这个研究生的话，哎，未来我们的收入可能就会好一些。
2: 两个多月的时候确实坚持不下去了，差不多学看了一个多小时吧，脑子混乱了。
3: 一个多小时混乱了？
2: 对，已经开始乱套了，记着记着就开小差了。
1: 当他决定放弃考研的时候，我真的我就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痛苦那一下子全爆发了，逼不动他，那我就逼我自己，然后就去读了博士。
2: 其实这么多年来让你跟着我受苦了，我也会努力工作，让我们以后能够健康平安快乐。
1: 我们一起加油努力，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首长，今天后，特赦！保护首长！
1: 放大，快！西北角，快！快！
2: 不对！
3: 小哥，多想死他！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快通知伤员！哎，首长！没事，没事。
4: 天放。你怎么知道敌人来行刺的？
5: 我也不知道，猜的。
4: 什么？猜的？
5: 疯子弄到了一份神谷连电发给冈村宁次的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抵达五部区域。
4: 神谷连电是什么人？
5: 一个极度狡猾且身手极好的日军少将，之前在伪满洲国屡立战功，在日军当中被称为帝国之剑。
4: 看来他的目标是我。
6: 将军，将军，你该吃药了。

0: 将军，情况怎么样？可惜呀，只差一点。将军计划一向周密，怎么会失手？
1: 是啊，
0: 因为遇到了老朋友。
1: 老朋友，
0: 将军说的是那个禅天放。
2: 给我倒杯酒，
0: 将军，您的身体。
2: 我说，给我倒杯酒。
0: 嗨。

将军。将军。

0: 将军，此次意境失败，已经打草惊蛇，恐怕我们以后很难再有机会了。百密一疏，从来就没有万无一失的防备。只是，正如你所说，下一次。
1: 恐怕没这么简单了。
2: 很显然，这是鬼子为了挽回被动局面，采取了高级跳墙之举，
3: 妄图通过刺杀我军中高级将领来打扰我们对敌作战的步骤。现在汉水一战，关系日军未来在中国的战略布局。 所以我部就成了他们的袭击目标，我们也首当其冲的成了他们的靶子。
1: 首长，鬼子的这支暗杀队行踪诡异，且破坏力极大，如果不及时消灭他们。

这个神谷，你准备怎么对付他？

0: 唯一的办法就是转守为攻。
1: 怎么着，这一带地形复杂，山林茂密，要想从里面找到一小队的鬼子，就像大海捞针。
0: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既然现在神谷的刺杀目标是我们的师首长，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将计就计？
2: 将计就计，你是说用我来当诱饵吸引敌人？
0: 首长，我认为目前这样做我们才可以占据主动。
3: 诱捕计划
0: 光守不是办法，不除掉神谷，他永远就是埋在我们眼皮子下端的一颗炸弹。所以组织上决定将计就计，从根上拔掉这根毒刺。
4: 参谋长，你说吧，怎么干？
0: 你马上从苍狼突击队抽调一批好手进入师部。
4: 是。然后呢？
0: 然后等。

0: 将军，冈村司令官来电，询问我们进展情况。
1: 回电，我会今晚行动。
0: 今晚？
1: 冈村司令一向冷静睿智，他发来电报询问，说明前方战事已经非常不乐观了，我们的确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等待了。
0: 可是经过上次指示，八路的防范异常严密，这几日斥候回电来说，他们的长官一直深居简出，恐怕以后很难再找到机会。
1: 所以这一次只能我们自己创造时机了。
0: 嗨，
2: 李正。秦队长，有劳了。
3: 一家人说两家话，跟我客气什么？
2: 那我可不客气了。等你们抓了鬼子，请你喝酒。
3: 说话算话。
2: 那当然。
4: 何方？

0: 进来，
1: 首长，苍狼突击的已经就位。
0: 天放，我觉得咱们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呀？
2: 绝对不是。
0: 让你陈天放这么谨慎的对手。
3: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行，我倒想见识见识这个神骨，它是不是真的长了三头六臂。
4: 三头六臂倒谈不上，不过跟神骨这个人交手，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后果。全体散开，网状警戒，别放过一个死角。 行动，
5: 是。
6: 疯子，这回总万无一失了吧？
5: 不知道啊。
6: 不知道。
5: 咱们跟神谷交了几次手，他的套路，你能摸清吗？

0: 所以啊，咱们现在该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别出岔子。
1: 疯子，准备的怎么样了？
0: 都准备好了，所有的位置都安排了人手，只要他敢进来，就别想出去。
1: 这恐怕不行吧？
0: 怎么了？
1: 既然我们是请君入瓮，总得给他们留条道吧。

0: 一个警卫排的守备，每两个小时换一班岗。最近的警卫连营地离指挥部大概有2000公尺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
1: 可是，将军，这只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敌人，也许还有更多的八路躲在暗处。
0: 正如你所说，这些门口的守卫可能只是幌子，真正的威胁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1: 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这样贸然行动无异于自杀。
0: 你说的没错。
1: 那将军为何还要这样做？
0: 这一次很有可能全军覆没，不过不是我们，是你们。
1: 对不起，
0: 这一次你们的任务只是诱饵，我需要你们吸引火力，替我创造出刺杀敌人将领的机会和时间。
1: 拜托，属下明白了。请将军放心，我们愿意为效忠天皇杀身成仁。
0: 你们都是我大日本帝国真正的勇士，希望天皇也能记得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1: 嗨，
0: 出发。

0: 有情况吗？
1: 一切正常，
0: 小心点。
1: 放心吧，排长。
2: 准备。

0: 老朋友，是你吗？
1: 没错，是我。

0: 鬼子是来偷袭的，可照这样看，倒像是在自杀。
1: 坏了，这些鬼子是故意的。
2: 妈的，抢到通道，后院支援，别惊，掩护。

0: 快去抓医生啊！柱子，你给我听着！
1: 柱子，听着，听着！让开！
0: 你说的话，我记住了。这次我没有犯傻。
1: 别说了，柱子，你不傻不傻。

0: 你和强子各带一支小队对师首长进行24小时贴身警卫。是。参谋长，咱们就这么等啊？现在的神武就像惊弓之鸟，不会再轻易出手。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只能和敌人比拼耐力。如果谁先沉不住气，就意味着。 谁会输？可是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敌人没有耐心的时候，现在日军的主力在我战区腹背受敌。相信我，山谷目前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等下去了。
1: 都振作点儿！

0: 醒来，坐下，田芳。几天没睡了？不多，三天。哼，三天没睡，你还能坚持几个三天啊？ 再这样下去，鬼子没来，我们自己倒先垮了。
1: 天放，首长说的对，这可不是办法。俗话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面。啊，
0: 你们苍狼突击队不去打鬼子，天天盯着我们两个，算怎么回事？
2: 是啊，我也觉得这不是办法。
0: 哼，你还知道这不是办法？我命令，坐下，坐下。
2: 苍狼突击队从今天开始停止保卫任务。不行。
0: 什么？不行？为什么？
2: 首长，我刚才说这确实不是办法，但我没有说对首长解除保护。哎，
0: 别卖关子了，你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怎么才行啊？
2: 首长。 您这两天是不是要去第五战区司令部见李宗仁将军啊？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啊？您现在知道了？你是想让国军那边配合咱们唱一出双簧？啊。
0: 你小子鬼点子真多呀，将军，这是冈村司令官刚刚发来的重要密电。
3: 念，
0: 神谷君，根据情报人员密报，敌人第五战区为阻挡我军进攻，不日内将组织秘密会议，八路鄂豫皖地区长官也将出席此次会议。
3: 特告知，希望能为你之行动创造时机。八路军方面也会参加。嗨，冈村司令说的没错，这次可能就是我们最好的时机。
0: 鬼子真的会上钩吗？
2: 这目前是他们最好的机会。

0: 天了，小鬼子真他娘的有耐心。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

0: 千小小一寸瓶，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剂，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呀，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4: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心仪
5: 带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

0: 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他是万坚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见。

0: 康，万间小小一寸瓶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剂，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4: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

0: 天津县前300个名额。
1: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力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3: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6: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昨天，将算入渝算力交付暨中国移动阿里云智算中心项目在新疆哈密市伊吾县正式开工，标志着将算入渝工程迈入新阶段。作为国家东数西算战略的具体实践，这一跨越千里的算力合作将为重庆产业升级注入怎样的新动能？来看记者从新疆哈密发回的报道。
1: 算力交付是今天活动的一大亮点和主题。从去年六月，重庆新疆算力基地首批算力在伊吾点亮并交付长安汽车使用。目前，哈密伊吾算力创新示范区已深度服务数十家重庆企事业单位，精准赋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低空经济、AIGC 内容生产等20余个领域。
2: 拿到交付后，我们会持续依托将算入渝算力资源，用天津金融大模型持续打磨能力，更好的以 AI 赋能业务。
3: 它的用算成本的降幅哈，大概是在一个15%-30%。然后这一块呢，对于帮助哈我们重庆企业去吸引相关的这个研发落地啊，这个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4: 据介绍，重庆作为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对算力需求巨大，而将算入渝工程的目标就是将新疆丰富的绿色能源转化为低成本算力资源，并输送到重庆。
1: 蓬勃发展的算力需要源源不断的电力，而这也正是哈密的优势所在。这里风电、光伏等绿电资源富集，为大规模智算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绿电保障。
5: 重庆这块，因为它整个这个产业生态呢是非常丰富啊，然后呢各种应用场景非常多，但是呢从这个电力保障这块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更加有优势。现在我们经常说这个算力的这个尽头它就是电力，那我们就依托这种丰富的新能源，就是绿电，然后来支撑这个高效算力这种运行。
4: 将算有了，怎么入渝？一条低时延高可靠的跨省算力传输通道也已全面建成。
6: 现在我们的传输的这个水平实际上已经达到了我们业内的一个我认为是天花板，在当期的话呢，能。

0: 能够将我的时延控制在单向的16.2毫秒，且我们现在的稳定性是能做到99.99%。
1: 截至目前，我身后的示范区里面已经聚集了重庆移动、重庆和易鑫等19家算力企业。那么每个月呢，通过这里向重庆用户传输的数据超过了100 PB，成为算力传输新动脉。伴随重庆 AI 产业、智能制造业算力需求的持续井喷，中国移动阿里云智算中心项目开工，将新建万 P 级的全国产算力集群，
2: 这也是我们整个园区内最大的一个国产的智算中心。这些算力呢，将来都会送到重庆，对重庆的 AI 智能大模型的训练、智能网联汽车、工业这个智慧化转型等等各个领域，为重庆高质量发展进行赋能。
3: 将为江算如玉工程新增算力10000P，持续提升江算如玉规模，为重庆33618信贷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与416科技创新布局提供绿色、高效、高质量的算力保障。与新携手，共同打造跨域算力协同标志性成果。
4: 重庆农业职业学院今天正式揭牌，成为我市第一所农业类公办高职院校。该校位于永川区，2025年5月获教育部备案，随后完成首批1000人招生，共开设了现代农业经济管理、现代农业装备应用技术、休闲农业经营与管理、畜牧兽医、现代农业技术5个专业。接下来进入重庆专访，对话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教授汪应。
5: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会私下里喊你老师喊什么？
6: 汪老师，
7: 汪哥吧，
8: 喊应师傅，
9: 应哥。
5: 如果你的老师有一项技能可以让你带走，你会带走什么？
6: 技能，
10: 勇敢直前的那种信念，
11: 处理问题的能力，
8: 对个人自己的定位吧。
12: 23年扎根职教，50000行代码，6块国赛金牌，他把高职学生送上最高领奖台。
13: 我要把这种自信感把它提升起来，就觉得我能行。我绝对行。
12: 第42个教师节，重庆专访对话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技术能手、教育系统最美重庆人——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教授汪应。

0: 们今天的企业案例就是基于 CDC 智能空气悬架的全国产化应用。那这个案例，
1: 九月，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大学软件工程技术专业迎来首批本科新生，今年这个专业成功升本，报考人数与录取分数双双创下新高。对汪应来说，这条路他陪学生们走了23年。
0: 我培养的学生里面也有读博士的，也有读了专科出去工作的，也做得非常好的。我要让我们的学生感觉职业教育它不是楼顶教育，通过这3年的人才培养，他真的是把自己的人生提一个档次，改变自己的命运吧。
1: 时光回到2003年，中国互联网行业迎来转折，三大门户网站首次实现全年盈利，技术人才供不应求。那一年，汪应从计算机专业毕业，凭着在 BBS 发布的一个自制程序，被深圳一家科技公司看中，拿到了同龄人羡慕的高薪，
0: 每个月好像有8000多块钱左右，那又成另外的这个提成
2: 高薪，然后又是自己最喜欢的事情，为什么会选择回来？
0: 因为我的父亲也是人民教师啊，父亲说你能不能把你所学的知识教授给学生，就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的老师手把手教我，我看得出来当时的计算机人才很少，真的很少，说的为什么我能到深圳去，还不是深圳的这些公司他在网上才能找到合适的人，我不如回来培养更多的人。
1: 带着这个念头，22岁的汪应回到重庆，站上了执教讲台，但他很快发现执教课堂和他想象的不太一样，学生带着兴趣来，却在大一大二时渐渐失去方向。
0: 我明显能感觉得到，来的时候会非常有兴趣，学到大一大二的时候就慢慢的就觉得这个计算机怎么这么难呢，不是我以前想象这种玩玩游戏就能把它学懂的。
2: 你觉得他们最需要去解决的那一个困惑是什么呢？
0: 要把自己的目标设好，进入到我们职院校，学生觉得我在高中在中职的时候就是失败者，

0: 他不知道这三年干什么。因为计算机它可以做很多的行业，不同的学生他有不同的爱好，有的学生是做游戏开发，有的学生是可能是做工业软件，有的又会做这种智能控制方面的。我希望是每个学生能找到方向，也就是说他自己选到这个方向过后，我们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定制化去培养他。有一个学生啊，他实际上挺贪玩的，因为中职上来的，本身就没有什么目的性，到学校来，我们当时给他讲专业方向也不怎么懂，我就问他，我说你对未来的期望是什么？他其实当时回答不出来。我带着他一起走访了很多很多的企业，就让他看到了真实的这种白领到底是什么。大二底的时候就跟着老师一起做项目，课本上没有学到的知识你要自己要就自学的学出来。这个程序你写不来，你要可能你要去问其他的同学，你要去在互联网上面找答案。然后在大三的时候参加这个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拿了金奖。
1: 我想知道，对一个高职学生来讲，拿一个这个金奖意味着什么呢？
0: 他面临的对手是和985、211同台竞技的这个高校，所以说我们这个学生能和这种全国最高水平的这个比赛上面去拿到奖，那是非常了不起的。做材料就是可以通过 AI 来进行那些比对嘛，放到这个程序里面运行一下，看一看效果。
2: 其实光映自己就是比赛出身。
0: 我在2001年的时候就拿了全国计算机大赛一等奖，当时还奖励了我一台笔记本，很贵的哟。根据我的经验，就是要证明你行不行。我觉得在比赛是一个很能证明你的地方，因为就是我们的高职的学生都缺乏自信，就是我要把这种自信感把它提升起来，就觉得我能行，我绝对行。
2: 他带学生从省赛打到国赛，2020年首获银奖，2022年实现国赛金奖突破，2024年斩获国赛四金五银五铜，金奖数量全国高职院校第一。
0: 我们第一次打比赛拿金牌的时候，就是我们做的一个物联网传感器的一个项目，在这个比赛过程中还出了一些小故障，当时有的还没有调试出来。本来给了我们10分钟啊，我们大概可能中间有2分钟出了问题了啊。我们这个学生在平时的训练过程中训练有素，在5分钟的时间，实际上他把10分钟的内容把它讲出来了，就是我的创意，我整体把它做出来了，而且还做得非常的好，当时拿到金奖。我们一个团队是15个同学。这个当时的抱头大哭啊，在过程中是付出非常大的。我们很多的学生凌晨都在加班啊，有时候可能通宵都在加班。我们的这个工作室里面有行军床，稍微累了就躺一躺就可以了。所以这里面印象最深的，我就是这些孩子们学会了一点，就是认定到一个事情去冲，不管啊，这个冲劲我觉得是我最感动的一点。
2: 通过带学生打比赛，汪颖把竞技思维融入日常教学，让每一个学生都有展示的机会。赛场之外，他还把学生带进真实的产业一线。
0: 2020年的时候，我们在走访赛力斯，就校企合作的时候，余渊检证公司他都提出来了，想做智能空气悬架，看我们学校能不能做。我说我们能做。我们咬紧牙，就是学校有计算机控制的，就是我是学计算机的，我们再找了一部分搞底盘的，我们研发了2年，把这个空气悬架把它研发出来了。我们现在已经做到第3代产品了，后面我们每一年这个空气悬架就是对外的这个技术的销售的这个量大概能到3000多套，也证明了我们职业院校的老师有这个能力带领学生把这个高端的产品能把它研发出来，而且投入到商用。这是我们重庆市的大学科技园嵌入式开发工作室，这个产品就是我们空气悬架控制器。我们以前的进口的话，这个价格非常贵的，大概可能在3000到4000块钱左右，我们现在把它做出来，价格可能控制在800到900块钱左右。
2: 依托这些产业项目，汪颖牵头组织获批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数量位居全国高职院校第4。课堂之外，他还花2年时间写下50000多行代码，搭建起全国领先的教学云平台，被全国近20所高校引进使用。这些年，他累计为一线产业培养了5000多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3: 参加这个汪老师宣讲的时候，他在最后一页附上了这个他的个人微信，说如果同学们有疑惑有困惑的地方，

0: 可以随时添加我，我愿意随时为同学们解答。就是早上加了，但是很快汪老师就回复我了，他当时就鼓励我说只要我愿意学我肯学，他一定会带着我去，就是成就我更好的这个未来之路。然后再到后来就是说我拿了国家级的银奖，当时一刻人都懵了，人就是说出去那个赛场那一瞬间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1: 您知道今天我在您的同学们的脸上看到了一个同样的东西是什么吗？上进心。你会觉得你在

0: 我不知道这个值不值。
1: 如今光映主持建设了电子计算机调试工、信息通信网络运行管理员两大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创新团队和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培养技术学徒800多名。
2: 您说您的手机号没换过？
0: 我从来没有换，我几十年都没换过。学生毕业这么多年了，我每年教师节都会收到几百条上千条的祝福，也有 QQ 的号码，也有微信的号码，都会出自内心的发祝福短信给老师。
2: 现在回头看，你觉得这个决定有任何的遗憾没有？
0: 没有遗憾，一点都没有遗憾，我觉得我选对了。
2: 今天是教师节哈，如果教师节我们只能跟一个人然后说一句话，你会跟谁说？说什么？
0: 我会给我的学生说，我觉得学生们用心去闯啊，只要学到自己的真实本领，未来一定是你们的。

0: 手机小字儿看不清楚，看电脑眼睛很累，远处人脸呢又是模模糊糊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折来折去的，不要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
0: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听一资讯，我是庆阳。来看头条，将算入于算力交付暨中国移动阿里云智算中心项目在新疆哈密市义乌县正式开工，标志着将算入于工程迈入新阶段。作为国家东数西算战略的具体实践，这一跨越千里的算力合作将为重庆产业升级注入怎样的新动能？来看记者从新疆哈密发回的报道。
1: 算力交付是今天活动的一大亮点和主题。从去年六月，重庆新疆算力基地首批算力在义乌点亮并交付长安汽车使用。目前，哈密义乌算力创新示范区已深度服务数十家重庆企事业单位，精准赋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低空经济、AIGC 内容生产等20余个领域。
2: 拿到交付后，我们会持续依托将算入于算力资源，用天津金融大模型持续打磨能力，更好的以 AI 赋能业务。
3: 它的运算成本的降幅哈，大概是在一个15%-30%。然后这一块呢，对于帮助哈我们重庆企业去吸引相关的这个研发落地啊，这个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4: 据介绍，重庆作为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对算力需求巨大，而将算入于工程的目标就是将新疆丰富的绿色能源转化为低成本算力资源，并输送到重庆。
1: 蓬勃发展的算力需要源源不断的电力，而这也正是哈密的优势所在。这里风电、光伏等绿电资源富集，为大规模智算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绿电保障。
5: 重庆这块，因为它整个这个产业生态呢是非常丰富啊，然后呢各种应用场景非常多，但是呢从这个电力保障这块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更加有优势。现在我们经常说这个算力的这个尽头它就是电力，那我们就依托这种丰富的新能源就是绿电，然后来支撑这个高效算力这种运行。
4: 将算有了怎么入渝，一条低时延高可靠的跨省算力传输通道也已全面建成。
6: 现在我们的传输的这个水平实际上已经达到了我们业内的一个我认为是天花板。在当期的话呢，能够将我的时延控制在单向的16.2毫秒，且我们现在的稳定性是能做到99.99%。
1: 截至目前，我身后的示范区里面已经聚集了重庆移动、重庆和易鑫等19家算力企业。那么每个月呢，通过这里向重庆用户传输的数据超过了100 PB， 成为算力传输新动脉。伴随重庆 AI 产业、智能制造业算力需求的持续井喷，今天中国移动阿里云智算中心项目开工，将新建万 P 级的全国产算力集群。
7: 这也是我们整个园区内最大的一个国产的智算中心。这些算力呢，将来都会送到重庆，对重庆的 AI 智能大模型的训练、智能网联汽车、工业这个智慧化转型等等各个领域，为重庆高质量发展进行赋能。
8: 将为将算入渝工程新增算力10000匹，持续提升将算入渝规模，为重庆33618信贷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与416科技创新布局提供绿色、高效、高质量的算力保障。渝新携手共同打造跨域算力协同标志性成果。
0: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4: 2026年服贸会9号正式拉开帷幕。今年服贸会有几个新变化特别值得关注。首先是第一次把中国服务的创新成果放到了展馆核心 C 位，这标志着中国正努力从全球服务贸易的参与者向规则与标准的引领者转型。同时，第一次专门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金融、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一站配齐，帮中国企业出海更规范，少走弯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9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在经过41天整机深度维修保养后，在重泰长江隧道2号竖井顺利完成2次始发，以全新状态

0: 起陆羽段掘进任务，将以平均每天20米的速度向前掘进，计划于今年年底完成全隧道的贯通。
1: 距离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已经不到两周，作为赛事主场地的国家会展中心从9号开始已经全面启动赛场搭建工作，首批赛事物资已经运抵国展中心，入场布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2: 上午，记者在国家会展中心看到，6号门门口的珠光路上，3米高、20米长的世界技能大赛路牌广告已经安装完毕。四叶草西侧2楼进场通道的门头正在搭建，两侧的斗拱形制可以看出中华艺术宫的样子。南广场大花坛也开始布置 ，Word Skills 2026字样的两侧，吉祥物能能、巧巧依稀可辨。而在北广场，数十辆满载建材的重型卡车停成两排，根据安保人员的引导，有序进入场馆区域卸货。警方已提前优化了布展货运车辆的路线和临时停车区域，还设置了内场外场两个蓄车点。
3: 后续我们几天都有一些搭建的这个货车陆续过来。那么首先我们先是到我们筑路西路 P26的货车的轮候场，等第二天搭建的车辆呢，从前一天夜里轮候到北广场，再进行依次有序的进馆。
2: 而在国家会展中心4号馆，昨天刚闭幕的家具展最后一车搭建材料已装车完成，场馆清扫工作也基本收尾。试赛的布展人员已经开始测量划定比赛区域，安装指示牌。从今天开始，警方对各赛事场馆进行每天4次定时巡逻和1次不定时巡逻，
4: 启动24小时轮轴战的勤务模式，确保车辆能够进得来、停得下、走得上，以及布展工作的平稳高效的推进。
5: 整个世界技能大赛的相关物资的进馆、拆箱以及相关的安装调试工作，目前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
2: 这批来自德国的高精度精密中心车床是试赛首批进馆物资。这两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教学实训装置、精密测量仪器、特种加工耗材等正密集抵达上海口岸。面对进京物资品类繁杂、流转链条长等挑战，上海海关联合试赛执行局、上港集团探索启用了一码到底溯源监管模式。截至目前，海关已顺利验放49票，货值530万美元的赛事物资。下周试赛场馆的搭建工作将进入高峰，整体场馆布置预计在19号前完成。
1: 昨天最高温37.5摄氏度，今天最高温27摄氏度，降温超过10摄氏度。盼了一整个夏天的这句话，终于可以大声地说出来了。重庆真的凉快了。今年的高温天气结束了。受冷空气影响呢，从昨晚开始，我市多个区县迎来了降雨降温。最新气象预报称，未来3天多阵雨，中心城区南超30摄氏度。
6: 冷空气影响的时候，部分地区仍然还是伴有6到8级这样的一些阵性大风。随着本次冷空气的到来，重庆今年高温天气也将结束。
7: 气象部门表示，今年以来我市高温日数偏多，尤其7月高温突出，35摄氏度以上高温日数全市平均39天，较常年同期偏多11天，较去年同期偏少9天。
6: 一共出现了4次高温天气过程，最强为7月5号到8月2号这一次高温天气过程，持续了29天。此次过程的话也出现了极端高温，出现在7月22号的潼南，达到42.5摄氏度。
7: 至于重庆什么时候入秋，气象专家表示，连续5天的5日滑动平均气温稳定介于10摄氏度到22摄氏度之间，在此基础上，首个低于22摄氏度的日期即为入秋日，但截至目前，重庆还没有地区入秋。
1: 资讯继续。当地时间9号，美国苹果公司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总部举行新品发布会，推出其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2等新产品。这是苹果公司新任首席执行官特努斯上任以后主持的首场新品发布会。 iPhone 2的推出标志着苹果正式进入折叠屏智能手机市场。
8: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苹果公司推出了其首款折叠屏手机。这款手机折叠后大小、形状与护照相当，配备5.4英寸外屏，内屏展开后为7.6英寸，为迄今苹果手机中最大显示屏。

0: easily in your pocket。
1: 另外，在展开状态下，这款折叠屏手机也是史上最薄的苹果手机，但仍比部分竞争对手的折叠屏产品略厚。该机型采用钛金属边框和铰链护壳，搭载 A20 Pro 芯片，内置苹果智能平台，并针对折叠屏重新优化交互，可同时运行多个应用窗口。据了解，这款苹果折叠屏手机在美国市场的起售价为$1,999，是迄今最贵的苹果手机，将于10月16号开启预购，10月23号正式发售。除折叠屏手机外，苹果当天还发布了 iPhone 18 Pro 与 iPhone 18 Pro Max 两款机型。
2: 美国谷歌公司当地时间9号宣布，将在芬兰投资至少130亿欧元，用于建设数据中心和其他数字基础设施，以支持该公司人工智能业务发展。据称，这是谷歌迄今在欧洲的最大单笔投资。
3: Today, I am so pleased to announce a new two-year, $13 billion euro investment in Finland's digital and energy infrastructure.This is Google's largest single investment in Europe to date.
1: 据了解，此次投资旨在为谷歌的多项服务提供算力支持，包括其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双子座。新投资项目预计在2027年和2028年开展建设，将拉动芬兰经济增长，支撑超过37000个就业岗位，其中约16000个岗位将集中在建筑行业。建设完成后，新设施的日常运营每年将支撑约7000个直接和间接就业岗位。据法新社报道，得益于凉爽的气候以及核电、风电和水电带来的相对稳定且价格低廉的电力供应，芬兰近年迎来了数据中心建设热潮，目前已有数十个项目正在建设中。
2: 好，下面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4: 美国财政部此前宣布，将在10号扩大10年期至20年期国债回购规模至60亿美元，是上次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的3倍，但低于市场预期的80亿至100亿美元。受此影响，美债收益率9号盘中一度触及4.856%，为2023年11月以来最高水平。俄罗斯财政部9号说，今年1月至8月，俄联邦预算收入中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约为5.02万亿卢布，约合583.7亿美元，同比下降16.7%。油气收入下降主要原因包括美元汇率下跌，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第一季度油价走低等。韩国央行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韩国第二季度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26.4%，创下47年来的最高增速。此外，韩国8月份同比新增就业18.4万人，创下今年3月以来的最高纪录。韩国财政经济部长官具润泽9号表示，尽管韩国经济仍面临诸多挑战，但已呈现明显复苏的迹象。法国总理勒克尔尼9号在一封致法国企业家的公开信中表示，法国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预算中下调针对大型企业征收的附加税，但不会取消该项税收。法国政府预计将在未来几周提交这份预算草案，不过已有多个反对党表示将否决该预算。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9号表示，由于日益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引发人们对 AI 智能体风险的担忧，该公司正推动制定强制性的国家级 AI 安全规定。OpenAI 敦促美国国会采取行动，并表示将支持各州推进有关人工智能的立法。
2: 近期 OpenAI 安德罗匹克和原公司的 AI 模型出现了一系列在测试期间擅自访问或者是试图访问外部系统的事件，凸显了检测并遏制先进模型异常行为的难度，也引发了行业对制定更严格安全法规的呼声。好，感谢收看，再会。
5: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

0: 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11: 做个人上人真的是那么重要？
1: 使命，撕裂情谊，
12: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13: 他在撒谎。
1: 宿命，明暗交锋。
14: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15: 走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1: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6: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17: 你的学历是大专，你如果像我一样能提到这个研究生的话，哎，未来我们的收入可能就会好一些。
18: 两个多月的时候确实坚持不下去了，差不多学看了一个多小时吧，脑子混乱了。
19: 一个多小时混乱了？
18: 对，已经开始乱套了，记着记着就开小差了。
17: 当他决定放弃考研的时候，我真的我就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痛苦那一下子全爆发了，逼不动他，那我就逼我自己，然后就去读了博士。
18: 其实这么多年来让你跟着我受苦了，我也会努力工作，让我们以后能够健康平安快乐。
17: 我们一起加油努力，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20: 来看天气，随着冷空气发力，今天我市气温开启跳水模式，午后三点多地最高气温跌至24度左右，像是沙坪坝仅为23.9度，而昨天同一时间还高达37.4度，降温幅度逼近14度。除了气温陡降，部分区县还有阵雨露脸。目前来看，今晚中西部和东北部的部分地区能够看到有阵雨的现身，其余地区阴天到多云。明天白天阵雨范围将会缩减，大部地区转为多云到阴天。后天雨水依旧只在部分地区。

变深，但是大后天中西部和东北部的部分地区陆续会有阵雨活跃，东南部阴天到多云，雨水来去之间气温会有小幅波动，请注意合理添衣。市区小雨转多云，23到28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转多云，21到27度。万州阴转多云，23到28度。潜江阴转多云，18到24度。南岸小雨转多云，21到25度。长寿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江津小雨转多云，22到26度。河川小雨转多云，20到23度。南川阴转多云，21到27度。綦江阴转多云，21到28度。荣昌小雨转多云，20到23度。梁平小雨转多云，21到26度。垫江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中县阴转多云，23到29度。云阳阴转多云，23到30度。石柱阴转多云，20到28度。秀山阴转多云，17到23度。酉阳阴转多云，17到23度。彭顺阴转多云，22到27度。万盛经开区阴转多云，22到26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优或良。
1: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农历7月29，今天距离2026长江文明论坛开幕还有5天。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重庆全方位推进对口援疆工作，多领域项目加快落地见效，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质升级。
1: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开播，首期节目从一张宣传画中回望红军转战綦江的峥嵘岁月。

0: 全市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纵深推进，全面提升基层末端除险固安实战能力。
1: 三峡口区启动年度蓄水，多部门联动守护黄金水道安全。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今年党中央新增重庆对口支援新疆哈密市和兵团第十三师兴兴市，这也是重庆首次城建制组团式派遣干部人才援疆。重庆紧扣援助加合作定位，扎实推进对口援疆工作开局起步。随着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扎根天山脚下，一个个合作项目加速落地，渝江两地正携手共进，书写跨越山河的发展新答卷。
2: 我现在是在天山山脉下的八里坤，你以后在重庆的饭桌上吃到的牛羊肉很有可能就来自于这里。
3: 在哈密八里坤，这家经营牛羊肉养殖和加工生产的企业常年面临冬春季严寒、羔羊成活率低的难题。针对这一问题，重庆市畜牧科学院专家在今年七月进疆，为企业带来全基因组选择技术，并利用 AI 智能保温系统优化母羊和羔羊的养殖环境。短短两个月时间，企业养殖生产效能大幅提升，产业发展迎来新机遇，也为本地优质牛羊肉开拓重庆市场打通了通道。
4: 到了一个点就要扎根一个点，我们现在也是我们常派了两个人，一个管技术的，一个管理的，把我们那个共同拟定的一些计划和措施啊，能够把它真正落得到地。
5: 咱们具备的最好的原料条件啊，最好的加工车间，我们也想通过这次机会呢，让八里坤呢最好吃的牛羊肉呢能进入重庆。
6: 对于集合 A 中的任意一个元素，
3: 上午八点过，重庆八中的教师苑凡宝正在给学生们上课。和普通课堂不同的是，录制设备会把这堂课程完整记录下来，跨越2000多公里，成为新疆哈密三所学校的原生态课。同一道题，同一堂课，同一个40分钟，这样的双师课堂每天都在进行。
7: 学生是跟着我上同一节课，远端老师呢会做课堂的一个管理以及课后的跟进。双师课堂它实际上就是把我们优质的资源能够让更多的孩子得到一个共享，实现渝江两地的这种教育资源的一种共进。
3: 一堂课的背后是一套完整的教研体系，从每周一次的线上教研，每月定期的主题分享，到哈密教师来渝的沉浸式跟岗学习，双师课堂早已不是简单的送课，而是两地教师互为师友、共研共长的平台。
8: 两年来，我们依托线上双师课堂，为哈密输送12000余节原生态课，开放线上教研1500余次，名师讲座40余场，让77名哈密一线骨干教师与重庆八中资深教师结对，形成师徒帮带关系，互学共进。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与哈密深度共建共享，将阶段性送教转化为可持续、可迭代的长期教育帮扶机制。
3: 跨越千里的协作同样在能源领域落地生根。重庆渝北换流站作为江电入渝特高压工程的核心受端站点，承接新疆八里坤跨越2260公里的清洁电力，仅需7毫秒即可完成输送。目前该工程累计向重庆送电超352亿千瓦时，今年迎峰度夏期间，渝北换流站最大输送功率达600万千瓦，约占重庆电网最大负荷的1/5。这意味着在最热的夏天，重庆每5度电里就有1度来自这条千里之外的通道。
9: 对新疆而言，实现了戈壁荒漠风电、光伏新能源的规模化消纳，让闲置利电资源转化为经济动能。对重庆而言，大容量的清洁利电持续落地，既解决了用电缺口，又减轻了本地环保与能耗压力，真正实现了西电东送、南北互济、渝江双赢。
3: 从智慧牧场、教育平台到能源通道，重庆对口援疆项目正从单向帮扶迈向双向奔赴。截至目前，重庆343名援疆干部人才全员到岗，18个区实现结对帮扶。对口援疆“十五五”规划谋划项目120余个，资金11.85亿元。援疆力量正在天山脚下全面铺开，
10: 扎实推动。

0: 对口沅江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进一步放大江蒜入渝、江电入渝、江煤入渝等品牌效应，聚力打造一批具有重庆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携手服务和推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庆作为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留下了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战斗足迹。从綦江10号的红军桥，到酉阳南腰界的会师地，从城口苏维埃政权旧址，到黔江的红色热土，巴渝大地处处铭刻着红色的记忆。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源不仅是重庆独特的文化标志，更是激励当代重庆人奋勇争先的精神富矿。今天起，我们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深入重庆长征沿线重要地标、纪念场馆及老区乡村，追寻红色足迹，记录时代变迁。首期节目从一张宣传画中回望红军转战綦江的峥嵘岁月。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千军弟兄们，你们扶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千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师2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瑶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为4渡治水创造了有力战机。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是6届人大常委会第60次主任会议今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近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有关事项汇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炯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决贯彻落实全市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部署，加大对自然灾害避险人员转移条例的宣传普法力度，加快出台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加强气象条例、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防震减灾条例、防汛抗旱条例立法调研，不断健全完善防灾减灾救灾市域法规体系，扎实推进安全生产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暨百日攻坚行动专项监督，着力推动法律法规全面正确有效实施，助推百日攻坚行动取得实效。

0: 会议听取了《重庆市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草案》《重庆市行政执法监督条例修订草案》《重庆市节约用水条例草案》《重庆市城市更新条例草案》等有关情况的汇报。
1: 全市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持续推进，各地畅通群众报险渠道，建强闭环处置机制，做到隐患早发现、早研判、早处置，持续夯实基层安全防线。
0: 9月7号，大足区高平镇月台村地灾巡逻员胡桂华在巡查时发现一处山体岩石因降雨冲刷出现裂缝，他立即上报险情。
2: 通过镇村两级会商研判，及时采取道路熔断措施。
0: 第二天下午3点多，一块重达600吨的巨石从边坡滚落到乡村公路上，由于提前封闭道路，未造成人员伤亡。同样是提前预警处置，几天前开州区大德镇三树村一处屋后危岩出现松动裂缝，村民发现后通过一键报险平台上报，镇村工作人员迅速踏勘评估，很快启动排危工程。
3: 由于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大型机械无法进场，我们只能采取人工破碎清除，用破碎的石头进行一些封填、稳固加固。
4: 我们全镇呢展开了全域全覆盖的拉网式排查，共计排查出8处重点危岩隐患点，共涉及35户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现已根据一点一策的工作方案，制定了相应的对策，切实保证群众生命安全。
0: 这段时间，綦江区对小流域山洪灾害危险区开展拉网式排查，在技术单位的协同配合下，对排查发现的14处拟新增山洪危险区进行复核，对134处存量点位动态更新台账，提升基层防洪实战能力。
5: 将把新增山洪灾害危险区落土纳管，逐一明确责任人，细化落实各项管控措施，切实筑牢山洪灾害防御防线。
0: 为持续强化电气火灾风险管控，近日国网重庆市区供电公司联合沙坪坝区消防救援支队，针对商业综合体、高层建筑等开展电气消防安全联合排查整治，重点检查配电设施运行健康状况、大功率用电设备安全情况，并指导商户安全规范用电。
6: 我们消防电力联动，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能够精准排查电气火灾隐患，持续提升重点场所火灾防控能力。
7: 目前我们已联合对当地58栋高层建筑开展了电气火灾隐患排查，发现的相关问题也已督促物业全部完成整改，后续双方将深化开展隐患排查，保障用户侧安全用电，持续深化百日攻坚除险固安成效。
0: 璧山区推行群众随手拍隐患快处置模式，不久前巴塘镇村民上报了一处闲置危房隐患，信息录入141基层治治平台，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现场核查处置，快速完成拆除，消除安全风险。当地还依托院坝会、移动喇叭、微信群广泛开展安全宣讲，群众隐患上报积极性显著提升。
8: 百日攻坚以来，累计排查各风险点位170余处，入户开展安全提醒宣传10000余人次，扎实筑牢辖区安全稳定屏障。
9: 三峡水库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度175米生态蓄水，预计10月底至11月初达到正常蓄水位。我市海事航道部门抓实隐患排查与通航管控，全力保障长江黄金水道安全畅通。
0: 随着库区水位持续上涨，浅滩暗礁淹没、航道水域偏移、船舶走锚搁浅等安全风险显著上升，云阳海事部门通过陆海联动立体巡查，强化渡口码头、危化船舶、桥梁水域监管，严查各类安全隐患。巫山海事部门开启现场电子无人机3位一体巡航模式，紧盯巫峡、大宁河等重点水域，动态提醒过往船舶保持安全航行距离，
10: 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应急制度，强化多部门协同处置，一旦出现水上险情，将第一时间开展应急救援，筑牢蓄水期间的水上安全关口。
0: 在长江万州段，航道部门对重点水域实行全天候可视化监测，及时维护和优化调整航标，处置航标移位、设备故障等隐患。

0: 我们依托水陆空网四位一体智能巡航模式，实现重点水域24小时可视化监测，以科技赋能，全力保障蓄水区航道安全畅通。
1: 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重庆会场活动今天在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启动，现场集中销毁卷烟、食品、玩具等7大类70余吨侵权假冒伪劣商品，货值超1500万元。我市持续加大打击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力度，去年全市共查处侵权假冒行政违法案件1421起，侦破刑事案件226件，营造了公平有序、健康发展的营商环境。
2: 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重点产业，强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民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知识产权执法保护，全力维护公平有序市场环境。
3: 用一盏灯点亮千万盏灯，这是属于教师的职业荣耀。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坚守30讲台的人民教师收获了更多的敬意与关爱。
1: 在巫溪县枫岭镇的大山深处，这间农家小屋就是乡村教师张正荣坚守的课堂。他的陪伴让患有先天性脑疾的谭周瑞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课堂。5年来，张老师跋涉山路上万公里，每一次送教都为小瑞打开一扇新的窗户。
4: 只感天八点天又来了，他们对那个谭周瑞就是蛮负责任那种感觉。
5: 疾病可以挡住他出去的脚步，但是一定不能阻挡他学习的脚步，所以我想要开展送教上门的活动。
1: 在綦江区龙胜小学，王小琴老师也一直守护着乡村孩子的梦想。执教28年，从精心设计教案到上门辅导功课，他把全部心血献给了学生。每周六上午，他和志愿者们还会到社区服务中心为留守儿童辅导作业。
6: 这片土地和孩子们早就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未来，我会继续守好这间教室，把人育好。
1: 师者若水，润物无声。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社会各界纷纷为老师们送上关爱。在重庆理工大学，10位从教满30年的教师获颁荣誉证书。在开州、忠县、万盛、荣昌等地，一批优秀教师走上领奖台，并分享自己教书育人的心得体会。在彭水，97岁的黎胜泽老师收到了学生写来的亲笔信，对他来说，这是一份珍贵的节日礼物。在云阳长江大桥，人们也用璀璨的主题灯光秀向广大教师深情致敬。
7: 我们真的很感动，这不仅是对我们教师的一种祝福，也是一种尊重。
8: 我自己也会不断地去深耕课堂，精进教研，和孩子们一起去奔赴美好的未来。
9: 2026年重庆金融教育宣传周近日在两江新区观音桥商圈启动。本次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启动仪式上发布重庆金融机构为民办实事23个示范案例，覆盖惠民利企、助农兴农等6大领域，线上线下宣传活动同步开展。
1: 重庆农业职业学院10号正式揭牌，这所学院位于永川，作为我市首所农业类公办高职院校，它首批开设了现代农业经济管理、休闲农业经营与管理、畜牧兽医等5个专业，目前已完成招生1000人。
10: 算电协同今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被纳入15府新基建范畴。重庆布下先手棋，江电入渝、江钻入渝等接连投出探路之时，推动算电协同走向场景落地，由此激活了怎样的发展增量？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带您聚焦，敬请关注。观众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稍后将播出今日关注，敬请收看，再见，
10: 再见。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投资2000多万，原定工期8个月的酉阳县重点公路改建项目，实际推进已超过3年时间，却仍旧没有完工。

0: 相关单位将原因归结为设计有缺陷，项目在变更。重点工程建设需要严谨规划、科学论证，更需要谋定而后动。这条道路建设为何却一波三折？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酉阳县天管乡酉鹏高速穿境而过，为方便周边乡镇与高速路连接，2023年9月，天管乡实施了祝家至桃子水公路的改建工程，全长8.5公里，工期8个月。这项工程被纳入了酉阳县2023年重点项目清单。改建后，路幅宽度将从4.5米拓展至7.5米。按照计划，2024年5月工程就应当完工。可时至今日，这条道路都还是坑坑洼洼的，
1: 一点儿都不好走。你光说，是说呢，下点雨的话，而且窝窝当当的，硬是不得了啊！沙子一抛，那刹车一踩，它哗的一声就飙出来去了了嘛。
2: 进出好不方便嘛，两三年了，我们现在都是绕道走啊。
0: 工程修修停停，时断时续，一拖就是3年，究竟是什么原因？采访过程中，记者找到了这项工程的业主方天管乡政府。镇规划建设岗的段国培介绍，项目原设计当中涉及到房屋拆迁，可项目开工后拆迁就遇到了障碍。
3: 我们原路原来设计的时候有要拆10几栋房屋啊，拆迁款子没得嘛，房屋拆迁资金量比较困难，所以导致就是变更比较大。
0: 段国培表示，道路改建本身所需的工程款是有保障的，唯独拆迁配套的资金没有筹集到位，导致2023年刚开工不久就遇阻。而根据公路建设监督管理办法，公路建设项目施工前要做好征地拆迁等准备工作，这是开工建设的前提条件。征地拆迁工作没完成就不具备开工条件，当初为何还要仓促上马？
3: 我们都是施工方建厂，边做前面做工作边施工去走嘛，工作全部做通了再进厂的话，这个会导致时间越是延长了嘛。
0: 仓促上马是为了抢抓进度，初衷或许是好的，但却忽视了这样做可能面对的困难和风险。实际上的状况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无奈之下，2024年1月，天管乡政府组织力量对原设计方案进行了一次变更，对道路走向进行了调整。
4: 原来这个设计方面的这个配套没考虑充分，也有一些经验上的缺失，也有相当然的觉得今后反正按标准规范化的来把搞好。
0: 线路调整了，拆迁的问题就绕过去了，按说后续施工能够顺利进行了。然而这个时候新的问题又冒了出来，变更设计方案时竟然将周边路网连接这一重要因素给遗漏了。
3: 对平交路口这部分刚开始是没纳入的，存在小一部分缺陷嘛，因为我们不专业啊，我们只是说业主像每个路口啊挖高挖低啊，确实对那个路口搭建啊，执行工不专业。
0: 业主单位不专业，设计单位总该专业吧？这样的解释显然无法让人信服。那这样一份有明显缺陷的变更方案是如何通过主管部门审核的呢？
5: 他没提出的，我们也无法，的核实他的东西。
6: 就是如果说他自身没有发现问题的话，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发现更多的问题。
5: 对的，因为他们是他毕竟业主，他们是随时到现场，还有施工方，所以他们是在现场。这些他们是最清楚、最了解的。
0: 为了实现路网连接，2024年12月设计方案又进行了第二次变更，然而这次变更同样不顺利。截至目前，时间过去了1年0.8个月，变更后的方案无法在交通主管部门过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设计路线又出现了变化。
7: 尤其就是路线的起点位置，它有改变了，它就是老百姓的那个当初是住的5G，现在没有划土地条件不过来，改了之后，我就要把我们行政设备科。把资料全部完善过后，走了个深度程序。
0: 土地没有协调好，无法完善变更资料，改建工程第三次按下了暂停键。至于新的设计方案何时能完善资料，完成主管部门的审批，张科长表示他无法确定。
5: 我们一直在催他补报起来，

0: 你像我们现在拿油怎么办？好，时间又长了，哦，他给把它摆起了。
1: 方案一变再变，工程一拖三年，表面上看是不专业，实质上却是想当然。想当然以为配套资金会足额到位，想当然以为调整路线就万事大吉，想当然以为土地协调可以先上车后补票。这背后暴露出的不仅是重开工轻论证、重建设轻规范的问题，更有拍脑袋决策的不实作风。希望当地拿出科学严谨的态度，尽快厘清其中的问题，拿出明确的时间表，推动道路工程早日建成。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0: 世界遥香，养心捧水，欢迎您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

0: 会晤。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战事将在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伊朗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3: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5: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2: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出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

0: 时学时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五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70.30%提高到85.30%，初中阶段达到95.51%，普通高中达到99.47%。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10多位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
1: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0: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万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
2: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0: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多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4: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9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

0: 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十五五”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治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1: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0: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2: So we are very excited.
3: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0: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4: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5: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6: 我们正在江苏南京建设一个传动产品超级工厂，这是我们在中国推进的重大扩建项目。我认为中国市场蕴藏着大量机遇。
5: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2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0: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跟踪项目实施进度，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13项具体指标。同时，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作出具体部署。针对新技术布局，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适时启动 6G 商用，并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针对电信普遍服务，将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向双千兆升级，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 5G， 加快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提升边疆、海岛、近海海域、森林和草原牧区等移动网络覆盖水平。
8: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

0: 20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指数涵盖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4个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发展成就。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彦峰、四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今天，国家文物局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感受红色精神。
2: 长城不仅承载着1000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3: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2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4: 像这种蒿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3: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5: 每个角落边边卡卡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边得抢修。
3: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9宫格布局。明代的官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6: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3: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

0: 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在北京成立。作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重要成果，该中心将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平台，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等。9月9号，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期间，青年代表将通过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主题研讨等形式，感悟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298项国家标准，涉及机动车运行、汽车外扩尺寸、交通运输北斗增强服务、大型焰火燃放安全等。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今天，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奖。今年还首次设立青年科学家奖，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颠覆性技术变革等。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3: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 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

0: 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九号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九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片区域实现绝对控制。世界贸易组织九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102.0，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六月的指数101.7。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九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约合8.9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以及遣返工作等。今年七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1: 做个人上人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2: 使命，撕裂情谊。
3: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他在撒谎。宿命，明暗交锋。
4: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5: 走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1: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6: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7: 你的学历是大专，你如果像我一样能提到这个研究生的话，哎，未来我们的收入可能就会好一些。
8: 两个多月的时候确实坚持不下去了，差不多学看了一个多小时吧，脑子混乱了。
9: 一个多小时混乱了？
8: 对，已经开始乱套了，记着记着就开小差了。
7: 当他决定放弃考

0: 那时候我真的我就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痛苦那一下子全爆发了，逼不动他，那我就逼我自己，然后就去读了博士。
1: 其实这么多年来让你跟着我受苦了，我也会努力工作，让我们以后能够健康平安快乐。
0: 我们一起加油努力，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从鉴定情况分析，陈科长应该没有通共嫌疑。
1: 兄弟，你这一枪不白挨，你挨这一枪更能证明可爱的清白。
2: 我试探他半天，实在没有漏洞，只好用您教的最后一招，冒险逃跑，赌他不会向自己人开枪。没想到他真的下得去手。
1: 哎，对了，他问你话之前来电话了是吧？确定里面没人说话？
0: 绝对没有，电话上也连着窃听器，如果对方说过话，绝对逃不过我的耳朵，应该是打错电话了。
1: 行，兄弟，好好养伤啊！我给你请功，就看明天你哆嗦了。

0: 我那一枪应该没打到东麦啊，怎么可能不是身亡的呢？
1: 可爱啊！我这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就你那枪法，你能确定你没打着吗？
2: 这一程一说，我还真不敢确定。<笑>
0: 可是这人这么一死，不是打草惊蛇了吗？中国那边不敢交易了怎么办？哎，
1: 放心吧，就咱这情报，准确无误，不可能因为这点小插曲他就不交易了。
0: 还有两个点，两个点之后，他们在雷峰塔附近交易。咱正好吃完饭，上去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养精蓄锐，咱给他来个瓮中捉鳖。好，走吧。哎，对，客，那个你先上去，我溜达溜达。
1: 啊，行。
3: 哟，谢谢，谢谢，谢谢啊。

0: 怎么样？有动静没？哎，
1: 特别消停。
2: 我听他自言自语的念了两句诗，什么"欲把西湖比西子"。
0: 行行，别整没用。这会不会是打电话的暗号？
1: 没动电话。
2: 这么看来，真没啥毛病啊。
0: 行，你继续。
1: 好嘞。

0: 敢在闹市交接，胆可不小啊！嗨，这俗话说呀，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哎，对了，一会儿啊，送货人咱就不动手了，里面有咱内应。
1: 那接货的呢？
0: 接货呢？
1: 不抓活口回审问一下呀，说不准能挖出中共的地下组织呢。
0: 还审啥呀？里边有咱内应，你就听我的，一会儿全干了就完事儿，贼拉过瘾。

0: 这架势也不像资源交接啊，倒像是在做交易。哎，
1: 这两年啊，他们被打击得很厉害，敌方有叛徒，情有可原。
2: 好了吧，走。

0: 撤吧，拿点东西。各位，今天的庆功宴，我代表76号，祝贺大家凯旋而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的战绩是。 把共匪交接要品的小队全部歼灭，我个人向李主任已经邀了功。今天在座的各位，人人有赏。
1: 好，好，好，好。兄弟们，我讲两句啊。咱们这次呢，能圆满完成任务，主要靠谁？最大的功臣，克海。如果不是克海独具慧眼。 那咱们很可能陷入共党迷魂阵，一旦兵力被分散，咱不可能圆满完成任务。所以说呢，我得请可海一位，单独啊，热闹起来吧。
2: 今天晚上喝完了，咱是不是得？
0: 陈斌，大家都是同学嘛，多少笑一笑。我还是觉得不对。贼拉不是说他一直跟他在一起吗？而且录音你也听了七八遍了，他有什么问题吗？
3: 他中途单独出去过，
0: 不是有人跟着他吗？而且以他的性格，去梅香茶楼怀怀旧，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3: 要是他算准你熟知他的性格，利用这一点和外面的人接头呢？
0: 在去的路上，不是有人跟他一起吗？
3: 那些蠢货要是能对付得了陈可海，你还至于不断的试探他吗？
0: 陈斌，
3: 同学归同学，说话还是要注意分寸的。嗯。
0: 我也是替咱们着想，毕竟一旦队伍里面混进来一个共党，后果你清楚的。
3: 我知道，我知道你是为我们好。你说的话，我都记在这儿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去喝一杯，然后吓唬一下。

0: 来，喝一个。哎，走走走走走走走！
1: 霞飞鲁之后，我总是在想，你为我挡的那一枪，我今天这些荣华富贵，都有你一半。正所谓，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你好好读读书吧。这两句诗根本就不是表达兄弟情的，
0: 我管他呢。
2: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站着干嘛呀？
0: 这是外，这第三。哎，秋明，你来正好。

0: 洛小姐，有事儿？上次我来的时候，好像有个发卡落在这儿了，那个发卡对我很重要，所以想麻烦您帮我看看。
1: 确实在这里，你稍等，我给你拿过来。
0: 陈先生不在屋里吗？
1: 少爷出去了。
2: 田小姐真是神通广大啊！这76号的宴会，外面戒备森严，你却如入无人之境。
1: 陈先生说笑了，这上海滩大大小小的宴会，还没有我田柳去不了的呢。陈先生，倒是你，有空来参加这个庆功宴啊？田小姐。
3: 有点讽刺我了，我前一段时间是真的忙。哦，那在忙些什么呢？啊，忙的都是部里的大事儿啊，对不对？对，哼，诸如刑侦科的小王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口红，情报组的小刘怎么拿到周旋的唱片，还有咱们食堂的王师傅是怎么做响油鳝丝的，诸如此类吧。
2: 看来陈先生的生活还真是丰富多彩。陈先生，你别忘了，你还欠我一支舞呢，今天你的伤应该好了吧？是不是可以兑现了？
3: 随时恭候啊！田小姐，实在抱歉啊。方先生，那我们跳吧。跳舞就不必了吧？说吧。
2: 今天除了讨债，还有什么事儿？差点忘了，我今天来这儿是想邀请方大处长还有陈先生来看我的话剧处女秀。明天下午的票。
1: 那特别不巧，明天下午我有事儿，正好改日在欣赏田小姐的表演了。
2: 嗯，没关系，都懂的。您忙。<笑>
4: 方大处长，记得来看啊！等你啊！哎哎，田小姐，我
5: 你什么你？少喝点吧。<笑>我叫李腾。<笑>各位，我就不明白了，田小姐多好，女大学生。
4: 长得又像沈秋萍，
5: 你为什么老拒人家一千里之外呢？就因为
4: 他长得像沈秋萍，我才不愿意跟他接触。哼，那说明你心里有鬼。你没有吗？行了，不早了，赶紧回吧，我上楼睡觉了。
5: 盖。 喂，滚！对不起，二厂。

0: 少爷，昨天你回来的比较晚，我就没跟你说。骆冰骆小姐昨晚早些时候来了一趟。哦，她有什么事吗？
1: 她来取上次落下的那个发卡，我看你一直放在卧室的床头柜上，就拿给她了。
0: 我知道了。对了，上次的事儿，你有没有向她转达我的歉意？
1: 这方处长的意思，骆小姐这种身份的姑娘，可以不用理会。

0: 陈叔，哎，我不知道方丽给你交代了什么任务，我也不介意你时常向他汇报我的去职行踪。但是我希望您能明白，起码此时此地，这是我陈克海的家，不是他方丽的。您应该尊重一下我的要求吧。
1: 少爷，我真没有见识你呀！我只是觉得你跟方少爷比较亲，不分彼此，而且他又比你更吃得开，所以我觉得听他的话应该没错。我最近比较累，所以状态不好，可能有些口不择言了。我向您道歉。 但是我的原则不变，我希望您能摆正自己的位置。
0: OK。

0: 你们俩谁先说？啊，
1: 既然是邢处长想要指认我，那自然是老前辈先讲，然后咱们晚辈听完之后再分辨。哎
0: 呦，今天不要拘礼哈，这不是法庭，咱们就是聊聊天。你先坐，先坐，都坐下。坐下，老秦。
2: 行，我先说。
3: 首先，我不是发难，我这人向来只有公心，不谋私利。那我就说说贵处这次所谓的杭州剿共伏击之旅吧。此次行动，贵处大获成功，你的好兄弟陈克海也得到了升迁机会。还有那个所谓的中共联络员也被击毙了，本应该是一件死无对证、皆大欢喜的功劳，可是
1: 死无对证？怎么死无对证了？
3: 我要对证的是，这次所谓的剿共对象根本就不是共产党，而是杭州的黑帮。方处长，你以药品为饵，先灭了他们，借此机会吞了对方的钱，没错吧？
1: 听邢处长这么一说，好像当时参与了一样。也怪我那些手下眼拙，没能看见您。要是看见您了，这应该指挥权就交给你啊。
3: 参与我倒没有，可是房处长，你灭的那帮人里面侥幸存了一个活口。
1: 活口？邢处长盯我盯得这么紧呢、啊？邢处长，你把盯我的这个精力啊，拿出十分之一来去看看那些抗日的人，相信也能见很多奇功。幸亏这件事我跟李主任已经讲过了，要不然你这帽子我还真不好摘呢。
0: 这件事呢，方林确实跟我说过，他用来做诱饵那批药，就是向谢子峰。

0: 而且，他剿灭那个黑帮啊，确实成功。他给我出示了他们通共的药品、枪支的证据，所以剿灭他们就等于剿共了。好，这事儿先放一边。那请问方处长，私吞药品款的事儿怎么解释？
1: 药品款我上交了，这事儿邢处长竟然不知道了。可是恕我言不对呀、啊，邢处长，多少是对呀、啊？您觉着我应该交多少是对呀、啊？财务科的账目你都要管，恐怕李主任的位置都不够你坐了吧？
0: 不要血口喷人，小子老，
1: 那谁血口喷人啊？老高，干嘛呢你们俩？
2: 王丽，你先出去。韩叔，单独聊会儿。
3: 哎，科长，里边请。

0: 科长，这下都是方主任亲自找我布置的，小的们也没帮上什么忙。你要是觉得哪儿不合适，我重新帮你收拾。
1: 没事，挺好的，你去吧。
0: 科长，
1: 还有什么事儿吗？
0: 就是弟兄们不知道您要不要训话，都在等你的指令，没敢出任务。
1: 这些场面上的事就算了吧，大家忙去吧。
0: 是，这还有一件事情。
1: 说。
0: 就是前一阵不是搞什么风纪督察吗？一处有两个顺手牵羊的弟兄被拿下了，送到咱们这儿，至今还被关着，也没给个处理意见。他们家人的意思就是您新官上任，是不是能搞一个特赦？
2: 我就是当了个小小督察室的科长，又不是皇帝登基，还搞什么特赦呀？跟他们家人回个话，就说我会照章办事，抓紧处理的。
0: 科长，同僚们都知道您两袖清风，可是他们家人不太清楚，所以都托我意思意思。哎，
2: 你这是干什么？咱们本就是督察风纪的，你让我明知故犯。
0: 科长，他们家人的意思，只要人可以放出来，比什么都重要。
2: 把钱拿走，把那两个人带过来，我看看具体情况。
0: 哎，是科长，那这个我会放哪？
3: 还回去。
2: 记住了，我没见过这些钱，懂吗？
0: 懂懂，我这些给你替人去。哎，
4: 既然方林能够证明他剿共，我看这事就算过去了。你又何必计较赃款的具体数量呢？
2: 听你的。
4: 其实我挺看重方黎的，那小子拎得清，而且现在这头日本人占优，我相信他不会选错。倒是他身边那个陈克海，我觉得得盯紧点儿。听说他到部里没多久，二叔就跑了一个共党。
2: 这个你放心，我早就盯上了。
4: 行，哎呀，你就是心里想什么，嘴上说什么。啊，还有啊，你父亲那边的酒呢，我都换成上品了。既然戒不掉，就让老爷子喝点好的。还有赌场那头就不算福利了。
2: 失去你，
4: 行，你别说了。反正你是狗嘴吐出象牙来，就算我助纣为虐了。你忙你的去吧，一会儿我要跟日本人汇报工作呢。
1: 好，坐吧。
0: 不敢，
1: 站着。不喜欢坐，那就站着说吧。我听说两位被拿下，是因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顺手牵羊。
5: 是啊，我们确实不够坚定。然后，鬼迷心窍拿了一点钱，可那都是假钞啊，长官，太冤枉了。
1: 假钞。

0: 说详细点。
1: 哎，有一家叫华贸的日本商行遭到了军统的破坏，我们哥俩呢就负责调查善后，结果呀发现了几箱国府用的法币。谁知当时鬼迷了心窍，心想反正这玩意儿也没什么具体的数额，我俩就一人揣了点。
0: 对，应该不是揣了一点吧。
2: 掌柜经理，掌柜经理，我们拿的稍微多了那么一点。
0: 对，那你们是怎么被发现的？
2: 长官，到家之后我们才发现这些号码全他妈一个样啊。我跟我弟兄就赶紧联系，这不行，这得还回去。可是没等还的时候就被斗茶室的兄弟们给摁那儿了。
0: 现在证明是假钞，那也没多大罪过呀，至于把你们关进来吗？
1: 要是关几个月我们倒是不害怕，只是听私交不错的兄弟说，日本方面认为我们泄露了军机，
2: 对，
1: 有可能啊把我们给枪毙了，所以我们才找到您这儿，希望您能高抬贵手。
3: 泄露军机？
2: 是这样的，长官，这家日本这个商行的背后啊，其实是归日本军方管的，然后这个他们好像有个什么计划，
1: 对，
2: 军统也是奔着这个计划来的。哎，不过最后好像这个计划书他们也没拿到。
3: 哦，那计划书呢？
1: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啊。
2: 对，
1: 这件事有关的证据啊，我们都上交给部里了。
2: 对，
1: 你啊，到档案室一查就明白了。
3: 行了，我知道了。你们两个，我会酌情处理的。
1: 哎，谢谢，
2: 谢长官，谢长官。
0: 来人，带走吧。
1: 谢长官，
0: 跟我走。
2: 谢长官。

0: 原来是陈科长。哎呀，失敬失敬。哟，就为两个喽啰的事儿，你还亲自过来取证，未免也太亲民了。
1: 没事，反正我也没有什么活儿。啊，
0: 您稍等。哦，您要调查的档案就在最里面那台柜子里。哎呦，不好，
1: 怎么了？
0: 这边，您的证件恐怕不够结业，这上面标明，最里面的档案只能由处长及以上级别才能够结业。
1: 哦，没事，咱们尊章办事儿，不借，我就进去看一眼，可以吧？啊，
0: 这个不能借阅的意思是，看也不行。
1: 这样啊，可是我这事儿不看证据不好处理啊。要不这样吧，我去找方黎，让他进来代替我看一眼。
0: 啊，不，那个，那就不必了。这个您和方处长的交情我们都知道，他是大忙人，哪能说不过来呢？要不我破个例。不过您最好快点，因为这毕竟他有点违规。
1: 您放心，我很快就出来。哎呀，
0: 好，您请。
2: 方大处长，你怎么来了？哎，你看看我今天饰演谁？
3: 穿得这么好看，肯定不是演女巫了。你就是麦克白夫人。
2: 方大处长，这你都能猜得出来，你也太厉害了。哎，我一会儿演的时候你一定要多多给我捧场啊。
3: 好的，

赶快回来吧，让我用舌尖的勇气将那些阻止你得到这些王冠的障碍全部都清扫一空吧。

0: 陈科长新官上任就不辞劳苦地来翻阅档案，真是令人钦佩啊。
1: 哟，你也来查资料啊？
0: 没有啊，我只是好奇什么样的文件让新任督察室科长亲自来档案室一趟，还特意带了钢笔做笔记吗？大少爷果然不一样啊，随身的钢笔都是名牌，借我玩几天。
1: 对，你要是喜欢的话，我回头送你只新的，这只已经很旧了，不适合送人。
0: 哎，老物件亲切，感觉不一样。
1: 人不如旧，物不如新，我从来不送别人二手货。
0: 莫非这支钢笔还有什么特别的玄机吗？
1: 陈斌，我是不是哪儿得罪你了？
0: 误会，一支钢笔而已，借来看看不行吗？
1: 当然不行。实话跟你说吧，我这个人有洁癖，我不喜欢别人动我的东西。
0: 那我今天要是非要看，
1: 你既然喜欢的话，送给你好了，何必行这么大礼呢？
2: 陈科长，这里边是怎么了？
1: 没事，跟陈组长切磋了一下。哦，对了，部里最近很缺钱吗？总务处连支钢笔都不发呀。

0: 你说实话，我刚才演的怎么样？不许故意恭维啊，谁骗人谁就是小狗。
1: 非常好，你把麦克白夫人的野心和虚荣表现得淋漓尽致。
0: 真的？那既然我演得这么好，你是不是应该请我吃顿大餐犒劳我一下？
1: 但是我今天有公务在身，这顿饭算我欠你，下次一定不上。
0: 那说定了。

0: 陈叔，你在这等我一下。好的。陈叔，哎，陈叔，哎，我想吃高桥酥饼了，麻烦您老人家跑一趟。
1: 爷爷，我这就去。
2: 去黄总所。

0: 刘老师，怎么都认？
1: 近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地下报刊唤醒民众。你们的稿子我都看过了，还是不够热血。
2: 这样，明晚咱们去老地方再讨论一下。

0: 我们早晚会和西方人撕破面皮，就连租界这个喘息之地都要抢走，所以，我们委曲求全是没有意义的。
1: 你不可能靠退让软化虎狼，
0: 我们必须坚持斗争。
2: 坚持斗争，
3: 还挺有抱负。

0: 了解了那两个人的情况了，他们罪责不重，这两天应该就能放出来。你得空了去跟他们的家人说一声。
1: 是。
0: 哎，练功卖好可以，可别狮子大开口讹人了啊。
1: 谨遵长官教诲。
2: 报告。
0: 见。
3: 报告沈科长，日本特招科来人，方处长召开紧急会议，请您过去一趟。
0: 行，我知道了，马上到。进去吧。
1: 好。
4: 哎呦，这一天。
5: 各位，让我隆重介绍一下，这位是大日本情报机构特高课高木科长，刚刚从华北战场下来，不辞辛劳来到此地，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高木先生。
4: 你在这里拖累机关。
6: 帝国皇军在华北战场势如破竹，但仍有一些经验教训值得分享，所以驻沪武官上野将军特意邀请我来指导76号。
5: 您能来指导是我们的荣幸。
6: 我们在华北最大的失误就是没能区分抗日力量和普通民众，他们夹杂在一起，对我们的战士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4: 痛定思痛，我们决定在华北的错误不在其他地方重复。要想分割抗日的亡命之徒
6: 和普通向往大东亚共荣圈的民众，除了说服教育，还必须辅以惩戒训话。
4: 听李主任说，你们二处在镇压工运学潮方面非常有心得，所以这次的惩戒任务我决定交给你们来做。
5: 李主任过奖了，多谢高木先生。
6: 在沟通计划之前，我要强调一点，为了加强震慑效果，让心存侥幸的普通民众知道抗日的恶果，我们必须坚持3杀原则。
4: 可疑不可疑的杀，可抓不可抓的杀，可杀不可杀的
6: 杀。
4: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沟通晚上的清扫计划。
5: 大家把手上的本都打开。
7: 你们的稿子我都看过了，还是不够热血，今天夜里我再修改一下，明晚咱们去老地方再讨论一下。
5: 高木先生讲一下。
0: 怎么又有事儿？
8: 物归原主。
0: 我不是说了吗，别人碰的东西我是不要的，你喜欢就留着吧。
8: 之前有点小误会，今天给你道个歉。
0: 不用了，大家都是老同学，我也没那么小心眼儿。我还有事儿。
8: 哎，既然疙瘩解开了，有好事我就不能瞒着你独吞了。有一笔小财，

0: 合计合计，给他发了，怎么样？发财的事以后再说吧，我确实有点急事儿。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我跟你一块去，咱别走别墅。我要办的是点私事儿，你跟着还真不方便。私事儿？约浩，浩浪，要我说。
1: 都是老同学，虽然吵了一架全楼都知道，那有啥的呀？之前有点小误会，刚刚解开了。
0: 是不是？老同学，那就行。那我能走了吗？
2: 不能。
0: 起来之子，安之不在这一会儿。
3: 坐，可凯。
0: 你俩都进来了。 咱们仨就一起发这笔小财，
3: 发财？哼，发什么财啊？
0: 说来话长，我跟克海闹得不愉快，还跟这事儿有点关系。哎呀，
3: 说说，
0: 督察使不是还扣了两个弟兄的吗？那俩小子，入宝山空手环，闯进了日本人印假钞的公司，居然偷了一堆号码一样的假法。
3: 说重点，
0: 那俩小子被抓以后啊，我又偷偷去了一趟现场。
3: 你们猜，我拿到了什么？你就别卖关子，赶紧放了！印假钞的垫板。
0: 哎呦！
3: 哎，这么着，我先回办公室打个电话，把私事先解决了，回来咱们踏踏实实聊发财的事儿，怎么样？
0: 打个电话都不让你去，不趁我故意拖住你，不让你办事儿了吗？快去吧！
3: 哎呀，这货烧屁股似的，赶紧走，赶紧走！
0: 马上回来，快去！你小子，你就是故意拖的时间。你看出来了，我以为你看不出来。从日本人说今晚有行动开始，他就坐立不安。这小子要露馅儿。
4: 手机小子看不清楚，看电脑眼睛很累。远处人脸呢又是模模糊糊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儿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折来折去的，不要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儿专业。
5: 我叫徐幸福，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自然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 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 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程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 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呀、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配镜专线40080022241，40080022241。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关注，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 VR 锅。 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 VR 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

0: 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更安全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
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

0: 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7: 你的学历是大专，你如果像我一样能提到这个研究生的话，哎，未来我们的收入可能就会好一些。
8: 2个多月的时候确实坚持不下去了，差不多学看了1个多小时吧，脑子混乱了。
9: 1个多小时混乱了？
8: 对，已经开始乱套了，记着记着就开小差了。
7: 当他决定放弃考研的时候，我真的我就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痛苦那一下子全爆发了，逼不动他，那我就逼我自己，然后就去读了博士。
8: 其实这么多年来让你跟着我受苦了，我也会努力工作，让我们以后能够健康平安快乐。
7: 我们一起加油努力，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色在心，行动在手。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0: 大家同学一场，
11: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2: 同窗不同路，
12: 正因为陈可还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报仇，就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13: 我们的路
9: 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2: 同喜不同心。
9: 怎么要查我？
13: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汗他的嫌疑最大。
2: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7: 好，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400-826-396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好，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400-826-396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6: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17: 9块9能吃几天呀？
1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8: 不满意能退吗？
1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庸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2: 把肺补好，
20: 少咳少喘少遭罪，
22: 把肺补好，
2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小子，你就是故意拖他时间。你看出来了？我以为你看不出来。从日本人说今晚有行动开始，他就坐立不安。这小子要露馅儿。方林之前不是让你给他电话装上窃听器吗？你一会儿回去就把录音调出来，我倒要看看面对他通敌的铁证，方林能是个什么态度？
1: 你牛啊？那这事儿是假的？
0: 这也是假的呗。
1: 抓他是真的，电鳗也是真的，挺沉呐。

0: 喂，
1: 喂，施主，你帮我办一件小事，现在打电话到刘教授家里，请他查看客厅的桌子下面。
0: 啊？
2: 别问了，照做。如果他冲进咱们家
1: 质问，你就打开我书房的抽屉，让他看到里面的耳机。
3: 哎，现在这法币换银元什么比例？咱到时候印点，这一换不发了吗？
0: 可海怎么样？没骗你们，
4: 咱不像贼拉说那么累，咱不印，直接把它卖到重庆，也够咱们吃香的喝辣的。哎，
3: 不是你瞅啥呢？这上面有花啊，看这么长时间。
1: 我记得抓周少祖的时候，姚长官好像练过你的眼力。嗯，你竟然能被这个东西骗了？陈斌不懂就算了，你不懂。对得起苗长官和那几个月查的粥吗？哎呀，
4: 别提查的粥，这咋的了？印钞的垫板呢，一定是两块，
1: 一正一反。给你们看看，这两块都是一面的。杜拉使抓那俩兄弟拿的钱虽然都是一个号，但单张起码能骗人。你这两块板子印出来的钱，还给瞎子。
3: 陈斌呐，真的，将熊熊于我说的就是你这样的，你真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一天就会窝。你们振兴组织真行，啥也不是。

0: 嗨，我以为军统舍出去那么多人命上抢了什么东西呢，没想到出这么多玩意儿，丢人。
1: 柯涵，你先去忙你的事儿吧，我自己生会儿闷气。
2: 我没什么可忙的了，那要不一起吃个饭吧，顺便我给你普及点银钞的知识。
1: 你自己吃吧，我不饿了。
2: 行吧，别把自己气坏了。
3: 何以对国家？何以对民族？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萨尼亚，
4: 去看一下你客厅的茶几下面。

0: 刘教授，您别激动，我们少爷交代了，让你看看这个。
1: 看什么？

想取暴我，抓我，老子偏不让你得逞。

0: 冒险街头，
1: 怎么了？
2: 日本人计划用假钞破坏后方的经济体系，这是计划纲要。
1: 假钞？
2: 他们命名为毒丸计划，我也是无意间在档案室发现的，主要内容我已经全部默写下来了，但是时间太紧，细节问题就交给组织处理吧。
1: 明白。
2: 和另外，日本人近期会集中清剿上海的进步力量，今晚就开始，通知同志们减少活动，避其锋芒。
3: 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我们这么频繁的接触会不会引起76号的怀疑？
2: 我那天在档案室看文件的时候确实被陈斌察觉了，虽然他当时没有任何证据，但是今天他想方设法地拖住我，我被逼无奈只能声东击西。估计他们现在正忙着查我给爱国青年通风报信的事儿呢。
4: 梅师叔，你帮我办一件小事，现在打电话到刘教授家里，请他查看客厅的桌子下面。别问了，照做。如果他冲进咱们家质问，就打开我书房的抽屉，让他看到里面的耳机。
1: 他破坏监听系统，提醒他的同党有危险。我的直觉一点错都没有，陈可海就是有问题。
3: 直觉？
5: 光靠直觉可不管用啊！你要是觉得他有问题，就拿出证据。
3: 那你这样做不会引起方离的怀疑？
2: 两害相权取其轻，我只能用这个契机才能给你解头。而且你放心，这招后手我准备了很久，就是为了应对今天的情况。以方丽的性格，这件事情不至于让他对我起疑，相反，适当暴露我性格中优柔寡断的一面，倒可能让他更信任我。
3: 哎，但愿如此吧。今天的事下不为例啊，你要一定要记住，无论在任何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放心。
6: 您报销。
7: 客官去哪里？
6: 去茶楼。
7: 好。

0: 别整那些客套的，把东西拿到我看看。可海呀，什么时候才能把这种妇人之仁的毛病改一改啊？我听说你们那个邻居写抗日口号还一套一套的。
1: 冯处长对他很了解啊，
0: 为新政府做事情做多了。 总给他们擦屁股，对这种写抗日口号的人自然是有备案的。这个东西嘛，陈克海估计只是想提醒一下他，算不上检举，要不然也不会故意把那个监听设备暴露给他们。那我们家少爷这么干，算资敌吗？冯处长，不，方少爷够不着，顶多算是。
1: 不忍心踩死一只蚂蚁吧？要是76号都面对着这样的抗日分子，那我们不是好做多了？你放心，只要陈克海不是共产党，我跟他永远是兄弟。咱们两个以后还是少见面。哎，
2: 是。
1: 说到这儿，我想请你点事情。<笑>
0: 什么事？
1: 方少爷，不知道我老婆儿子最近过得怎么样？
0: 好，挺好的。陈叔，你看你这么尽心尽力地为我办事，我能亏待他们吗？
1: 我知道您念旧情，我就是想啊，您能不能准我个假，回去看看他们娘俩？

0: 我们明天就去春秋吧，去看看他们。
1: Thank you， 方少爷。 Thank you，Thank you。
2: 你个你个你个楞个，你个楞个，你个楞个，你个楞个。
3: 陈叔，心情不错啊。少爷回来了。哎，少爷，今天隔壁的刘教授跑到咱们家，发了好大一通火，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没事，
3: 不用理他。
2: 我知道有些事情不方便跟我讲，这我懂。
3: 少爷，你自小的聪明有主意，你的事情我也操心不上。不过我觉得，不管怎么着，少爷你好好的，不然我可没脸去见老爷和太老爷。
4: 好端端的怎么说起这个了？放心吧，陈叔，我好着呢。
3: 哎，是是，走吧，回见吧。
4: 来，
3: 嗯，
4: 喝咖啡。
3: 我听说田柳最近在学校有一场话剧要演，应该也邀请你了吧？
4: 我可真不感兴趣。好吧。我听说沪江大学在安排一个延安回来的外国记者做抗日演讲。戒备森严，你一个76号进得去吗？
5: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现在是民国，不是封建社会，我要为自己的命运做主。
6: 陈亮，
5: 道具来了，范院长。
6: 怎么又是我去？昨天我不是才去了吗？那不正好吗？一回生两回熟。
5: 我还背台词呢，他们不是闲着吗？让他们去吧。
6: 刘老师让的。
5: 到底是刘老师让的，还是你故意的？
7: 是又怎么样？有本事你去找黄大处长。你别欺人太甚啊！
6: 怎么，有汉奸撑腰了不起啊？不要脸！刘老师，
7: 怎么了？还有点学生的样子吗？
6: 道具来了，我让田柳同学搬一下，推三阻四的。
7: 当个道具怎么了？快去啊！刘老师，哎，我跟你说，你那副惺惺作态的样子，在我这里是行不通的。 赶紧收起来，要不是看你演戏还可以，就凭你的品行，你觉得你上得了台吗？现在给你机会，在这么多重要人物面前露脸，你还不知道珍惜？快去！
6: 耽误了演出，耽误了演戏，你担得起吗？
7: 怎么样？我有点事要出去一下，您带着大家一起排练，好吧？
6: 保证完成任务，刘老师。
5: 现在是民国，不是封建社会。

0: 我要为自己的命运做主，不上脸。
1: 刚才我表演的这个情绪不太饱满，就没有把封建社会的老家长的那个残酷演出来。要不咱们再来一次吧？都是为了演出效果，刘老师叫我全权负责。再来一次。

0: 现社会。
1: 我要为自己的命运做主。
2: 你要干什么？啊，
3: 在下不才，也学过一两年的表演。方才看这位小老弟演的实在是做作，一时激扬，忍不住想上前调教一二。
2: 莫名其妙，你有什么资格调教我？
3: 此话非也，我最起码也是坐在台下的一名座吧，还是有分辨好坏的能力的。
0: 这幕戏该怎么演？
3: 说来也简单，方才这位小老弟演的这一巴掌，我只从中看到了狠力，而没有看见一个父亲对于女儿的拳拳之爱。
2: 你懂什么呀？
3: 你好好感受一下，当一个父亲打完自己的女儿之后，他甚至会往后退两步，抬起自己的双手，心里在谴责自己：我怎么能够打自己的女儿呢？这可是我一直养大的呀。这个就是第一种演法。
4: 我觉得说的有道理啊，是不是？
5: 是。
4: 这是为了戏剧效果嘛。
3: 这位朋友，刚刚你打他之前说的那句台词是什么？
2: 不孝女。
3: 不孝。不孝！你再想一想，你好好感受，当一个父亲在打自己女儿之前，他心中是不是充满了犹豫和纠结？一个女儿怎么能对自己说这样的话呢？啊，如果说刚才那个是打人之后的后悔，那这一种就叫做打人之前的犹豫，听懂了吗？

0: 你是没看到宋明那张脸，我猜他肯定要至少再多上三层粉，才能遮住他脸上的巴掌印。
1: 他活该，谁让他欺负一个女生的？啊，对了，你站好。嗯。还好，没什么事。要不然就不是打他两巴掌的问题了。
0: 嗯。
1: 田小姐，如果你觉得这个戏排得不开心，干脆别演了。
0: 方处长，这你就想错了。我喜欢站在舞台上的感觉，就算现在只是演一个小配角也没关系。我相信，我田柳总有一天会成为上海滩最红的大明星。到时候，我要去国泰大剧院演出，让所有的人都看到我。

0: 方先生，你怎么啦？没事。既然田小姐这么喜欢演戏，我不如之后给你介绍几个文艺界的前辈，或许对你有帮助。真的？那太谢谢你了。
1: 举手之劳，能帮助田小姐也是我的荣幸嘛。只是到时候你出名了，可别忘了给我签名啊。
0: 方先生真会开玩笑。哦，对了，今天谢谢你。田小姐，你忘了我刚才说什么了？我亦非我，也许我做这些事儿，只是为了想让你开心的。开玩笑的，你去排练吧。嗯。田小姐。
1: 还有什么事吗？
0: 演出成功。

0: 哎，站住，交警呢？
1: 怎么了呀，总管？
0: 你说怎么了？一直在这儿瞎晃悠个啥？把证件拿出来。啊。

0: 别动！你小子干嘛呢？
1: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戏都快要开演了，你们道具怎么还没到位？哎，快去帮忙！
2: 道具？
1: 这不是我们的道具吗？
3: 你怎么搞的？不过这次这个道具倒是比之前逼真多了。是不是之前总被你们嫌弃，我们老板才会给他下了高分的？得了得了，别自夸了。两位长官，这是一会儿我们要演出的道具，可不可以还给我们呀？
4: 给。
1: 谢谢。
3: 还愣着干嘛？
1: 还不快走！
4: 走开，走开！
3: 滚滚滚滚滚滚滚！
4: 是是是。
1: 谢谢长官。
4: 别在这儿瞎晃悠啊！
3: 这外面可都是大人物，冲撞了哪个担待得起吗？
5: 田小姐，方丽她去哪儿了？会不会有危险啊？方丽也来了。你还装什么？田小姐，我是看到你今天帮了我，才告诉你实话。我劝你别傻了。 方丽只是把你当成另外一个女人而已。

0: 方先生，演出马上要开始了，拍部戏准备啊。嗯，方先生，我是不是真的跟沈秋萍小姐长得一模一样？
1: 我明白了，那这位沈小姐一定长得很好看。
2: 方礼，76号处长方礼，不好意思，方处长，这里不欢迎你，请吧。
3: 刘老师，他还甩了两个嘴巴子，你跟这种人客气什么呀？
2: 汉奸走狗，滚出去！
1: 他肯定是为了泰柳来的。这样啊。
2: 反正田柳也没有几句台词，给他撤下来，让陈丽顶上。
1: 好，
0: 凭什么？是我的角色。
4: 就凭你刚才的行为，
1: 怎么？方处长不会还带枪来了吧？哼！
4: 我来看戏的嘛，怎么可能带那种东西呢？既然你们不欢迎我，我走就是了。

0: 贼了，你们情报科跟着高木先生重点巡查那几所爱闹事的大学，所有现场一切都听高木先生的指挥。
1: 明白。
0: 散了。好。哎呀！ 怎么，想听听克海这件事的后文？事情的真相呢，就是咱们这个兄弟圣母心发作，把咱们这次行动提前告诉了他那个热血邻居。
1: 他告诉他干嘛？

0: 这几天我一直跟着他，他绝对不简单。
1: 这个邻居啊，曾经因为发放抗日宣传单被抓进来过。如果他是中统，或者是军统，又或者是共党，你觉得他能有机会走出咱们这儿吗？哎
2: 呀，好了，克海这件事办的是不怎么样，但是也不至于上纲上线。
1: 陈斌，你别老一天天盯着他了，多做点正经事儿，啊？
3: 反正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

0: 田先生，
1: 没想到这么巧在这儿碰到你。
0: 你也喜欢吃这里的牛排啊？
2: 谈不上喜欢，就是常来吃习惯了。
1: 我听说陈先生是一个长情的人。
0: 食色性也，对食物长情，对人自然也长情了。
2: 田小姐喜欢吃什么随便点，我请客。
1: 那就谢谢陈先生了。这个还有这个，谢谢。
3: 哦，好的。
2: 看来田小姐经常来这吃饭啊。不过这儿的价格对于学生来说可不算便宜。
0: 因为有很多人愿意请我吃啊，比如陈先生你。
2: 我就算了，主要是方礼吧。
0: 才不是。陈先生这么说不会是吃醋了吧？陈先生，我听说我和你认识的一位故人长得

0: 确实长得很像，不过除了这一点，你和他完全不一样。
1: 我知道，无非就是他是真品，我就是个冒牌货。
0: 田小姐，你想哪儿去了？我想说，你是你，他是他，把你俩混为一谈，才是大错特错。既是对逝者的不敬，也是对田小姐的无礼。
1: 陈先生，我以后可不可以叫你可海？
0: 叫什么都可以，只要田小姐高兴就好。
2: 田小姐慢慢吃，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陈先生，陈先生，临阵脱逃可不算男人啊。
0: 陈小姐慢用。

0: 你确实适合当个孩子王吗？这个送给你，你嫌它是遗物，不吉利。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它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0: 我希望你能替我保管。

0: 我刚巧路过，随便走走。哦，原来是视察民请来了，那您接着转吧，我先走了。
1: 陆小姐，上次得罪你的是方林，你火可别发在我身上了。陈先生这话说的，你就算借我10个胆，我也不敢发你。
2: 你手气真笨。
3: 看，哎，你干嘛？
4: 别说话，快走！哎，
3: 前面那俩人给我站住！说你呢，别跑！
0: 说我来。

0: 你找到了吗？找不到就快滚！我们去打听打听，这是谁的地方？
1: 谁的地方？真他妈晦气！走。
0: 好了好了，没事了，大家继续啊。

0: 他们暂时不会离开了，你先在这儿避一避吧。哦，对了，他们是什么人啊？
1: 仇家。
0: 坐下吧。
2: 只是
0: 你这么大个在这儿杵着不嫌扎眼，你啊就先在这儿按一按，等他们走了你再走，快点吧。哎呦，你这颈椎够差劲的，睡眠应该不好吧？你放松，别较劲儿。

0: 睡着了。
1: 准确的说呀，已经是三个小时以后了。
0: 我睡了三个小时整觉啊。
1: 这有什么可稀罕的？
0: 真不好意思啊，耽误你吃饭了，让你吃这个。
1: 哦，比不过你们富贵人家，我天天吃这个，这是中午剩的。
0: 这是你自己做的，闻着很香。
1: 野菜馅的，你尝一个。
0: 好啊。谢谢。嗯，
1: 菜团子有什么可稀罕的？你们这些大少爷啊，就是少见多怪。
0: 真的好

0: 是啊，罗小姐，今天多亏你救了我。说起来，那些人就算是你仇家，你也不用害怕的逃跑吧？放眼上海滩，除了日本人，还有谁恨得过你们呀？我不是怕他们。
1: 不过东西手来，我是城里一时之快，就怕这伙人会回来报复你，甚至殃及这个街区的其他人。
2: 这有什么呀？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弱肉强食。要怪，就怪我们这些老百姓啊，命贱。别这么说，谁的命不是命啊？哪有高低贵贱之分？罗小姐，别说这些倒霉好的事了。
0: 为表谢意，我请你吃顿饭吧。我不去，上次上门啊，我已经吃过闭门羹。
1: 罗小姐，这……
0: 开玩笑的，吃饭当然没问题。但是事先说明啊，我可不跟你那个方什么的朋友一起吃。
1: 行，
0: 赶紧吃吧。

0: 哎呀，老金，来得正好，快来坐坐坐，
1: 陪我把这盘棋下完啊！
2: 嘿，兴致挺高啊你。
3: 哎，对了，今天帮我在美华餐厅订两个位置。
2: 两个位置？
3: 嗯，两个。
2: 哦，对了，那个跟着的特务回报说，田岭去找陈可汗了。
1: 我看还是别预约了吧。
2: 嗯，你说了。

0: 是小乔的人，我不可能走眼，就是他给我打的水溶剂。
1: 这个小乔有点能耐啊，都什么时候了还敢回来。哎，对了，他那个娘们儿怎么样了？
0: 情况很稳定，我给他找了回佣来。
2: 我准备让老贼拉把那个孕妇的住址散出去，咱们赌一赌，看看乔三民救不救他老婆孩子。如果他来，先把那个孕妇杀了，然后等他方寸大乱的时候，一枪把他毙死，正好一劳永逸。
3: 杀孕妇？
0: 我不同意。
1: 你看看你，又动恻隐之心了是？
0: 你要拉着我干，我就请假。
2: 陈克海，你这是什么觉悟啊？你这也不干那也不干，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本来做的就是刀头舔血的工作，你怎么老有妇人之仁呢？
0: 方黎，我是在替你积德。
1: 积什么德？这事就这么定了，我一会儿就找贼了，把那个女的住处散播出去，你就去那个女的家里安排枪手，见到她一枪就给她毙了。陈克海，我告诉你，乔三民不死，咱们哥俩谁都甭想睡好觉。
0: 我本来就重度失眠，你要是让我杀了孕妇，那安眠药都顶不住了，我睡不着觉算你的呀？
2: 算我的，算我的，行吧？我给你整高级床垫，给你整红酒。
0: 滚蛋！
2: 一走。
4: 三明，我前两天在街上遇到咱们之前绑的那个姓陈的了。
5: 然后呢？
4: 然后让他给跑了。
6: 跑了！你跟我说个屁呀！
0: 来，
4: 那个还有弟妹的事儿，好几波兄弟都已经证实了，确实是软禁在浦东那处院子里面，应该没有错。
5: 你用你那猪脑子想一想，为什么我回上海之前没有消息，现在消息满天飞，连你那些抽大烟、他妈把脑袋抽坏了的牌友都他妈知道。你告诉我为什么？
4: 为什么？
5: 说你他妈是头猪，你还真是猪啊！

0: 那是他妈方里给你下的套，就是想让你知道他在哪儿。等你一去，他刚好关门打工，明白了吗？
1: 明白没有？
2: 那他这是要伏击咱们？
0: 那怎么办？
1: 当然是出其不意。
3: 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做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
4: 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 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
6: 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6: 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800222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 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0: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
11: 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的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 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杯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

0: 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3: 做个人上人真的有那么重要？
1: 使命撕裂情谊，
4: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5: 他在撒谎。
1: 宿命明暗交锋，
6: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疆土。
7: 走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1: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8: 你想一想，最后俯视谁呢？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9: 你的学历是大专，你如果像我一样能提到这个研究生的话，哎，未来我们的收入可能就会好一些。
10: 两个多月的时候确实坚持不下去了，差不多学看了一个多小时吧，脑子混乱了。
11: 一个多小时混乱了？
10: 对，已经开始乱套了，记着记着就开小差了。
9: 当他决定放弃考研的时候，我真的我就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痛苦那一下子全爆发了。逼不动他，那我就逼我自己，然后就去读了博士。
10: 其实这么多年来让你跟着我受苦了，我也会努力工作，让我们以后能够健康平安快乐。
9: 我们一起加油努力，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今年也被称作算电协同元年。2026年，算电协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纳入“15五”新基建范畴。那么，何为算电协同呢？简单来说，算力就是 AI 的发动机，电力就是发动机的燃料。当 AI 应用爆发，海量算力的运行，吃电量将大增。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用电量增速是全社会用电增速的3倍多。重庆在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布局的8大枢纽节点之内，近3年，8大枢纽节点的算力用电量平均增速达到39.5%，让算力增长与用电量的增速之间步调协调、供需匹配，就是算电协同的初衷。对此，重庆率先投出了探路之石，并探出了新路，我们一起来聚焦。
1: 新疆哈密伊吾是全国算力经济发展的重要节点，将算入渝工程、中国移动阿里云智算中心项目再次落地。它将哈密源源不断的绿电就地转化为数据流，经由全光网架构这条数字动脉，哈密到重庆单向时延可压缩至约16至20毫秒。20毫秒有多快呢？相当于人类一次眨眼时间的1/5。不到一眨眼的功夫，千里外交付的江算就可在重庆驱动大模型，让数据在往返数千公里的高速路上飞奔，端到端的传输时延越短，数据价值就越高，成本就越低。一条跨省算力传输通道已全面建成，重庆的产业基底、哈密的资源保障都在催化这条数字大动脉不断提速。
2: 蓬勃发展的算力需要源源不断的电力，而这也正是哈密的优势所在。截至目前，我身后的示范区里面已经聚集了重庆移动、重庆和易鑫等19家算力企业。那么每个月呢，通过这里向重庆用户传输的数据超过了100 PB。
3: 这也是我们整个园区内最大的一个国产的智算中心。这些算力呢，将来都会送到重庆。
4: 将为江算入渝工程新增算力10000匹，渝鑫携手共同打造跨域算电协同标志性成果。
0: 新疆哈密市能源基地正在打造先进计算集群和算力网传输体系，重庆市工业重镇正加速建设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一边释放需求，一边提供供给，双向奔赴，区域共赢。江电入渝、江算入渝入选2025年度重庆市改革发展最佳实践案例。看不见摸不着的电力和算力如何落地为可感可知的生产力呢？对重庆而言，最直观的就是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目前全市已累计建成数字化车间近1100个，智能工厂180余个，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已超过2000亿元，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均居西部第一位。
1: 长安汽车依托江算入渝进行智能驾驶大模型训练，效率提升约30%， AI 算法迭代周期大幅缩短。在长安数字工厂，1.2万台生产设备接入数字底座 ，AI 算法将设备故障率下降了30%。赛力斯超级工厂里，1600余台智能终端，3000余台工业机器人智能联动，关键工序自动化率100%，依靠 AI 技术，10秒即可完成数十处卡口检测。长安庆铃等车企已将自动驾驶模型训练、海量路况数据处理等高耗能非实时业务转移至江外算力资源，模型训练周期由30天压缩至24小时，综合研发成本下降50%以上。有充沛的算力支撑，重庆的产业与城市场景已成为 AI 技术规模化落地的重要试验载体。搭载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的重庆造新能源汽车在全国率先取得上路资格，中心城区的数十座跨江大桥接入了桥隧智慧管理系统，海量传感器每日采集超10万条运行数据，24小时监测桥梁生命周期。这些发生在重庆的真实日常，勾勒出一座城市加码布局 AI 的真实场景。人工智能3要素：数据、算法和算力。其中，算力大小决定了人工智能转化成实效的周期和效率。位于全国8大算力枢纽节点之一的重庆，已建成多个先进算力基础设施，超算算力规模达52匹，智算规模超过3000匹，为区域算力协同提供了基础。 对于 AI 的发展的竞争来说，算力成本高和场景落地难是必须突破的瓶颈。重庆以算力协同破局，从算电成本上做减法，在场景创新里做加法。目前，江电入渝工程等已为重庆接入外电1900万千瓦。2025年，重庆本地电力装机总量突破4200万千瓦。重庆已引江算入渝，相当于约2亿台普通台式电脑的计算能力，进一步让算力像水电一样即开即用。
0: 算电协同说白了就是让算力和电力更好的配合，就像是东数西算战略，供需匹配，优化配置。算电协同让算力变成电网的柔性可调度资源，就像打造 AI 时代的漕运系统一样，算力是粮食，电力是运河，一体化市场是粮仓，分布式网络是驿站。通过统一调配，算随电动，电随算用。对日常来说会有什么感受呢？第一， AI 用起来会更便宜；第二， AI 会更快；第三， AI 落地更高效，进一步打通赋能产业的最后一公里。
1: 在金凤实验室，看一张病理切片只需要50秒，同时完成专家会诊级别的研判。现实中，一名病理医生看一张切片至少需要5分钟，而全国病理医生的缺口高达10万人。超快算力加持下，全国46家大型三甲医院的480万张病理图像和海量诊断病例汇入了国内首个脑肿瘤病理数据库。在 AI 智能病理诊断过程中，数据从实验室传到算力中心，再传回结果，单程不超过1毫秒。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对算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今年上半年，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涨幅达177%。截至2025年，重庆市内外智能算力汇聚共享规模超3万匹，到2030年，规模将增长至15万匹。在位于两江新区水土高新园区的中国移动重庆数据中心，2.5万个数据机架正昼夜不停地运转，海量数据在这里汇聚、交互、分发。作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成渝国家枢纽节点重庆数据中心集群的核心项目，这里形成 939P FLOPS 的总算力规模。这只是重庆算电协同版图中的一

0: 一环，当前重庆已构建起一核两区多点的算力新格局。重庆的布局不仅仅是算与电的协同，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重庆正在释放区域协同效能。 以模粒高地为例，模指模型智能体技术，粒则代表算力底座，包括算电协同在内，这里整合了各级政策，联动各类资源，高效打通从研发到落地的最后一公里。种种智算图景中，足以照见一个西部算力枢纽的加速崛起。
1: 重庆探索算电碳协同联动机制，目标很明确，锚定未来赛道，激活绿色动能。我们来连线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的李俊博士，听听他提供的几点动能转化思路。一是激活产业融合新动能，构建发电车、电网车、算力车协同联动的全链条产业生态，带动储能装备、液冷技术、节能运维产业链升级、赋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高端智能制造等领域 AI 创新应用，提升3360八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能级，实现基建建链、算力强产的双重价值。 二是释放源赫协同新效能，通过蓄能移风、弹性算力调度等技术手段，以电力市场价格信号引导负荷时序优化，低谷满负荷运行，消纳富余绿电，高峰柔性降载参与需求响应。三是拓展电碳衔接新价值，推动数据中心绿电消费与绿证交易，碳汇互认贯通，将绿电环境属性转化为可量化的碳减排价值。重庆探索算电碳协同联动机制，持取夯实国家东数西算主要
0: 枢纽节点的承接能力，构建差异化绿色竞争优势。这场探索才刚刚起步，更快的算力、更清洁的电力、更成熟的算电协同模式，会在一次次探路中产生。站在更远的视角，算电协同是践行双碳战略的必答题，也是新基建领域的重要增量。机遇与考验同在，还将不断的推出新的命题。每一座城市都是时代的答题人，这也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题中之一。
2: 感谢您关注，下次节目我们再会。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3: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 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的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
6: 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 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
8: 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杯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的学历是大专，你如果像我一样能提到这个研究生的话，哎，未来我们的收入可能就会好一些。
5: 2个多月的时候确实坚持不下去了，差不多学看了1个多小时吧，脑子混乱了。
6: 1个多小时混乱了？
5: 对，已经开始乱套了，记着记着就开小差了。
4: 当他决定放弃考研的时候，我就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痛苦那一下子全爆发了。逼不动他，那我就逼我自己，然后就去读了博士。
5: 其实这么多年来让你跟着我受苦了，我也会努力工作，让我们以后能够健康平安快乐。
4: 我们一起加油努力，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Abandon 以前我觉得日子挺安稳，不愿意改变，

0: 直到他倒下，我无能为力。老婆，对不起，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竟然拿不出5万块。
1: 老婆，对不起，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我竟然拿不出5万块。接下来，让我们首先请出被制片人妻子辛艳艳出场。
2: 主持人好，三位评委老师好，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辛艳艳，来自于河南省平顶山市，是一名老师。
1: 今天来到现场，丈夫想要向您致歉，在您最需要的时候缺5万块，那是一个什么场景？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儿？
2: 我们结婚已经有11年了，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确诊了乳腺癌，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治疗方案，需要我们自费5万块钱，我们当时拿不出来，
1: 家庭的积蓄可能无力承担。
2: 是的，是
1: 丈夫想要致歉的一个契机。我们接下来请出致歉人丈夫匡鹏举出场。
0: 大家好，主持人好，三位嘉宾好，我是匡鹏举，来自河南平顶山，目前在金融单位工作。
1: 刚刚妻子有提到去年的时候确诊了乳腺癌，您当时还有印象吗？那个时刻是什么感受？
0: 因为印象比较深，因为去年差不多25年10月份，我老婆她这个洗澡的时候偶然间发现，就她这个乳房有一个肿块，当时心里也是咯噔一下，就赶紧催促她去医院检查。然后当时我老婆就去了那个第一人民医院，因为我当时在上班，就先让她自己去找医生，最后才确诊为这个是恶性的肿瘤。
2: 当时记得很清楚，那个医生办公室的门外排了好长的队，我等了1个多小时，轮到了我之后，医生通过面诊，然后告诉我说，这应该是肿瘤。然后他说完之后，我整个人就直接崩溃大哭，坐在他面前。然后医生说，初步的方案就是化疗、手术、放疗，包括后续的内分泌的治疗，全套的。他问我们是不是今天就要办理住院，然后跟我老公就商量了一下，就考虑了一下，一是想到自己的这个孩子在家没有人照顾，然后再加上主要还是这个钱的方面，然后综合考虑下来，我就跟我老公商量，我说我们还是回去吧，然后我们就回到了平顶山去做后续的这个治疗。
1: 您刚才提到家里有孩子，有几个孩子？
2: 一个孩子。
1: 多大呢？
2: 今年9岁。
1: 大概前后一共要花多少这个治疗的过程？
2: 目前的话，我5月底的时候已经出院了，初步算了一下，个人自费的部分是花了5万多块钱。
1: 这个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需要的5万块钱吗？
2: 不是。
1: 那您刚才提的那个5万块钱是？
2: 这个是当时手术的时候，上手术台之前，医生跟我老公谈话说，这个手术过程当中不确定是要全切，还是能保乳。就是问我们两个人的意见，如果是全切的话，后续考虑不考虑做这个重建，假体重建。医生是建议要做，因为考虑到我比较年轻，然后我自己也想了很久，我想做重建，如果是保不下来的话。
1: 我大概听明白了，就是这个手术治疗大概医保之外自费有5万多，然后

0: 如果还要这个选择重建的话，可能还需要再开5万多。
1: 对，
0: 这个是哪个部分难着您了？
2: 当时因为前期治疗，包括这个我上班这个薪资水平吧，嗯，当时听到这个钱的时候，确实是又紧张又恐慌，也很愧疚，也很惭愧，就感觉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自己能力也有限。
0: 在妻子治病的这个过程当中，最窘迫的那一段时光，你大概窘迫到了什么程度？当时
2: 手术做完以后要放疗，一次要3000多，因为时间比较长，差不多要将近2个月。因为当时医院没有多余的病床，所以需要我们在外面租房子。嗯，所以说当时就是为了能省点钱，最后找到一家很旧的小区，然后就是一个月差不多就是600块钱。15平左右，一张床，一个柜子，一个桌子，一个窗户，其他什么也没有。然后这个房间还是客厅隔断的，隔断间，算是合租房，可以说
0: 客厅的一角，
2: 对，客厅一角，然后用那个木头板子隔断，
0: 隔出来，也没有自己的卫生间，
2: 没有公用卫生间，公用厨房，然后是这个房间是4个人住，
0: 啊，那吃的方面呢？
2: 出去就经常去超市。或者有的一个早市了，就买一点便宜的菜回来自己做。
0: 当时家里经济情况怎么样？积蓄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2: 2015年刚开始上班，1000多。
0: 1000多？
2: 对，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性质比较特殊，因为2个人要轮班，就是好比我去上班，就是上个3-4天，然后就可以休3-4天，所以他这个薪资水平不高，基本上也没什么积蓄，只是说够日常开支。现在基本上就是2000多块钱，交通费差不多就是300块，然后水电煤气费每个月200左右，然后当时孩子刚出生，要买奶粉差不多就300左右，还能剩几百块钱，然后我也不乱花，然后就能攒下来。
0: 您是在平顶山市下边的
2: 一个乡镇，
0: 一个乡镇。
2: 对，哎，
0: 您刚才提到您当时也在上班，您从事什么工作？
1: 我目前是名教师。
0: 教师在平顶山市区。
1: 对，我是2015年的时候上的班。嗯，对，刚开始工资也就是1600多一点，那个时候还没有孩子，我们两个人加起来可能就是3000多块钱。当时我们两个年轻，也没有想那么多，就觉得日子挺平稳的，挺平淡的，也挺幸福的。后来2016年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孩子出生之后，慢慢的我的工资从1600涨到了1900，慢慢再涨到2000多，到现在3000多。我就觉得一直安于现状不好，因为孩子有了之后觉得这个开支突然间就大了很多。
0: 是，
1: 他负责尿不湿啊、奶粉，我可能就更多的关注于孩子的教育，会给他买一些早教类的东西，包括我们当时是在外面租房子，然后婆婆也在这里，我还负责我们3个人平时的一些开销，吃饭呀、什么买菜呀什么的，对，都是我来负责。然后我觉得日子这样过下去就特别紧张，这个经济自己也没有别的门路，比如说有经商头脑没有，我说那不行了，就提升一下学历，投资一下自己吧。生完孩子之后我就去买了相关的这个教辅资料，然后自己就开始考研。
0: 那年您多大呀？
1: 其实是2016年9月份生的孩子，然后2016年年底我就开始备考了。对，那个时候也就是25岁左右吧。
0: 其实这时候是最辛苦的时候，是妈妈最辛苦的时候。
1: 是的，要熬夜带孩子，然后还得考虑工作的事情。
0: 我还得上班。
1: 对，因为休完6个月产假就要回去上班。
0: 就上班了，哎呦。
1: 对。
0: 您当时做老师是在小学、中学，还是在
1: 初中？
0: 初中教
1: 语文。
0: 在您看来，这个工作挺好了。
2: 对，挺安稳了。然后就是想着没必要再折腾。当时是有这种想法，也跟他说了，但是不是说不让他学，后来就支持他。他学习过程中，我就休息了，歇班了，回来就帮忙带孩子。就是做点家务，就是分担一下家里的这个琐事，好让他腾出来时间好好去复习，就是这样。
0: 复习包括到考研，这个考研结果如何？
1: 其实这个结果是挺好的，我当时笔试还考了第一名。哦，我没有想到我能考这么好，这个中间就很多次就内心非常挣扎，非常纠结，因为就前面提到的，我要照顾孩子，虽然我的老公还有我的婆婆在帮助我，但因为那时候是母乳喂养，孩子半夜都经常醒，就要不停地去喂奶，其实中途有很多次想要放弃。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是我弟弟就是突然间就是发烧，发高烧，而且这个持续时间比较长，后来就经过抢救，是重症肌无力，然后各种的这个伴随其他的一些疾病吧，基础的一些病，他本身他身体不太好，然后在医院也住了很长时间，花了挺多的钱。那个时候因为自己父母平时主要就靠我爸爸外出打工，家里面才有一些收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在家人最需要的时候自己没有能力，对，在考研期间就很多次要放弃，我说这个时候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放弃，我一定要成功。然后就记得很清楚，是在出租屋里面，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买房子，我俩没有这个能力，因为那时候还上班，我还带着班主任早上6点多钟起床去学校，然后学生没有问题了，我自己就拿着我自己的专业课呀，或者英语或者政治在那里复习。晚上下班我婆婆协助我把孩子照顾好了睡觉了，然后我自己腾出来时间去复习，我自己的东西，经常熬夜，那段时间就头发大把大把的掉，很多东西也是记了忘了重新再记，就反反复复用大量的时间，然后再复习到下一个知识点，明明昨天可能刚复习过，今天再来去记的时候完全都想不起来了，这怎么办呀？特别着急，有的时候坐在那里自己哭，哭完之后觉得你真没用，但是哭什么呢，继续背，继续去记，然后再记不住我就抽我自己耳光，然后就那样坚持下来了。
0: 也没那么简单，这条路他孤立无援，他周边没有任何可以提供帮助的力量来源，在那段黑暗的艰难的路上只能靠自己扛过来。
1: 因为当时不确定自己能不能考得上，就是我这种性格，我觉得这个事情没做成之前我不愿意去跟很多人说，包括朋友呀同事呀，他们都不知道，我是自己一个人很保密的一个状态下，自己在那里偷偷的去学习这些知识，跟老公有时候会聊一下，因为他自己也忙，其实聊的也不是很多啊，有时候跟父母也说不了太多，说的多他们就说你干嘛这么累呀，你要多休息注意身体。
0: 你考的哪个学校的研究生第一名？
1: 华中师范大学。哦，
0: 华中师范大学，学校也很好，离郑州也不远。
1: 对。
0: 然后就去入校就读了。
1: 对，然后在这中间又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是2017年年底去参加考研，在面试之前，当时考虑到平顶山那边我们的房价也还可以，说要不然凑一凑钱买一套房子，把付房租的钱拿来去还房贷，我觉得是不是我们能留下一套房子，自己的生活也能稳定下来，然后跟自己的父母商量，最后凑出来了这一份的首付，然后买了一套房子，等于那年我考上研究生，然后买了房子，觉得哇，生活好像有了一点点转机，觉得未来的日子好像就觉得会很好，
0: 好起来了。这听起来其实欣欣向荣啊，小日子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当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就来了一件我们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2: 这个是也是买完房子过后没多久啊，然后每个月这个房贷，当时算下来一个月要还2100，这样一算，因为他有公积金，扣完以后，我自付还要付1000多。所以当时也是有一定的压力，毕竟我付完1000多，手里还没剩什么钱啊。因为他买完房子付首付，下来反正也没啥积蓄了。开始有时候发生矛盾的时候，会经常时不时的说：“啊，你这个工资这么一点，家里这个现状改变不了，没钱不敢出去大手大脚买东西。”然后呢，我呢这个人脾气也有点直，听得多了我就。定计乱投医， 然后就在网上找这种兼职这种广告。
0: 您这句话说完我心里都有点慌，在网上找其他的办法提升自己的收入。
2: 对 对, 对，2018年那时候电诈这个东西也不是说那么的疯狂，反正自己也知道一点，也知道这个肯定有风险，但是当时就是有点上头了。
0: 您是去干电诈了还是被电诈了呀？
2: 被电诈，一个投资项目，然后就是把钱放进去，然后高收益嘛。第一次是往里边放了1500，第二天就提了差不多100多利息，就是想着赶紧赚点钱。前后刷信用卡一共投了11万，然后回了10000块钱。
0: 怎么敢呢？在网上找到一个网址就敢把钱往里转啊？
2: 我这人也是比较好面子，就感觉天天在家被他数落，有点心里承受不住，又没有其他途径。下来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我也无形中承受很多压力，因为这毕竟对我来说一笔很大的资金。
0: 我看您的样子其实人高马大，一表人才，一个月如果说只上半个月班的话，其实有很多方法在另外半个月增加一些家庭的收入啊。
2: 我就说了，当时就是比较安于现状。我这个人就是可能小时候家里条件还行，生活比较安逸，再加上这个工作也不是很劳累，就比较轻松一种状态，所以说当时就没想那么多后续的问题，就感觉这样工资1000多2000也够花啊。有时候我自己也没什么社交，就是除了交通费啊，日常这个开支反正剩个几百块钱，就是感觉这样也还行。嗯，当时我这个事情出来以后，我也是经过非常时间长的思想斗争啊，然后我才终于向我妈妈说了提了。我妈当时就说，如果就是说你爸这个钱要回来的话，就是先把你这个账给还了。我这才知道我爸爸就是跟别人合伙像那个干工程这个生意上投了有钱，就是因为这个才知道家里现状是这样。
0: 刷了几家银行的信用卡？
2: 3-4张
0: 全刷爆。
2: 对，
0: 额度拉满。
2: 对，基本上都是留几千块钱。
0: 那这个也得还呀。
2: 然后我母亲当时也找亲戚朋友张嘴借了一下，大概帮我先还了差不多7-8万，剩下的有2万块钱，就是在我除去日常开支以后，就用剩下的余钱再慢慢的还。所以说每个月就是工资发下来就开始，除了还房贷，剩下钱还要倒腾这个信用卡。
0: 哎，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您当时知道，哎呦，10万块进去了，那个时候是什么心情？准备怎么办呢？
1: 其实是很伤心，很伤心的。本身我就觉得我们的日子已经过得这么艰难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就觉得，受不了了，就前途全是黑的。好不容易扒开一个缝了，唰又合上了，全是黑的。但是也没有办法。然后2018年想办法说这个钱该怎么办呢，我就跟他说，我说要不找个兼职，找个副业，看能不能有一些收入。嗯，然后他有一个朋友也在那个快餐店上班，说那不如就去这个朋友他在的这个地方去快餐店里面兼职。所以他利用周末节假日还有空闲时间就去做这种小时工，特别辛苦。他那个时候晚上上班可能回家经常性就是1点多2点钟才到家，晚饭有时候可能都没有吃。后来我说这样长时间下去，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那现在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你也像我一样去投资自己的头脑，去学习提升学历，因为你的学历是大专，你如果像我一样能提到这个研究生的话，哎，未来我们的收入可能就会好一些。刚开始我劝他去读这个硕士的时候，他其实是不愿意的，他觉得他的人生应该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状态，老婆孩子，老婆的工作，然后自己的工作，好像父母暂时他也不用照顾，他觉得他一个人，我认为他在那个时候他的状态是觉得很舒服，就觉得他 待在这个舒适圈里，他不愿意跳出来。我其实是很着急，因为我的情况比他稍微糟糕一些。我自己的亲人现在生着病，需要花费很多的钱，我的父母又没有很大的能力。我其实个人比较着急，我就特别想说咱俩一块儿通过提升学历去赚这个钱。另外我前面我考研的经验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因为成绩很好嘛。我说你看，我把我的经验交给你，你该需要看什么样的书，你能少走很多弯路。后来在我的软磨硬泡之下吧，他同意了。前前后后坚持了应该有两个多月吧，
0: 只坚持了两个多月。我一想，对考研来说，这也就刚开了个头。
2: 对，反正学习状态基础就是有点差了。
0: 明白。然后
2: 当时老婆说这个让我考研，她说完以后，然后我就开始学英语，给我找这个相关的视频，就是教怎么快速记，就是在那差不多学看了一个多小时吧，脑子混乱了，已经
0: 一个多小时混乱了。
2: 对，已经开始乱套了，记混了。然后我就说出来就是换换方式，看看这个文化知识。刚开始三十分钟吧，还能就是背一背记一记，但是背得多记得多，又不行了，又记不下去了，压根儿你就不理解的什么东西，讲的什么东西，
0: 靠硬记，
2: 对，硬记，然后就是记着记着就开小差了，就不知道在干什么了。所以说到两个多月的时候，我确实坚持不下去了，因为我感觉这除了上班，你想当时还有这个我这个外债的这种思想压力，首先就静不下心，我就跟他摊牌了，我说。我与其就是在这上面熬时间，我不如就是干点杂活。一讲完以后，他冲动了，他冲动直接就说你不考的话，那我们就离婚。
0: 是赌气还是内心真的有这个打算？
1: 当他决定放弃考研的时候，我就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痛苦那一下子全爆发了，我就冲到卧室，把那个我们的结婚证扒拉了出来，我直接冲到客厅，我甩到那个桌子，我说下午你不要上班了，我现在就找领导请假，我们现下午就去离婚，我说我不要再往下过了，我说我看不到生活的这个希望了，我撑不下去了，我说你永远就待在你自己的这个舒适区之内，你不愿意跳出来，所有的压力我觉得现在都在我身上，我受不了了。
0: 我现在有点理解他为什么有强烈的要改变的动机，其实也许最简单最直接的动机就是他想活得更好一点。
2: 对，
0: 他现在经济上没有那么窘迫一点，这可能是他持之以恒这么多年奋斗一个最最最直接的一个动力。
2: 当时他拿结婚证往桌子上摔的时候，确实我触动很大，因为我从来没想过拿婚姻说事情，我都没想到会就是到这一步，压根儿没预料之道。然后因为我妈在旁边，就是一看他这种架势，赶紧就是站起来就是帮忙说和，最后也算是劝说之下，他这个气给消了。因为这个生活的压力我也分担不了多少，所以说也挺愧疚的，就是最后把这种生活的压力又转嫁给我老婆身上。
0: 你后来读书情况怎么样了？就研究生学业顺利完成了吗？
1: 对，3年之后就顺利完成了，
0: 就是收获了硕士学位。
1: 是的。
0: 接下来呢，是继续读还是？
1: 所以后面我就觉得逼不动他，那我就逼我自己，就想着那就往后再读一读吧，然后就去读了博士，在海外，从2021年到去年2025年，然后一直到10月份拿到这个学历认证报告。对，当时毕业答辩完之后就觉得，哇，我好像又重新能掌握我自己的命运了。本科毕业的时候，我其实是想留在我所在那个城市，我妈妈说离家太远了。其实当时工作签好了，好在是那个合同还没被送走，然后我又打车去把合同要回来，我说这个工作我不签了，我就又回到了河南。
0: 本科城市是在哪里？
1: 江苏。这是第一次改变命运机会，我 没有抓住，然后第二次是硕士毕业之后，后来发现。

0: 暂时也改变不了。然后我说啊，这第三次改变我自己人生的这个机会又一次拿到手了。我说我这次无论如何我要抓住它，不管去中国的哪个城市，只要他给我比较好的，我认为比较理想的一个待遇，我都愿意去。
1: 有这样的 offer 吗？
0: 其实是正在进行当中，接到面试通知，然后我就跟我老公提，我说如果我这个面试通过。

0: 个，它不同的学校可能待遇不一样。现在普遍的话，人才引进费可能有20万或者30万，不同学校给的不一样。买房的补贴，还有孩子的上学，它可能会能帮你解决一下。前2年到3年可能是副教授待遇，对，比我现在工资要高很多很多，能拿到。不同学校可能标准不一样，应该是都能超过10000块钱，
1: 就月薪都在10000以上。
0: 对，当时我就觉得，哇，我好像又重新能掌握我自己的命运了。但是同一个月份确诊乳腺癌。
1: 所以博士学位拿到的同时，这个身上的疾病也一下。
0: 对，
2: 所以说当时我在心里就是默默做出了个决定，就是说为了改善家里现在这种情况，我也是申请从这个大堂这个工作转到了现在销售上，时常去加班，有时候晚上就是整理资料到12点，周末一旦有这个客户需求，我就直接去乡村乡镇里边去跑着跑业务，就是为了能多一份绩效，多一份收入。工作这边没有什么业务的时候，还去快餐店去兼职，然后一天就是干个7-8个小时。虽然工作时间会长一点，会辛苦一点，但是一个月能多个1000到1300左右的收入。
1: 他有一些改变吗？在您的角度？
0: 我老公知道这个癌症对我带来的创伤也很大，所以呢就在我因为一点点小事发脾气或者生气的时候，这时候一般他会不吭声，然后事后会安慰我，平复我的情绪。第二点是还是涉及到这个经济这一块的话，甚至我现在正在做自媒体，对，他会帮我剪视频录视频干什么的。
1: 就其实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已经开始在不断往前进了。
0: 是的，是的。
2: 我确实也感觉到一个人还是不能太安逸，不能太安稳，一定要有还是居安思危的意识，让自身有能力去抵御这种未知的风险的能力。
1: 那这样我们就把时间也给到我们的嘉宾老师，好不好？
2: 好，
1: 让嘉宾老师可以跟两位聊一聊，看看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有没有什么对未来的可能性可以给到两位，好吗？
2: 好，
1: 来，白老师。
3: 两位好。匡先生，虽然你很爱他，你也在某些问题上很呵护他，很支持他，但你不懂他。就是你要知道，一个人能够进入到一种平缓的自在的生活状态的那种方式，是源自于他没有被苦难蹂躏过，所以他在自己当下的那个位置上他待得住，背后没有一种叫做恐惧的东西去鞭策着他。你的生活衣食无忧，父母对你的关爱也都是恰当的满足着的，但是燕燕不是。所以她为什么这么对自己这么狠？刚刚生产完去读书，她背后推动她的是恐惧，是压力。所以好好的爱护她，你们未来的生活，无论是你们俩还是你们带着孩子，我相信都能够在平凡的坚韧当中活出自己独特的精彩。谢谢你们的到来，祝燕燕的身体早日康复。谢谢。
2: 谢谢，谢谢老师。
4: 谢谢。两位好。就是想跟燕燕说，作为妻子，特别是当你们经历了人生那么多磨难之后，也许当你现在真正病下来，你得告诉自己你得歇下来，你得停下来的时候，你好好去体会你身边的这个男人。我觉得你应该更多的是做到不仅仅是不要求他，多鼓励他。他其实是也想去发挥自己光和热的这样的一个男人，他也想体现自己的一个价值，但你得努力啊。
2: 努力。
4: 你要展现你的优秀啊，你要展现你的美好啊，你要相信自己是能够拖得住他的人，你要看到他对你的那份需要，希望最后呢还给你提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你应该把家庭的一些风险考虑得更多一些，当生活在有波澜的时候，我们可以携手的淡定的往前走，希望你们共同携

0: 携手走出这份迷局。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老师，
2: 欢迎二位。燕燕就是一个励志姐，一心只想往前飞。其实她的成长的生涯对我们很多人是有激励的，不甘于平庸，打破旧我，成就新我。我们也劝燕燕，对于一个托举你起飞的人，你得问问他适合干啥，把你的能量怎么样帮助他变成更好的鹏举，然后你们就会成为更好的我们，把各自的优点最大化，形成强大的合力，让家庭越过越好，越团结，当然也越来越有竞争力，多挣钱。大老爷们儿不可摆烂，不可消极，如此你们才能更好的圆梦，才能更好的奔向美好的生活。希望你们相向而行，相互奔赴，向前冲。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老师。好，那接下来舞台就要交给两位了，把你内心最想对他说的话，歉意也好，对未来的期许也好，说给他听。
3: 好不好？
1: 好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4: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老婆，你还记得这里吗？
1: 记得。
0: 这是当时我们在郑州医院病房住过的病床。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也感觉很愧疚，啊，让你跟着我受苦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你身体养好，我也会努力工作，让我们以后能够健康、平安、快乐、幸福的生活下去。
1: 这么多年，我知道你也很不容易，也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包括你一直在包容我。在咱们两个相处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是比较强势的那一方，你给予了我很多很多的这个包容，我很感谢你。没事儿，我们一起，我们一起加油努力，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加油，老婆。

0: 最后拥抱的时候温暖吗？温暖吗？
1: 温暖。
0: 你呢？
1: 温暖。
0: 想一直抱下去吗？
1: 想。
0: 你呢？
2: 想。
0: 这就是人跟人有时候把我们拉到一起最最本能的无法用理性解释的部分。嗯。也不要忘了感恩任何一方对另一方曾经的付出和奉献。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舞台，
1: 谢谢
0: 这个舞台，谢谢你们来了，也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1: 好，谢谢，
0: 好不好？
2: 谢谢，
0: 谢谢，谢谢。
1: 老公跟着我受苦了，很愧疚。
2: 感谢你一直在包容我。我们一起加油努力，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0: 希望他们俩未来能够携手走到更远的地方，无论是在平顶山，是在大城市，是在省会，无论走到那儿，那种平凡朴实的爱与快乐永远不会在他们的生活里消失。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11: 做个人上人真的很重要。
4: 使命，撕裂情谊，
12: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13: 他在撒谎。
4: 宿命，明暗交锋。
14: 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15: 等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4: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6: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了？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4: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3: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5: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3: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4: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3: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6: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3: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一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腿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

0: 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腿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 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

0: 不得安排任何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不得安排任何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一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0: 您放心吧，我肯定会努力的。真好吃，
1: 快吃快吃快吃。
0: 你也吃啊？
1: 你来来，好好好。你看这儿行不行？
0: 嗯。
1: 这个反正晚上也没有什么太多事儿，我每天晚上给你补补课吧。啊，
0: 行，没问题。
1: 就从今天开始，晚饭以后你就到我这儿来。正好我这儿呢又是青年会读书交流的时间，你参加参加对你有好处啊。
0: 青年会
1: 啊？
0: 那杜清明也在吧？
1: 你怕他呀？
0: 我不怕他，我就是怕惹麻烦。
1: 在我家有什么麻烦的？

0: 除非你怕他，强劲说的理由呗。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非去不可了。<笑>
1: 可是，快点！李秋白搞了一个什么青年学生会，最近可经常在家里搞这方面的活动，
0: 借着聚会的名义宣传共产党那一套。
1: 清明可是常去。
2: 哦。
1: 能有这事儿？大佐，我担心清明跟这些共党分子越来越近，万一要是陷进去，那可就麻烦了。这件事儿我心里有数，清明去一趟，大多是为了那个李木兰，他对共产党那套没兴趣。不过，这倒必须让我们引起警惕呀。
3: 如果任凭李秋白这么搞下去，那个讲武堂不是成了共产党的学校了吗？我们岂不是给共产党做了嫁衣？所以我想，我们必须在讲武堂建立一个宣传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组织。我看这件事儿就由你去办吧。
4: 明白。这次北伐啊。
5: 我们在短短几个月之内，连克东南几省，攻克了武汉、南昌，战斗之烈，取胜之速均为支撑，堪比横扫欧洲大陆的拿破仑部队啊！嗯，
6: 说得很好。但是同学们，你们想没想过，北伐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大的胜利？它依靠的是什么？
7: 我觉得依靠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武装了北伐军的思想。
6: 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领导了北伐军的政策工作，<笑>挺好的，挺好的。哎，杨振华同学啊，你在这儿愣什么神啊？你也说一说啊！
8: 你们说这个我都不懂，
6: 不懂，不懂你就想什么说什么啊？说说说说。
8: 我觉得是不是还得有农民的支持啊？比如像我们这样拉来的壮丁。
6: 你的能一样吗？你参加的是军阀部队，就是，
9: 你别让自己脸上贴金了。这农民就是思想落后，目光短浅。
6: 那革命也得穿衣吃饭呀，是不是？那要没我们这些农民的话，那你们都不早饿死了。<笑>
10: 我跟你说不清楚。
6: 行了，先别争了啊！我来说一说，杨志华同学说的这个话，虽然糙了点儿。 但是话糙理不糙，同学们，北伐政治纲领明确提出，要解决农民问题。咱们国家是个农业大国，广袤的土地上居住着占全国人口1/5的农民。想要革命胜利，就得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所以这次北伐，我们就联合了能够联合的一切力量，工农兵。 缺一不可，这里边也包括你们，所以我们的北伐才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对不对？同学们，我们共产党人一向认为，谁争取到了广大的人民群众，谁就会取得最后的胜利。革命军跟军阀是不一样的，革命军的每一个目标都代表着最广大的人民的利益，这是本质。所以。 在未来的革命战争中，不可能是单纯的军事行动，它必然是广大民众联合起来推翻反动政府。
11: 清明，怎么了？怎么还不睡啊？清明。
12: 就是想不通，秋白教官凭什么那么护着他呀？
11: 嗨，我当什么事儿呢？你还为那事生气呢？那秋白教官不是说了吗？言论自由啊！
12: 什么自由啊？我就看不惯他小人得志那样子，不就是考个试侥幸过关了吗？你们看着吧，我早晚得想办法好好整整他。

0: 报告教官，发射完毕。
1: 毒气瓶时间10秒，弹珠点距离目标1.0米，暂列第一。
2: 好，
0: 归队。
3: 是。
0: 杨振华，
4: 到。
0: 出列。

0: 你们准备好了，
1: 放手。

0: 发射完毕。
1: 。张学志、黄振涛出列。
2: 是。
1: 检查教练带是否正常。
2: 是。

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着，

0: 真的不是我，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跟副队长无冤无仇的，我怎么会干这种事儿呢？
1: 二位教官，我发誓，这事儿真不是我干的。
2: 撒谎！你老实讲，昨晚就寝前你在哪儿？
3: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老老实实说出这件事的幕后主使，否则背黑锅的就是你。
1: 这凭什么是我？我不知道。
4: 黄振涛，我向你保证，只要你说出来，我会亲自向校长替你求情。说吧。
1: 我不知道，我脑子可乱了，我忘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4: 统统关禁闭。
0: 杜司命。
5: 哎，是不是你动的手脚？
6: 你有什么证据这么说我？没证据，别乱猜疑。我跟你一样，我什么都不知道。
0: 那是不是你啊？
1: 这什么？我跟我呀？你怎么逮谁咬谁啊？
0: 我哪知道啊？同学们都知道，你们一直想对付杨志华，这件事儿肯定跟你们脱离不了干系。
6: 说话要有证据。花童，张学志啊，其实你完全用不着这么疑神疑鬼的。这件事情，学校肯定会调查个水落石出的，而且我相信，我们三个都会清白的。
3: 是吧？这件事情学校还在调查，你放心，一定会有结果的。
7: 李教官，那杜新明啊，做事仔细，不会留下什么痕迹的。他呢，这是蓄谋已久，反正一天他不害死我，他呢就一天不会善罢甘休。
3: 你就那么认定是杜新明干的？
7: 那兵器库我进去过，那教练弹和实弹是分开装箱的，这不可能搞混了，也更不可能拿错，那是在两个地方的东西。他除非呢有人蓄意破坏，故意的把实弹放在教练弹里边。杜清明呢，一直恨我，因为我把他弟弟给炸死了，所以，但是我真没想到，他会用这么卑鄙的手段。
3: 是啊，是吧？在没有证据之前，我希望你把这种猜测放在心里头，行吗？
7: 嗯，我听您的。嗯。
0: 教官，哎，干嘛？
3: 学校对上次演习事故的调查结果出来了。由于没有确实的证据，终止调查，对三位学员的禁闭解除。

0: 好了，我不希望这类事情能再发生。如果再有一次，就用自己的方法找出肇事者，听到没有？
1: 听
2: 懂了。
0: 在。
3: 哎，哥们，
4: 哎，不是，金明，我说你，你还能笑得出来？
3: 怎么了？
4: 我觉得咱是不是做的有点太过分了？
3: 你说什么呢你？
2: 木兰，
3: 木兰，好几天没见到你了。
5: 清明，我想问你个事儿。
3: 说。
5: 杨志华，你给杨志华换炮弹想炸死他，是不是你做的？
3: 这事跟你没关系。
5: 你让我太失望了。
3: 他是杀害青阳的凶手。难道你们让我心平气和地跟他在一起成朋友啊？
5: 所以就因为这样，你就要杀了他，是吗？
3: 木兰，我真的不明白了。从小我们跟青阳一起长大，现在他被人杀了，凶手就在我们眼前，我们不报仇吗？
5: 清明，青阳的死你也有责任。你现在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杨志华身上，如果青阳在天有灵，他也会看不起你这样做的。杨志华他没有错，错的是战争，是命运。如果你这点都想不清楚的话，你还配当一个军人吗？
3: 别说了，木兰，这个仇我一定报。
5: 清明，我是一个护士，我以救人为己任，而现在你以杀人为目标，我们已经南辕北辙了，你让我们怎么还在一起？
3: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5: 这样吧，你想清楚了，再来见我。
3: 木兰。

0: 木兰小姐，喜欢吗？
1: 你没事儿不在讲武堂待着，老上我们家干嘛来？
0: 今天讲武堂放假，我说过来帮你们干点活。那之前我不是把你花给拔了吗？我又给种上了。
1: 这花你种的？
0: 啊。
1: 这昨天晚上还没有呢，这一夜就长出来了。说，你偷的吧？
0: 那花还用偷啊？那不野地里边有的是吗？对吧？喜欢不喜欢？
1: 不喜欢。
0: 不喜欢？那你喜欢什么样的？你跟我说，那个我就给你种。那我先把它给拔了啊。
1: 嘿，我这。
0: 啊？
1: 不用拔了，凑合看着。
0: 木兰小姐，其实你这人啊哪儿都好，你看人长得漂亮，又善良，就是这脾气太大了。你说以后你要嫁给杜家，人家家那么大，那还不得给你小鞋穿呀？
1: 管着吗你？梁志华，我告诉你，没事啊，你在讲武堂待着，别老往我们家钻。哎，对了，你说你种花就种花吧，你撒一地花瓣干嘛呀？一会儿给我扫了。扫干净了。
2: 唐继尧旧部唐继愚趁滇军与黔军激战之际围攻昆明。
3: 张开，张开，
4: 我在。
5: 张开，
4: 张开。
6: 报告。
7: 去吧。
6: 这儿，
7: 怎么回事？
3: 去看看。
8: 王参谋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9: 唐继愚趁着龙司令在外作战，率军偷袭了昆明，部队现已到城外70里处。
10: 昆明城守军兵力不足，团座紧急征调讲武堂的学生参加评判。团座钦点你们两位作为军事顾问一起参加。
9: 杜青石团长命令讲武堂的学生军立即跟随步兵参加平乱，由李秋白教官向大家宣布炮兵科的临时编制。

0: 现在宣布参战人员临时任命，都请命。
1: 到。
0: 任命你为炮兵第一排代理排长。是。杨振华。
2: 到。
0: 任命你为炮兵第二排代理排长。
3: 是。
0: 宣布完毕。出。
4: 是。
5: 目前，在昆明城内还能有建制的部队，只剩下咱们团了。
6: 所以，先期消灭叛军的战斗，
5: 只能落在诸位的身上了。下面，我部署一下。
6: 九营担任正面进攻，二营和骑兵营两侧迂回。
5: 鉴于叛军在罗湖店一线建筑了一手难攻的工事，我特意从讲武堂炮兵科调来的学员临时组建了一个重炮营，随时向你们提供策应和火力支援。
7: 是。
8: 等等，讲武堂的几位教官作为顾问也来到了咱们的阵地上，鉴于龙军长对讲武堂的重视，这几位教官又是龙军长的座上宾，我们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5: 这样吧，把我的警卫排调来，保护他们的安全。另外，不让他们去前沿阵地，让他们在后边待着就行了。诸位，都明白了吗？
7: 是
9: 是是，
5: 去执行任务吧。

0: 杜团长不愧是龙云校长的得力干将，作战部署快速合理，这手下的队伍一看就是训练有素。
1: 谢谢教官，杜星石团长可是龙江监麾下的第一猛将啊！
0: 如果贵国的部队都像69团一样，中国何愁不强大？哎，你看。
2: 他们马上要发起进攻了，走，去前沿阵地看看。
3: 好的，去看看。
1: 几位教官，
2: 杜团长有令，要务必保护几位的安全，请几位最好还是待在这里。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是学校里的教官吗？我们同样是军人。别忘了，我们还兼着顾问的身份，如果在这里什么都看不到，还顾什么问？
4: 哎，谢教官。 杜团长也是为我们好，啊，小伙子，你去向杜团长报告，就是我说的，我们的安全我们自己负责，他打得越狠，我们这儿越安全。
1: 是，
4: 去吧。

0: 敌人的火力非常的凶猛，两侧都有重机枪，命令重炮营给我狠狠的打。
1: 是。
2: 排长，
0: 我们什么时候开炮啊？大伙都等不及了。
2: 着什么急啊？我找一个最佳的时机，别着急。
1: 清兵，这二炮怎么还不开炮啊？不管他们，炮手停顿，不间断封号。
3: 是。
1: 放。
2: 所有炮手注意，
1: 目标，前方敌军指挥部，
2: 方向。
1: 加009，高地减003，停的，双炮齐放，
4: 预备，
1: 放。
2: 机会来了，
0: 真当海豹，带2门迫击炮跟我走。

0: 哎，清明，清明，你要干什么？看见了吗？前面那个位置是最佳的射击位置，我要炮位前沿。
1: 清明，你这样不经过射击请示是违反军令啊！
0: 这套，这是战场，战机稍纵即逝，等你请示完了，黄龙再不都凉了。
1: 清明，你忘了青阳是怎么死的？这跟青阳有什么关系？
0: 听见了吗？敌人发起冲锋了！只要我们把炮位前移到那个绝佳位置，就可以火力覆盖敌军，说不准我们还可以打掉他们指挥所呢。我是一排长，听我的，将来有赏的时候，大家伙一起去，上军事法庭，我一个人去。
2: 可是
0: 这没什么可是，听我命令，炮位前移。
2: 是，
0: 胡总，
2: 炮位前移。
0: 是，你们跟我走。
3: 杜清明要干什么？这个想法很好，就是过于冒失了。如果杜清明改一改这个急脾气，将来他要比他的坦克更有前途呀。
4: 不行，不能由他想的。
0: 这距离够了，站炮！同学们，咱们让敌军好好领教领教，咱们加固他们炮手的力量。
1: 炮台，
0: 放！放！快！不能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0: 敌人的这波冲锋让我们压下去，他们可能要反冲锋了。
1: 这次咱们算是碰上对手了。对面这支部队绝不是等闲之辈，我估计啊，一定是唐继尧压箱底儿的宝贝。您的部队顶住这轮的冲锋，然后部队暂时撤离，让炮兵队掩护。
2: 是，
3: 放。

0: 我们要加快还击啊！志明，咱们就是依法扩大了。
1: 什么？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

与国外聊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

0: 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一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腿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一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

0: 还有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即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元。 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助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 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元，一个电话包邮到家。
1: 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的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1: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元。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提升下蹲腰椎痛，痛应与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即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即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元。
0: 疼，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元，一个电话包邮到家。
1: 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的动不了，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

0: 远户外治疗贴，
1: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户外治疗贴。
1: 骨的安排，远户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1: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4: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广阳岛小雨转多云，22到29摄氏度。长寿湖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石柱黄水阴转多云，15到18度。铜梁安居古镇小雨转多云，21到24度。云阳龙岗阴转多云，19到23度。北碚西山坪小雨转多云，21到24度。綦江横山阴转多云，19到24度。开州满月镇小雨转多云，15到18度。江津四面山阴转多云，16到21度。开州大进镇小雨转多云，17到21度。彭水摩围山阴转多云，12到17度。酉阳桃花源阴转多云，17到23度。酉阳花田乡阴转多云，18到23度。酉阳双泉乡阴转多云，18到25度。酉阳公滩镇阴转多云，21到28度。武隆芙蓉街道阴转多云，21到29度。武隆苍沟乡阴转多云，20到28度。武隆和顺镇阴转多云，17到23度。西藏昌都阴，9到22度。
1: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
7: 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难道你是顾问就能随随便便进入我的指挥部吗？
1: 清明擅自脱离了炮兵阵地，让敌人给围了，你得赶紧派兵救他们呀！
2: 你说什么？
1: 清明擅自脱离阵地，在什么位置？
2: 是不是在那边？
1: 敌人围而不攻，什么意思？是想引诱我们前去支援，然后一举歼灭。杜团长，你不动清明怎么办啊？如果清明出现了不测，也怪他自己太自负。
3: 我是一团之长，不能因为救了弟弟，牺牲更多士兵的生命，要顾全大局。
4: 杜团长，坏了！哎，这杜学明啊，被他们给包围了。
3: 哎，你看看，
4: 杨会长，咱得去救人呢。同学们！
3: 走，跟我去救人的话，那么等于送死吗？那敌人都火力那么猛，杨排长，都知道你跟清明有恩怨，那这时候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4: 瞧你说的，我至于这么小心吗？调包位，快！聚引，25，高低，减4，方向向左，加9。
3: 这清明他们方位。
5: 你上他们开炮干嘛？
3: 兵长，3分钟以后啊，你就朝这个位置给我开炮，记住了，3分钟准时开炮，打准点。如果打歪了的话，我跟清明有可能都回不来了。这儿指挥权就交给你了。给我几个手榴弹。
4: 对。
6: 排长，小心！
3: 你记住打准点啊。
4: 好，
6: 小心。

0: 不会来了。
1: 不会的，他是你哥。
0: 正因为他是我哥，我了解他。这个时候他再不来，他就应该不会来了。同学们，眼下只能靠我们自己。

0: 哥们儿，听不听？同学们，我对不起你们，我大哥是不会来了。你们为了活命，谁投降我不会怪你们。听明，你说什么屁话？咱们是兄弟，一起出生入死，要死也死在一起。
1: 对，要死一起死。弟兄们，咱们跟他们拼了！
2: 拼了！

疯了，杨振华。

0: 怎么样，你没事吧？
1: 杨志华，你怎么来了？
0: 我当然来救你们来了。你来救我们，还轮不到你。你来抢什么英雄？杜清明，我杨志华根本就不是什么英雄，我是欠你弟弟一条人命，一直想还给他。今天是个机会，但是就得看老天爷成不成全你了。
1: 杨志华，就凭你一个人，这不白白送死吗？
0: 少废话，想活命的话就听我说。 30秒之后啊，咱们的炮火会在敌人的攻击位撕开一道口子，那是咱们唯一能跑出去的机会。到时候能跑多快跑多快，明白了吗？

0: 走！
1: 快！
2: 同学们，下去支援杨排长！快，
3: 冲啊！

0: 清明啊，清明，清明，清明。哎，清明呢？
1: 不是来看我的。
0: 我问你杜清明呢？
1: 我以为你是来看我的呢。
0: 你快点说呀，杜清明在哪儿呢？
1: 在隔壁呢。
2: 杨振华
1: 啊，
2: 谢谢你今天救了我们家清明啊。
1: 没关系，我们是同学。哎呦！
0: 你这伤怎么样了？
1: 哎呦，我伤挺好的。我说木兰，那个你还是不用对我这么温柔了。你一对我这么温柔吧，我有点害怕。
0: 我是不是天天骂你才开心高兴？
1: 不是，哎，你啊，无论是骂我还是对我温柔，我都高兴。
0: 那你先好好养伤，我看我们家清明去了。

0: 木兰，木兰，
1: 干嘛？
0: 你还是让海波说吧。
2: 木兰，
1: 清明怎么了？
2: 你得有个心理准备。
1: 说爱怎么了？
2: 清明他，
0: 哎，你还是别看了。

0: 如果你要娶我呢，你死了我怎么办呢？清明，清明，你想。
1: 董新娘，骗我是吧？
2: 你们俩连戏都不会演啊？
3: 不是，他我哭挺好，他笑了。
2: 他也笑。他什么呀他？
1: 我生气了。
4: 哎，木兰，
1: 你还装啊？装啊？这都不信你了。
4: 不是不是，沾到伤口了。啊，沾到伤口了。
1: 那你别动嘛，刚做完手术。
4: 你要不走，我就不动。
2: 你就别笑了。
1: 看你来骗我吗？啊！吓死我了！
2: 你哭起来的样子也很累。
5: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叛军节节败退，昆明城已经解除危机了。现在全校师生都觉得你这仗给讲武堂争了光。
3: 哎，打胜仗你不高兴啊？
6: 有啥可高兴的？您说，这仗谁打赢了不都一样吗？打来打去的，最后受苦的还是老百姓。
3: 志华，你能这么想，我很高兴。
7: 哎，秋白老师，我想参加共产党。
3: 行啊，为什么？
7: 那天您讲的太好了，您说共产党领导我们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人人平等，没有剥削，也没有压迫，大家伙都是一样的，那这不就是大同社会吗？我觉得如果要真是那样的话，那该多好啊！而且呢，我知道了，这人活着呀，不光是为了穿衣吃饭，还得有信仰，有理想。就是说，要做国家的主人，要对国家做出贡献。
3: 时隔三日，但刮目相看啊！志华，你不得了，你说得好，真的说得好。
7: 那这么说，我是不是就能加入共产党了？
3: 哪有这么快的事儿啊？
7: 那为什么？
3: 哎，你听我说啊。嗯。我们共产党，跟其他党派不一样，
5: 要加入。

0: 需要做好准备，为党的事业贡献一切，牺牲一切，奋斗终生。你现在只是单方的热情，你对我们党的宗旨、目标、信仰了解的还比较肤浅。没有关系，你今后要认真的读书，好好的学习。等你对我们有了深一步了解以后，咱们再谈这事儿。
1: 行，我一定会努力的。
0: 行了，你好好休息，我去看看清明他们啊。
1: 好。
0: 哎，不动，不动，不动，不动。哎。
2: 知道吗，木兰？战场上敌人冲上来的时候，当时我真的有点害怕。
3: 你像胆大包天的杜清明，也有害怕的时候。
2: 我是怕再也回不来，就见不到你了。
3: 清明，我听说了，这次得多谢杨志华救了你，要不然咱俩就真见不着面了。你别老找他报仇了好吗？
2: 我的事儿我自己会处理好。那怎么了，木兰？怎么了？
3: 我这两天担心你没好好吃饭，胃不舒服。
2: 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木兰，我都想好了，等过些天我就让大伯到你家去提亲，我要名正言顺地娶你，好好保护你。

0: 是用于粗犷的装甲与腰上的穿甲贯穿打伤的部分。这还要具体干什么呀？好了
1: 啊，我想找你聊聊。
0: 聊什么？我跟你说啊，不管聊什么我都奉陪到底。哎，干什么？
1: 说说吧，为什么救我？
0: 我欠你们家一条人命，把你弟弟给炸死了。但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不是故意的。那当时那情况，我要不开炮，我的命就真没了。这事儿我一直搁在心里边，一想起来我就特难受，所以我就……
1: 你就不怕我再找机会报复你？
0: 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当时也没办法。反正你有什么阴招，你就使出来呗，我接着就是。

0: 你记住了，别以为你救我一次，我就会对你感恩戴德。我这人就不喜欢欠别人人情，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想办法把这人情补给你。
1: 哎，
0: 我帮你出个主意，干脆你就给我100块大洋，咱俩就算两清了，以后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1: 嚯！ 真是个土包子啊！你能再庸俗点吗？这，
2: 哎，咱们俩是不是一个战壕里摸爬滚打，生死下来的？咱们应该算个战友了吧？
1: 你好意思开这口？
0: 哎。

0: 别拿花骗我啊，连100块大洋都不舍得给，说什么也没用啊。
1: 行行行，明天我就给你100块大洋。
0: 说定了，说定。
2: 哥，出什么事儿了？还是我做错什么事儿了？这么不高兴啊？
3: 回来了。
2: 嗯。
3: 坐那儿跟你有话说。
2: 哦。
3: 我今天去医院看清明的时候，无意间听到你们的谈话了。
2: 你都听到什么了？
3: 什么都听到了。
2: 哥，那既然这样，我也就不用瞒着你了。我干脆就跟你说吧，我爱杜清明，我要跟他结婚。
3: 清明是个非常优秀的学生，
4: 小伙子人品也不错，所以当初你们在交往的时候，我并没有反对。
3: 可是你现在说到谈婚论嫁了，没有，嫁人不是儿戏啊！你想过没有？我是共产党员，清明他们家很多人都是国民党员啊。
2: 哥，我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但是我跟清明只想过普普通通的日子。
3: 哎呀，那啥妹妹啊，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2: 你要是不同意我们两个人结婚，我怎么办啊？哥，
3: 行了啊，
2: 一点都不疼我，
3: 又哭又闹的。
2: 那什么呀？什么呀？
4: 娘去世的时候给你留下的嫁妆。后来啊，你跟清明这事儿，我虽然还有些顾虑，但事已如此，我也就不反对了。啊，
3: 你去跟清明说，他父母去世的早，他大伯呢，就代表他的父母，我就代表咱们的爹妈，让他赶紧定个时间，两家长辈在一起商量商量你们的婚事。啊，
2: 哥，你同意了？
3: 慢慢的笑吧啊。
5: 清明已经把他和木兰小姐的事情跟我和我爹都说了，我爹啊非常满意。哎，你看找个什么时间，两家人坐在一起吃顿饭。
3: 太好了，杜团长，我想清明和木兰听到这消息一定是很高兴。
5: 你说我们两个同属不同的党派，以后就成一家人了，还是有点意思吧。
3: 哦，清明的伤怎么样了？
5: 好多了，这次还真是多亏了这个杨志华呀，是他救了清明一命。你说呀，我有两个弟弟，一个弟弟让他送了命，一个弟弟让他救了命，是不是天意？
3: 杜团长，你看这个清明呢，已经放下了心里的仇恨，你是不是就别找杨志华的麻烦了？
5: 那当然了，不管怎么说，杨志华救了清明一命，过去的事儿啊，就让他过去吧。
3: 好，你能这么说太好了，你这么说就证明大家都病逝前嫌了。
5: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秋白兄调教人的能力的确让人敬佩。
3: 哎，
5: 你说这个杨志华以前呀就是一个村野匹夫，才多长时间就让你调整成一个有勇有谋之人。我还发现一个问题，这些学生军里的只要加入了青年会，在战场上个个出色，个个
6: 勇往直前。

0: 要不让这些学生军都去加入你们的新年会。
1: 你把我这当什么了？参加什么社团那是自愿，哪有强求的啊？
2: 不过如果同学们都愿意参加我们那个青年会的话，我也不反对。
0: 哎，你们吸收这么多学生军，不是有什么阴谋吧？
3: 今天我请你们喝酒，目的有两个。第一个，我看到你们能够摒弃以前的恩怨，并肩作战，我非常欣喜。
4: 这老师，
5: 那您第二个原因呢？
3: 第二个就是我要跟你们辞行了。啊？
5: 怎么？你要走？
3: 我毕竟是一个外国人，终究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来，为我们曾经相逢干杯！
6: 干杯！
3: 我是一个日本人，虽然两国互为邻邦，但是谁也说不准有一天我们会在战场上相见。
5: 怎么，中日两国又要开战了？
3: 好了，我们不说这些不高兴的事情，来，我们继续喝酒。
6: 这位教官，我试陪一下。我想上趟茅房。
3: 快去吧。哎哎。

0: 我们立即电令所有在外驻防和训练的部队，马上赶回昆明城。是。
1: 这些老人家是一顿菜，我实在是没吃饱，要不然咱俩在这吃两碗馄饨吧。能吃就说能吃，来两碗馄饨。哎，好。哎，这生鱼片我是真吃不惯，
2: 吃惯你也是吃不够啊。
1: 真没想到，今天正竟然是顿离别酒。
2: 是，我也没想到。我还想呢，我说趁着知野老师走之前呀，我把他那本《三国演义》给借出来好好看看。嗯，什么时候想看书了？《三国演义》我那儿有，我借给你吧。
1: 我一直挺喜欢看书的，我也有《三国演义》，
2: 只不过知野老师那本《三国演义》啊，跟你我的肯定不一样。哎，
1: 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2: 全都是话，没字儿。
3: 大家同学一场，
4: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5: 同窗不同路，
3: 正因为陈可还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6: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7: 同行不同心。
3: 怎么，要查我？
5: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
3: 陈可还他的嫌疑最大。
6: 情。 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0: 日出东方，拔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响回音，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古都洛阳曾出土了70多方宫女墓志。据墓志记载，他们大多在宫墙内度过了寂寞的一生。
1: 王宫人不知何许人也，这个宫女。
0: 但一位九品女官有机会参加了一桩牵动朝野的大事件。究竟怎样的风云际会，让这位6、7岁即入宫的宫女得以走出宫墙，跋涉千里看到远方的风景？
1: 我们来看看，这儿有一方啊小小的墓志铭：羌玉佩，玉云亭，啊着金殿，玉霞冠。从这句话，我们就可以推断出，这个宫女跟随当时的皇帝，参加了东岳泰山的封禅活动。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云亭”这两个字，指的就是泰山脚下的一个支脉，叫云云山和亭亭山。
0: 公元666年除夕，参与封禅大典的所有人都在泰山脚下守夜。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正月初一，唐高宗李治登泰山祭天。初二，至射手山祭地。武则天开创了中国女性参加国家祭祀的历史先河。从某种意义上说，武则天作为这次大典的幕后总导演，精心策划了一场空前绝后的以帝后双祭、日月同辉为特色的泰山封禅实景演出。王楠与田川一心想在封禅大典的舞台上为观众还原千年前的盛景。

0: 田灵，山灵一体，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前有一座相传为武则天所立的无字碑，如今刻满了后人的流言，恰与泰山极顶那座无字碑遥相呼应。无字碑本应无字，却被后人发现了神秘的五个刻字。日光下难以发现残字的痕迹，只能静待夜幕降临，靠一种特殊技术来辨认。
1: 就说那个阵，看到吗？很清楚。
2: 它这些字啊，在日光下是很难跟辨别的。元贞这两个字啊，是极其清楚的。
1: 这个人叫马元贞呀，这是武则天改唐为周之后啊，派遣的他亲信道士，到处到了五岳四都。替他告天，从来没有人知道他在无字碑上有题记啊。
0: 道士马元贞的这段题记在双树碑上也得到了印证。双树碑碑文一共40余则，是道士为帝王和后宫举行祭祀的记录。碑文中留有武则天自创的天地等10余字，金石不灭，成为诠释历史的最佳证明。泰山封禅让武则天获取了走向权力前台的契机。
3: 唐高宗和武则天的这次封禅，不仅在帝后同祭的仪式上开了封禅的先河，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儒释道三教的融合。咸丰元年的这次封禅具有重要的文化整合意义，它极大地推动了唐朝境内和周边国家各民族的大融合，也为唐朝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开展与亚欧各国的交往奠定了思想基础。
0: 大唐盛世是一个多民族混居的开放社会，这是一件出自唐代的地方政务文书，文书中记述了求祠地区莲花渠村一位名叫白聚满间基的知户以

0: 布代替夏天拆译的事情。这件文书从侧面反映了唐朝在西域设置的军镇制度，折射出盛唐时期在当地的有效统治。
1: 这批文书当中有汉文、粟特文、于田文、古藏文等多余种文献，生动地反映了当时

唐玄宗即位之后，开元盛世的画卷由他开启。可是他的封禅泰山之旅又如何变成了一次万国来朝的天下盛世呢？大唐盛世，游牧族群不断向内地大规模迁徙定居，使这个当时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帝国内部产生了一种更开阔、更包容、更多元的世界秩序观。

0: 公元725年冬至，唐玄宗李隆基选择在这一天登泰山。这次封山，调用全国数万匹铜色官马，远望如云锦铺于原野，极为壮观震撼。黎明时分，泰山先是喜降瑞雪，接着云开日出，天清气朗。唐玄宗满怀喜悦，封山泰山。当辽坛上大火熊熊燃起时，山上山下数万人欢呼，声震天地。道在官正，名非从欲，明心绝言，播告群乐。40岁的唐玄宗立于劲风扑面的泰山巅峰，留下了颇为理性的思考。他手书1000余字的《祭泰山铭》刻于山顶大观峰上，一改前朝帝王封禅密而不宣的传统，而是郑重其事地将玉牒文告知天下，表达君臣共同为苍生祈福的意愿。
1: 道在官正，就是讲道，在于你的业绩也好，你的政绩也好，在于要使国泰民安，国富民强。那民非从欲呢，就是说你的民不能建立在你自己的欲望的基础之上，而是老百姓的富庶，怎么样能够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能够国富民强，要建立在这上头。这种思想对于封建帝王来说是很难得的。
0: 在唐玄宗泰山封禅后，年轻的杜甫壮游齐鲁来到泰山，念及孔子登泰山而晓天下，生逢开元盛世的杜甫一挥而就，写下了著名的《望岳》。

诗人望月无非抒情，而帝王望月却如同答卷。眼前这幅长卷里的697位人物，神态各异。队列最前端还有大象作为开路先锋，而这正是宋代独特典仪。是什么人出行竟能？

0: 此浩浩荡荡。朝代明灭，生命起落，而这幅画却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宋韵。据说画中人物是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征战和封禅就是宋真宗赵恒的人生轨迹。面对空前的外族挑战，主和与主战之争在大宋朝堂之上延续了百年。在开封博物馆的宋代科技展厅里，陈列着一件重型远射兵器，它是宋朝达到冷兵器装备巅峰的最佳证明。据说正是因为它的出现，才有了至今仍褒贬不一的澶渊之盟。
1: 这个三公床弩呢，威力是非常的大的。它的这个箭呢，是类似于枪的一个箭，通过三张弓的合力把箭发射出去，射程呢可以达到1500米。所以呢，当时萧达陵就一箭被命中头部，命丧于三公床弩之下。主帅在前线被宋军射死，也造成了辽军军心涣散，不得已啊，跟宋军提出了求和。
0: 公元1004年秋，宋军力挫辽军，两国议和并签订了澶渊之盟。盟约规定，宋朝以30万岁币名义，每年送给辽朝银10万两，绢20万匹。双方以白沟河为界，宋朝放弃对燕云16州的索取，两国从此结束敌对交战状态。这份澶渊之盟为大宋换来了百年和平，评价却褒贬不一。宋真宗面临一个巨大的悖论，用钱换来的和平好不好？
2: 澶渊之盟签订之后呢，宋真宗就把北方的很多部队就裁撤了，财政上也得到了缓解。那么长期的压抑一旦迎来了和平，大家就要有一个宣泄的途径，宋真宗的封禅就应运而生。
3: 在中国古代，封禅被视为最复杂、最神秘，也是最崇高的国家礼仪，被称为旷世大典。帝王要进行封禅，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大一统的国家，而且是太平盛世；第二，帝王德行卓绝，文治武功达到相当高的程度；第三，天要降祥瑞，以表示上天对帝王治国成绩的认可。要凑齐这三个条件并非易事，所以历史上应该有不少帝王想过封禅，但是都没能进行。
0: 这幅大宋天矿殿碑铭记载了宋真宗夜梦神人、天书降临、封禅泰山、召见天矿殿的经过。大宋封祀坛宋碑则由宰相王旦撰文，记载了宋真宗封禅泰山的事宜。没法在现实中雄视天下，他就登临泰山，期望边地不再被少数民族所扰。其实宋真宗在位25年，北宋也颇有可称道之处。澶渊之盟继泰山封禅后，宋辽共享100余年和平，北宋经济、文化与艺术高度发达，与唐诗媲美的宋词应运而生。宋真宗去世前一年，北宋王朝的经济总量已达到唐贞观23年总量的4倍多。从宋真宗之后，延续上千年的泰山封禅

风扇戛然而止。后世帝王的泰山之行，主题就更多指向民生，祭祀也朝向东岳泰山之神。岱岳之巅开始弥漫出浓浓的人间烟火气。日出东方，八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响回音，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

0: 万事万物，有时需要复归寻常，正如这块泰山泉水豆腐。
1: 这个菜的关键技术在于推出这个石榴花来，三分之一呢在地下，三分之二呢在顶上，捆起来以后呢，和石榴开花一样。
0: 翡翠色的白菜，晶莹剔透的豆腐，同清冽甘甜的泉水搭配，就能构成最奇妙的滋味。经过中长泉的精心烹饪，终于成为泰山风扇玉宴的招牌菜。一块平凡的豆腐，最终完成了华丽蝶变。
1: 据说这道泰山石榴豆腐是当年乾隆陪同母亲祭祀泰山时吃的一道菜。豆腐，豆腐，石榴，多子多福。吃完这道菜，乾隆大悦，御厨奏请为大宴赐名。乾隆说：“现在盛世太平，就叫它太平盛世宴吧。”
0: 生逢太平盛世，人们都想找到自己的来历以及去处。作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康熙曾经多次亲临泰山祭祀，更提出了泰山山脉来自长白的观点，以此承接中华文明大一统的思想。
2: 清朝啊，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朝代，也是中国疆域面积最大的时期。乾隆帝东巡时，在造势世子的考题中有一道东方三大赋，三大指的是渤海、泰山、孔子，也表达了对泰山的尊崇。无论泰山还是孔子，皆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0: 1907年，正值清朝末期，沙婉再次回到中国，实地考察中国北方。6月，沙婉第二次登上泰山，为正在写作的《泰山》搜集资料。俄国年轻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也加入考察队，他们始终着迷于泰山所代表的永恒的文明。博士秦国帅与法国朋友雷阳正在翻译法文著作《泰山：中国人之信仰》，近800页，1910年出版，在西方学术界至今还是难以超越的泰山及中国信仰研究领域的著述。这本书出版的第二年，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清朝宣告结束。

不管王朝怎样更迭，中国人有一种信仰始终稳如泰山，那就是与国咸宁，国泰民安。与国咸宁，追求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人民安宁。在沙万看来，泰山已凭借其象征成为中国人之信仰。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踏的这个图片呢，是刻在泰山大光峰岩壁上的文字，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不知道。
0: 它的意思就是说呀，泰山像国家一样安宁太平，润泽万物，护佑百姓。你们记住了吗？

山莫大于泰山，石莫古于泰山。泰山不言，见证着帝王告白天地的功业。泰山不言，见证着世人评判是非的标准。正是这种全民族动议的大一统仪式，培养了华夏先民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就在一次次的神圣仪式中得以形成并完善。渊挺月志，中华不动如山。泰山盛载着众生安定的希望，沉寂着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

0: 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

0: 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

0: 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0: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心。

0: 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汗水，依

0: 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绿色在心，行动

0: 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

0: 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这个人上次吸我的是行舟才对，而且行舟竟然是饕餮！啊，饕餮！饕餮！是喜羊羊的声音。

0: 谁暗算我？哎呀，
1: 是灰太狼。抱歉，我还以为是凶兽躲在这里。话说，你干嘛躲到草丛里啊？
0: 你看，这里有奇怪的痕迹，而且旁边还有这些毛，感觉情况不太妙啊。
2: 我们找不到，只能看喜羊羊他们了。
3: 幸好核心已经被我放在一个隐秘的地方了。
1: 不好了！喜羊羊可能出事了。
4: 什么？
0: 哦，我们在追凶手的时候发现了一缕兽毛，还有喜羊羊的鞋印。
3: 这是
5: 兽毛不是之前跟思思遇见的那只灵兽的吗？
3: 豪帝的毛，是营身边那只灵兽。
2: 难道是被营抓走了？
0: 又是营，
1: 我们赶紧去救喜羊羊吧。
3: 走，我也去。
2: 不行。你们都走了，万一是调虎离山之计呢？这样就落入了他们的圈套了。我去会会营。

0: 人吧。
1: 只怕你去，他也不会承认捉走了喜羊羊。
0: 所以我去找鹰，而你们负责找喜羊羊，用瞒天术就可以潜进去了。
2: 明白。
1: 我也去帮忙，我的孩子，我来保护。
0: 阿俊，你留在天蝎营巡逻，协助秋。如果营内有异样的话，要帮忙。
3: 好。

0: 这是什么地方？
1: 那些话你都听见了。
0: 果然是你。
1: 在计划完成前，只能委屈一下你了。
0: 等等，既然你知道行舟是饕餮，你怎么还敢和他做交易呢？当年你的族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能帮到你什么？难道邱叔叔他们不能帮忙吗？
2: 我们先休息一下吧，离任务目的地还要很久呢。
3: 救命啊！救命啊！
4: 救命啊！
5: 他竟然有这个技能，
2: 他失控了。杨，先用剑拦住他。哎，
5: 不好。
2: 会传染。
5: 他们都是村民啊，不能伤害他们。
2: 我们先用环困住他们。
5: 给我停下来。
2: 所有方法都试过没效果，大家这么痛苦，我却毫无办法，眼睁睁看着大家受罪。
1: 阿弟，我没事，不过接下来要增派守卫，客人马上就要到了。
6: 给你们都施了瞒天术，现在开始你们可以变成心里想的东西的样子了，避开那些士兵，但是不能幻化成人。
7: 露露出发吧。
8: 露露露露。
6: 你的士兵肯定会放我进去的，你们就用瞒天术跟我进去，就在前面了，你们准备好了吗？按计划行动，务必小心。
9: 小魂，
10: 儿子，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7: 因为喜羊羊哥哥也是我的好朋友啊，他不见了，我也想帮忙找到他呀。
10: 哎，等一下可能很危险，你在这里等我们吧。
7: 可是我可以帮忙的，里面的路我都认的。
11: 那小灰灰，你就把里面的路画给我们好吗？
7: 好，画好了。看，
12: 也有几个厕所都知道。
7: 我还知道这里面所有人的名字。哇，
13: 小灰灰，你可真厉害。
10: 那小灰灰。你接下来和琪琪留在这里把风，防止营的援兵从后面袭击我们。
7: 啊，我一定会好好完成任务的。
14: 琪琪。琪琪琪琪。
10: 这个任务很重要，非你不可的。没看好小孩的话，整个世界可能会生灵涂炭的。而且我觉得这件事只有你可以做好。
14: 琪琪。
10: 那就拜托你喽。去。
1: 项链还给你。物归原主了，如果没有别的事。
6: 当然有了，先别急着赶我走。你知道秋被袭击了吗？很明显，袭击他的人想偷走那个从暖羊羊身上吸出来的核心，我猜那是跟饕餮有关的东西。

0: 好多宝物啊！
1: 他们这是在做什么？
2: 琪琪，你第一次来，我跟你讲青铜鹰的故事吧。据说在很久以前，林叔叔的爷爷在部落的后山发现了一个仪器，通过族人的修复，仪器中的宝物竟然展现出不可思议的能量。这一发现震惊了整个山海界，也让银氏家族声名鹊起。这些都是我之前在小册子上看到的，照顾我的姨姨给的。糟糕，我想起了我花落了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可是我答应了帮大家把风，不能随便离开。
1: 起
2: 你说一定要进去告诉大家。
1: 起
2: 啊，那走吧。
1: 起，
0: 我们这边没找到，
3: 我们那边也没有。
1: 不好，有人来了！你们用满天术啊！
2: 爸爸！
4: 小灰灰，你们怎么进来了？
2: 那张地图我手画了一个地下室，那里很隐蔽的，而且那里还有很多兽兽，我带你们去吧。
4: 琪琪，你怎么不拉住他呀？
1: 琪，
4: 小灰灰，那你一定要跟着爸爸。
2: 啊！好多士兵啊，怎么办？
5: 我有办法。
3: 啊！嘿，
6: 捉住呀！
3: 有闯祸者，快追！
6: 别跑！
5: 机会来了。喜羊羊真的会被关在这里吗？
7: 忘记吩咐师父吃完药不能吃生冷食物。
8: 太苦了，如果不是相信阿吕，我还以为是毒药呢。是谁？给。阿吕可没有这么礼貌，用双手接东西，你是谁？
7: 忘记吩咐师父吃完药不能吃生冷食物。算了，师父又不爱吃那些东西，而且需要休息，我还是去巡逻吧。
9: 阿弟，
8: 是谁？
1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50集，我觉得事情不简单。

原来是奥迪翼龙变成的，不可以带走那个东西。哼。

0: 知了。
1: 是什么兽？
2: 到尽头了，但这里只有这些兽了，我们去其他地方找找吧。琪琪，走了。
3: 琪琪，
2: 那什么？你闻到匪的味道了？
3: 琪，
2: 难道这里有暗门？
4: 我看过很多动画片，这种情况墙上会隐藏着机关按钮的。
1: 小慧慧，现实跟动画片是不一样的。
4: 啊，找到了！
2: 喜羊羊在不在里面？
1: 看来我也得看一下动画片了。
2: 喜羊羊，
5: 我在这里。
2: 喜羊羊的声音，
5: 大家，
2: 喜羊羊，
5: 对，就在我旁边的房间。
6: 飞
3: 琪琪
6: 飞
2: 这里不宜久留，我们快走吧。
5: 飞镇长，我觉得事情不简单。
1: 什么？
5: 这些都是山海指南里没有记载过的兽，您是从哪抓来的？
1: 山海指南都没有的兽，那就像
2: 俊羊羊，
5: 还有这个。喜羊羊在追那个神秘人的时候失踪了，在他的鞋子旁边竟然有敖弟的毛发。
7: 可是山海界有这么多敖弟，
8: 不要这样推着我们呀。
5: 大家，
9: 我们在部落里发现这些人鬼鬼祟祟，可能有什么阴谋。
10: 我们小孩几个能有什么坏心思呢？都是他，肯定有什么大阴谋。
7: 放他们走吧，他们来这里估计也是为了找喜羊羊的。
5: 你就跟我说实话吧，他在哪儿？
7: 我还有事，这事到此为止了，你们走吧。
1: 阿弟，阿弟，
10: 敖弟兽，休息。

0: 来人，抓住他！
1: 哦，哪儿呢？哪儿呢？抓谁呢？
2: 在上面。哦、
0: 小猫咪到我怀里来。

0: 小猫咪，你逃不掉的，乖乖接受我柔情的怀抱，火辣的热情吧！看我的遮天罩！我的实力不容忽视。是可爱又强劲的
1: 双重铁拳，
0: 还是看我的吧，月轮裂天斩，是用可爱肉肉脚套住的瘦瘦迷踪步，
2: 老弟，
3: 看我的，
2: 老弟，你
4: 这么快就拿到了，给我看看。

0: 东西可以给你，但你答应我的要怎么兑现？
1: 给了我就能兑现，你知道你得靠我。嗯，你又想干什么？
0: 饕餮，束手就擒吧。
1: 还说是合作，原来是个陷阱。
0: 何其

0: 什么时候统一战线了。我不想再跟你们耗时间了，你们快离开这里。
1: 既然这样，那就动手吧。
2: 大家都住手。
3: 啊，喜羊羊，
4: 果然是你捉走了喜羊羊，你连小孩都骗，太过分了。
1: 莹，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和饕餮合作，我们会想办法帮你的。
5: 小莹，小莹，我们回来了。
0: 你们怎么都恢复意识了？
5: 小莹，这些年要不是你一直保护我们，我们可能早就死了。对了，是他们帮我们恢复了意识。
6: 我使用之前的音频刺激让他们恢复了意识。
1: 之前你跟饕餮谈合作是为了救他们吧？
4: 小莹，你千万不能相信饕餮呀，绝对不能帮他。
7: 是啊是啊，他可是十恶不赦、丧尽天良的大凶手，他还会伤害大家的。
0: 跟他合作是唯一能让大家完全恢复的办法。之前挖出来的清玄面具经过修复，注入能量是可以操纵别人意识的，这样就可以控制好饕餮了。
8: 现在或许有别的办法呢。
6: 哦，给我一点时间研究，或许可以找到让他们完全恢复的办法。
7: 相信他们吧。
4: 对呀，小莹。
0: 谢谢，但是
1: 英叔叔啊，一起合作吧。
0: 你们想怎么做？
1: 先抓住饕餮。
4: 投降吧！
0: 不要掉以轻心，
1: 一起上，速战速决！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51集，让我们一起战斗。
1: 哼，被捉了还这么嘴硬，到现在什么都不说。
2: 就是你，当年杀了哥哥和山明。
1: 西洛，冷静一点。
2: 你怎么从封印里出来的？特意改头换脸，还性格大变，就是为了抢到那个东西吧？说话。
3: 为什么你伤害了这么多无辜的人，还把这么多人变成了可怕的怪物？难道你这样把我们赶尽杀绝才肯罢手吗？
4: 妈妈，
1: 他不会说的，你们先回去吧。
5: 就这么一扇门安全吗？毕竟它这么脸。
1: 放心，房间是用特殊材料而制，在这里他用不了能力，也不可能硬闯出来。阿吕，去观星房把这个锁到另一颗星上，加上32到8星锁。大家先回去休息吧。

0: 想到饕餮这么容易就被我们捉住了。
1: 幸好他的核心现在不是完整的，才这么容易把他制服。
2: 不如趁他现在能力不够，赶紧再封印他吧。
3: 白殿阁还有一套未完成的山海诀，可以试试。
4: 我马上联系铃铛，重启山海诀。
0: 喜羊羊，你说他们会不会打起来？
1: 我们先回去吧。
4: 当时为什么不和我商量？
5: 山民的事对你打击太大了。
6: 被他们伤了的话会受话的。
7: 我们又不想变成笑话，要不处置了他们吧。
5: 当时你已经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所以我决定由我来做这个艰难的抉择。我会处理的，不会让他们出现了。但我实在下不了手，那里面除了我的族人还有很多其他无辜的人，所以后来我就把他们藏了起来，继续尝试用各种办法恢复他们，甚至去打开了封印。对不起。
4: 不，应该是我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承受了这么多。
5: 这件事上面一个坏人就够了。
3: 我们可是同伴，都别自责了，这个事情上面很难分对错，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承担吧。哥哥，我们一定会替你好好的守护好山海界。
8: 暖洋洋，看你的表情好像有点不对劲。
1: 我总觉得那里有问题，如果贤州真是饕餮，跟着我们是为了夺取我们体内那个东西，那么他之前有很多和我独处的机会却都没有下手。
0: 也是，而且他为什么要放任另一半在你

0: 他怎么会在我的体内那么久啊？还有，他之前拼命的救小新，还在我低落的时候安慰我。那时候的行舟，我感觉是真心的，不像在演戏。暖洋洋，你还是太单纯了，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在你背后搞小动作呢？会吗？
1: 是不是我眼花了？凶手来了，快去拉警报！
2: 他们这是怎么了？凶手来攻城了！
0: 凶手攻城，我们快去看看什么情况。
3: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4: 做个人上人真的如同重要。
3: 使命，撕裂情谊。
5: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他在撒谎。
6: 宿命，明暗交锋。
7: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伤害将成为一片净土。
8: 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3: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9: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4: 抓紧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5: 家风筝，方可行远。
1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3: 家风筝，方可行远。
1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

0: 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叫什么？
1: 爸爸到底去哪儿了？
0: 别担心，一定会找到叔叔的。我们继续找吧。谢谢你们。有发现吗？
2: 暖洋洋，幸好你没事，我回来了。爸爸，你是怎么恢复的？是行舟，当时我以为他要袭击我，但没想到他分离了我和那只兽。
0: 俊阳阳，叔叔，你的体内怎么会有兽呢？是什么兽啊？
2: 我也不太清楚。
0: 你说当时有个黑影冲过来，难道你是被饕餮打中的时候撞上了那只兽，所以结合了？
3: 那就合理了。说起来，行舟能恢复俊阳阳的身体，就意味着他成功得到了那股力量了。
0: 如果他真的是饕餮，一旦收回力量，必定会统帅兽群，朝大家发起攻击的。
3: 我们得尽快找到他们才行，因为他们已经带村民去巡山了。这些日子你们都没有好好合过眼，
0: 先休息好，恢复体力。接下来怕还有硬仗要打，
4: 你们都先去休息吧，我去瞭望塔看守，以防凶兽来袭。
0: 我陪你。
3: 那我们轮流看守吧。
0: 就交给我和暖洋洋吧。后半夜就交给我和懒羊羊吧。那我们也出发吧。阵旗。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2: 正在通知整个山海南界做好防御饕餮的准备。
5: 铃铛那边怎么样？他们一直在调整山海诀，应该很快就有结果了。
3: 那是市井的光鹤。
4: 什么？
6: 饕餮要出来了！喂，走之前先截住啊！光鹤，快躲起来！
4: 去得早，菜场都快被搬空了。我不喜欢
3: 洋葱了。都什么时候了，还挑食？任何菜单都不能有事。

0: 那个饕餮会不会搞突袭？
1: 别怕，有任何情况立刻放出光鹤通知大家过来。有什么发现吗？又睁着眼睛睡着了。这些天你也累坏了，就让你小眯一会儿吧。
0: 脏脏包好吃。
1: 这是
0: 饕餮出来了吗？
1: 为什么突然有这么多黑色的蝴蝶呀？
0: 难道是饕餮出来了，他们害怕的迁徙了？

0: 终于可以换班了。
1: 出事了！你们快来看看呐！我去巡逻的时候，发现好多受伤的凶兽，而且他们满身都是黑色的伤口。
2: 黑色的伤口，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你们看，太罕见了，是一只黑色的蝴蝶。
1: 这不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黑蝴蝶？
2: 吱吱吱，
4: 吱吱
2: 吱，吱吱。
5: 这不是奇雀吗？
0: 他们已经在奇雀的教导下变好了，可以让他进来吗？
2: 多谢了。
6: 还好伤得不是很重，我现在就带他去包扎。
2: 看来黑蝴蝶是针对凶兽的。
1: 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
7: 管他从哪里来的，凶兽平时总欺负我们，现在有黑蝴蝶收拾他们，我要把他写进伤害指南灵兽的那一类。
1: 黑蝴蝶会不会和行舟有关系？毕竟是在行舟夺走核心之后才出现的。
0: 可是行舟不是饕餮吗？
7: 我们得查清楚这些黑蝴蝶是从何而来。
5: 好，我们只要逆着他们的方向就能找到他们的源头。你们去调查吧，我必须守着天蝎营。
2: 黑蝴蝶毕竟是冲着凶兽来的，你们两个就留在村子里，别乱跑。
7: 我们往这个方向去看看。
0: 那我们去这边。
8: 暖洋洋，我也和你们一起去。

0: 不是让你们乖乖的留在天线营的吗？
1: 叽叽叽，叽叽叽叽。
0: 你们的意思是担心我们出事？哎呀，真是拿你们没办法。什么动静？九尾狐，
2: 灰太狼，那不是救行舟的凶兽吗？他们怎么也受伤了？
1: 去，去去去！
2: 这些黑蝴蝶究竟是什么来历？

0: 你就是我。果然是你。
1: 你为什么要杀害那么多的凶兽？
2: 你们两只凶兽居然没事，是我大意了。别跑！哎我是该叫你行舟，还是星宇？
3: 什么？是哥哥的降生石，还亮着。你真的是哥哥吗？是你吗？为什么会这样？哥哥，你不是被……
2: 我在封印中与饕餮合体了，而后出了封印。
3: 舅舅，所以你要利用饕餮的力量去杀光所有凶兽吗？不能这么做的。
4: 我是谁？
3: 妈妈。
2: 星宇，
3: 哥哥，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0: 星露，快逃！星云，你一定要照顾好妹妹。啊！
1: 快逃！救命！救命！啊！
2: 是庄寿师。
3: 你们住在这附近的吗？嗯，如果有需要，可以去天蝎营或百炼阁，他们会帮你们的。
2: 好。
0: 遁地兽、凶兽、奇雀、凶兽、弹飞兽、凶兽、九尾狐，九尾狐是，
2: 是凶兽。
0: 全都记得了。

0: 干得好，副主。
1: 他和你合作得很好吗？
2: 奥弟，
0: 奥弟，你也很好。
3: 哥哥，陈大村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我现在就带您回去找大夫疗伤。是饕餮。哥哥，有没有事？哥哥，哥哥，
0: 幸好你没事。
3: 哥哥，你伤太重了，先去奇花树那里缓解一下，我再找其他方法救你。
0: 付出。你在做什么？为什么我恢复得这么快？那是饕餮的灵，凶兽的东西。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0: 什么？你的脚，你是风柱，也是凶手？你是不是饕餮派来的？为什么要伪装来骗我？ 我一直带着一只凶兽出生入死，现在又依托凶兽的力量苟活，真是可笑极了！你现在就给我滚！给我滚！凤竹。
1: 凶兽的气息，往后你每次呼吸、心跳都在提醒你，你的命是凶兽给的。

0: 诀果然有用。
1: 越是来挑衅我，我越不能让他得逞。
0: 哥。
2: 用我的缚龙环。
0: 太好了，缚龙环果然能压抑他们的力量。

0: 或许未来我们就能和平相处，之后就不用再大战了。
1: 太天真了，为什么你们不杀了他？
2: 如果能不伤害兽身，只锁兽性，不是很好吗？
1: 也许连饕餮的凶性也能根除。
2: 总有一天，人与凶兽不必再以刃相见。
1: 你们太单纯了，放虎归山只会养虎为患，下次遭殃的还是我们。好强大的能量，看来是他的核心要害了。
3: 强！
4: 师尊一国，我不会让你们好过。
1: 这么久还在顽抗？
4: 我打算借你的身体，这样我就能解开封印了。
1: 停下，你这头凶兽！
4: 从今以后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最讨厌凶兽的人却变成了凶兽，真是有趣。
1: 不，我和凶兽没有关系。
4: 其实我们很像，都是误杀对方，我们都是为了生存，分什么输这个输血。现在我们骨子里流的是同种东西，
1: 荒谬！
4: 让我看看你还能撑多久，把眼睛交给我不好吗？我需要它。
1: 不，难道和饕餮融合后就无法逆转了？我需要更多的能量来对付凶兽。
5: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54集，山海界，我回来了。
6: 寻踪线往这边去了。为什么哥哥不告诉我们他已经回来了？
1: 我想可能是他一心想要消灭所有凶兽，和我们理念不一样，所以在他变成行舟之后一直没有来找我们。
6: 但我觉得舅舅不告诉我们应该还有其他原因。无论是什么原因，我都要劝他回来。莹，麻烦你帮我通知铃铛他们，山海诀有变。
7: 那我们一起去找行舟。
6: 这件事我来做就好了。我是他唯一的妹妹，他会愿意见我的。
8: 我也去，他也是我的舅舅。

0: 你这是什么话？我们可是兄妹，不管你表现得多冷漠，我都不相信你会伤害我们。
1: 而且妈妈之前两次遇险都是你救回来的，你怎么会伤害我们呢？
0: 如果你是怕饕餮的意识出来作乱，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帮你们分离的。
2: 分不开的，而且有了饕餮的力量，我才能杀光所有的凶兽，还山海界一个安宁。
1: 可是并不是所有的凶兽都是坏的，很多被定义为凶兽的兽并没有做坏事，他们只是想和普通兽一样活在阳光下。
0: 是啊，我们以前遇到的那些凶兽也不全都是坏的。你看副主，暖阳阳发现他的时候，他正在找罗肥，我想副主一定是想找他的叶子来治疗你的内伤。你看他跟我们一样都是爱着你的。
2: 凶兽始终是凶兽，忘了吗？在我们小时候，那些凶兽造成多少人家破人亡，整片大地生灵涂炭，谁能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
0: 可是
2: 我心意已决，你们不要再说了。
0: 哥哥，
2: 他们来了。

0: 你们快走！
1: 不，我们要和舅舅一起走。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

0: 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

0: 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你的学历是大专，你如果像我一样能提到这个研究生的话，哎，未来我们的收入可能就会好一些。
7: 两个多月的时候确实坚持不下去了，差不多学看了一个多小时吧，脑子混乱了。
8: 一个多小时混乱了？
7: 对，已经开始乱套了，记着记着就开小差了。
6: 当他决定放弃考研的时候，我真的我就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痛苦那一下子全爆发了。逼不动他，那我就逼我自己，然后就去读了博士。
7: 其实这么多年来让你跟着我受苦了，我也会努力工作，让我们以后能够健康平安快乐。
6: 我们一起加油努力，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有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Abandon A-B-A-N-D-O-N Abandon。
2: 以前我觉得日子挺安稳，不愿意改变，

0: 直到他倒下，我无能为力。老婆，对不起，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竟然拿不出5万块。
1: 老婆，对不起，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我竟然拿不出5万块。接下来，让我们首先请出被制片人妻子辛艳艳出场。
2: 主持人好，三位评委老师好，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辛艳艳，来自于河南省平顶山市，是一名老师。
1: 今天来到现场，丈夫想要向您致歉，在您最需要的时候缺5万块，那是一个

0: 什么场景？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儿？
1: 我们结婚已经有11年了，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确诊了乳腺癌。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治疗方案，需要我们自费50000块钱，我们当时拿不出来。
0: 家庭的积蓄可能无力承担。
1: 是的，是的。
0: 丈夫想要致歉的一个契机。我们接下来请出致歉人丈夫匡鹏举出场。
2: 大家好，主持人好，三位嘉宾好，我是匡鹏举，来自河南平顶山，目前在金融单位工作。
0: 刚刚妻子有提到去年的时候确诊了乳腺癌，您当时还有印象吗？那个时刻是什么感受？
2: 因为印象比较深，因为去年差不多2025年10月份，我老婆她这个洗澡的时候偶然间发现就她这个乳房有一个肿块，当时心里也是咯噔一下，就赶紧催促她去医院检查。然后当时我老婆就去了这个第一人民医院，因为我当时在上班，就先让她自己去找医生，最后才确诊为这个是恶性的肿瘤。
1: 当时记得很清楚，那个医生办公室的门外排了好长的队，我等了1个多小时，轮到了我之后，医生通过面诊，然后告诉我说，这应该是肿瘤。然后他说完之后，我整个人就直接崩溃大哭，坐在他面前。然后医生说，初步的方案就是化疗、手术、放疗，包括后续的内分泌的治疗，全套的。他问我们是不是今天就要办理住院，然后跟我老公就商量了一下，就考虑了一下。一是想到自己的这个孩子在家没有人照顾，然后再加上主要还是这个钱的方面，然后综合考虑下来，我就跟我老公商量，我说我们还是回去吧。然后我们就回到了平顶山去做后续的这个治疗。
0: 您刚才提到家里有孩子，有几个孩子？
1: 一个孩子。
0: 多大呢？
1: 今年9岁。
0: 大概前后一共要花多少这个治疗的过程？
1: 目前的话，我5月底的时候已经出院了。初步算了一下，个人自费的部分是花了50000多块钱。
0: 这个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需要的50000块钱吗？
1: 不是。
0: 那您刚才提的那个50000块钱是？
1: 这个是当时手术的时候，上手术台之前，医生跟我老公谈话说，这个手术过程当中不确定是要全切，还是能保乳。就是问我们两个人的意见，如果是全切的话，后续考虑不考虑做这个重建，假体重建。医生是建议要做，因为考虑到我比较年轻，然后我自己也想了很久，我想做重建。如果是保不下来的话，
0: 我大概听明白了，就是这个手术治疗大概医保之外自费有50000多，然后如果还要这个选择重建的话，可能还需要再开50000多。
1: 对，
0: 这个是哪个部分难着您了？
2: 当时因为前期治疗，包括这个我上班这个薪资水平吧，当时听到这个钱的时候，确实是又紧张又恐慌，也很愧疚，也很惭愧，就感觉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自己能力也有限。
0: 在妻子治病的这个过程当中，最窘迫的那一段时光，你大概窘迫到了什么程度？当时
2: 手术做完以后要放疗，一次要3000多，因为时间比较长，差不多要将近2个月。因为当时医院没有多余的病床，所以需要我们在外面租房子。所以说当时就是为了能省点钱，最后找到一家很旧的小区，然后就是一个月差不多就是600块钱。15平左右，一张床，一个柜子，一个桌子，一个窗户，其他什么也没有。然后这个房间还是客厅隔断的，隔断间，算是合租房，可以说
0: 客厅的一角，
2: 对，客厅一角，然后用那个木头板子隔断，
0: 隔出来，也没有自己的卫生间，
2: 没有公用卫生间，公用厨房，然后是这个房间是4个人住，
0: 那吃的方面呢？
2: 出去就经常去超市。或者有的一个早市了，就买一点便宜的菜回来自己做。
0: 当时家里经济情况怎么样？积蓄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2: 2015年刚开始上班，1000多。
0: 1000多？
2: 对，因为我们这个工作

0: 性质比较特殊，因为两个人要轮班，就是好比我去上班，就是上个三四天，然后就可以休三四天，所以他这个薪资水平不高，基本上也没什么积蓄，只是说够日常开支。现在基本上就是2000多块钱，交通费差不多就是300块，然后水电煤气费每个月200左右，然后当时孩子刚出生，要买奶粉差不多就300左右，还能剩几百块钱，然后我也不乱花，然后就能攒下来。
1: 您是在平顶山市下面的
0: 一个乡镇，
1: 一个乡镇。
0: 对，哎，
1: 您刚才提到您当时也在上班，您从事什么工作？
2: 我目前是名教师。
1: 教师在平顶山市区。
2: 对，我是2015年的时候上的班。
1: 嗯，
2: 对，刚开始工资也就是1600多一点，那个时候还没有孩子，我们两个人加起来可能就是3000多块钱。当时我们两个年轻，也没有想那么多，就觉得日子挺平稳的，挺平淡的，也挺幸福的。后来2016年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孩子出生之后，慢慢的我的工资从1600涨到了1900，慢慢再涨到2000多，到现在3000多，我就觉得一直安于现状不好，因为孩子有了之后觉得这个开支突然间就大了很多。
1: 是，
2: 他负责尿不湿啊、奶粉，我可能就更多的关注于孩子的教育，会给他买一些早教类的东西，包括我们当时是在外面租房子，然后婆婆也在这里，我还负责我们三个人平时的一些开销，吃饭呀、什么买菜呀、什么的，对，都是我来负责。然后我觉得日子这样过下去就特别紧张，这个经济自己也没有别的门路，比如说有经商头脑没有，我说那不行了，就提升一下学历，投资一下自己吧。生完孩子之后我就去买了相关的这个教辅资料，然后自己就开始考研。
1: 那年您多大呀？
2: 其实是2016年9月份生的孩子，然后2016年年底我就开始备考了。对，那个时候也就是25岁左右吧。
1: 其实这时候是最辛苦的时候，是妈妈最辛苦的时候。
2: 是的，要熬夜带孩子，然后还得考虑工作的事情。
1: 我还得上班。
2: 对，因为休完6个月产假就要回去上班。
1: 就上班了，哎呦。
2: 对。
1: 您当时做老师是在小学、中学，还是在
2: 初中？
1: 初中教
2: 语文。
1: 在您看来，这个工作就挺好了。
0: 对，挺安稳了。然后就是想着没必要再折腾。当时是有这种想法，也跟他说了，但是不是说不让他学，后来就支持他。他学习过程中，我就休息了，歇班了，回来就帮忙带孩子。
1: 嗯，
0: 就是做点家务，就是分担一下家里的这个琐事，好让他腾出来时间好好去复习，就是这样。
1: 复习包括到考研，这个考研结果如何？
2: 其实这个结果是挺好的，我当时笔试还考了1名。
1: 哦，
2: 我没有想到我能考这么好，这个中间就很多次就内心非常挣扎，非常纠结，因为就前面提到的，我要照顾孩子，虽然我的老公还有我的婆婆在帮助我，但因为那时候是母乳喂养，孩子半夜都经常醒，就要不停地去喂奶。其实中途有很多次想要放弃，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是我弟弟就是突然间就是发烧，发高烧，而且这个持续时间比较长，后来就经过抢救，是重症肌无力，然后各种的这个伴随其他的一些疾病吧，基础的一些病，他本身他身体不太好，然后在医院也住了很长时间，花了挺多的钱。那个时候因为自己父母平时主要就靠我爸爸外出打工，家里面才有一些收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在家人最需要的时候自己没有能力，对，在考研期间就很多次要放弃，我说这个时候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放弃，我一定要成功。然后就记得很清楚，是在出租屋里面，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买房子，我俩没有这个能力，因为那时候还上班，我还带着班主任早上6点多钟起床去学校，然后学生没有问题了，我自己就拿着我自己的专业课呀，或者英语或者政治在那里复习。
1: 嗯，
2: 晚上下班我婆婆协助我把孩子照顾好了睡觉了，然后我自己腾出来时间去复习我自己的东西，经常熬夜。

0: 那段时间就头发大把大把的掉，很多东西也是记了忘了，重新再记，就反反复复用大量的时间，然后再复习到下一个知识点。明明昨天可能刚复习过，今天再来去记的时候，完全都想不起来了。这怎么办呀？特别着急，有的时候坐在那里自己哭，哭完之后觉得你真没用，但是哭什么呢？继续背，继续去记，然后再记不住，我就抽我自己耳光，然后就那样坚持下来了。
1: 也没那么简单，这条路，他孤立无援，他周边没有任何可以提供帮助的力量来源，在那段黑暗的艰难的路上，只能靠自己扛过来。
0: 因为当时不确定自己能不能考得上，就是我这种性格，我觉得这个事情没做成之前，我不愿意去跟很多人说，包括朋友呀、同事呀，他们都不知道，我是自己一个人很保密的一个状态下，自己在那里偷偷的去学习这些知识，跟老公有时候会聊一下，因为他自己也忙，其实聊的也不是很多。有时候跟父母也说不了太多，说的多他们就说你干嘛这么累呀、你要多休息，注意身体。
1: 你考的哪个学校的研究生第一名？
0: 华中师范大学。
1: 哦，华中师范大学，学校也很好，离郑州也不远。
0: 嗯，对。
1: 然后就去入校就读了。
0: 对，然后在这中间又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是2017年年底去参加考研，在面试之前，当时考虑到平顶山那边我们的房价也还可以，说要不然凑一凑钱买一套房子，把付房租的钱拿来去还房贷，我觉得是不是我们能留下一套房子，自己的生活也能稳定下来，然后跟自己的父母商量，最后凑出来了这一份的首付，然后买了一套房子。等于那年我考上研究生，然后买了房子，觉得哇，生活好像有了一点点转机，觉得未来的日子好像就觉得会很好，
1: 好起来了。这听起来其实欣欣向荣啊，小日子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0: 当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就来了一件我们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2: 这个是也是买完房子过后没多久啊，然后每个月这个房贷，当时算下来一个月还2100，这样一算，因为他有公积金，扣完以后，我自付还要付1000多。所以当时也是有一定的压力，毕竟我付完1000多，手里没剩什么钱了。因为他买完房子付首付，下来反正也没啥积蓄了。开始有时候发生矛盾的时候，会经常时不时的说：“啊，你这个工资这么一点，家里这个现状改变不了，没钱不敢出去大手大脚买东西。”然后呢，我呢这个人脾气也有点直，听得多了我就病急乱投医，然后就在网上找这种兼职这种广告。
1: 您这句话说完我心里都有点慌，在网上找其他的办法提升自己的收入。
2: 对对，2018年那时候电诈这个东西也不是说那么的疯狂，反正自己也知道一点，也知道这个肯定有风险，但是当时就是有点上头了。
1: 您是去干电诈了还是被电诈了呀？
2: 被电诈，一个投资项目，然后就是把钱放进去，然后高收益嘛。第一次是往里边放了1500，第二天就提了差不多100多利息，就是想着赶紧赚着钱。前后刷信用卡一共投了11万，然后回了10000块钱。
1: 怎么敢呢？在网上找到一个网址就敢把钱往里转啊？
2: 我这人也是比较好面子，就感觉天天在家被他数落，有点心里承受不住，又没有其他途径，下来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我也无形中承受很多压力，因为这毕竟对我来说一笔很大的资金。
1: 我看您的样子，其实人高马大，一表人才，一个月如果说只上半个月班的话，其实有很多方法在另外半个月增加一些家庭的收入啊。
2: 我就说了，当时就是比较安于现状，我这个人就是可能小时候家里条件还行，生活比较安逸，再加上这个工作也不是很劳累，就比较轻松一种状态，所以说当时就没想那么多后续的问题，就感觉这样工资

0: 一千多两千也够花，啊，有时候我自己也没什么社交，就是除了交通费啊、日常这个开支，反正剩个几百块钱，就是感觉这样也还行。当时我这个事情出来以后，我也是经过非常时间长的思想斗争，然后我才终于向我妈妈说了，提了。我妈当时就说，如果就是说你把这个钱要回来的话。 就是先把你这个账给还了，我这才知道我爸爸就是跟别人合伙，向那个干工程这个生意上投了有钱，就是因为这个才知道家里现状是这样。
1: 刷了几家银行的信用卡？
0: 三四张，
2: 全刷爆，
0: 对，
1: 额度拉满，
0: 对，基本上就留都是留几千块钱。那这个也得还呀。然后我母亲当时也找亲戚朋友。 张嘴借了一下，大概帮我先还了差不多七八万，剩下的有2万块钱，就是在我除去日常开支以后，就用剩下的余钱再慢慢的还。所以说每个月就是工资发下来就开始除了还房贷，剩下钱还要倒腾这个信用卡。
3: 哎，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您当时知道哎呦10万块进去了，那个时候是什么心情？准备怎么办呢？ 其实是很伤心、很伤心的。本身我就觉得我们的日子已经过得这么艰难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就觉得，受不了了，就前途全是黑的，好不容易扒开一个缝了，歘又合上了，全是黑的。但是也没有办法。 然后18年想办法说这个钱该怎么办呢？我就跟他说，我说要不找个兼职，找个副业，看能不能有一些收入。然后他有一个朋友也在那个快餐店上班，说那不如就去这个朋友他在的这个地方去快餐店里面兼职。所以他利用周末节假日还有空闲时间就去做这种小时工，特别辛苦。他那个时候晚上上班可能回家，经常性就是。 1点多2点钟才到家，晚饭有时候可能都没有吃。后来我说，这样长时间下去，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那现在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你也像我一样去投资自己的头脑，去学习提升学历。因为你的学历是大专，你如果像我一样能提到这个研究生的话，哎，未来我们的收入可能就会好一些。 刚开始我劝他去读这个硕士的时候，他其实是不愿意的。他觉得他的人生应该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状态，老婆、孩子、老婆的工作，然后自己的工作，好像父母暂时他也不用照顾。他觉得他一个人，我认为他在那个时候他的状态是觉得很舒服，就觉得他。 待在这个舒适圈里面，他不愿意跳出来。我其实是很着急，因为我的情况比他稍微糟糕一些。我自己的，亲人现在生着病，需要花费很多的钱，我的父母又没有很大的能力，我其实个人比较着急，我就特别想说，咱俩一块儿通过提升学历去赚这个钱。另外，我前面我考研的经验，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因为成绩很好嘛。 我说，你看，我把我的经验交给你，你该需要看什么样的书，你能少走很多弯路。后来在我的软磨硬泡之下吧，他同意了。前前后后坚持了应该有2个多月吧，
0: 只坚持了2个多月，我在心想，对考研来说这也就刚开了个头儿。
1: 对，反正学习状态基础就是有点差了。
0: 明白。然后当时，老婆说这个让我考研。 他说完以后，然后我就开始学英语，给我找这个相关的视频，就是教怎么快速记，就是在那差不多学看了1个多小时吧，脑子混乱了，已经记不住了，一个多小时混乱了，对，已经开始乱套了，记混了。然后我就说，出来就是换个方式看看这个文化的知识，刚开始三十分钟吧，还能就是背一背记一记，但是。 背得多记得多，又不行了，又记不下去了，压根儿你就不理解他什么东西讲的什么东西，
1: 靠硬记，
0: 对硬记，然后就是记着记着就开小差了，就不知道在干什么了，所以说到2个月2个多月的时候，我确实坚持不下去了，因为我感觉这除了上班你。

0: 你想当时还有这个我这个外债的这种思想压力，首先就静不下心，我就跟他摊牌了，我说我与其就是在这上面熬时间，我不如就是干点杂活。一讲完以后他冲动了，他冲动直接就是说你不考的话那我们就离婚。
1: 是赌气还是内心真的有这个打算？
2: 当他决定放弃考研的时候，我真的我就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痛苦那一下子全爆发了，我就冲到卧室把那个我们的结婚证扒拉了出来，我直接冲到客厅，我甩到那个桌子，我说下午你不要上班了，我现在就找领导请假，我们现下午就去离婚，我说我不要再往下过了，我说我看不到生活的这个希望了，我撑不下去了，我说你永远就待在你自己的这个舒适区之内，你不愿意跳出来，所有的压力我觉得现在都在我身上，我受不了了。
1: 我现在有点理解他为什么有强烈的要改变的动机，其实也许最简单最直接的动机就是他想活得更好一点。
0: 对，
1: 他现在经济上没有那么窘迫一点，这可能是他持之以恒这么多年奋斗一个最最最直接的一个动力。
0: 当时他拿结婚证往桌子上摔的时候，确实我触动很大，因为我从来没想过拿婚姻说事情，我都没想到会就是到这一步，压根没预料之道。然后因为我妈在旁边，就是一看他这种架势，赶紧就是站起来就是帮忙说和，最后也算是劝说之下，他这个气给消了。因为这个生活的压力我也分担不了多少，所以说也挺愧疚的，就是最后把这种生活的压力又转嫁给我老婆身上。
1: 你后来读书情况怎么样了？就研究生学业顺利完成了吗？
2: 对，三年之后就顺利完成了，
1: 就是收获了硕士学位。
2: 是的。
1: 接下来呢是继续读还是？
2: 所以后面我就觉得逼不动他，那我就逼我自己，就想着那就往后再读一读吧，然后就去读了博士，在海外，从2021年到去年2025年，然后一直到10月份拿到这个学历认证报告。对，当时毕业答辩完之后就觉得哇，我好像又重新能掌握我自己的命运了。本科毕业的时候我其实是想留在我所在那个城市，我妈妈说离家太远了，其实当时工作签好了，好在是那个合同还没被送走，然后我又打车去把合同要回来，我说这个工作我不签了，我就又回到了河南。
1: 本科城市是在哪里？
2: 江苏。这是第一次改变命运机会，我没有抓住。然后第二次是硕士毕业之后后来发现暂时也改变不了。然后我说这第三次改变我自己人生的这个机会又一次拿到手了，我说这次无论如何我要抓住它，不管去中国的哪个城市，只要他给我比较好的我认为比较理想的一个待遇，我都愿意去。
1: 有这样的 offer 吗？
2: 其实是正在进行当中，接到面试通知，然后我就跟我老公提，我说如果我这个面试通过了，后续我说到时候咱一起吧。
1: 在哪个城市呢？
2: 就有好几个，它不同的学校可能待遇不一样。现在普遍的话人才引进费可能有20万或者30万，不同学校给的不一样。买房的补贴还有孩子的上学它可能会能帮你解决一下。前2年到3年可能是副教授待遇，对，比我现在工作要高很多很多，能拿到不同学校可能标准不一样，应该是都能超过10000块钱，
1: 就月薪都在10000以上。
2: 对，当时我就觉得哇，我好像又重新能掌握我自己的命运了。但是同一个月份确诊乳腺癌。
1: 所以博士学位拿到的同时，这个身上的疾病也一下。
2: 对，
0: 所以说当时我在心里就是默默做出了个决定，就是说为了改善家里现在这种情况，我也是申请从这个大堂这个工作转到了现代销售上，时常去加班，有时候晚上就是整理资料到12点，周末一旦有这个客户需求，我就直接去乡村乡镇里边去跑业务，就是为了能多一份

多一份绩效，多一份收入。工作这边没有什么业务的时候，还去快餐店去兼职，然后一天就是干个7-8个小时。虽然工作时间会长一点。

0: 因为一点点小事发脾气或者生气的时候，这时候一般他会不吭声，然后事后会安慰我，啊，平复我的情绪。第二点是还是涉及到这个经济这一块的话，甚至我现在正在做自媒体，对，他会帮我剪视频、录视频干什么的。
1: 就其实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已经开始在不断往前进了。
0: 是的，是的。
2: 我确实也感觉到一个人还是不能太安逸，不能太安稳，一定要有还是居安思危的意识，让自身有能力去抵御这种未知的风险的能力。
1: 那这样我们就把时间也给到我们的嘉宾老师，好不好？
2: 好，
1: 让嘉宾老师可以跟两位聊一聊，看看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有没有什么对未来的可能性可以给到两位，好吗？
2: 好，
1: 来，白老师。
3: 两位好。匡先生，虽然你很爱他，你也在某些问题上很呵护他，很支持他，但你不懂他。就是你要知道，一个人能够进入到一种平缓的自在的生活状态的那种方式，是源自于他没有被苦难蹂躏过，所以他在自己当下的那个位置上他待得住，背后没有一种叫做恐惧的东西去鞭策着他。你的生活衣食无忧，父母对你的关爱也都是恰当的满足着的，但是燕燕不是。所以他为什么这么对自己这么狠，刚刚生产完去读书，他背后推动他的是恐惧，是压力。所以好好的爱护他，你们未来的生活，无论是你们俩还是你们带着孩子，我相信都能够在平凡的坚韧当中活出自己独特的精彩。谢谢你们的到来，祝燕燕的身体早日康复。谢谢。
2: 谢谢，谢谢老师。
0: 谢谢
4: 两位好。就是想跟燕燕说，作为妻子，特别是当你们经历了人生那么多磨难之后，也许当你现在真正病下来，你得告诉自己你得歇下来，你得停下来的时候，你好好去体会你身边的这个男人。我觉得你应该更多的是做到不仅仅是不要求他，多鼓励他。他其实是也想去发挥自己光和热的这样的一个男人，他也想体现自己的一个价值，但你得努力啊。
2: 努力。
4: 你要展现你的优秀啊，你要展现你的美好啊，你要相信自己是能够拖得住他的人，你要看到他对你的那份需要，希望最后呢还给你提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你应该把家庭的一些风险考虑得更多一些，当生活在有波澜的时候，我们可以携手的淡定的往前走，希望你们共同携手走出这份迷局。谢谢你们来了。
2: 谢谢老师。欢迎二位。
5: 燕燕就是一个励志姐，一心只想往前飞。其实她的成长的生涯对我们很多人是有激励的，不甘于平庸，打破旧我，成就新我。我们也劝燕燕了，对于一个托举你起飞的人，你得问问他适合干啥，把你的能量怎么样帮助他变成更好的鹏举，然后你们就会成为更好的我们，把各自的优点最大化，形成强大的合力，让家庭越过越好，越团结，当然也越来越有竞争力，多挣钱。大老爷们儿不可摆烂，不可消极，如此你们才能更好的圆梦，才能更好的奔向美好的生活。希望你们相向而行，相互奔赴，向前冲。谢谢你们来了。
2: 谢谢老师。
1: 好，那接下来舞台就要交给两位了，把你内心最想对他说的话，歉意也好，对未来的期许也好，说给他听。
2: 好
1: 不好？
2: 好的。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也来了。
6: 广告之后

0: 老婆，你还记得这里吗？
1: 记得。
0: 这是当时我们在郑州医院病房住过的病床。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也感觉很愧疚，让你跟着我受苦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你身体养好，我也会努力工作，让我们以后能够健康、平安、快乐、幸福的生活下去。
1: 这么多年，我知道你也很不容易，也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包括你一直在包容我。在咱们两个相处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是比较强势的那一方，你给予了我很多很多的这个包容，我很感谢你。没事儿，我们一起加油努力，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加油，老婆。

0: 最后拥抱的时候温暖吗？温暖吗？
1: 温暖。
0: 你呢？
1: 温暖。
0: 想一直抱下去吗？
1: 想。
0: 你呢？
2: 想。
0: 这就是人跟人有时候把我们拉到一起最本能的无法用理性解释的部分。嗯。也不要忘了感恩任何一方对另一方曾经的付出和奉献。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舞台，
3: 谢谢
0: 这个舞台，谢谢你们来了，也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3: 好，谢谢，
0: 好不好？
2: 谢谢，
0: 谢谢，谢谢。
1: 老公，跟着我受苦了，很愧疚。
2: 感谢你一直在包容我。我曾经，我们一起加油努力，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4: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0: 希望他们俩未来能够携手走到更远的地方，无论是在平顶山，是在大城市，是在省会，无论走到那儿，那种平凡朴实的爱与快乐永远不会在他们的生活里消失。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

0: 轶事。家风正，方可行远。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

0: 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

0: 水，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他在47岁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记忆力衰退，我当时确实是没有重视这个问题，直到有一次我就想问一下，我说哎，老妈，你还知道自己的家在哪一间吗？然后他说我知道啊，但是他直接就是拿着钥匙去了我们右手边的那间房，就是邻居的那间房，那就忘了自己的家。那一刻开始我真正意识到真的是来晚了，真的还挺自责的。我希望这个疾病在你身上来临的再慢一点，你记得我的时间再久一点。妈妈加油，我爱你。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有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妈妈，这个花你觉得好看吗？
2: 好看，
1: 真好看。这人真是的，别人夸他他还不相信来着。
3: 妈妈比去年好多了，会笑了。
1: 哎，好看。
3: 但我心里明白，只是减缓了病恶化的速度。
1: 二加三等于多少？
2: 不知道。
1: 不知道？你肯定一点呢，坚定一点。
2: 二加三等于零。
3: 他的这个状态，大部分事情都会忘记。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我看看我妈妈还记不记得。
1: 这个是谁吗？
2: 知道了。
3: 不知道。你自己女儿都忘了。大家最多就觉得这个人好像不怎么开心，或者说没有什么情绪，但是不知道是这个疾病导致的。 妈妈，对不起，我来晚了。
0: 妈妈，对不起，我来晚了。首先，让我们有请出被制线人母亲于小红上场。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4: 我名字叫于小红。
0: 今年多大了？
4: 今年48。
0: 啊，48、49了，对吗？
4: 对对对。
0: 今天跟谁一起来的？您还记得吗？
4: 啊，跟我女儿。
0: 您跟您女儿一起来的，女儿叫什么名字？
4: 啊，吴亚林。
0: 那咱们先把女儿先请出来，我们一起来聊好不好？
4: 好的，
0: 也更详细的了解一下您的情况。接下来让我们请出女儿武亚婷上场。
5: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的话是28岁，现在在全职照顾49岁的阿尔兹海默症妈妈。
0: 妈妈在回答前面好几个问题的时候都有一些缓慢，只有回答您名字的时候，他非常欣喜地加速说：“哦，当然，当然，我的女儿武亚婷就在那儿坐着。”这可能是他心里现在印象还特别深的记忆点。现在这个状态大概多久了？
5: 其实呢，他是在23年，也就是他在47岁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记忆力衰退，比如他

0: 出门会忘记拿钥匙啊，啊，那个时候他也会忘记同事的名字。其实我也带他去看过嘛，然后当时医生就说，就在认知障碍这里打了个问号。其实这个在整个临床上是比较少的，他就说到时候再观察一下吧，可能是更年期，所以我们就觉得到时候再说吧。然后我当时确实是没有重视这个问题。直到有一次呢，我觉得就是让我有点打怵，就是真正的有点恐惧了。在2025年，那个时候我外婆嘛，她说你妈好像有点会忘记她的家在哪，就是我外婆的家。那时候我会觉得怎么会连自己妈妈的家都忘了呢？我那一天我就说，要不我带我妈回到她自己买的房子里边去，我看看她还记得自己的家吗？我就摁到了13楼，当时我们是一梯四户的，但是我们家呢，就是打开电梯门，左手边就是我们的家。我就想问一下，我说，哎，老妈，你还知道自己的家在哪一间吗？然后她说，我知道啊，就当时特别特别自信。对不起，就是。但是。但是他直接就是拿着钥匙去了我们右手边的那一间房，就是邻居的那间房。我很难想象啊，就是他自己买的房，他自己亲手装修的，但是他就忘了自己的家。就他刚拿起钥匙嘛，然后准备插进去的时候，我当时就很慌张，我说老妈，我说你的家在这里，是这一间。他当时说啊，不是这个吗？然后他说他，我就拿起钥匙，我就打开了门，我就说这个是你的家吗？他说哦，好像是哦。然后他就还是很懵很茫然的状态，我就觉得很害怕嘛，我就带他去医院看。然后医生就说是中度阿尔兹海默，我当时对这个疾病没有认知的，我不知道这是干嘛，这是什么问题啊？然后他就说老年痴呆，就这四个字很冰冷。我就说，那怎么办呢？我说怎么才能治好他？然后医生就说现在中度了，现在全球都没有病例是能够医好的。他说如果能够保持现在这个状态已经是万幸了。就从那一刻开始，我真正意识到真的是来晚了。如果说早一点，在他47岁的时候我就开始陪伴他，或者坚持治疗，可能也不会只有2年时间就变成中度吧。
1: 哎呀，母亲今年49岁，
0: 对，
1: 其实看起来可能还要更年轻一点。
0: 是的，是的，其实妈妈在我的印象里，她很年轻，她也挺漂亮的，所以我真的还挺自责的。哎，
1: 但你也不用太自责。我想知道，那对你的生活影响大吗？那一年你多大？也就25、26，其实。
0: 对的。
1: 当时做什么工作？
0: 我那个时候刚出来的时候，我就是干教培，然后后面我就在做运营类的工作。我对自己要求很高，就是我觉得我3年之内必须买车，5年之内必须在广州买房。
1: 这不是一个年轻人非常容易能够到达的目标。
0: 因为毕业不是一个很厉害的大学，就是一个普通的学校嘛。我爸妈他们在2018年就离婚了嘛，就可能如果要是自己结婚的话，可能才嫁妆都要自己挣的这个状态吧，所以我只能比别人更拼命，我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我还记得我毕业的第一年，我当时跟我朋友嘛去海边去玩，我都是背着书包背着电脑的，在人来人往的路边，大家都在拍照打卡，然后我自己就蹲在路边打开电脑，就是这样子捧着这个电脑，然后在这里处理工作。我那个时候租房不是租的是那种6楼的步梯嘛，因为省钱，那一天可能就是加班加到了凌晨2点，然后我爬到6楼之后，就是我眼前一片黑，就是我真的很怕自己猝死。

0: 但是没有办法，就是我长期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因为我怕自己被淘汰。
1: 你的工作做得怎么样？
0: 就我其实在毕业的第一年我已经月薪过万了。哇。对，然后我在做运营的工作也是在年薪20-30万左右。
1: 在广州。
0: 嗯。
1: 你其实工作了也没有几年，虽然算是有了一些积蓄。但是这个时候妈妈突然的疾病出现，它会有影响到你的工作吗？
0: 肯定会是有影响的。那时候我还自己在接一些项目，也是运营类型的，所以我一边处理工作一边就是照顾他，就是我看这样的能不能兼顾嘛。但我发现不行，就是我每天把门锁好的状态下，到了饭点我就跟他说，我说老妈你记得吃饭啊，然后他说好，然后回来之后发现饭还在桌子上，就是他哪怕就是放到微波炉里加热叮个3分钟就可以吃了，但是他都不吃。他知道他饿，他本能的这些行为他知道，但是他不会做饭，他也完全没有办法一个人生活，因为他用2年时间就变成了中度，那可能真的不到2年的时间，因为中度和重度之间非常快。我就很害怕他万一真的忘了我呢，所以我就决定那就全职照顾他吧。
1: 你工作当时发展的那么好，去辞职遗憾吗？
0: 在我这里没有什么遗憾，就是我妈养育了我这么多年，我不能因为我现在的一些事业或者前途我就会放弃他。等他如果真的忘了我，忘记了这个世界，我觉得我来不及的时候我可能就才会真正的后悔。
1: 当时有没有想过请一个护工？
0: 是这样的，就是我妈她接受不了跟其他人一起生活。
1: 在刚刚开始照料妈妈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很多难关吗？
0: 肯定是会有的，就比如说在一开始我照顾她，像平时她我做饭的话我也不太会做，因为我自己的生活技能也挺差的。就其实真正意义上是我妈生病我开始照顾她开始，我才从一个小孩然后变长大，就是瞬间长大的感觉。然后那时候做饭我就看着菜谱一点一点学，然后有些时候经常可能烧焦啊，包括炒的没味儿啊都有可能的。我每一次会问她，我说味道怎么样啊，她说还行或者一般，她要好吃的话呢她就会多吃两口，要不好吃她也不会讲，她就一口一口这样子挑，你就能感觉到可能是真的很难吃。我其实也不了解他的这个喜好嘛，我刚跟他相处的时候我习惯的会把他当做一个成年人正常的人去对待。有一天他在客厅里边一直就徘徊东张西望，我说你在找什么呀老妈，然后他说我在找水杯，我水杯在哪儿呢，我说就在那个餐桌上啊。他走到餐桌面前就可能真的只有半步半米的状态嘛，他说哎在哪里啊，然后我心里就觉得很莫名其妙，我说明明就在眼前为什么会有人看不见呢。我当时就很生气，我就很大声地跟他说你又不是眼瞎你看不见吗，为什么你就不能专心一点呢，我就指着面前我就说就在这里，我就很大声跟他讲。然后他当时呢就很无助，就像个小孩一样坐在那就很茫然啊。每一次我凶完他我也觉得很自责，我说啊好像妈妈是真的他看不见了，因为他的注意力不集中了嘛。
1: 某种意义上认知障碍对于很多概念的理解能力也在丧失。
0: 我有一次就是当着他的面彻彻底底嚎啕大哭了一次，就这件事情就是让我意识到我妈妈已经变成了一个寸步不离的小孩了。在2025年的11月份那天我带着他嘛从医院出来，我们一起上的一个天桥，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习惯说我要拉住他，然后那次呢就是他走在我的身后真的就只有半米的距离，我们一起上了天桥，走到天桥的尽头，其实到了一个分岔路口，这条路我们走了几十上百次肯定是有的，但是呢我下桥的时候他走了相反的方向，我差不多才下到1-2米的距离，我一回头看人呢不见了，然后我当时很慌，我就立马拿起手机我就给我妈打电话，我说哎老妈你人呢你在哪里啊，就是我当时

0: 止不了眼泪。
1: 我在想他肯定是往左边走了，我就赶紧从这个桥底下穿过去，我一看，我发现他大概在那个桥的7-8米左右的距离，他就站在那里很茫然地说，我不就在马路边上吗？他很无助啊，他就像个走丢的小孩一样。我就说你往前走，但是他不知道前后，他又往反方向走了。然后我就很着急，我就跑过去，我就拉着他，我说走。当时我就真的在他面前彻彻底底的嚎啕大哭。原来我妈已经严重到我可能一秒都不能分心，就这一件事情让我真正的崩溃了。
2: 但是同时你也清楚地知道这个责任有多大了，24小时你都得把心和眼睛要挂在他身上。我先想了解一下他的这个记忆，慢慢他是说比较久远的事情会先忘记，还是说久远的事情会最后忘记？
1: 他近期记忆不行，
2: 所以曾经的记忆会好很多。
1: 对，
2: 大姐，您年轻的时候做什么工作啊？
3: 做一把普通的工作。
2: 您觉得您的性格是比较开朗还是比较安静啊？
3: 比较安静吧。
2: 朋友多吗？
3: 朋友也不是很多。
2: 您长得这么漂亮，年轻的时候应该有人追您吧？肯定有，你记得吗？
3: 没有。
2: 是没有还是不愿意说呀？我觉得您不愿意说吧。
3: 没有。
2: 那不可能，您怎么跟模特一样，您这身材。小的时候雅婷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还记得吗？小的时候的她。
3: 我女儿是吧？
2: 对呀、女儿小时候优秀不？
3: 她很优秀，前职的她是很好，很优秀，会跳舞的。
2: 看到女儿现在亭亭玉立，是不是特别自豪？
3: 是。
2: 妈妈从小跟你，在你的心目当中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她是一个怎样的母亲？如果在她这边都开始有些记忆开始模糊的话，你几乎是唯一能提供这个答案的人了。
1: 其实在前20年，我觉得我妈妈根本就不爱我，也不关心我，所以我们的关系一直都很陌生。我跟她分享一些什么，她没有回应。你跟她讲很多话，然后她可能简单的说就这种很淡漠，对于亲情都很淡漠，所以我会觉得她可能根本就不爱我。我会有这样的印象，包括对，甚至就是我妈连我的，就她在年轻可能30多岁的时候40多岁的时候，她都没有记得我的生日，也不记得我几岁了，甚至别人问她，哎，你女儿几年级了呀，她说我不知道。然后她跟我爸分开之后，她也有自己的家庭嘛，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打扰他。其实我们长期是不生活在一起的。
2: 是这样的关系，所以你们的童年其实反而是疏离的。
1: 在他生病之后那一刻我就释怀了，我觉得没什么好怨恨的，他都已经变成一个孩子的状态了，我想再趁着他还在的时候好好的照顾他。
2: 那他现在的新的家庭的家人呢？
1: 没有在一起，因为他生病了嘛。我对他的记忆真的太少了，所以我通过朋友这种方式去打听他，去了解他的故事，结果呢就发现了他其实比较内向，然后也不爱去分享自己的故事，包括也不听八卦，什么东西都会自己憋着。我当时记得有一个阿姨看到我的视频，她找到我，我就问她嘛，我说我妈妈以前是怎么样的呀？他就说他不爱分享。我说对，我说他好像对我也不再爱分享。但是呢那个阿姨跟我讲了一句话，就是让我非常的惊讶，她说她曾经不跟你讲是因为她不想让你担心，
2: 担心她平时过得好不好。
1: 然后我就回看我跟她的聊天记录，我发现好像她的确也不会跟我分享她的情绪，她的经历，所有的一切我都不知道。
2: 你的妈妈是一个谜团啊。
1: 在那个阿姨跟我讲完之后，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她的朋友圈，就是我发现她可能不太善于表达，但是她在朋友圈就很笨拙地说我和女儿在一起很开心。
2: 这是她的朋友圈？
1: 对。
2: 这都是生命以前的朋友圈。
1: 是的，
2: 2019年、2020年的。
1: 对，包括她的朋友圈，她头

0: 头像啊，他的背景其实都是我的照片。
1: 啊，雨后彩虹，开心而又美好的一天，感谢女儿的陪伴。事实证明，余生要和让你笑的人在一起。大姐，这是谁的朋友圈啊？是您发的吧？
0: 嗯。
1: 记不记得？
0: 记得。
1: 是不是像两姐妹？啊，不像母女。我看照片，我说实话，我觉得你们母女俩关系挺亲近的。
0: 她现在记忆就只有3秒。
1: 三秒，鱼都能记7秒呢。不行，我要挑战一下，我要记住我的名字，大姐。
0: 嗯。
1: 我要给你一个任务，行不行？我们俩握个手，你答应我一件事儿，我要告诉你我的名字，我的名字，你看看我，我看你能记多久，可以吗？可不可以？我名特别好记，我叫陈明。
0: 陈明。
1: 好不好记？
0: 好记。
1: 握个手，算是答应我。
0: 嗯。
1: 我叫什么？
0: 陈明。
1: 好。我叫什么？
0: 陈明。
1: 我待会儿要问的
0: 哦。哦。
1: 施加了心理压力，完了。所以在你跟他慢慢相处的过程中，你会有一些生活上的引导吗？或者跟他带来的一些改变吗？
0: 嗯，是需要去引导的。其实他一开始啊，像他一件衣服他可能会穿很久。嗯。就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他有一件米白色衬衫嘛，一直穿着，然后不换。他一天两天我觉得无所谓了，但他穿3-4天，我就说，哎，老妈，这衣服该洗了吧，我说可能有点味儿了。可能过了几分钟，我一回头看，哎，他怎么又穿上了。就是因为我不了解他，所以我只能一点一点的去猜测他这个行为背后的这个原因。
1: 哦。
0: 然后我就猜到，哦，他很喜欢这件衣服，他穿这件衣服的时候可能很开心，或者说这件衣服会让他很自信，他觉得这个时候他很漂亮，所以他不愿意换。那他在那么多衣服里边他选择这一件，那就说明其他衣服可能他并没有那么喜欢，可能他穿起来他没有那么自信，不好看等等一些原因，所以我就会带他去买衣服。
1: 哦。
0: 对，就是不断的去先观察，然后慢慢去尝试。当时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带他去买衣服的时候，就是他现在今天穿的这一套，
1: 很好看。这身衣服
0: 过奖了？
1: 没过奖，实事求是。
0: 当时买的这一套衣服，他穿上之后，我就听到了他这一年讲出的第一次自发性的话，就是他说我穿上这件衣服好有气质，很符合他的气质。
1: 哦，
0: 这是我在没有引导的情况下，他自发的发自内心的看到自信又美丽的自己说出的唯一一句话，当时我真的很感动。
1: 那在吃方面呢，在您跟他相处的时候有没有也有一些进步的部分？
0: 吃的方面就是会慢慢的引导他去表达。我当时给他做了一个面条，就每次吃完饭我都会问他，因为他不会分享。其实他今年的状态有点失语了，脑子里边词汇量非常少。
1: 嗯。
0: 所以呢，我就问他，我说好吃吗？他一开始吃第一口的时候，他说嗯还行。我就看到吃了几分钟，那一碗面没怎么动啊，我在想那肯定就是很难吃嘛，不好吃。我就引导他，我说是不是不好吃啊？
1: 嗯。
0: 然后他支支吾吾的，我就说不好吃，那咱们要不就倒掉算了吧。然后我就不断的鼓励他，我说你也不要难为自己，我说要不就倒掉吧。因为为什么他很害怕这个行为呢？因为在他过去的经历里，他如果要倒掉，他在他原生家庭里边受到的是责备。在同样的场景，我就跟他说，妈妈你吃不了我们就倒掉吧。然后在我无数次的鼓励下，他终于起身的倒掉了。他像一个很胆小懦弱的小孩，在你的滋养，在你的鼓励下愿意迈开这一步。
1: 你现在其实每天像带着一个孩子一样在往前一步一步的探索成长。您跟谁在一起生活会比较开心？
0: 给我女儿吧。
1: 特别好，因为这是真正健康的爱，这是陪伴，是尊重，是引导，是一点一滴的发现。大姐，
0: 嗯，
1: 难题来了，有10分钟了，考验的时候到了。我叫什么？我是有期待的。我叫什么名字？你还记得吗？
0: 不记得。
1: 我的名字不记得了？没有关系，不记得很

0: 正常，我要是跟您女儿聊十分钟话，我忘了她的名字也很正常，有人都是这样的吗？很正常。我再说一遍，
1: 周成明，
0: 他忽悠我，他忽悠我，被他欺骗到，他很开心。他说你叫陈明，他明明记得，他现在很像个孩子。
2: 他现在妈妈更像是我的女儿。
0: 那在你慢慢像带孩子一样带着你的妈妈的这个过程中，你刚才说好像妈妈没有那么在意你，后来你又发现也许她心里真的有你，你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答案吗？
2: 其实在现在的照顾中她还是很依赖我，我感觉到她好像很在意我，然后她对女儿就是好像更需要了。
0: 是的，她只有在回答你的名字这一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犹豫，充满自豪地跟我们所有人介绍，这是我女儿雅婷，什么可能都忘了，这可能是她最后忘掉的三个字吧。
2: 我记得很深刻哈，就是她这样会牵挂我，就今年过年的时候嘛，我回家带着她一起，那天呢大年初六有亲戚来家里边吃饭，但是我在吃饭之前呢，我被家里边人安排我要出去拿一个东西，我要开车出去，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那个时候其实是我妈根本不会打电话了，她其实玩手机都已经有一些障碍了，她竟然会给自己的女儿打电话，她打电话说女儿回来吃饭，然后我就说好，我说你们先吃吧，不用等我。就那天其实天已经黑了嘛，7点钟了，那个时候在农村，如果说外边那个院子里边不开灯就根本看不见。后面那天我就把车开到楼下，开到那个下面，然后我就走楼梯上来，然后我发现在那个院子里边有一个人坐的一个长板凳坐在那个上面，因为那上面没有灯，所以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但是呢家里边就是非常大厅里边闹哄哄的，大家都在吃饭，但那个人就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他孤苦伶仃的就坐在那儿，然后我一上来，我妈可能感知到我了，她突然说啊，女儿你回来了，对，很欣喜，但是我就会有疑惑，为什么她一个人坐在这里？我在想她已经吃完饭了吗？然后我又问我说老妈你吃饱了这么快？然后她就说我还没吃呢，她说我在等你。然后我听到这一句，我真的眼眶都红了。然后外婆就说我叫他吃饭他就是不吃，他就非要等你回来。然后那一瞬间我就觉得真的很感动，我就马上拉着我妈，我说老妈快点走，我们吃饭。
0: 突然觉得都值得了啊。
2: 对，还有一个他竟然会关心我，就是大夏天是很热的，那我的车其实已经被晒了一上午了，然后我一上到车呢，我说好热啊，然后我妈她听到了我这一句好热啊，她就立马把旁边那个水拧开递给我，然后她说女儿喝水。其实这个天气很热嘛，她自己也渴也很热，她也需要喝水，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她本能的意识下她觉得我女儿很渴，她很热，她需要这个水，她递给了我。
0: 我能感受到即便是极小极小的回馈都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让你坚持下去的动力。
2: 是的。
0: 那你后面有什么打算呢？还是说一直全职陪伴？在收入这一块上怎么办呀？靠积蓄啊。
2: 其实我自己的话现在就是靠积蓄嘛，因为我其实上班的时候我自己攒了点钱，就手头上是有20多万，然后来全职陪伴他的。前段时间我就看了一下自己的这个积蓄，看一下自己去年的账单，就发现我其实花了15万左右了，主要是在医疗上啊，包括还有就是日常的开销，比如说日常我们现在租房子住嘛，就租房在家开销的话就可能3-4千块钱了，然后在这治疗每个月应该在2000多吧，然后我自己还有一台车，每个月就供4000，对，所以压力还是很大的，但是我没办法放弃它，所以我还是会坚持。
0: 这个疾病如果真的在短期内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案，它会无法逆转的一点点变差，那这一点你心里也觉得能接受吗？
2: 我也没有想过就是它会变成什么样，因为我根本不敢想，但我想要去做更多，希望 他哪怕记不住没关系的。

0: 我想哪怕他能笑，他能开心，就那一瞬间，我觉得那就够了。
1: 那你自己的生活呢？其实相当于已经基本上就没有了。
0: 其实很多人问过我想不想结婚，但我想说谁不希望幸福呢？这个疾病可能在后期更难，我不想让任何人替我去承担和分担这一切，所以可能我没有结婚的打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陪伴妈妈，让她至少状态更稳定吧。
1: 我会想说，这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压力所付出的代价。其实有的时候你也要真的更关心自己，先把自己一定要活好，然后才能一起携手走到更远的位置。马上就到了我们三位嘉宾老师来给两位说一说的时候了。在这个之前，我要做最后一次尝试。刚才咱们这一轮至少隔了有20分钟以上。我叫什么名字，大姐？
2: 金妮。
1: 是这么牢啊，
0: 好棒！
1: 您完成了我们刚才的约定，我要跟您握个手，谢谢您。
2: 因为你这个名字很好听，
1: 我名字很好听啊，真的吗？不仅记得，
0: 太夸你了，
1: 特别好，非常开心，因为被人记住也是一种意义。您的故事从今天起也会被很多人记住，好不好？每天要这样开心的笑。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给到我们三位嘉宾老师。
3: 今天小雅婷在现场，就真的让我很心疼。你再去描述你对妈妈的，不管是等待你的那个吃饭，还是小心翼翼的眼神的这样的一种解读的时候，我听到的都是一个女儿在说：“妈妈，我也想有妈妈。”你太害怕失去的那种不安，照顾这样的病患最需要的就是耐心，你一定得是安全的、放松的，但其实你是越来越紧张。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你就已经把自己快压到一个狭窄的角落里了。如果你想去让妈妈的病情发展得更缓慢一些，我们都知道它是不可逆的，那你就需要好好的爱护你自己。
0: 好，
3: 我也在这儿祝妈妈在她的病情当下位置上能够发展得再慢一些，慢一些。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4: 两位好。这个病，它就是非常的残忍的一个病。真正在他身边的人，要面临巨大巨大的压力和痛苦。我想妈妈她也许忘记了自己，但是植根在她内心深处的那份温柔是不会丢的。她曾经是那么封闭的一个人，她把她仅有的那些心底藏得非常深的那份温柔给到了你。我想你应该是她最期待的可以幸福的那个女孩。我希望你能好好的对待自己，我相信这也是妈妈希望看到的东西。谢谢你们来，
0: 谢谢。
5: 两位好。
0: 你好。
5: 其实这个雅婷来，她其实完成了一个迟来的重建，包括我在内，我们很早就会跟家人告别，彼此遥望祝福，但不在一起。但那个雅婷呢，你特殊，在流浪很多年以后，突然因为妈妈的疾病完成了这次重建。我希望这个重建的社会意义和价值被很多人感知，至少能帮助他们买一张机票，买一张车票回去看看老妈。因为子欲养亲不待的故事比比皆是，很多人他终其一生未必能完成如此亲密的重建，如此了解自己的妈妈所想的一切。这是你的一次意外的收获，你要珍惜。也许这些也是你坚持下来的理由，你慢慢发现了这种东西，可能成为支撑咱走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母女这种至亲的爱是天然的。我希望你的故事被更多人看见，你能得到更多的帮助，为这个小姑娘减负，同时帮助妈妈减缓眼遗忘的速度。谢谢你们来了。
0: 好，
1: 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6: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有一个原因是我想看看你最美的样子。我还记得当时你穿婚纱拉开那个帘子的时候，我看的第一眼我就泪流满面了。我仿佛看到了那个美丽自信的妈妈又回来了。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其实我想让你看看我最美的样子，所以那天我也换上了婚纱。其实我很自责，为什么我在你轻度的时候没有停下这一切去陪护你？所以我在想，带你去体验更多你这辈子没有体验过的事。意义不在于你是否记得，只要我看到你笑的那一刻，我所有的努力好像都值得了。最后，我希望这个疾病在你身上来临的再慢一点，你记得我的时间再久一点。妈妈加油，我爱你。没事，没关系。
1: 我觉得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发自内心的希望每一个人都幸福快乐，不仅只有你妈妈，我们也真诚的希望看到你的人生有自己的叙事的书写，好不 好？谢谢你们来到这个舞台上。
0: 好，谢谢。我想看看你最美的样子，让我拥有寂寞之间。我仿佛看到了那个美丽自信的妈妈又回来了。我曾经，妈妈加油，我爱你。
2: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对于阿尔兹海默来说，当记忆整个一点一点消散的时候，有很多快乐和意义在消散，但有很多痛苦和黑暗也在消散。我也希望把这种见解的视角分享给很多陪在阿尔兹海默身边的陪伴者，也许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温暖。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基本人上人真的很重要。
1: 使命，撕裂情谊，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他在撒谎。
0: 宿命，明暗交锋。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1: 到这个时候。
2: 你还跟我演呢？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1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6: 家风正，方可行远。
1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你现在把我带到重庆来了，你没有让我跟我的同学一样的生活，
5: 没有让您收获尊严。
4: 对，我很自卑，
6: 但是我也知道肯定是我有问题的。
4: 有一次我大中午的送外卖，戴个头盔，穿个背心，骑个送外卖的摩托车，然后就听着有个轿车给我按喇叭，然后人家就摇车了，耶，你在送外卖啊。我认出来他，我也知道他认出来我，但是我没有回一句话，
6: 也想跟他多帮点忙嘛，但是我又觉得又帮不上很大个忙，
4: 我也挺窝囊的，再加上我也埋怨他，我就凶了我爸一顿，爸，对不起。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买工作的事情，你要么你不管，要么你管来都不要问，那不然你去弄嘛。
2: 曾经的我总想让父亲为我付出多一点，再多一点。直到那一天，我才发现父亲好像很怕我。创业这六年来，我从来没有好好关心过父亲。爸爸，对不起，我让你怕了我六年。
0: 爸爸，对不起，让你怕了我六年。这句话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们有请被制片人父亲邹华云出场。
3: 各位老师，我叫邹华云，55岁，重庆本地人，但是我不会说普通话。
0: 没事，刚才里边提到说您怕了儿子六年，我理了半天，我还确实第一次见到一个怕儿子的父亲。
3: 真的？
0: 真的。哪有父亲怕儿子的呢？
3: 自己有些事儿还是做得不好吧，
0: 有自责呀。
3: 因为有些时候我又喜欢喝酒，怕他不高兴嘛，本来他也一天工作干嘛。
0: 你一般几天一喝呀？或者一天几喝呀？
3: 一天一喝，基本天天一喝。
0: 一天一顿？
3: 哎，晚上。
0: 晚上喝一点？
3: 对。
0: 还好呀。喝多少？
3: 一般3-4两嘛。
0: 会发脾气啊什么之类的吗？
3: 不会。
0: 也没有酗酒？
3: 不要。
0: 小酌一点还行啊。您喝了儿子会怎么样呢？会凶您吗？
3: 偶尔也会。
0: 偶尔也会凶啊？
3: 哎，对。
0: 发脾气啊，吼一下自己爸爸。来，接下来我们也一起请出儿子邹佳出场。
4: 大家好，我叫邹佳，今年30岁，来自重庆。
0: 看着挺温和的一个小伙子呀，怎么让爸爸怕了你六年？
4: 我和我爸吵架有一个前提，就是第一就是我爸喝酒，第二就是在工作上面我们俩可能吵得非常的厉害，可能那时候我们就没有父子之间的这种关系存在。

0: 我记得我们去年炒到最厉害的一次，就大过年，年三十儿，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到了过年应该是一家人吃一夜团圆饭，或者说大家聊聊家常，聊聊这一年大家的收获是什么。但是我们家呢，我爸会从27号开始喝酒，一直喝到年尾，就是家里面会有很多亲戚，然后从中午喝晚上喝，但是我们家里面人手又不够，就做出来的饭菜啊，可能就比我平时都还吃得很差的那种感觉，这没有过年的气氛。他们的主要娱乐是喝酒，二是打麻将。当时当了很多亲戚的人就和我爸吵得比较厉害，然后饭都没吃完，我就带着老婆儿子摔门就走了。现在回想挺不应该的。还有呢，就是因为我和我爸其实说是父子，更像一个合伙人的关系。我和我爸创业10年了，这10年我们爷俩挺不容易的。然后其实这几年呢，生意是越做越好了。然后我就觉得我爸可能更多的重心没有在工作上面，他在喝酒上面就比较多。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公司不是搞了一个食堂嘛，我爹就会邀约公司的管理层，有在公司一起喝喝酒。我觉得其实小酌一点没什么的，但是可能是由于我们毕竟是老板，他又不好拒绝，其实大家一喝就会喝多，喝多酒第二天工作啊就不在状态。那我就觉得你喝酒也没问题，你可以自己喝，但是你不能拉着公司的同事来一起喝酒，那我就觉得影响到工作了。我也会因为这个事凶他，就我觉得工作上面没有负责。
1: 所以您感觉就是这是怎么影响权威了，还是影响您管理了？
0: 影响到了他们第二天工作。你一个老板，甚至是老板的父亲，董事长，他在我们公司是一个董事长的岗位，那你董事长天天和这些天天约着喝酒，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第二天会影响工作，我好像就在去说这一些同事的时候，一说，我说怎么今天工作不在位，喝酒了，昨天和你爸喝酒了。
1: 还跟老板爹喝酒，而且董事长，您是什么职位呢？在公司里，
0: 就负责总经理吧，自称的总经理吧。
1: 董事长老是跟员工们喝酒，天天被总经理骂。我听明白了，那儿子担心的这个事儿，您之前了解吗？您是什么态度？
2: 但是我也知道，肯定是我有问题的，前天喝酒肯定是有问题的。
1: 两位是公司合伙人？
0: 对。
1: 同时开始创业，还是说是您父亲的公司，然后您长大了以后变，比如说进入家族企业，是哪种性质？
0: 我爸是2000年带我来重庆的，我们从小家里面就很穷，山里面的，我从小到大其实没有吃过奶粉，然后以前的零食就是吃红薯，但是呢，在我爸的自我意识里面，他是觉得要给我一个很好的生活，然后就是和农村那些小孩比，会让我读好一点学校，在重庆来见识更多一点，
1: 就相当于从山里走出来了。
0: 对，我爸在城里打工就把我带出来了，那时候我出来的时候大不多2000年，我爸就给我弄到去城里面的学校读书，就身边的同学就会对我一个农村的小孩比较排斥，所以说我从小就很自卑。我从小的同学他们都是做生意的，家里面大大小小的生意都有，而我呢就是一个普通工人出来。那时候我爸就比如说修修车啊，或者说跑跑出租车呀，这样谋生。我妈就没工作，那时候我们就一家人挤到一个很破小的10几平米的小门市里面，就没有家的。
1: 明白。
0: 比如周末我们就会在同学家里面去做作业，但是到轮到去我家的时候，我会觉得不好意思，我会很自卑。所以从小到大，我对我父亲其实是有意见的。
1: 这个可能也积怨已久。那您是独生子吗？
0: 独生子。
1: 其实父亲力所能及的工作，但是站在您的角度，您觉得好像跟其他的同学不一样。
0: 是，后来我初中刚一念完我就辍学了，那时候我更叛逆，每天就和父亲对着干。因为在那个时候我的身边的朋友啊，发小这些家庭条件非常好，比如说人家一天可能有100块钱零花钱，或者最便宜也有20，我呢就5块甚至3块，就大概是这样一个区间。所以说从小到大对父亲的埋怨比较大，我觉得好像我和我的同学有差距，我会拿我的父亲和我同学的父亲去做一个比较。
1: 您觉得有点抬不起头的感觉？
0: 对，那时候比如说我们那些同学的家里面，哪怕你不念书了，家里面也养着你啊，每天啊，或者拿几十块钱给他。我父亲其实比较严厉的，包括我们两个没有什么沟通，他不会给我钱。
1: 那您的生活呢？
0: 他们有钱，我就跟他们在一起，
1: 就是蹭吃蹭喝了，相当于。

0: 对，
1: 多久啊？像这样的生活，
0: 其实一直到了十七八岁或者十八九岁这个样子，也是造成了我很自卑。
1: 那整个的那一段过程，您当时了解吗？因为这是唯一的儿子，
2: 没办法呀，管不掉。
0: 其实混到个十八九岁，成年过后，我其实有一次我是特别无助的。到了接近小二十岁的时候，反正也是在同学这样介绍吧，谈对象，当时其实也说了去结婚这个事儿。然后邀请我和我父亲啊，我父母去他们家里面谈谈结婚的事儿。
1: 他家庭条件怎么样？
0: 其实也一般嘛，但是人家女孩子需要你买一个婚房，他父亲其实很不看好我。然后吃饭的时候，反正我们这一家子人就一句话没有说，就全听人家在那里说一些比较难听的话。你工作都没有，你结什么婚？
1: 直接在桌面上。
0: 对对对，要么你就拿出这个条件来结婚。然后那时候我家里面条件，我爸那个时候在跑出租车，也就两三千块钱，家里面就唯一还有一套住房，被这样骂了出来，其实我们一家人是没有办法去反驳人家的。然后当时我记得是那个楼梯房，我们一家三口其实垂着上去从那个女方家里面出来，楼道里面没有灯，但是我能隐约的听到两种声音，一个声音是我爸的脚步声，另外一个声音就是我父亲在那里很抽泣，又类似于这种声音。但是我们没有过多的交流，我就跟我爸说，我要不然我不结婚了，我说我不想结这个婚。然后我爸说，好不容易都谈成这样了，我把房子卖了你们结吧。我当时没有干，我觉得是你们我们一家人为最后的住房了，我说为了我结个婚再把房子卖了，好像我也挺窝囊的，再加上我也埋怨他。然后我就给那女的打电话，我说我一定努力挣钱，人家就是回来一句，你自己考虑吧。然后我们就没有结成这个婚，
1: 分手了，
0: 就分手了。从那事过后，我其实自己知道我好像靠我父亲靠不住，心里面挺埋怨他的，觉得你现在把我带到重庆来了，你没有让我跟我的同学一样的生活，
1: 没有让您收获尊严。
0: 对，我很自卑。
1: 而你认为原因在父亲身上？
0: 是的，我觉得我在最需要他的时候，每一次时候好像他都没有帮到我。然后从那一次过后，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一个有钱人。那我就出去找工作嘛，要么没人要我，要么工资很低，我就找我爸借了800块钱，买了一辆踏板车，我就去送外卖。那送外卖是我觉得非常苦，可能这人生还没吃过这种苦。怎么一个概念呢？就是下雨我也会送。我记得有一次那个路上在修路，那个铁板下着大雨，我骑着摩托车这样过去就滑了，摔倒在地上。因为你把人家外卖摔坏了嘛，我就把那个灰包起来，钱赔了过后，然后自己找一个不下雨的地方把那个摔的外卖自己把它吃掉。然后送了一个月，我踏板车被偷了，当时觉得天都塌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只有三四千块钱，但是其实我很满足。
1: 因为有一稳定的收入了，
0: 因为我觉得我比我爸的工资还高，我那时候我爸当一个驾驶员可能两三千块钱，我还能挣三四千块钱，我觉得我比我爸工资还能挣得多。因为那时候我们家里面我妈基本上没有这个工作，然后一个家其实那时候最大的顶梁柱是我爸，就我父亲的2000多块钱是比较
1: 不够的。这时候您挺身而出了，一个月有三四千，而且最重要的是您跑一单有一单钱，就是还会让人感到是正反馈的。
0: 是的，
1: 我只要努力我就有收获，我拼命跑我就能拼命挣，对吧？
0: 是的。
1: 那踏板车突然也被偷了，天降横祸啊！
0: 当时觉得天都黑了，然后我就说我还是得干工作嘛，不干工作就没钱。最后就是我经常修摩托车的那个地方，那老板在招人，我说你要人吗？他要，我说我就去卖摩托车嘛。我当时其实阴差阳错的就进入了卖摩托车这个行业去学嘛。那时候其实我这个人脑瓜还是转得比较挺快的，就干销售这个工作。那时候干两三个月，一个月都能拿一两万的那个时候。哎
1: 呦，摩托卖销售啊？
0: 对，那时候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笔巨款。
1: 那肯定啊，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飘哦。
0: 但是我那个时候觉得钱还是比较多，我就拿给我妈存着。比如说这个月2万多，我就会拿2万，或者说1万多，我就会拿1万给我妈发工资的时候给她存着。
1: 哎，这个好，你自己留一部分自己生活的需要。
0: 那时候差不多存了几万块钱，我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我爸买了一辆那个 天籁。哇、
1: 哦，你赚到钱的第一件事情是给父亲买了一辆车。
0: 对，那时候给他买了一辆天籁，十几万块钱。

0: 因为我觉得我爸开了一辈子车了，他应该有一辆车。其实还有一个私心，就是我想在他面前去证明我自己，我想也让我爸在不管亲戚朋友面前有面子一点。因为这么多年了，说句实话，提起人家的儿子，他也可能觉得自己儿子也没面子。另外一个私心呢，就是其实我是想自己开店，因为我没有启动资金。我记得首付了6万多块钱，他自己还掏了1-2万块钱，就把所有的钱拿去买这辆车了，缴了个首付嘛，7-8万块钱。
1: 这个跟您要开一个店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0: 比如说开一家店，起步资金10万块钱找我爸要，其实我知道他只能去把房子拿去抵押了，去给我搞10万块钱，我们来开店。然后我觉得如果说我不去证明我在工作上面能挣到钱，我感觉他不会去。
1: 我听明白了，您给父亲买了一辆车，然后希望父亲在之后用钱来支持你开店。
0: 对，
1: 你干嘛不直接把买车的钱呢去开店呢？不就完了？
0: 我买下就是我自己就4-5万块钱。
1: 这不够。
0: 对，
1: 其实希望父亲更多的支持一下自己。
0: 对，想到那。
1: 您当时突然间儿子出去打工卖摩托车销售做得很好，给您一下提了一辆天籁，当时什么感觉还记得吗？
2: 记得啊，其实正好那一年要留的我也下岗了，如果让他一个人去我还是有一些不放心，正好下岗了，我说干脆我两个一起，就是这样子贷了10万块钱开始干。
1: 贷款了10万块钱开了一家店，这是什么店呢？
0: 摩托车店，销售摩托车的。当时我爸拿我们唯一的住房去贷的10万块钱。
1: 这就是刚才您所说的两人合伙的这个事业。
0: 是的。
1: 我明白了。你的这个父子关系的真的是非常纠结啊。一方面你感觉好像拥有这个父亲你比较没有面子，我能感觉到。但是另一方面你发自内心的又认为父亲也因为有您一个这样的儿子而觉得有点窝囊。你们双方好像彼此都觉得没有成为对方的面子。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想做点事儿，
0: 是
1: 要证明一下自己。
0: 我和我爹两个创业其实很苦的，那时候就一辆花了几千块钱买个面包车，花了10万块钱开的店。其实当时就是二手摩托车，那时候就是你的摩托车车源你会在外地去采购回来
1: 收购。
0: 对，
1: 在网上。
0: 对，聊好了我们就会开着面包车去收购。晚上我和我爹两个，我爹本来驾驶员出身嘛，他就开车，我就坐副驾，开一辆面包车就在云贵川，每跑就是一通宵，我就在副驾驶坐着，那时候我没驾照，回到店里面天就亮了，然后天一亮我就开始卖了，我爸就去门店找个角落休息，到晚上如果他挺得住我们又跑下一个外地，比如说今天跑四川，明天就跑贵州。
1: 生意怎么样？能赚着钱吗？
0: 挺疯狂的那时候。那时候我们在2018年左右我们成立了公司了，那时候其实我想的第一件事还是给我爸买车。
1: 又买车了啊？
0: 对，那时候进到第一桶金，那时候可能就挣到100多万吧，那时候挣到100多万吧。我觉得在之前我们创业这一段时间当中啊，其实很多不管亲戚朋友不看好的，包括有时候我们出去收车我亲眼听到，因为我觉得借钱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让我爹去，毕竟他几十岁了、我觉得借个3-5万块钱很好借。但那时候发现就是我那些亲戚朋友也好像也没有那么靠谱，就我亲口听到我爸借5万块钱，我们这里都躺好了，人家就有各种理由给你搪塞掉了，不借给你就害怕你还不上。所以说当我们挣到第一桶金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我想给我爸一点面子，首先是证明我们创业能够成功的。
1: 所以买车其实是买给周边的亲戚朋友们看的。
0: 是的，
1: 这样让大家意识到我们现在很成功了，我们能挣到钱。
0: 我们其实到2022年做线上，我们的营业额从当时一年可以挣100多万，可以一年挣几百万。然后那时候其实就想着从员工10来个到现在目前我们有接近100号人，80多个人。
1: 您现在公司有80多个人？
0: 对，
1: 年营业额到几百万。
0: 今年的话有差不多1亿多吧。
1: 1亿多了今年？
0: 对。
1: 这是您的门店啊？
0: 对对，这一栋楼就是现在我们的店。然后
1: 3层楼这么豪气，全是摩托吗？
0: 对，我们主要是摩托车。
1: 二手一手？
0: 新车包括品牌代理我们都在做。
1: 这就是您刚才提到两个人一起的创业就越做越好了。
0: 对对对。
1: 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两人是怎么分工的呢？
0: 我主要是主外，就负责销售，我爹呢就负责管店嘛。但是这几年我发现争吵越来越多了，准确的说我凶他的次数越

0: 来越多。
1: 怎么说呢？理念不合呀。
0: 我爹可能选择享受生活，他就爱喝两杯酒。
1: 这一点刚才已经提了好几次了。我说实话，我其实没太听出太大毛病。
0: 我们俩平时其实没有更多的交流。我和我爸其实这么多年呢，就像我说的，我们俩更像是合伙人，我们没有一些父子之间的交流。但是他有些时候喝了酒过后，反而喜欢跟我一起交流。
1: 那不是好事儿吗？你觉得缺交流，喝两杯，父子对酌，说说真心话，又不喝多。
0: 因为我觉得在喝了酒，一些人说的话呀，他没有可信度，或者说就是说觉得是酒话。然后首先是身体嘛，我觉得你到了这个年纪了，现在生意做得比较好了，我觉得您更应该把店里面照顾得更多一点。好，然后现在风险更大了，所以我觉得酒这个东西不是一件好东西。
1: 明白了，我觉得这里边啊，酒只是一个最终的一个呈现，我觉得里面有非常复杂的感情的过去这些年的纠葛牵绊，最后借这个途径表达出来了。我能感受出来，其实您对父亲心里有很多很复杂的情感。我们也问问看，因为今天其实啊，除了两位啊，您的母亲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样，我们母亲也先跟我们镜头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2: 哎，你好，我是周家的妈妈。我们老公啊，付出了很多，钱那方面都是我们老公在赚哦，曾经赚过就赚过的，一赚都是几十万啊，百把万那个赚。有时我们儿子给他打电话，哎，老汉儿赚钱哈。他听也听不清楚，我骂了是不是？转也不好转，因为他又是数字啊，少说了一个，或者多说了一个，也不是很好的问题，是不是？
1: 懂了。
2: 那是我儿子那个问题，但是我也在表达，但是我也很赞成。
1: 怕出事儿，
0: 对，他是出了，他也当当出了，
1: 因为也是出了。
0: 对，我创业这么多年，其实是到现在目前，小钱就是我老婆管着，大钱就在我父亲那，就是公司的钱就在父亲那。
1: 哦，这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你刚才一直说我烦我父亲喝酒，我们其实很难共情。你说我烦我的出纳喝酒，不就明白了吗？哪个老板喜欢自己出纳喝酒呢？这个我们能理解了。但还有一点，我有点困惑，也想问问母亲。儿子其实一直觉得，在过去的这个青春呢，包括整个过程中，父亲对自己的帮助啊，太少。站在您的视角来看，您丈夫给儿子这个有没有帮助？帮助怎么样？
2: 我们老公啊，都是他在打，好像他儿子是开出租车一样，他两千多点儿。但是我觉得我们老公啊，做到现在还是可以。又是妹妹的支持他儿子嘛，他儿子想做啥子事业，我们老公他都是妹妹的付出，都是要为他筹钱呐、借钱那些。好像我们也是，我们妹夫也借钱十万啦、二十万都借，所以做事业的话都借。
1: 其实，像您刚才说开店，在初期那些最难的阶段，父亲也是各去筹款、各地借钱。
0: 是的，
1: 要不然也没有这个成本启动。
0: 是的，
1: 也不会到今天说过亿的规模。
0: 是的，
1: 这么说，其实爸爸还是帮了你很多。
0: 是的，就是我其实一直拿我的父亲和我发小的父亲一直在对比。我们从小到大，我是杨家坪长大的。我们杨家坪有个农贸市场，其实我们班上的同学基本上他家里面就是搞什么批发蔬菜、批发什么猪肉啊这些。其实家庭条件那几年看着不怎么样，但其实大家都还挺有钱的。我觉得最自卑的一次就是在我送外卖的时候，我送外卖也在杨家坪送。杨家坪它是一个大环道嘛，我记得有一次我大中午的送外卖，戴个头盔、穿个背心、骑个送外卖的摩托车，然后就听着有个轿车给我按喇叭，然后人家就摇车了，耶，你在送外卖啊。然后其实我认出来他，我也知道他认出来我，但是我没有回一句话，我埋着头骑着摩托车就走了。
1: 就有一种心里默默的说你认错了，认错了，认错了，假装认错了。
0: 对对对，就自卑心从小到大就。
1: 那个也是您的发小。
0: 对，
1: 我现在有点理解为什么您刚开始有了第一次收入就要买一辆车，第二次收入又要买一辆车。我之前还有点不无法理解为什么车是这样的一个执念，我现在突然理解了。
0: 就像人家说的，人越没什么的时候越喜欢炫耀什么。
1: 现在呢，还执着这些消费所带来的快乐吗？
0: 会，还是会，
1: 还是会。
0: 我和我父亲其实我还是想把生意做得往更大一点去做。所以说比较讨厌我父亲喝酒的原因是觉得他在往后的工作当中你还能继续帮到我，我们一起把这个生意再做更大一点。
1: 明白。
0: 但是我爹呢好像就想退休了。哦啊，回家带孙子。
1: 这不也挺好。您今年多大了？
3: 55。
1: 55
3: 啊，
1: 这可以退休啊。我就尊重自由意愿嘛。
0: 是的。
1: 这么说吧，您现在心中 想象您的未来最幸福的生活，但是什么样的？
0: 我觉得我还可以上几点班，但是好像觉得我现在的公司。

0: 他已经很能干了，我好像帮不上好大个忙了。每天只是在办公室收点款啊，付点款啊，好像就是个厨了。在哪里都是一样，我如果在老家带一些孙子，我也能够做那个干那个事啊。我在公司也是干那个事。
1: 你想回？你刚才说是去老家带孙子？
0: 啊，我想的是能够，但是我还是肯定。还想上几天班，也想跟他多帮点忙嘛，但是我又觉得又帮不上很大个忙。
1: 嗯，没关系，我们也听听看儿子的想法吧。那您对父亲比较理想的一个接下来的一个工作生活的节奏或者想法是一个什么样的？
2: 其实我觉得这么多年呢，我和我爸可能说是吧，我觉得叫合伙人。
1: 嗯，
2: 其实这几年在我的观念当中，我觉得我们俩应该把这个生意做得更大一点。我觉得你还要再多干几年，再过几年退休，到那时候我可以陪你去环游世界，我觉得就够了。
1: 我们这个舞台我们来过很多爸爸希望儿子有事业心，然后希望儿子加油的，没见过天天儿子拿鞭子抽着爸爸说爸爸加油努力，爸爸说我就想喝两杯酒。不行，开公司拓展，你希望他怎么拓展呢？在这个公司你希望他承担什么工作？
2: 我希望他会像我前几年我们一起创业的那种感觉一样，就是我觉得这么多年我们两个成为合伙人，就好像突然我合伙人不干了，就有点那种感觉，我不习惯。
1: 哦，你们就两位合伙人吗？
2: 对，我觉得我和我父亲这一生，我觉得前面一直我觉得他是让我觉得会很自卑的一个人。我们一定要挣多一点的钱，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或者说曾经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我觉得让人家至少看得起一点吧，
1: 让人家看到你们父子俩成就了一番事业，而且要看到是你们俩成就了一番事业。
2: 是的，
1: 您觉得童年那些委屈才能够得到弥补？
2: 是的。
1: 那这个故事的背景我们现在都了解了，但是两位到舞台上来，今天是制片人跟被制片人的关系，所以其实心中您是有一个歉意想跟父亲来表达。
2: 对，上个月我和我父亲吵得很厉害，因为当时我在和店长开会，
1: 嗯，
2: 就是在商讨，我觉得我们在售后上面加了一些成本，让我爸是出纳嘛，
1: 嗯，
2: 他就推开门进来，他说怎么这个售后又加人了，就是开支又扩大了的意思。当时我心里面的无名的怒火就对着我父亲当着员工的面，
1: 嗯，
2: 我就对他说，我既然你愿意喝酒，你就不要管公司，如果说我交代了你去售后，你要把这些人守好监督好，你又不愿意去，那我只有加人，那我觉得你不管你就不要来参演。然后当着员工的面我就凶了我爸一顿。
1: 这个话是不是伤到您了？
0: 对呀，当着很多人的面他能够直接给凶我嘛。
1: 多少人啊？当时
0: 当时我们有店长，在我们店长办公室里面，店长一些都在
2: 旁边，还有财务室啊，或者旁边的销售，其实大家都听到的。
1: 你们董事长心里有点不舒服，那您当时跟他说了吗？
0: 我都跟出门走了。
1: 吵完之后是谁缓解了一下，或者有几天是有冷战吗？没说话？
2: 我们都那段时间没有去说话，他就自己回老家，或者又去喝酒啊，或者怎么样。从那之后我其实发现我和我爹的关系啊，其实逐渐在变远。以前比如说我爸他在哪里喝酒他会跟我说，
1: 嗯，
2: 就反而就比如说明明今天他在喝酒，他其实他不说了。
1: 哦，从喝酒变成偷偷喝酒。
2: 嗯，然后
1: 或者
2: 他在干什么他不会跟我说了。
1: 哦，
2: 所以说今天来到这个舞台呢，也是想给我爸道个歉。我觉得这么多年呢，就是当我自己成为一个父亲的时候，我会发现其实每一个父亲给孩子的可能物质条件他是不同的，但他一定是给他最好的全部。那时候从小到大我的角度就是，我爸他虽然说有10万块钱，但人家有1000万，给了人家100万，但是我爸有10万，他全给了我10万。所以今天来我也想给我爸道一个歉。
1: 啊，明白了。那说到这儿，这个儿子的心里就慢慢的清晰起来了。虽然小的时候可以关于父亲有很多的抱怨，有很多的误解，然后也是当时的那个局限视角的局限，时代的局限，老是觉得这父亲哎呀有些窝囊，有些让自己没有面子，怎么不像别人爸爸一样。但是现在突然意识到父爱的伟大可能不是由那个绝对的数量决定，
2: 对，
1: 可能跟比例有关系，跟他爱的方式有关系。
2: 对，
1: 你现在跟孩子关系怎么样？
2: 没有过多的交流，就是不会用嘴巴去说出来，我们就会哎要不过生日了，嗯，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吧，或者说让我妈去干。但是我们不会多对对方说，哎，儿子你辛苦了，哎，爸你辛苦了，爸我爱你。可是我们这些话永远没有这种交流，就反正

0: 爱就是用行动的。
1: 哎呀，那你从你这儿把这个命运的齿轮给掐断一下，不要就是一个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给到三位嘉宾老师，好不好？我们听听他们心里的感受。来，白老师。
2: 三位好，我觉得对于邹家来说，其实你爸是你的定海神针，就是这样的一个你嘴里的窝囊的男人，其实是在你心里是封神的，离开他就像没有那个主心骨一样，你心是虚的，看起来好像你很强势，你在那指点江山，在那布局商业，但其实在你心里你知道，你敢往前冲的是因为旁边有一个老爹还陪着你跑，还给你保驾护航，你用一种特别隐蔽的方式在说着，爸爸我还没有准备好独挡一面，你再陪陪我。
0: 是的，
2: 我觉得啊，邹家，该长大，与其说在这儿给爸爸道歉也好，或者是指责他有一些不恰当的生活习惯也好，不如直接的把你心里最坦然的那句话告诉他，你多么的爱他。你们父子俩没有一个是怂的，一个人什么都不怕敢出去拼，一个人心里装着怕，但是为了身边的人我敢出去拼，你想哪个更了不起？所以最伟大的地方往往生于平凡，所以邹家，希望你能够在接下来的人生当中快快的长大，你爸爸等着你真正的成为像他一样顶天立地独闯一面，能够去独挑大梁保护自己家人那样的一个男子汉。谢谢你们的到来。
0: 谢谢谢谢。
3: 两位好，咱们这个节目做了十年了，我第一次听到一个儿子对着镜头说，我想与我父亲携手去环游世界，就是一个儿子对爸爸说，我在用一种特别别扭的方式表达我很需要你，我很爱你。他觉得自己的爸爸挺棒的，你从一个农村务农的，到开出租车，到陪他一起创业，一系列你从来都没有退场过。有哪个伙伴可以在人生当中与你这样一起携手？我说的太直白了，邹爸爸有点不好意思了。但是我特别想跟邹家说，爸爸能看懂你爱他，我们也能看懂，但真正去爱一个人，让他自在一点。爸爸这一辈子很辛苦，爸爸这一辈子看了很多的脸色，爸爸这一辈子为了很多的事情他得收紧自己的手脚，所以也许就三四两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他可以不太顾及很多东西，所以你不一定非要去说我爱你，就像这些年爸爸一直陪着你一样。祝邹爸爸能够获得自在的生活，也希望邹家能勇敢地成为一个贴心的儿子和有担当的父亲。谢谢你们来。
0: 谢谢谢谢老师。
4: 欢迎二位，罕见的一期父子亲情这么浓烈的节目，久违了，真的。因为我是当儿子，也有儿子，父亲表达爱的方式是让这孩子拥有这个世界，是让这孩子超过自己，带着满足，带着欣慰，这是多无私啊。你要创业，带着妈妈倾其所有，正因为如此，导致了你们该断奶该分手的时候依然保持着过于亲密的关系。记住，你的使命是再见，你爸属于你妈妈，你属于你媳妇儿，你还要需要花大量的时间让你的孩子举起你的旗帜，翻越你这座高山。现在做好准备，男人的集结号、冲锋号就是这么一代一代人吹响的，所以希望今天你们完成分离啊，让你爸过他想要的生活，这也是爱，不能把爱变成绑架，别人的枷锁。祝你们父子俩能成全一段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的

0: 佳话，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老师，谢谢三位老师，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了，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2: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了，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哇，这是我们十年我们一起创造的时间，才有了现在我们的公司的规模。其实一直以来我对你的期盼一直是那么高，我总觉得你没有为我付出什么。但是自从我自己当了父亲才知道，每个人的爱是不一样的，我可能还做不到你那一个份上去。你总是无私的陪伴我创业，今天呢通过这个平台，我还是给你说声对不起，我给你跪一个。

0: 也太意外了，这一跪表达的不只是歉意，更有谢意。
1: 我觉得父亲永远是父亲，我觉得这么多年来我对我的父亲要求太高了，自从当父亲过后才觉得我爸的爱才是无私的。
0: 能感受到就太好了，接下来也用无私的爱去回馈自己的父亲，有的时候他需要成就，有时候他也需要自由，好不好？
2: 好，
0: 谢谢两位，谢谢你来了，
2: 谢谢大家，
0: 谢谢你们，
2: 谢谢
0: 两位。
3: 现在我只想说谢谢你，
1: 爸，对不起。你总是无私的陪伴我创业，粉碎在你的风暴里，我爸的爱才是无私的。
0: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谢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1: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1: 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
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一人。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长江是中国人的母亲河，它养育了无数中华儿女，也滋养了世世代代沿江而居的人们。今天智虎就来到了长江边，准备带大家看一看这里的一个小村子，在乡村振兴下，他们的生活有多安逸。青山碧水，绿树环绕，瓜果飘香，莺飞燕舞。走进木河村，一幅如诗如画的新乡村图景映入眼帘。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年轻的村党支部书记秦翠荣。哎，秦书记，
1: 你好，子虎。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欢迎来到我们风光秀丽、四季花果飘香的木河村。
0: 我刚刚来这儿一路上，我就感觉满眼都是绿色。咱们村的真的种了很多果树啊。
1: 是的，我们木河村呢主要以四季水果为主，春有枇杷，夏有荔枝，秋有龙眼，冬有脐橙。而且我们这些果树呢是各家各户农户所有的。哦，
0: 都是咱们老百姓的产业。那这些产业是近几年刚发展起来的吗？
1: 说到我们木河村的发展呢，它就像一本故事书，每一页呢就有新的故事。如果说要想了解我们木河村的这个故事呢，就需要到我们一个新的地方去看一下。
0: 咱要去看书吗？
1: 去看一本特殊的实体书。
0: 哎，那太好了。走吧。哦，木河村乡情陈列馆，怪不得刚刚说是一本实体的书啊。
1: 是的，这个馆呢有我们一些村情村史，而且我给你找了一个特别的讲解员。哦，
0: 那我们快去看一看。
1: 之后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木河村的前任党支部书记，然后现任南坨镇副镇长刘佳琪同志。哦，
0: 刘镇长，
2: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支部哈，欢迎你们。
0: 哎，您在咱们木河村当年干了多少年呀？
2: 从1988年开始，担任木河村的村干部，一直到2023年的5月份辞去木河村的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的职务，历时三十多个年头。哦，
0: 30多年啊。
2: 对对对，
0: 相当于您见证了整个木河村的变迁。那您方不方便带我们看一看这个乡情陈列馆，看一看咱们木河村的变迁呢？
2: 可以啊，走吧，我们再到这边来看一下。我们木河村这个乡情陈列馆的话，融入的那个元素还是非常多的。
0: 从和老书记的聊天中啊，我们才了解到，现在的木河村是一个三峡移民村，由原木河村、平西村、胡家村三个村落合并而成。曾经的木河村还是个贫困的小渔村，地处丘陵地带，土地条件差，家家户户只能守着薄田，种植水稻、玉米、红薯等农作物。
1: 志虎，其实小时候我也是平西村的人，是因为移民呢，然后我们才合到了这个木河村。因为小时候那个平西村交通不是很方便嘛，出行就是需要靠乘船。我小学就开始上寄宿学校了，后来呢，因为移民呢，然后为了支持我们三峡事业建设嘛，然后平西村的人整体搬迁，全部搬到了涪陵，然后生活。
2: 这些墙上的这些老照片，就是当时啊那个三峡移民搬迁的时候的一些真实的一些写照。哎呀，当时在启动这个移民搬迁工作的时候啊，压力非常非常之大，因为大家都是故土难离嘛，要充分体现我们党员的一个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让我们的党员、我们的那个村民代表啊、我们的一些这个有眼光的这一块上的一些村民嘛啊，让这一部分人呢来先行启动，
0: 先去做这个事啊，
2: 先做这个事，就是实行一个就近后靠，
0: 就近后靠，
2: 本村本社，
0: 本村本社，
2: 就地安置。
0: 搬迁后的问题更棘手，耕地少了，传统农作物种不下去了，木河村面临两难选择，是继续种粮，还是发展经济果林？秦书记，咱们现在是坐船是要去哪儿啊？
1: 我们要去我们平西岛进行观光。
0: 哦，你是说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片儿，它不是江对岸，它是个岛？
1: 是的，这个平西岛呢，在以前呢是一个独立的行政村，是三峡移民之后，它才合并到我们木河村的。哦，
0: 也是咱们木河村的一部分。
1: 是的。
0: 那咱们到岛上能看到啥呀？
1: 岛上最宝贵的呢，就是有300-400年历史的古龙眼树。
0: 啊，300-400年啊！那咱们这个龙眼种植那可是有年头了，咱们就是可以继续移民之后可以继续种啊，毕竟种龙眼它要比种粮食收益要高啊。
1: 是的。

0: 我们正因为如此呢，我们的老书记才带领了我们村支两委的一班人啊，新建了100亩的龙眼示范园啊，带领我们的当时的党员代表，我们的村民骨干啊，在木河村呢大力发展的这个果树经济。
1: 这确实是一个因地制宜的好方法哦。
2: 秦书记告诉我们，慢慢的，村民们看到了希望，开始跟着老书记他们种果树，迈出了发展经济果林的第一步。后来，村里又去四川周边考察，引进了荔枝、枇杷、脐橙等果树，果园面积不断扩大。
1: 我感觉离这个岛越来越近了
0: 啊！是的，我们马上就要到这个平西岛了，然后马上就可以在岛上感受一下这个采摘百年龙眼的这个一个体验。
1: 好，我太激动了。
0: 这我这个公路的两边呢，都是我们的百年龙眼古树，
1: 就这些啊？
0: 啊，对。
1: 他们看着也不粗啊，他们都是百年以上的吗？啊，
0: 对，因为我们的古树呢，它是有独有的身份证的，你看，就是这个身份名牌。哦，
1: 这个。
0: 哎，对。
1: 这个是他们的名牌。啊，
0: 对。
1: 还有他们的二维码。啊，
0: 对，你扫了就可以知道它有多少年了。
1: 哦，还有介绍呢。啊，
0: 是的。啊，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涪陵的地标产品涪陵黄壳，我们是我们涪陵特有的一个龙眼品种
1: 啊，它的本地的品种，
0: 对对对，它的壳是黄橙橙的，然后的肉呢非常的细腻啊，你可以品尝一下，你正好可以摘到，
1: 我可以申请一颗，
0: 可以，
1: 那我申请这一颗
0: 啊，好的。
1: 天气这么热，我怕吃了上火，哎，上火流鼻血。
0: 没关系，我可以教你一个吃龙眼的小妙招。哦，因为我们的这个龙眼呢，它是一个绿色的天然的食品，然后这样，直接用嘴把它咬掉，它又干净，然后它有清热的功效。从小就是长辈都教导我们，所以说我们一般来吃4-5斤，它也不会上火。
1: 哦。这个看着不大，结果肉这么厚，而且好甜啊。嗯，
0: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古龙眼树的魅力。

0: 其实除了我们的水果种植之外呢，然后木和春也会结合我们优秀的历史文化和春容春貌，然后做乡村体验式采摘的一个路线。每年就是水果丰收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开一些水果采摘节。
1: 采摘节，
0: 哎，对。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木和春呢已经有27届水果采摘节了，
1: 已经办了27届了。
0: 这个水果采摘节呢，也会让我们的这个水果价格会更高品牌会更响销路更好。
1: 咱们村里的龙眼就这个季节差不多能卖出来什么价格？
0: 我们今年的话是丰收年，然后大概的价格会3到5块，因为我们是体验式采摘嘛，所以说要比市场上稍微贵那么一点点
1: 啊。那也是比较合理啊。
0: 哎，陈老师，你们在忙吗？
2: 知道那个黄梅那个果树管理，一个是修剪，还有那个秋季的果的事儿。
1: 舒姐，这两位是？
0: 这个是我们的合作社的技术人员，那个是我们的果农。
2: 那个谁，这多了一个果子的了。哎，
0: 陈老师，今天果子还可以噻？
2: 结还是结得可以，但是那个的果也比较严重，那么都是它落在地下，有很多病虫，它是土里面越冬。来年春季一开了春，温度一起了过，它都出土。锄头哥都上我们树上来喂下我们的甘蔗，比如像那些果蜜的，我们有些大师都把。
3: 从聊天中我们了解到，今年50岁的黄明是土生土长的木和村人。移民后，他搬迁到村里统一安置的移民街上，然后跟着村里种果树。
1: 哎，黄老师，我听书记说您家里种了很多种果树。
4: 对头，我种了3种水果。
1: 哦，3种，哪3种？
4: 有荔枝。有柑橘，哎，有龙眼
1: 、哎、龙眼刚刚看得多了，哎，柑橘刚刚也看到了、那荔枝
4: 也可以，
1: 人家也种荔枝啊，你这里也种荔枝，那您怎么保证你的荔枝卖得比人家好啊？
4: 因为我们跟其他的荔枝有时间差的问题。
1: 时间差？
4: 哎，对。
1: 人家啥时候上市？
4: 你像其他省份的荔枝的话，它是5月份上市。哎，
1: 那你的呢？
4: 我们那是7月份上市。
1: 在这个时间之后，想吃荔枝只能买你的。哎，那这一年卖水果的收入能达到多少？
4: 卖水果的收入1-2万块钱嘛。
0: 知虎，其实像黄明的话，他只是我们千万移民当中一个小小的缩影。我木和村

0: 那现在的移民呢，主要是以种植各种水果为主，然后由我们种植的比较好的，他一年的收入呢，大概是十几万，
1: 多劳多得，我干得好我就收入高
0: 啊，是的，相比传统作物呢，它是要收入好一些。啊，这不，现在我们的龙眼和荔枝已经是村里的一道亮丽的名片，由此也衍生了我们的乡村旅游和民宿餐饮。现在我带你去感受一下我们木河村有关龙眼的一道非遗特色菜。
1: 哦，跟龙眼有关的菜？
0: 哎，对的。
1: 那我们快去看一下。
0: 好的，请。来，知虎，我考考你，本土的有关龙眼的这个非遗特色菜，你猜是用龙眼的哪一部分做成的？
1: 那龙眼能吃的不也就龙眼肉吗？用龙眼肉做的。
0: 但是它就不够非遗，不够特色了呀。
1: 特色，龙眼糊。但是啊，我想不出来龙眼糊该怎么做菜。
0: 那就要请我们的何大姐，然后来给我们揭秘一下我们的龙眼豆腐的一个制作的过程。
1: 好啊，好，我们请专家来教学一下。
2: 泡了过后再拿来继续打，打了再拿来擂，擂了蒸了那个粉，那个木子淀粉，木子淀粉再拿来抽。出来再拿来加泡姜，泡一浇抓起炒。
0: 在我们现代社会呢，它就是一道忆苦思甜的菜，因为它也是一个绿色健康的一个菜品啊，对于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它是有健康的帮助的。

0: 那我先尝尝咱们刚刚一步一步做出来的这个龙眼豆腐啊。
1: 哇，这个味道好奇妙啊，没有吃过这个味道，我觉得跟普通的豆腐比它多了一些嚼劲，用这个辣椒一炒特别香。
0: 咱这个龙眼豆腐其实就是就像您刚刚说的，是一道忆苦思甜菜嘛。
2: 是的，
0: 咱们做的过程中就算是忆苦了，那咱现在该思思甜了，是不是？
2: 是
0: 的。您这儿生意最好的时候一天差不多能接待多少桌？
2: 三四十桌。
0: 哎呦，那挺厉害了。我刚刚在来的路上看，就在咱们这个农家乐附近还有那个散步的那种步道。
2: 嗯，
0: 哦，您平时会出去散步吗？
2: 哎呀，
0: 一般啥什么时间？
2: 晚上吃了晚饭过后。
0: 哦，吃了晚饭之后，然后把东西都收拾好之后，还可以去散散步，去感受一下生活的悠闲。
3: 如今的木河村一年四季花果飘香，村民腰包鼓起来了，村庄环境美起来了，文明乡风也竖起来了，就像长江边上一颗璀璨的绿宝石。品百年龙眼文化，赏乡村田园美景，观长江滚滚东流，抒乡土乡愁之忧。
4: 其实从小就外出求学，很久没有回到家乡了。我也是2015年的时候才回到了这个木河村担任本土人才。当时呢，觉得这个村子的变化还是蛮大的，跟小时候的记忆完全不一样了。然后我看到我们的村子两位呢，一心一意地为我们的村民干事创业，然后我的心情也非常的激动，就决定留下来，然后在村上工作，为家乡人民服务。
0: 现在也是接了老书记的班了。
4: 是的，我是2023年的时候才担任的木河村党支部书记。我觉得我现在的工作还做得不够好，我也会沿着前辈们开辟的道路，把我们的乡村旅游做得更精更好，让木河村永远是长江边上的一块绿宝石，为村民开辟更美好的未来。
5: 好美的时候，我一半天都要卖500块钱。
6: 那个地方做起比以前好得多，老热各方面的环境都好了。
3: 我用粗拙的手掌抚摸着广大的土地，这一角是葱茏的果林，那一角是丰茂的菜地，那一片水已成波平湖镜，映照着家乡该有的模样，温暖明朗，蓬勃生春。

0: 今天我们将聚焦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方向，邀请来自各地的践行者共同探讨其背后的思想伟力。
1: 家是玉麦，国是中国，从此每天早晨升国旗成为玉麦三人香最神圣的事情。
2: 我在习近平总书记和你们家回信之后，认真地看阅了里面的事迹，我真的当时流泪了。
3: 这两年浙江大地涌现出了一大批颜值拉满的开放麦宣讲员，他们当中有话剧演员、基层民警，还有定居在浙江农村的美国姑娘。
4: 我们相继完成了国家交办的 C919 大飞机13项关键材料任务，累计提供近2000吨的高性能铝材，助力国产大飞机翱翔蓝天。
5: 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新榨的油，来看看啊、哦，卖油喽，卖油喽。哎，你买油吗？
1: 好，来进油。
0: 哎，好嘞。来，您收好，
1: 谢谢老板。
0: 卖油喽，卖油喽，新榨的油，卖油喽，卖油喽，新榨的油，新榨的油，来看看，卖油嘞，新榨的油，来看看。
1: 哎呦，哎，太君，你没事吧？
2: 太君，
1: 来来来，
2: 太君，你没事吧？啊？太君，
3: 哎呀，你比心肠哪当的坏？他肩上有油，
2: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太君。
3: 你比宪兵队死了你！
2: 太君，千万别，我是良民，我真的是良民的。
1: 太君，您还好吧？
3: 你的良心哪当的好？
1: 哎，太君，我刚才看见两个打油的小孩子跑过去，洒在这里的，不是掌柜的错。
2: 是啊，太君，我的冤枉得打他的。
4: 太君，您是那个医院的吧？我送您回去吧。
3: 好，送我回去。
1: 哎，好好，哎，慢点，慢点，慢点。哎呀，太君，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3: 小孩子打大的坏，撒了油，我没有注意，滑倒了。
1: 是是。
5: 站住！你的什么的干活？
3: 是我渡边，你瞎了吧？我的脚崴了，让他送我进去。
5: 嗨。
1: 哎，走，您慢点啊。
3: 谢谢你，哎，
1: 到了。
6: 啊，怎么了？
1: 渡边医生把脚崴了。
6: 哎呀，快进来，快进来！
3: 辛苦你了。
1: 哎，慢点啊。

0: 这么快就做好了？
1: 。
0: 这里危险。
2: 有事找你帮忙。
0: 我。
2: 上回你看到的药，你说是你们医院生产的。
0: 啊，是，只有我们有。
2: 外面药店有没有卖？
0: 不可能，这是军需物品，只有每个军人配备一些。
2: 枣庄有一大批这样的药，被人偷了一些。我说我捡的，人家不信。
0: 不可能吧？
2: 真的，冤枉我的人说的，所以我得问一下，从你们医院是不是出去一大批这样的药？
0: 这个我得去药房问一下。
2: 你帮帮我好吗？
0: 啊，好，你等等我。

0: 问了，两天前拉走了一批药，说是借用。
1: 你是说有人借走了仓库的药，用了还要还给你们？
0: 啊，是登记借出，没有销库存。
1: 谁借走的？
0: 宪兵队。
1: 借多久？
0: 三天，昨天早上拿走。
1: 哦，
0: 看来人家没有错，你真的是捡来的？
1: 哎，真的。
0: 不要偷，偷的不好。
1: 我没偷，要不就是别人偷的，我捡的，还给他们就是。
0: 还上就好。
1: 红哥，我问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2: 看起来这是个圈套。
3: 冈村还在怀疑我，估计是要看我是不是卧底。连金山都不知道真假，冈村这小鬼子还真毒啊。
1: 红哥，那现在怎么办？这可是个好机会，这么多的药品。

0: 今天晚上不能动手。既然岗村已经设计好了圈套，肯定有埋伏，等着我们上钩呢。这会儿我们去了，不但自己折在里边，强子也得暴露。
1: 既然这药品不是支援他们前线的，那么今晚的军猎也有可能是假的。小破，你说这药品还要还回去吗？
2: 千代是这样说的。
0: 这个日本女人有多少可信度？
2: 看样子，不像是在骗我，而且她也不知道我问她这些做什么。
1: 哎，冈村既然要骗咱们，那肯定不会有很多人知道这个消息。再说了，中兴医院都是日本人，他料定咱们得不到情报。我觉得这个日本女人的话可信。今天晚上我再去找金山喝酒。
2: 哎，强哥，咱们不行动你的嫌疑就没了，干嘛还去找他喝酒啊？
1: 冈村安排了这么大一出戏，我不唱两句怎么对得起他呀？啊，
0: 你小子。
3: 哎，来来来，请请请请请请请大掌柜，
4: 来来来
3: 来来来，哎呀，来来来，给大掌柜倒上。
4: 哎，好好好。
3: 来，大掌柜，我再敬你一杯。来来来，您酒量太好了，来，我敬你一杯。您，哎，您多喝。
4: 哎，王三，你的酒大大的好啊。
3: 大掌柜啊，只要你喜欢，以后我常来陪你喝。我啊，现在没媳妇儿，一个人晚上睡不着觉啊。
4: 朋友大大的，喝酒随时欢迎
3: 啊。哎，大掌柜啊，兄弟们我都安排好了，等时间一到咱们就发货去。
4: 你的干活我满意，来喝酒，喝酒。
3: 来来来来，
4: 哎，好好
5: 好，都给我盯紧了，不要放过一个可疑的人。
3: 是是。大掌柜啊，咱们什么时候装货啊？这是冈村太君，怎么还不派人来啊？
4: 那冈村军队出了什么问题？
3: 这不是说12点军猎就到吗？怎么一直现在没有动静啊？
4: 你得等着干活，我得打电话去。
3: 哦，哎，大掌柜，你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来来，我扶你，慢点哦，慢点。哎呦呦呦，小心小心，小心点。来，哎，好好。
6: 是火车站吗？
4: 今晚的军猎什么时候到达？
7: 今天晚上没有军猎。
4: 没有军猎？怎么会没有？冈村队长明明交代今晚12点要军猎押送药品物资。
3: 大掌柜啊，怎么说？
4: 车站调度说没有军猎，冈村你骗我
3: 啊？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大掌柜，哎呀呀，这兄弟们可都在外面守候一晚上了，知道的是冈村太君骗了你，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耍弄弟兄们呢。这哎呦呦，这可怎么办呢？这以后还让兄弟们怎么干活啊？这啊，哎呦，
4: 冈村君过分，我打电话找他
3: 啊。哦，
4: 宪兵队吗？冈村队长在不在？
7: 冈村君不在。
4: 慢干。
3: 哎呦，大掌柜，这怎么了？这
4: 冈村不在宪兵队，说是执行任务去了
3: 啊。哎呦呦呦，大掌柜呀，这冈村太君要是不说明白，这兄弟们就会埋怨您的呀。这怎么能这样？你说是
4: 我，
3: 大掌柜，
4: 我要去找冈村。
3: 哎，大掌柜，这深更半夜的，咱们去哪儿找冈村太君去啊？大掌柜啊，既然这冈村太君在这个执行任务，那必定是重要任务啊。那咱就别去了，是不是？你要不明天吧，明天吧。啊，哎呦，你这，哎呀，这什么事儿？这
4: 就按你说的。
3: 那这些弟兄们怎么办？
4: 你得看着办吧。
3: 那工资还照给他们？

0: 钱付工资。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哎，们大掌柜，你可慢点。
2: No。
3: 队长，还要继续盯着吗？
0: 继续。
4: 是。

0: 大掌柜啊，你起来了！我又喝多了，看到我的钥匙没？哦，
1: 昨天晚上啊，你把钥匙给我了。哦，
0: 在这儿呢。
1: 结婚资的，这不在这儿呢吗？哦，
0: 快！啊，
1: 哎，在这儿呢。你看，你看。哦，
0: 哎呀，钥匙，药品已经装上车了。
1: 哎呦！
2: 大掌柜呀，您这是什么都忘了啊！昨天那个冈村太君根本就没通知来拿货。
0: 什么？
1: 军烈的事情是冈村太君骗你的。
0: 什么？
1: 弟兄们为这事儿一肚子气，你看兄弟们辛苦，让我把工资啊给他们结了。
0: 冈村到底在做什么？你，
2: 哎，王嫂，这么早就来工作？
0: 哎呀，没有太君，我一宿没走，等着装车呢。冈村。
2: 我已经问过了，明明没有军令，为什么要骗我，还得我损失了一笔钱，给这些缴赋做工资？让你损失，实在抱歉，但这是军事任务，必须要如此执行。
0: 哼，什么军事任务？你分明在耍我！我知道了，你在怀疑我，你在怀疑我对帝国的忠诚，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
2: 混蛋！宪兵队做出任何行动，都无需事先通知任何人，包括你。
0: 哼。
2: 我为什么不是军人？我为什么要负伤退役？
0: 我这完全是为了帝国的利益。你，哼！
2: 王强，你一晚上都在这里吗？没有离开过？
0: 当然没有，我们一直在喝酒。
2: 王嫂，你得好人打打底。 好好为帝国工作，皇军不会亏待你的。
1: 哎，谢谢太君。哎。

0: 简直是对皇军的挑衅！
1: 太君，这应该不是八路军的干活。
2: 起初，我认为是土八路的干活，后来推断是毛猴子的干活，现在就应该是飞贼的干活。数来数去。
3: 也只有鲁南第一飞贼李九了。嗯，你得带着剿共班负责捉拿李九。
2: 是。
3: 二队
2: 班长，
3: 啊，
2: 我就叫几个手下跟我去火车站。
3: 啊，不是队长，今天我那小娘子过生日，我得回家陪她。我
2: 生日，没看见太君发火啊？
3: 不是，
2: 跟我去干一遍再走。切。

0: 哟，胡班长，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了？
1: 李先生，我这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
0: 哼，真有意思。
1: 李先生，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鲁南第一飞贼李九吗？

0: 报纸上看到过，你们日本人不是一直在抓他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抓到啊？
1: 嘿，李先生，您说他要是那么好抓的话，他还能叫做鲁南第一飞贼李九吗？怎么，李先生没见过李九？
0: 这话说的有意思，我为什么要见过他呢？
1: 是啊，从来没有人见过李九的真面目。
0: 既然如此，胡班长为什么说我见过他呢？
1: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有人举报你李中华就是李九。你笑什么？
0: 胡班长，我要是李九，今天你恐怕就走不了了。
1: 你要干什么？
0: 只可惜我不是李九啊。如果有人说我是，那就请胡班长把他带到这儿来，我跟他当面对质。如果没有真凭实据，捕风捉影的话，那这就请吧。
1: 哼，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咱们走着瞧。哎呦啊！姓李的，你
0: 胡班长，这是你自己不小心，我站都没有站起来。啊，这样吧，还是我送你出去吧。
1: 哼！哎呦，你家什么破门？
0: 哎呦，胡班长，真是不好意思啊，今天不知道怎么了。
1: 姓李的，算你狠，怎么走着瞧？

0: 现在港村也不怎么来洋行了，
1: 看起来他们已经消除对你的怀疑了，这是好事。嗯，也比现更好了。哎，金山这小鬼子经常拉拢我，
2: 拿情报换钱。
0: 对，
1: 有时候啊，可以整点假情报糊弄糊弄他啊。
0: 哎呦，这家伙也并不好糊弄，我干脆呀。
1: 就不提供装傻卖呆。嗯，这也是个隐蔽自己的好办法。哎，不管怎么说，让你受委屈了。
0: 哎呀，没事儿。老黄，怎么了？现在啊，咱们就这两把家伙，没法跟小鬼子对着干，着急呀。
1: 哎，老黄，要不？
3: 我辞了洋行的活，咱们甩开膀子干，玩大的。情报，你的作用啊，现在就是情报。咱们来枣庄这么多日子了，别说在铁道线上拉队伍打击敌人，就连起码武装起来的基础都没有啊。拉队伍必须先有枪。
0: 你在洋行能了解到车站货物的进出情况，这对于我们搞到武器很有利啊。现在鬼子对货车看得很严，咱们蒙着去搞暴露自己是小事，完成不了山里交给的任务，那就是大事。嗯，
4: 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两手做，一手搞情报，一手拉队伍。嗯，
5: 小鬼子，嗯，小鬼子。
6: 掌柜的，哎，这小子发异常了，亮子做梦都像大鬼子。哎，
7: 瞧瞧，卖包子，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
0: 这边
1: 好。
2: 旧帽一剃两只，
4: 新衣从头开始。
5: 啊，敢问大爷贵姓？
4: 两点一马冯。
5: 哎呀，冯大爷，我可找着你了，跟我说说山里边情况怎么样？
4: 张司令让我捎信来了。
5: 哎，老侯，你快告诉我，这山里怎么说的？
2: 山里啊，已经批准了咱们的计划。
5: 哎呀，

0: 啊！哎呀，终于可以放手干了。哎，老洪，你说要不要让兄弟们知道咱们的真实身份？
1: 这事儿啊，先缓缓，再观察一下。彭亮和小坡都没问题，就是鲁汉和林中。这鲁汉好合，林中好赌。这俩小子万一不是六子，别坏了咱们的大事。
0: 也好。
1: 不过，这话也说回来，谁没点毛病啊？今后啊，咱们只要多管着点，应该不会出大事。
0: 哎呦，话都让你说了。哎，老洪啊，先不管别的，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弄枪。
1: 对呀，只要有了枪，就能拉起队伍，就能跟鬼子干了。
2: 快点卸车，
0: 小岛太君呐！哎，咱们这货有没有特殊的要求？
2: 我要问，快卸车，快！
0: 啊，好嘞！哎，卸车，卸车！来来来来来来来啊！卸车！
3: 快
4: 快快！
5: 快
4: 快快！
5: 快热闹啊！
0: 哎，快过来！哎，干活啊，干活！
3: 哎，哎，加把劲啊！
6: 非常好，非常好！
5: 好，
6: 哎，把那个地
5: 主
6: 快点，快点，快点，快
0: 点！哎哎，弟兄们，来来来来来，都过来，过来，过来啊！听我说啊，都别装熊，先装大件，后装小件，先举后松啊！
7: 好，
0: 去吧，去吧，去吧，快去吧！来来来来，跟我，跟我来！来来来来，走！哎哎哎哎，来来来来，
3: 走！
0: 慢点啊，慢点！哎，慢点！哎，
3: 好，小心点啊！
5: 来来
0: 来，
5: 这
0: 里来来来，
8: 太监，等他们装完货，我就清点，
2: 一定要清点清楚，一间都不能漏，这批货物非常重要
8: 啊！好。
2: 清点清楚，
8: 是是是，
2: 听清楚没有？
0: 来来，
2: 如果出了问题，死了死了的。
8: 啊，好。
5: 走，
0: 好，走。

0: 太君，哎呦，太君，王三，刚好了，
1: 你得大大的好。来人，封门。
2: 太君，全部装车了。

0: 请问一下，这个三古道的闷罐子什么时候走啊？下午4点。哦，别看还有半小时就出发了。
1: 小鬼子，老郑哥，老郑哥，
2: 哟，肠子，哎，
0: 刚忙完，
2: 现在没活了，
0: 来抽根烟。

这两闷罐子能不能晚点发呀？多晚？怎么着也得天黑了吧？行，包在我身上，跟我来。

0: 报告，进来。
1: 报告太君，三股道车皮车轴出了问题，需要检修。
2: 马嘎，马上要走的车竟然出了问题，
1: 我也不想啊。
2: 快快的检修，半个小时内必须修好。
1: 半个小时根本来不及呀，太君。
2: 那要多长时间？
1: 是至少也得四五个钟头吧。
2: 什么？四五个钟头？马嘎，
1: 毛毛草草的检修会出事儿的，太君。

0: 给我接战务。三股刀车皮出现问题，需要检修。有没有车辆挂？不行。好的，就这个。你得快快的检修，改挂晚上9点的小票车。
1: 是是是，好家伙，有机枪、马达盖子，还有几枪子弹，机会来了，必须得搞。哎呀，幸亏老张帮忙，改挂到晚上9点那趟车了。这趟车是从赵墩到临城的短途票车。
2: 那行，咱们就在进临城之前劫了它。哎呀，
1: 可问题是，这是一辆闷罐子车，车门都是用粗铁链给绑着。
2: 四周光秃秃的，没有脚灯，又没有把手，车开着怎么上啊？就算有困难也得搞，不然就没有机会了。
1: 哎，你甭管了，这事儿啊，我一定会搞成了的。宝红啊，我真想和你一起去，可是晚上还得接客车，装卸货没有我，恐怕会摧毁一眼。
2: 哎，你就放心的去上班吧，我想办法啊。
1: 哎，你还是叫上彭亮他们吧，人多，办法也多。
2: 好。 你快去吧。
1: 好。

0: 龙哥，到临城的这段路有两个弯道，车速都会放慢，这个时机发车最好上。
1: 对，所以我们必须在第一个弯道上去。可直接上很难保证一下就成功。我要掉下来，你再上，反正保证一个人能爬上去。
2: 龙哥，闷罐车没有大一点的把手，全是小把手。
1: 王强说了，这个闷罐子是跟着小票车走的。
3: 他肯定是挂在跳车后边，没把握就从跳车上，然后再从跳车爬到闷罐车上去。
0: 对呀，
4: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0: 基本人上人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5: 使命，撕裂情谊，
6: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
3: 我中有你的，他在撒谎。宿命，明暗交锋。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7: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8: 你想一想，最后俯视谁呢？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王强说了，这个闷罐子是跟着小票车走的，他肯定是挂在票车后边。嗯，没把握就从票车上，然后再从票车爬到闷罐车上去。
1: 对呀，可是从票车爬到闷罐车上也挺难的。
0: 这个我来，有把握，咱们来算算时间。你们看啊，这除了枣庄站就是第一个弯道，从这儿上票车，这时候车会减速，大概也就是三四十里的速度，整个弯道大约是四五里地，一到这儿就上了直道了，应该有五分钟。在这个时间里必须做到的是上票车，由票车再到闷罐车，这一段20来里地车速会提上来，也就是10分钟的空。这个时候啊，必须爬到闷罐子中间，并且撬开门，
1: 然后就到了第二个弯道了。
0: 对，在这个弯道上车速就慢下来了，在这2-3分钟的时间内，我们必须把枪扔下来，不然过了弯道不大会儿就到了沙沟站。
2: 红哥，没变化，准点发射。
0: 好，这样吧，我一个人上车到王沟站东6孔桥下来，小波你在那儿等着。
2: 好，
0: 我要成功了，彭亮就和林中顺着铁道南往西走，看到车上扔下什么就捡什么，把它弄到稍远的地方隐藏起来。

0: 林哥，彭亮他们来了。哎，龙哥，以后有了这玩意儿，咱就不怕小鬼子了。
1: 龙哥，一共是三款步枪，两箱子弹，对吧？
2: 切，看，
1: 还有机关枪呢。
2: 嗯，哎，小坡，坑挖好了吗？
0: 早挖好了。
2: 好，咱们走。

0: 哎呀，红哥，怎么不打小鬼子？
1: 真想打，可是枪响了，引来的小鬼子，咱们这些枪怎么办？

0: 少佐，什么情况？报告少佐，前锋被毁，物资沿途被盗，立刻给岗村中佐打电话，详细调查枣庄车站的装车情况。
1: 嘿，来了！在哪儿呢？快点！
2: 来一，
3: 快点！
1: 二头，
3: 我得
1: 找到二头。
3: 走，
1: 哎，你们，哎，宪兵队要抓人了，大家快跑啊！

0: 抓人了！
1: 抓人了！
2: 你们前面抓人了，快跑！
3: 王嫂，王嫂，怎么回事？
4: 这个您一定得听我说啊！当时我们装货的时候啊，这个小岛太君就在旁边，我们装多少他都是看着的，真是冤枉我们了。您问我这事儿真是难为我呀，我就是一个干活的，那这装多少货我真的不知道，你得问小岛太君呢。反正我们是把货物一件一件的都装上车了，这小岛太君一直都在呀。
5: 是的，每件货我都做了清点，还签了字。
6: 这是我签的单子，大小是46件，这是小岛太君的签字。
4: 嗯，你看，这不是很清楚的吗？这。
3: 冈村君，你这样做太过分了，没经过我的允许怎么能随便跑到洋行抓人，知道吗？现在货场瘫痪了，洋行瘫痪了，那些脚夫也跑了，你要承担责任。
7: 混蛋，那我的责任谁来承担？
3: 出了什么事啊？
5: 这批货物绝不可能在枣庄被劫，已经出了我们的辖区，又丢失在途中，谁能肯定不是八路所为？我觉得荣佐队长应该不予理睬，不然以后其他地方丢失了货物都会推到我们头上，麻烦会更多。
3: 是啊，
4: 掌柜的，
3: 你跟我回去，那批货不是在枣庄丢失，你弟没问题，有问题的是宪兵队。
4: 你这哎呀
8: 王嫂，你弟不要生气，我马上

0: 开车，送你和大掌柜回洋行。哎，啊，不必动车了，只要还我王嫂，我就心满意足了。走。哦。哎，小二，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
1: 新婚的干活。
0: 大掌柜啊，这宪兵队真是太欺负人了，这啊，这好好的干着活，呼啦一下子就把我拎到宪兵队去了，这好人也得给吓个半死啊！啊，我挣这点钱容易吗？我哎，
1: 王三，你的为人我得了解，你做事一贯小心谨慎，你得不会出错，
0: 不
1: 是出错的是他们。啊，
0: 这，
1: 我得向你道歉。
0: 不，哎呀，这没法说了，这。
1: 你得很可爱嘛，我就喜欢你这样的朋友。
2: 你得做朋友，打当就好啊。
0: 不是，我跟你说啊，大掌柜，我再这么干下去，我非得被下属摸刀病了。我
1: 摸刀病啊？摸刀病？
0: 磨刀病就是神经了，磨刀病就是神经病，脑子给吓坏了。我跟你说啊，我真的没法干了，这活真的不能干了。
1: 这样，我得补偿你。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轻松的干活。
0: 我真的不是这，
1: 轻松的干。
3: 强哥，
0: 不是我，
3: 强哥。
0: 哎，春子，你来干嘛呀？
3: 我来拿点东西。
0: 你拿东西干什么呀？
3: 这兄弟们被抓怕了，这不都这？
0: 不，您瞧瞧，您瞧瞧。哎呀，算了，你把这个给弟兄们分了，啊，把弟兄们都召回来卸货啊。哎，去吧，去吧。
3: 好，
0: 好。你看，
1: 王三，你得好好的干，我得给你加钞票的。刚才那个家伙也是没有办法，你得不要管他，让他该怎么办怎么办啊！
0: 大掌柜，我今天我就把话说到前头啊，将来要是有比这儿更好的活，那我就离开央行。我真的不能干了，我这不是冲您啊，我真的这没法干了。
4: 王三，

0: 两村正宗。杨行血案还没有查清楚，又发生了军火被窃事件，你是怎么向我夸口的？你不是说枣庄的地下组织已经彻底肃清了吗？
1: 杨行血案可能是飞贼李九所为，目前我们正在全力搜捕。
0: 那这次怎么解释呢？
1: 我已经调查过了，在枣庄装运这批军火的时候是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做的，没有任何问题。至于途中丢失，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是在我的防区内发生的，所以
0: 可还没有离开我的防区。
1: 嗨，
0: 不管怎么讲，回去以后你要尽快配合金浦县徐州方面清查枣庄外来人口和无业游民，全力搜查丢失枪支的下落。
1: 嗨，
2: 看样子你这边暂时是安全的。
3: 哎呀，现在啊，我担心这些枪啊。
2: 不用担心，小坡看着那些枪比他的命都金贵。
4: 小坡也该回来了。
5: 哎，明哥，强哥，哎，
3: 慢点，
2: 瞧把你渴的。
3: 哎，这白天没什么事吧？
5: 没事，煎饼够吃，就是水带少了，快渴死我了。
2: 累坏了吧？快去厨房弄点吃的去，老爹在哪儿？
5: 那我过去了。
3: 就是，
2: 留下几条步枪，其他的尽快送到山里。
4: 机枪咱们不留下吗？有了机枪，打小鬼子多来劲儿啊！
2: 哎，咱们整天在这小鬼子眼皮底下活动，这些长枪太扎眼，不好用。
3: 嗯，老洪说的在理啊。
2: 山里的部队还都是土枪呢，他们天天和小鬼子打仗，这些枪他们正好用得上。

0: 全送走啊？哎，咱们可以这样，把长枪啊送给山里，换几把短枪来。
1: 嗯，好，就这么办。这两天啊，就给他送出去。嗯嗯。

0: 红哥，是我。怎么样？鬼子封锁了所有的路口，巡逻车朝咱们冲过来了。啊！
1: 红哥，那边有个孙子，咱们先躲躲。
2: 咱有枪怕什么？跟他们拼了！
0: 那枪怎么办？红哥，
1: 嗨，鬼子朝咱们冲过来了。
0: 三哥，呆在这别动，我去把他们引开。
1: 小心点，红哥！
0: 长官，
1: 刚刚看到有人跑进树林吗？
0: 是的，包围树林！
1: 包围树林！
0: 快！

抓住他，追。

1: 这是良民的干活，晚上得为什么出来？太君啊，这是我男人，这是我闺女，我们坐火车晚点了，这不冒着黑往家赶呢。
2: 爹，我害怕。
1: 闺女不怕啊，这太君啊是大大的好人，大大的好人。搜身，嗨。
2: 什么也没有，看到有人跑过去吗？啊，跑过去。哦，是我们看见好像有个人影往那边跑了，
1: 给我追！哎，走！啊，
2: 大嫂，谢谢你啊。
1: 哎，
2: 哦，
1: 你等一下啊。
2: 哦。
1: 那坟地里边埋的是谁啊？我爹，我爹是让大汉奸打死的。
2: 好孩子，叔叔帮你报仇，好不好？啊，
1: 真的。
2: 叔叔专门就是打鬼子、杀汉奸的。
1: 好。
2: 大兄弟，给你的枪，你走吧。大嫂，你家的仇。
3: 我一定会给你报的。哦，嫂子，六子回来了。
1: 嫂子，
3: 来，哎，不用，哎呀，不用，
1: 这是男人的活，给我，我给你背着来。嘿，哎，嫂子，方林哥过三七了吧？哦，刚过。
3: 你说方林哥好好的在车站上班，怎么就惹上高静斋那老王八蛋了？
1: 我娘家不是有四分地吗？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那高胖子也不知道找哪个算命先生算的，硬说那

0: 块地挡了他家风水了，就强行霸占了。哎呀，方林不干，找他评理去。谁知道的高胖子勾结汉奸，硬是把我们家方林给……
1: 嫂子，嫂子，你别哭，嫂子。高胖子他就是个大地主，再加上投靠小鬼子，喘气都比别人粗，咱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啊，嫂子。
0: 我不认这个理儿。我们家方林死的冤枉，他一直给我托梦，让我给他烧纸，他好托生成厉鬼，找那高胖子算账。
1: 嫂子，真是苦了你了。
0: 我也知道，这没啥大用。
1: 嫂子，我常往外跑，也没赶上送方林哥。哎，这有点钱，算我一点心意。你拿着，嫂子。哎，
0: 六子，哎，不用。
1: 嫂子，
0: 哎呦，你攒点钱不容易，赶紧给自己娶媳妇儿吧。啊，真不用。
1: 哎，嫂子，咱是一个村的，这钱说什么也得收下，收上来。啊。
0: 六子，你常往外面跑，帮嫂子打听个人。
1: 行，啥人，嫂子？
0: 这个人高高大大的，眼睛亮亮的，模样30来岁，像个练武的。
1: 你打听他干啥？
0: 找他替方林报仇。
1: 报仇？
0: 对，报仇。我娘家的地没了，方林也没了，不能什么便宜都让那个狗汉奸给占了。
1: 行。他叫啥名？
0: 我不知道。
1: 这嫂子，没名没姓，上哪儿找去？
0: 他答应能替我报仇了，
1: 那不就结了吗？
0: 可我不知道他叫啥，住哪儿，上哪儿找去啊？
1: 那你怎么认识他？啊，
0: 见过一面。
1: 这嫂子，这你也相信啊？
0: 我觉得。不像满嘴跑火车的人。
1: 哎，嫂子，方林哥的事儿把你给整魔怔了，报仇这事儿还不如找我师父呢。
0: 你师父？
1: 啊，嫂子，你还不知道吧？我师父叫李九，李九你听说过吗？
0: 嗯，你师父能帮吗？
1: 嗨，我是他徒弟，别人不好使，搁我这儿没跑。不过嫂子，报仇这种事儿，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我师父又是那种只求财的人。
0: 啊，那应该的。六子，得多少钱啊？
1: 怎么也得10块大洋吧。
0: 10块大洋？行，就这价。
1: 好，嫂子，我马上去办。
0: 六子，别急啊，等嫂子把钱凑够了再去找你啊。这件事儿可不能往外乱说啊。
1: 放心吧，嫂子，我知道啊。

0: 芦苇怎么办啊？
1: 哎，你看烤着呢，给5块钱就行。
0: 哦，5块钱是吧？啊，好。
2: 卖卖卖了。
0: 哎，给你，哎，来。
1: 哎，好，谢谢啊，拿走吧。啊，
0: 好好。
1: 走，咱回家。走，跟娘回家。

0: 羊糖羊火羊烟卷喽。哎，小姑娘，来块糖吧。很便宜了。
1: 凤儿啊，娘回家给你做好吃的去啊，咱走了啊，不要不要。到站了，咱该下车了。
0: 羊糖羊火羊烟卷喽。哎，这一路上咱们碰着可真是缘分了啊。
2: 就是。
0: 哎，你到哪站来着？
3: 到
4: 前面一
3: 站。下一站。
0: 哎，咱俩
2: 往里走。
1: 哎呦，冯大爷，
0: 哎，你时间长来家里坐坐吧。哎，
2: 好啊，
1: 凤儿啊，快叫爷爷。
4: 听着，听着，
2: 真乖呀。嗯，你们娘俩这是去哪儿啊？
1: 啊，我去枣庄赶了个大集，把织的布给卖了。哦，
2: 都半年没见了
1: 啊。是，
2: 还好吧？啊。
1: 哟，冯大爷，车到站了，去家里坐坐吧，我正有事要跟你打听呢。
2: 好好
1: 好，哎，走，凤儿，下车。
3: 哎，下车了。
2: 你找我就是这个事儿啊？
1: 嗯，本来我是想让同村的六子兄弟找他师父李九给报这个仇。哎呀，可后来我想，这钱我得猴年马月才能凑够啊，就又想起那天晚上那个人了。
2: 这不知道名字就难打听了。
1: 嗯，照你这么说，这仇就没指望了。
2: 报仇这事儿吧，牵扯到人命，急不得。哎，方林嫂，依我看呢，你这个仇啊，还是让共产党替你报吧。
1: 共产党？共产党是谁？
2: 共产党是给咱穷人做主的党，咱穷人的仇，他都给报，而且还不收钱。
1: 哦，共产党。
5: 嫂子，
1: 嗯，
5: 你托我办的那件事儿，我还没来得及跟师傅说呢。
1: 六子，我这次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说，我呀，终于找到能替我报仇的人了。
5: 啊，是吗？他叫啥名？
1: 共产党。
5: 啊，共产党。
1: 你认识啊？
5: 嗨，共产党是小日本的死对头，有谁不知道啊？
1: 哎，那你赶紧把他给我找过来，我想见他。
5: 哎呀，嫂子，共产党不是一个人，那是一伙人。哎，老蒋啊，管他们叫共党，谁要是跟他们沾了边儿，咔嚓，脑袋搬家。
6: 太感谢你们了！
7: 哎，要是红哥给咱每人也都换一把二响就好了。我要是有枪，哒哒哒哒哒哒，我全给他们撂倒了。
2: 哎呀，小子，小子，
6: 这是张司令奖励你们的。
8: 哎，好，这短枪能不能再给我们几把？
6: 老红啊，你应该知道山里的情况比较困难，短枪确实拿不住了。这把枪还是张司令自己佩戴的呢。
8: 哦，那谢谢张司令。你替我转告他，这枣庄的队伍很快就能拉起来。
9: 拿过来，拿过来，我们可都是你
7: 的。都把良民证拿出来，老听见没有？啊，
0: 我是良民呢，同志。
7: 看看，仔细一点搜查。
6: 我拿过你啊，
2: 这一家。
7: 哎，你
8: 来，我来，来。哎，好了。哎，太君，太君，太君，
7: 太君来查良民证。哎，
8: 这是我的良民证。

0: 你弟，什么地干活？太君，他是我的侄儿，来帮我烧焦的。
1: 你弟，枣庄地。
2: 啊，是，我是老枣庄。
3: 今天我们将聚焦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方向，邀请来自各地的践行者，共同探讨其背后的思想伟力。
4: 家是玉脉，国是中国。从此每天早晨升国旗，成为玉脉三人香最神圣的事情。
5: 我在习近平总书记跟你们家回信之后，认真地看阅了。 里面的世界，我真的当时流泪了。这两年，浙江大地涌现出了一大批颜值拉满的开放麦宣讲员，他们当中有话剧演员、基层民警，还有定居在浙江农村的美国姑娘。
6: 我们相继完成了国家交办的 C919大飞机13项关键材料任务，累计提供近2000吨的高性能铝材，助力国产大飞机翱翔蓝天。
7: 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来看头条，将算入于算力交付暨中国移动阿里云智算中心项目在新疆哈密市义乌县正式开工，标志着将算入于工程迈入新阶段。作为国家东数西算战略的具体实践，这一跨越千里的算力合作将为重庆产业升级注入怎样的新动能？来看记者从新疆哈密发回的报道。
1: 算力交付是今天活动的一大亮点和主题。从去年六月，重庆新疆算力基地首批算力在义乌点亮并交付长安汽车使用。目前，哈密义乌算力创新示范区已深度服务数十家重庆企事业单位，精准赋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低空经济、AIGC 内容生产等20余个领域。
2: 拿到交付后，我们会持续依托将算入云算力资源，用天津金融大模型持续打磨能力，更好的以 AI 赋能业务。
3: 它的运算成本的降幅大概是在一个15%-30%，然后这一块呢，对于帮助我们重庆企业去吸引相关的这个研发落地这个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4: 据介绍，重庆作为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对算力需求巨大，而将算入于工程的目标就是将新疆丰富的绿色能源转化为低成本算力资源，并输送到重庆。
1: 蓬勃发展的算力需要源源不断的电力，而这也正是哈密的优势所在。这里风电、光伏等绿电资源富集，为大规模智算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绿电保障。
5: 重庆这块，因为它整个这个产业生态呢是非常丰富然后呢各种应用场景非常多，但是呢从这个电力保障这块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更加有优势。现在我们经常说这个算力的这个尽头它就是电力，那我们就依托这种丰富的新能源就是绿电，然后来支撑这个高效算力这种运行。
4: 将算有了怎么入渝，一条低时延高可靠的跨省算力传输通道也已全面建成。
6: 现在我们的传输的这个水平实际上已经达到了我们业内的一个我认为是天花板。在当期的话呢，能够将我的时延控制在单向的16.2毫秒，且我们现在的稳定性是能做到99.99%。
1: 截至目前，我身后的示范区里面已经聚集了重庆移动、重庆和易兴等19家算力企业。那么每个月呢，通过这里向重庆用户传输的数据超过了100 PB，成为算力传输新动脉。伴随重庆 AI 产业、智能制造业算力需求的持续井喷，今天中国移动阿里云智算中心项目开工，将新建万 P 级的全国产算力集群。
7: 这也是我们整个园区内最大的一个国产的智算中心。这些算力呢，将来都会送到重庆，对重庆的 AI 智能大模型的训练、智能网联汽车、工业这个智慧化转型等等。

0: 各个领域为重庆高质量发展进行赋能。
1: 将为江蒜如玉工程新增蒜地10000匹，持续提升江蒜如玉规模，为重庆33618信贷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与416科技创新布局提供绿色、高效、高质量的蒜地保障。渝新携手共同打造跨域蒜地协同标志性成果。
2: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3: 2026年服贸会9号正式拉开帷幕。今年服贸会有几个新变化特别值得关注。首先是第一次把中国服务的创新成果放到了展馆核心 C 位，这标志着中国正努力从全球服务贸易的参与者向规则与标准的引领者转型。同时，第一次专门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金融、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一站配齐，帮中国企业出海更规范，少走弯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9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在经过41天整机深度维修保养后，在重泰长江隧道2号竖井顺利完成2次始发，以全新状态开启陆域段掘进任务，将以平均每天20米的速度向前掘进，计划于今年年底完成全隧道的贯通。
2: 距离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已经不到2周，作为赛事主场地的国家会展中心，从9号开始已经全面启动赛场搭建工作，首批赛事物资已经运抵国展中心，入场布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4: 上午，记者在国家会展中心看到，6号门口的珠光路上，3米高、20米长的世界技能大赛路牌广告已经安装完毕。四叶草西侧2楼进场通道的门头正在搭建，两侧的斗拱形制可以看出中华艺术宫的样子。南广场大花坛也开始布置 ，World Skills 2026字样的两侧，吉祥物能能、巧巧依稀可辨。而在北广场，数十辆满载建材的重型卡车停成两排，根据安保人员的引导，有序进入场馆区域卸货。警方已提前优化了布展货运车辆的路线和临时停车区域，还设置了内场、外场两个蓄车点。
5: 后续我们几天都有一些搭建的这个货车陆续过来。那么首先我们先是到我们筑路西路 P26的货车的轮候场，等第二天搭建的车辆呢，从前一天夜里轮候到北广场，再进行依次有序的进馆。
4: 而在国家会展中心4号馆，昨天刚闭幕的家具展最后一车搭建材料已装车完成，场馆清扫工作也基本收尾。试赛的布展人员已经开始测量、划定比赛区域、安装指示牌。从今天开始，警方对各赛事场馆进行每天4次定时巡逻和1次不定时巡逻，
6: 启动24小时轮轴战的勤务模式，确保车辆能够进得来、停得下、走得上，以及布展工作的平稳高效的推进。
7: 整个世界技能大赛的相关物资的进馆、拆箱以及相关的安装调试工作，目前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
4: 这批来自德国的高精度精密中心车床是试赛首批进馆物资。这两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教学实训装置、精密测量仪器、特种加工耗材等正密集抵达上海口岸。面对进京物资品类繁杂、流转链条长等挑战，上海海关联合试赛执行局、上港集团探索启用了一码到底溯源监管模式。截至目前，海关已顺利验放49票，货值530万美元的赛事物资。下周试赛场馆的搭建工作将进入高峰，整体场馆布置预计在19号前完成。
2: 昨天最高温37.5摄氏度，今天最高温27摄氏度，降温超过10摄氏度。盼了一整个夏天的这句话，终于可以大声地说出来了。重庆真的凉快了，今年的高温天气结束了。受冷空气影响呢，从昨晚开始，我市多个区县迎来了降雨降温。最新气象预报称，未来3天多阵雨，

0: 中心城区南超30摄氏度。
1: 冷空气影响的时候，部分地区仍然还是伴有6到8级这样的一些阵性大风。随着本次冷空气的到来，重庆今年高温天气也将结束。
2: 气象部门表示，今年以来我市高温日数偏多，尤其7月高温突出，35摄氏度以上高温日数全市平均39天，较常年同期偏多11天，较去年同期偏少9天。
1: 一共出现了4次高温天气过程，最强为7月5号到8月2号这一次高温天气过程，持续了29天。此次过程的话也出现了极端高温，出现在7月22号的潼南，达到42.5摄氏度。
2: 至于重庆什么时候入秋，气象专家表示，连续5天的5日滑动平均气温稳定介于10摄氏度到22摄氏度之间，在此基础上，首个低于22摄氏度的日期即为入秋日，但截至目前，重庆还没有地区入秋。
0: 资讯继续。当地时间9号，美国苹果公司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总部举行新品发布会，推出其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2等新产品。这是苹果公司新任首席执行官特努斯上任以后主持的首场新品发布会。iPhone 2的推出标志着苹果正式进入折叠屏智能手机市场。
3: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苹果公司推出了其首款折叠屏手机。这款手机折叠后大小、形状与护照相当，配备5.4英寸外屏，内屏展开后为7.6英寸，为迄今苹果手机中最大显示屏。
4: It gives you the largest display ever on an iPhone, while still fitting easily in your pocket.
3: 另外，在展开状态下，这款折叠屏手机也是史上最薄的苹果手机，但仍比部分竞争对手的折叠屏产品略厚。该机型采用钛金属边框和铰链护壳，搭载 A20 Pro 芯片，内置苹果智能平台，并针对折叠屏重新优化交互，可同时运行多个应用窗口。据了解，这款苹果折叠屏手机在美国市场的起售价为$1999，是迄今最贵的苹果手机，将于10月16号开启预购，10月23号正式发售。除折叠屏手机外，苹果当天还发布了 iPhone 18 Pro 与 iPhone 18 Pro Max 两款机型。
0: 美国谷歌公司当地时间9号宣布，将在芬兰投资至少130亿欧元，用于建设数据中心和其他数字基础设施，以支持该公司人工智能业务发展。据称，这是谷歌迄今在欧洲的最大单笔投资。
5: Today, I am so pleased to announce a new two-year, $13 billion euro investment in Finland's digital and energy infrastructure. This is Google's largest single investment in Europe to date.
3: 据了解，此次投资旨在为谷歌的多项服务提供算力支持，包括其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双子座。新投资项目预计在2027年和2028年开展建设，将拉动芬兰经济增长，支撑超过37000个就业岗位，其中约16000个岗位将集中在建筑行业。建设完成后，新设施的日常运营每年将支撑约7000个直接和间接就业岗位。据法新社报道，得益于凉爽的气候以及核电、风电和水电带来的相对稳定且价格低廉的电力供应，芬兰近年迎来了数据中心建设热潮，目前已有数十个项目正在建设中。
0: 好，下面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6: 美国财政部此前宣布，将在10号扩大10年期至20年期国债回购规模至60亿美元，是上次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的3倍，但低于市场预期的80亿至100亿美元。受此影响，美债收益率9号盘中一度触及4.856%，为2023年11月以来最高水平。俄罗斯财政部9号说，今年1月至8月，俄联邦预算收入中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约为5.02万亿卢布，约合583.7亿美元，同比下降16.7%。油气收入下降主要原因包括美元汇率下跌，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第一季度油价走低等。韩国央行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0: 今年韩国第二季度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26.4%，创下47年来的最高增速。此外，韩国8月份同比新增就业18.4万人，创下今年3月以来的最高纪录。韩国财政经济部长官具润泽9号表示，尽管韩国经济仍面临诸多挑战，但已呈现明显复苏的迹象。法国总理勒克尔尼9号在一封致法国企业家的公开信中表示，法国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预算中下调针对大型企业征收的附加税，但不会取消该项税收。法国政府预计将在未来几周提交这份预算草案，不过已有多个反对党表示将否决该预算。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9号表示，由于日益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引发人们对 AI 智能体风险的担忧，该公司正推动制定强制性的国家级 AI 安全规定。OpenAI 敦促美国国会采取行动，并表示将支持各州推进有关人工智能的立法。近期 OpenAI 安德罗匹克和原公司的 AI 模型出现了一系列在测试期间擅自访问或者是试图访问外部系统的事件，凸显了检测并遏制先进模型异常行为的难度，也引发了行业对制定更严格安全法规的呼声。好，感谢收看，再会。
1: 雄奇山水重庆。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今年也被称作算电协同元年。2026年，算电协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纳入“15五”新基建范畴。那么，何为算电协同呢？简单来说，算力就是 AI 的发动机，电力就是发动机的燃料。当 AI 应用爆发，海量算力的运行，吃电量将大增。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用电量增速是全社会用电增速的3倍多。重庆在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布局的8大枢纽节点之内，近3年，8大枢纽节点的算力用电量平均增速达到39.5%，让算力增长与用电量的增速之间步调协调、供需匹配，就是算电协同的初衷。对此，重庆率先投出了探路之石，并探出了新路，我们一起来聚焦。
1: 新疆哈密伊吾是全国算力经济发展的重要节点，将算入渝工程、中国移动阿里云智算中心项目再次落地。它将哈密源源不断的绿电就地转化为数据流，经由全光网架构这条数字动脉，哈密到重庆单向时延可压缩至约16至20毫秒。20毫秒有多快呢？相当于人类一次眨眼时间的1/5。不到一眨眼的功夫，千里外交付的江算就可在重庆驱动大模型，让数据在往返数千公里的高速路上飞奔，端到端的传输时延越短，数据价值就越高，成本就越低。一条跨省算力传输通道已全面建成，重庆的产业基底、哈密的资源保障都在催化这条数字大动脉不断提速。
2: 蓬勃发展的算力需要源源不断的电力，而这也正是哈密的优势所在。截至目前，我身后的示范区里面已经聚集了重庆移动、重庆和益星等19家算力企业，那么每个月

0: 通过这里向重庆用户传输的数据超过了100 PB，
1: 这也是我们整个园区内最大的一个国产的智算中心。这些算力呢，将来都会送到重庆，
2: 将为江算如玉工程新增算力10000匹。渝芯携手，共同打造跨域算力协同标志性成果。
3: 新疆哈密市能源基地正在打造先进计算集群和算力网传输体系，重庆市工业重镇正加速建设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一边释放需求，一边提供供给，双向奔赴，区域共赢。江电入渝，江算入渝，入选2025年度重庆市改革发展最佳实践案例。看不见摸不着的电力和算力如何落地为可感可知的生产力呢？对重庆而言，最直观的就是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目前全市已累计建成数字化车间近1100个，智能工厂180余个，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已超过2000亿元，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均居西部第一位。
4: 长安汽车依托江算入渝进行智能驾驶大模型训练，效率提升约30%， AI 算法迭代周期大幅缩短。在长安数字工厂，1.2万台生产设备接入数字底座 ，AI 算法将设备故障率下降了30%。赛力斯超级工厂里，1600余台智能终端，3000余台工业机器人智能联动，关键工序自动化率100%。依靠 AI 技术，10秒即可完成数十处卡口检测。长安庆铃等车企已将自动驾驶模型训练、海量路况数据处理等高耗能非实时业务转移至江外算力资源，模型训练周期由30天压缩至24小时，综合研发成本下降50%以上。有充沛的算力支撑，重庆的产业与城市场景已成为 AI 技术规模化落地的重要试验载体。搭载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的重庆造新能源汽车，在全国率先取得上路资格。中心城区的数十座跨江大桥接入了桥隧智慧管理系统，海量传感器每日采集超10万条运行数据，24小时监测桥梁生命周期。这些发生在重庆的真实日常，勾勒出一座城市加码布局 AI 的真实场景。人工智能三要素：数据、算法和算力。其中，算力大小决定了人工智能转化成实效的周期和效率。位于全国8大算力枢纽节点之一的重庆，已建成多个先进算力基础设施，超算算力规模达52P，智算规模超过3000P，为区域算力协同提供了基础。对于 AI 的发展的竞争来说，算力成本高和场景落地难是必须突破的瓶颈。重庆以算力协同破局，从算电成本上做减法，在场景创新里做加法。目前，江电入渝工程等已为重庆接入外电1900万千瓦。2025年，重庆本地电力装机总量突破4200万千瓦。重庆已引江算入渝，相当于约2亿台普通台式电脑的计算能力，进一步让算力像水电一样即开即用。
3: 算电协同说白了就是让算力和电力更好的配合，就像是东数西算战略，供需匹配，优化配置。算电协同让算力变成电网的柔性可调度资源，就像打造 AI 时代的漕运系统一样，算力是粮食，电力是运河，一体化市场是粮仓，分布式网络是驿站。通过统一调配，算随电动，电随算用，对日常来说会有什么感受呢？第一， AI 用起来会更便宜；第二， AI 会更快；第三， AI 落地更高效，进一步打通赋能产业的最后一公里。
4: 在金凤实验室，看一张病理切片只需要50秒，同时完成专家会诊级别的研判。现实中，一名病理医生看一张切片至少需要5分钟，而全国病理医生的缺口高达10万人。超快算力加持下，全国46家大型三甲医院的480万张病理图像和海量诊断病例汇入了国内首个脑肿瘤病理数据库。在 AI 智能病理诊断过程中，数据从实验室传到算力中心，再传回结果，单程不超过1毫秒。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对算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今年上半年，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涨幅达177%。截至2025年，重庆市内外智能算力汇聚共享规模超3万匹，到2030年，规模将增长至15万匹。在位于两江新区水土高新园区的

中国移动重庆数据中心，2.5万个数据机架正昼夜不停地运转，海量数据在这里汇聚、交互、分发。作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成渝国家枢纽节点，重庆。

0: 重庆正在释放区域协同效能。以魔力高地为例，魔指模型智能体技术，力则代表算力底座。包括算电协同在内，这里整合了各级政策，联动各类资源，高效打通从研发到落地的最后一公里。种种智算图景中，足以照见一个西部算力枢纽的加速崛起。
1: 重庆探索算电碳协同联动机制，目标很明确，锚定未来赛道，激活绿色动能。我们来连线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的李俊博士，听听他提供的几点动能转化思路。
2: 一是激活产业融合新动能，构建发电侧、电网侧、算力侧协同联动的全链条产业生态，带动储能装备、液冷技术、节能运维产业链升级，赋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高端智能制造等领域 AI 创新应用，提升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能级，实现基建建链、算力强产的双重价值。二是释放元核协同新效能，通过蓄冷移风、弹性算力调度等技术手段，以电力市场价格信号引导负荷持续优化，低谷满负荷运行，消纳富余绿电，高峰柔性降载，参与需求响应。三是拓展电碳衔接新价值，推动数据中心绿电消费与绿证交易、碳汇互认贯通，将绿电环境属性转化为可量化的碳减排价值。重庆探索算电碳协同联动机制，持续夯实国家东数西算主要枢纽节点的承接能力，构建差异化绿色竞争优势。
1: 这场探索才刚刚起步，更快的算力、更清洁的电力、更成熟的算电协同模式会在一次次探路中产生。站在更远的视角，算电协同是践行双碳战略的必答题，也是新基建领域的重要增量。机遇与考验同在，还将不断地推出新的命题。每一座城市都是时代的答题人，这也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题中之意。感谢您关注，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3: 今天我们将聚焦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方向，邀请来自各地的践行者，共同探讨其背后的思想伟力。
4: 家是玉麦，国是中国，从此每天早晨升国旗成为玉麦三人香最神圣的事情。
5: 我在习近平总书记跟你们家回信之后，认真地看阅了里面的世界，我真的当时流泪了。
6: 这两年，浙江大地涌现出了一大批颜值拉满的开放麦宣讲员，他们当中有话剧演员、基层民警，还有定居在浙江农村的美国姑娘。
7: 我们相继完成了国家交办的 C919 大飞机13项关键材料任务，累计提供近2000吨的高性能铝材，助力国产大飞机翱翔蓝天。
8: 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日出东方，拔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响回音，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

泰山是一座写满了文字的意念之山，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那是司马迁的生死判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那是杜甫的意气风发。赵明诚、李清照合著《金石录》，寻寻觅觅，一条回家的路。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想要北伐，收复故国。每一句泰山石刻，都是我们的光荣。

0: 泰山南麓岱庙当中东御座内有一块石碑，号称天下名碑之最，时至今日风雨波逝，这块碑上只留下了刚建的石枚小篆，还能依稀辨认出陈去疾、陈情已陈七个顽字和思妹死三个残字，仅凭字面已经完全读不懂当初那份写碑之心。相传这是一块断壁残章的至尊之碑，经历了泰山之顶2000多年的时光淘洗，原本222个字的铭文也几乎消散破损殆尽。这曾经是一块怎样的刻石？石头上又镌刻着什么历史？
1: 这个刻石呢，一共包括两个内容，一个呢是秦始皇诏书，一共是144个字。然后10年以后，他儿子胡亥再次来到泰山，又留下78个字的秦二世诏书。所以这个碑刻呢，既是秦始皇来泰山封禅留下的唯一的一个实物例证，还是秦朝统一文字，就是由大篆统一为小篆以后的一个实物载体。
2: 泰山书法，它是地上金文论石刻书法史，最早的书法石刻就是泰山刻石，
3: 统一笔法，统一字形，统一空间。金文的书法就是从泰山刻石这里开始在泰山上一脉相承，
2: 我们要对它有一种敬畏之心。
4: 穿越2000年，去感受它的气息，感受它的心跳，感受它的脉搏。
0: 零星两片石，卓越2000年。残石之下还有两块刻石，记载着清朝年间对李斯碑的两次保护过程。人生苦短，古人乐石刻碑，想要不朽，却不曾想到在2000多年的漫长时光里，这块写满了帝王之功的石碑，也会经历九死一生。火灾、地震、被盗、战火、沉潭等等，在一代又一代守护者的接力护持中，这块碑历劫不磨，终于重现世间。帝王将相与王霸雄图终归尘土，他们究竟又在守护什么？公元1815年，清嘉庆20年1月，雪后的岱定寒风刺骨。傍晚时分，有三个人一直瑟缩着守在碧霞祠玉女池旁，焦急地等待着奇迹出现。三人当中，一位是新上任的泰安知县汪汝弼，一位是前任知县蒋英培，还有一位是本地经史学者柴兰高。

0: 重金悬赏，遍寻山野，只为寻回一块半个多世纪前曾在山火中消失的泰山刻石。突然，人群中传来一阵骚动，两块长满苔藓的残石浮出水面。经过一番整理，残石上的字迹渐渐清晰起来，继续向我们诉说中华往事。仓颉造字，有鬼夜哭。中国文化的全部秘密其实都与文字有关，无论祭白当黑，还是圆转曲折，甚或方圆互异，都是每个人想刻写在世间的横竖撇捺点折。秦始皇颁布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后，正是由擅长书法的丞相李斯负责统一文字，从而创造出了小篆，标志着汉字第一次系统化、标准化、规范化。由此，我们才能对照《史记》，补足碑上文字，还原从前历史。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摆脱蒙昧的重要标志。文字的分量，就是中国历代史官秉笔直书写春秋的底气。公元前110年，47岁的汉武帝亲率18万步骑兵，旗帜绵延千余里，如云蔽日，浩浩荡荡巡视朔方，之后开启筹备已久的封禅大典。泰山脚下，只有25岁的司马迁心如止水。他耳畔回荡的不是群臣山呼万岁，而是父亲司马谈3个月前的临终遗言：学孔子，作春秋，写传世史书，做合格史官。20年后，虽深受屈辱宫刑而不改其志，司马迁以其文直、其事和、不虚伪、不隐恶的方式着手著述纪传体通史《史记》。他以泰山笔德，用煌煌130卷、52万字，完成了中国人的一次精神封禅。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从此，泰山就承载起中国人对生命最郑重的誓言。泰山之上，每一处刻石都字字千钧。
1: 泰山上石刻呢，就包含了很多历代相传的我们知识分子一种崇高的境界，一种永久具有这个精神意义的象征意义的这种价值观念。它不仅是一个自然的景观，更加一种人类跟自然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下面所产生出来的精神财富。
2: 哎呀，到那个悬崖底下应该是20多分钟，因为这边前两天刚下过雨，咱们重心啊尽量往下移点。
3: 行，
4: 到上面转一下吧。
3: 哎，走，往上走。
2: 不，
3: 迈不能行。
2: 真难上。
3: 慢点。
5: 都是不畏艰险才行啊。要是稍有点胆气啊，或者怕累啊，那都做不到。
6: 泰山石刻6000余处，泰山柱体现在3000余处。

0: 泰山，山上山下，山前山后，赫赫拉的我都跑遍了。
1: 25年前，50岁的袁明英带着煎饼钻山越岭，开始调研泰山石刻资源。15年前，泰山石刻10卷本出版，6368处泰山刻石全被勾陈记录收入其中。
0: 时间不等人，年岁不饶人，必须和时间赛跑，抢时间，抢救这些事情。
2: 老头子用了劲儿，一见咱这妻子，妻子，你可爱心了，你这个手啊，哎，抓着那点，抓好了，我让你个玩，是吧？
3: 好好好。
2: 哎，你看看啊，这他爱抓那点，对。你这个脚，等你这个脚脚别我，哎，等着。哎，你等着那里，
0: 好嘞，
2: 抽时间，抽时间。
0: 人在泰山脚下，就生长在这里，你不做，谁来做？因为不这样做，久而久之，很多时刻，随着时间的推移，风吹日晒雨淋，所以，它风化的很快，慢缓的很快。抢救下来，记录下来，才能对得起泰山，对得起泰山石刻，对得起泰山文化，也对得起后来研究泰山文化的这些人。
1: 公元736年，唐开元24年，有两个诗人都为泰山写下了不朽的诗篇。谁都不曾想到，他们当初竟是满怀诗意来到泰山脚下。一个是24岁第一次应举却铩羽而归的杜甫，一个是35岁刚刚结束16载干夜行却依然仕途不忘的李白。是什么力量让这两个失意者笔地分雷，豪情万丈？放荡齐照间，裘马铺轻狂。这个在泰山脚下纵马驰骋肆意奔放的杜甫，哪里还有一点科举失地的颓唐？铜青落盘石，云弄竹溪月，那个在徂徕山下笑傲泉池对酒当歌的李白，哪里还有半分仕途坎坷的愤懑？或许用文字打败时间，就是他们的突围之道。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千年后的今日，徂徕山三岭故峰顶刻写的李白手书独秀峰三个大字，还见证着这位诗仙当年独秀巅峰的超然时刻，成为后世永远追慕的风采。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千年之前，我们无法想象那个瘦弱青年内心的澎湃。广袤无垠的齐鲁大地，形成于太古代的大泰山，横空出世，拔地通天。方圆400多公里的山脉无所不在，仿佛在那一刻凝固了时空，分割了山河。诗圣杜甫，他一生最豪迈的诗篇被反复镌刻在泰山之上。

0: 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但那些刻写在泰山上的文字，却在无数登临者心中激起永恒的回响。今天那些被激发的年轻人，正想把这些泰山上的刻石唱成歌。
1: 正好是登高必自卑嘛，他把那个碑就变成那个实物的碑了。就我觉得，如果说咱能把这种巧思放在歌词里的话，他是藏尾，
2: 对，
1: 咱们藏头，
2: 登高必自。
1: 啊，对，可以，对对对啊。
0: 29岁的李若雨在泰安小有名气，他有一支刚刚成立不久的乐队。创作了一首朗朗上口的泰安人的歌。而他的主业

0: 与续人多重角色转换间，李若雨想从这座城市文化根系中寻找创作灵感。
1: 因为之前写那个看人的歌是主要还是更偏生活化，对吧？但我觉得咱是不是可以把立意做出来，
2: 比如说登高避色，
3: 对，
2: 登高避色呗，行了，避色，因为这就是咱从小的教育咱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是这样的，
3: 对，
2: 对吧？
4: 泰山象征着中华民族五千年以来的各种精神，就是因为它一直在随着时代的变化在变化，它很古老很沧桑，但我相信它一定也会有的是青春活力。
5: 地上大地的声音，
4: 嗯，
5: 天上天籁的声，人的一个吟唱哀音，天地之类，天人合一。
0: 曾入选美国旧金山歌剧院的歌唱家王歌群，古琴制作非遗传承人刘明，还有李若雨，这几个泰山脚下长大的年轻人，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中，评估着每个人心目中的泰山。
6: 还有要火起来，
2: 对对对，我觉得还年轻一点，
6: 哎，就没想到哇，古琴可以出这种摇滚节奏。
4: 泰山它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时代的产物，音乐也是这样的，就是用古代的东西和现代的东西把它碰撞在一起。
2: 就到这儿，然后就进鼓，噔噔。
4: 还有就是它代表着其实是很多有东西方元素的碰撞，它就像我们生活这个时代，

0: 在这首歌里，我围绕的关键词很简单，就八个字：登高必自，重于泰山。
1: 重担扛起，就是不光是我们想象那个挑山工扛这个东西的这种画面，它不光是一份工作，更像是一份使命，因为它承担的是民族的这个脊梁这种感觉。
2: 对，
1: 所以唱起来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力量感也得十足一些。
2: 好，我试试。
1: 好。

泰山刻石上的文字是最古老也最现代的歌词，登高必死，其实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的永恒追问。重于泰山，就相当于我们到哪里去的价值判断。

0: 石纪年，与古为土，却深藏着中国人再到日新的文化精神。
1: 你说这个墓上松下井，他把下面那个墓字那个井字写的那么小小的，特别有趣，突破了过去比较严谨规范的那种方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0: 从李斯碑上笔画简易的小篆，到横方碑上体风古壮的汉隶，从游历入楷的晋孙夫人碑，到榜书之中的金刚经刻石，从唐隶巨制祭泰山铭，到楷书洋洋大观的双树碑，从行书自如的乾隆御制石碑，到草书奔放的何人林望月诗，全都似高山流水，一气呵成。代不绝书的泰山碑刻，大到摩崖石屏，小到一字之趣，是一座天然的书法博物馆。

0: 时刻的存留。这些文字是雕刻在石头上不变的，永恒的。
1: 放眼天下，胸中有丘壑，笔下有山河，更是君子修齐治平的常律。

0: 泰山之阳林汉峰下，这个小院名叫五贤祠，不时会迎来研学的学子。孩子们在这里练习书法，横平竖直，既白当黑，与笔墨间传递佳人期许，在书写中延续中国传统。后院推门见山，书写于各处的摩崖石刻散发着浓浓书卷气。近千年前，这个小院有个响彻宋初学界的名字，泰山书院。那时慕名来听泰山先生孙复讲读春秋的四方士子，把整个小院都占满了。经历了唐末五代的乱世之后，深陷于信仰与思想混乱的危机中，那些年轻人渴望有人指点迷津，为什么学，学什么，以及怎样学。
1: 据史书记载，戒执杖屡次左右，先生坐则立，升降拜则服之，使人由是始时师弟子之礼。孙复在泰山聚徒讲学，高扬了师道尊严，高扬了学术知识的价值。
2: 同时呢，他心系天下，注目时事，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尊在全母，不忘天下之忧，其实正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0: 公元1042年，原本生源只有二三十人的国家最高学府太学，突然增至数千人。欧阳修盛赞，从之者甚众，太学之盛自先生始。先生者谁？正是在这一年，先后奉诏从泰山书院出任国子监执讲，并对太学进行改革的孙复与师姐。也是这一年，西夏10万大军两路进攻北宋，军火大盛，宋夏之争极大激发起了当时宋朝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使人们都想效仿先贤，读书名利，日后能成为国

0: 不知动量，挽狂澜与悸道，救山河与江崩。由此，太学生员们将孙父、石介和曾在泰山苦读十年的胡愿尊称为宋初三先生。
1: 不过我们到经石峪啊，会看到一个石刻，写着四个大字，叫做源头活水。它是来自宋代理学大家朱熹的未有源头活水来。如果我们从思想史的脉络看呢，我们完全可以把泰山学派的学风视作二程朱子思想的一个源头活水。
0: 为了保留这一脉源头活水，有个弱女子也辗转踏上了南渡流亡路。公元1127年春天，北宋灭亡，满满1000多车皇宫里的无价之宝被掳往北方，经过五国城。与此同时，15车金石书册也从金国控制的山东青州启程，踏上了颠沛流离的南渡之路。这是李清照和赵明诚夫妇散尽家财典当食物一生收藏的稀世珍品。分别在即，丈夫嘱托妻子必不得一事，包裹、衣被甚至字画古董都可以扔掉，唯有代表民族文化的这些金石宗器、礼器等必须与自己共存亡。切记战火频仍，那15车金石书册慢慢散失，远在故土的10余物收藏也付之一炬。赵明诚去世5年后，李清照终于将他们合著的《金石录》整理成册。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金石录》中，凡28种54幕泰山石刻的记录，使得那一脉源头活水得以更续。那个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的弱女子，其实是在寻觅着故国。那个大官风前孜孜以求的身影，埋首在古代，却触摸着未来。

0: 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有。
1: 你没有听错，一盒九块九，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九块九。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九，一个电话包邮到家。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0: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1: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1: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0: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1: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九块九。
1: 你没有听错，一盒九块九，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九块九。 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0: 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去。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去。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

0: 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及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及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元。
1: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小雨转多云，23到28摄氏度。北京晴转多云，15到29度。天津晴转多云，16到29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30度。广州晴转多云，24到32度。香港多云，25到32度。长春晴，15到25度。沈阳晴，16到30度。乌鲁木齐晴，18到30度。银川多云，12到24度。西宁多云转小雨，7到20度。兰州晴转多云，13到25度。郑州阴，17到26度。西安多云转小雨，17到23度。成都小雨，17到23度。武汉晴转多云，18到28度。长沙多云，18到27度。福州多云，25到31度。贵阳阴转多云，16到23度。昆明阴转小雨，14到21度。南宁晴转多云，22到30度。海口雷阵雨，24到27度。

0: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作为人上人，真的是很重要。
1: 使命，撕裂情谊。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2: 他在撒谎。
3: 宿命，明暗交锋。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1: 到这个时候。
0: 你还跟我演呢？
1: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3: 你想一想，最后俯视谁了？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55集，我们的默契无可匹敌。
1: 但是山海诀会伤害舅舅吗？
2: 在知道了哥哥和饕餮结合了之后，我已经让铃铛进行了调整，现在的山海诀加入的元素比较多，所以需要大家一起合作。
0: 那我们要修炼的是什么呢？
2: 山海诀一共有四诀，第一诀是玄阴诀，以音波唤醒本心；第二诀是金刚诀，练万变战力以制敌；第三诀是飞天诀，困万物于阵法结界；最后一诀是山海诀，和进化与消亡为一。
3: 进去后，卷轴会自动把你们传输到对应的试炼空间，并给你们提供指引。里面的时间流速不同，里面一天，外面才过一刻，你们安心修炼，外面有我们守着。对了，还有一个事情。兽是你们力量的延伸，合体才能更快完成修炼和加深你们的羁绊。加油。
4: 灰太狼，我陪你去辅助你。
5: 有红红在，我就事半功倍了。我们一起